0: 现在来到早上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小黄车当中啊，看看选选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比如说9.9块一包的啊，30包的这个黑芝麻核桃软膏，一包下来就才3毛钱，相当划算，很健康，配料表很干净，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定都很爱啊。再就是咱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来自于内蒙康熙牧场的酱牛肉，这酱牛肉呢99.9块，有5袋，全部给你卤好了，一共到手1.5斤啊。咱们在外面买牛肉，你要回去卤，怎么着这成本下来100多了，咱们就99.9块，你卤好的很干净的给你带回家。
1: 哎，是，主要是它的配料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白砂糖，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所以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放心。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特别是你像现在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现在正在接送孩子啊，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路上呢就很头疼，说早餐呀、午餐、晚餐要给孩子做些什么。你看这么干净的这个酱牛肉，孩子也爱吃，也非常的健康啊，做起来呢也很方便，你开袋即食，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块儿，切成片儿吧啊，块儿可能
0: 片儿吧，
1: 切成片儿吧，就放到面条里面去拌一拌呀，或者呢你就当个小凉菜，拼个盘也很好吃啊。关键是价格也很实惠，很香，99.9块，直接到手，有5袋，每一袋换算下来呢是不到20块钱、30块钱，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直播间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啊，来购买，
0: 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啊，来选购选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国庆出行的一些热点，想问问大家，国庆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
1: 去哪儿玩了呢？
0: 去哪儿玩了呢？
1: 哎呀，我这个国庆假期，我基本上都没怎么出远门，我都是在家附近溜达。然后
0: 家附近的这个菜市场、超市是吧？超市一日游，
1: 或者是那个去附近的公园啊，去逛一逛。因为现在天气不正好嘛，秋高气爽的啊，然后下午去吹吹风，然后太阳又不是特别的猛烈，所以就还挺舒服的啊。
0: 咱们来给大家说一位，特种兵吧，特种兵旅行怎么回事呢？贵州一位彭女士，人家从贵州出发，5天时间爬完5岳，先是华山、衡山、泰山、嵩山、衡山，5天时间，1天1座山，白天登山，晚上坐着卧铺去赶路，日均步数23万步。衡山那天步数最多，超过了39000步，徒步总共达到了14公里以上。
1: 哎呀，这是个狠人呐！5座山中，华山和衡山呢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3座呢都是徒步上下山。全程花费呢是不到4000块钱。他说自己的身体状态良好啊，每晚睡一觉就能恢复了，没有严重的不适。而且呢，他参加的是畅游5岳读懂中国活动当中的5式挑战，需要在 APP 上完成指定的路线，并且签到啊。他也提醒网友说，强度非常高，极高，一定不要盲目的跟风，量力而行哈。
0: 所以问问大家吧，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了呢？有没有累断腿？印象当中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步数吗？就你一天当中最高的步数是多少？可以打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哎，我记得我以前的那个，大家不是都有那种攀比心理吗？都要打开这个软件来看一下谁能排第一，看一下那个步数。我的最高的步数可能也就2万来步吧。
0: 也就2万步
1: 啊，2万步，而且我觉得很累了，才能达到2万步。
0: 2万步回家或者回到酒店躺床上，
1: 基本上
0: 啥都不想干了，
1: 一觉到天亮了，就真的很累，而且第二天起来你的小腿还会发酸、酸胀，特别累啊。
0: 你看人家5天5座山啊，5岳，然后白天爬山，晚上卧铺，平均下来1天2-3万步，衡山就走了将近4万步，这就是属于铁人三项了，是吧？但人家能完成呢，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家底子好，人身体强，每天呢爬完了睡一觉，第二天立马恢复了，没有腰酸背痛腿乏 丽，再一个是人家会规划，晚上就是坐着那个卧铺嘛，
1: 火车，
0: 火车、
1: 啊、
0: 关键是他坐火车他也能睡着，
1: 哎，不是，他一天爬的挺累的，当然也能睡着、啊、
0: 是吧，时间卡的严丝合缝啊，全程花了4000块钱，你看人家这事儿啊干的确实，这真的咱比不了，
1: 而且平时应该也是健身也是运动人是吧，不然这么高强度的运动一般人还真的做不了啊、嗯、他自己呢也说了一句话，说比五天爬5月更值得听，就说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其实我觉得这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特别的有分量，因为一个已经完成了挑战的人，他没有炫耀说哎你也可以来试试，而是说你别学我啊，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也对别人负责的一种态度啊。
0: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这种极限打卡的视频啊，有人5天爬5月，有人1天爬3座山啊，视频剪出来呢确实看得让人热血沸腾的，
1: 我也想去试试，
0: 我想去试试是吧，啊，你能行我怎么不行呢，
1: 嗯，
0: 但是人家视频里不会告诉你的是，连续高强度的爬山，你的膝盖，
1: 哎呀，
0: 你的脚踝，你的腰椎是平时的好几倍、
1: 嗯、
0: 是吧，而且睡眠不足的话你再去赶夜路，反应速度下降，受伤的风险会成倍增加。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位朋友，人家是专业的，人家是幸运的，身体扛住了，你要换我平常连运动都不运动的人，
1: 你走一天就不行、啊、
0: 我去爬个白云山吧，我就是跟你说吧，我就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
1: 白云山你还得要坐个缆车上到半山腰，你还得再往上爬是吧，
0: 可不呢。
1: 所以你说人家这5天5夜有多牛啊，他是挑战自己可以，但是真的别拿自己的身体来赌。你如果想尝试的人呢，可以先把这个目标啊拆分成几个小目标，比如说这个月我先爬一座，下个月我再爬一座嘛，用半年的时间来走完这个5月一样是有意义的，山不会跑，也不用5天就把它赶完。如果真的想去呢，不如从今天开始啊，先练练体能，再安排一下路线。
0: 行
1: 啊，
0: 等我把腹肌练出来我就去。怎么你
1: 我就觉得你的这个腹肌什么时候能练成啊，练完了之后能不能赶在咱们直播间亮一下、啊、
0: 练出来我在直播间展示一下。
1: 行，那我们等个10年吧。

0: 有朋友说他爬了岳麓山，一天是39000步。
1: 你这一天39000步是不是在原地蹦跶？因为人太多了啊，着急直跺脚。
0: 39000步也不少
1: 啊，
0: 挺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高强度运动 啊,
1: 啊，
0: 他是做不来。
1: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从日常的锻炼慢慢积累起来嘛啊。你说有的人啊是忙着去爬山，有的人去忙着去旅游，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人忙着去结婚，
0: 忙着结婚，忙着随
1: 分子，忙着结婚。哎，是
0: 这个国庆假期随分子了吗？
1: 我还没有，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
0: 哎，那你看我还年纪轻 啊,
1: 啊，你随了吗？
0: 随分子
1: 啊，随得多吗？
0: 800块钱嘛
1: 啊，
0: 但是人没去啊，礼到了
1: 啊。你看，在江西南昌有一位胡先生啊，他为儿子的婚礼呢，就提前半年多啊，在一家酒店啊预定了2599块钱一桌的婚宴啊，付了10000块钱定金，然后呢，在10月3号办完婚礼之后呢，就结清这个尾款54900块钱。到了婚礼的第二天，亲友呢就纷纷过来跟他反馈说：“哎呀，你昨天啊摆的那个酒席那个菜品啊，实在是太差。”差了一点儿都不好吃。
0: 然后人家就胡先生核对了一下菜单，14道主菜当中7道是不对的，石斑鱼变成了桂花鱼，手撕羊排变成焖羊肉，叉烧鹅变成茶香鸭，黑椒牛仔骨变成椒丝香脆骨，鸡汁肉丝腌脆笋变成了金汤烩蒸菇，古巴龙虾变成了波龙，然后主食原来是锅贴和糍粑，结果变成了鲜肉包和蛋挞。
1: 哎，这么一算，好像这酒店赚的不少呢。
0: 石斑鱼肯定是比桂花鱼要贵的，
1: 羊
0: 排肯定比羊
1: 肉
0: 要贵
1: 啊、鹅叉烧鹅也应该是比这个鸭要贵，
0: 古巴龙肯定是比波龙要贵的
1: 啊。所以这个酒店呢，他也没有说去扯皮啊，也承认了是失误，解释呢说啊，原来我们是分开这个新老两套的2599块钱的菜单，然后销售呢下单的时候就下到了老的版本，那酒店呢就提出说按3倍的价格来赔付，并且呢安排这个亲友吃饭道歉，后来呢也提升说，哎呀，不如就赔这20000块钱吧。胡先生呢要求要打5折，那目前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啊。
0: 你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碰到婚宴啊，上错菜啊，这个菜味道很差，你怎么办呢？
1: 哎，如果我是宾客的话，菜品味道很差，我也不会向他反映，
0: 只能私底下蛐蛐一下。这个菜不行啊，
1: 把我那800块钱回礼还回来，我只出400块钱啊，是不是？
0: 对吧？那顶多蛐蛐一下，但是其实，
1: 作
0: 为主家来说，
1: 对，作为主家来说，
0: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
0: 它不是菜品味道的问题，它是。
1: 面子够不上，哎，打得再小一点。不是，主要是因为你这钱也出了，然后结果人家宾客还给你反馈说你这个酒席办得太差，那没办法，也不能重来一遍吧，也不能再结一次婚吧，是吧？所以就感觉这辈子这成了一根针啊，就一直扎着你。你想想胡先生刚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提前半年多定下了这26桌酒席的时候，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菜呀，他想的就是儿子牵着新娘走进来的那一刻啊，想的是亲戚朋友们围坐一堂的热闹，想的是自己站在台上敬酒时的那份体面。从半年前就开始挑酒店、订菜单、付定金，一个当爹的啊，能为儿子婚礼做的事儿啊，他都在认真做。结果呢，婚礼的那一天，菜一道道的端上来，14道主菜有7道是不对的，26桌桌桌如此。亲友呢就在底下交头接耳，特别是一些3、4线城市啊，很多朋友可能那个都不是小声蛐蛐了，可能就是大声蛐蛐了。怎么这菜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菜怎么能这么差劲呢？
0: 然后人家那个亲家的脸色也越来越沉。
1: 哎，是。
0: 站在台上敬酒，笑容虽然挂在脸上，但内心就知道，哎呀，完了，
1: 完了，
0: 坏了，
1: 哎呀，坏了。
0: 结果第二天，人家亲友的反馈。告诉他说你这菜不行，他核对菜单一宿没睡。这个感觉呢，不是钱能衡量的。一个人一辈子能够为儿子办几次婚礼呢？也就一次。有朋友说下次就有经验了，
1: 下次就有经验了。
0: 等到给孙子给孙子办的时候，可能就有经验了，是吧？你花了心思，花了钱，花了半年时间准备，最后你被人记住的不是你的酒席有多好，而是酒席太差了。这个话呢，确实让人挺难受的。
1: 哎，是婚宴对于酒店来说是一单生意，但是对于胡先生来说是儿子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儿。你看，把别人的大事给办砸了，然后说我们就赔20000块钱，中间差。 的，其实是对一个父亲最起码的尊重了。
0: 律师也说了，这个属于重大履约瑕疵，侵害了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法律上的对错很清楚，但是胡先生要的不只是法律的对错，要的是酒店真正明白，你弄砸的不是几道菜，是这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给酒店局实在话吧，如果真的想补救，就不只是要算菜价，咱们公开给胡先生一家一个正式的道歉，把事情来龙去脉给人家说清楚了，承认自己的管理漏洞，把这个整改也做好，态度到位了，钱再谈一谈。你要是态度不到位，你给再多钱，人家心里这口气儿人顺不下来。
1: 哎，是，也给所有要办婚宴的人也提个醒啊，签合同的时候呢，把这个菜单的版本的号码呀、菜品照片都要一一的核对清楚，婚礼当天呢安排一个靠谱的亲友来订菜，如果发现不对，要立刻的拍照留证，不是说信不过酒店，那毕竟嘛，结婚真的是人生大事啊，多一道保险少一个遗憾嘛。
0: 没错，正所谓是婚宴一桌2000块，酒店上错七道菜，主家说我很无奈，面子丢了回不来，酒店态度拿出来道歉赔偿，别耍赖。
2: 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0: 好，说完了酒店婚宴的糟心事儿，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在国庆假期，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元午餐引发了关注。从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咱们游客呢花1块钱就能够吃到玉米糊涂面儿、煎蛋，还搭配着黄瓜、番茄，每人再新增一个大鸡腿儿。
1: 哎，
0: 这个摊点是无人值守的，全凭游客自觉去付费。这个活动呢，坚持了10年。
1: 1块钱就能吃到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而且今年还新增每人一个大鸡腿。
0: 这1块钱花的值吧？你看人家刚刚对比一下，那个婚宴当中2500多。结果上错了4道菜。
1: 对，你看，还有在山东五莲山的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啊。山西斯浦小镇推出了入园免费早午餐，10几种小吃是免费领取。你看这些低价的餐饮项目啊，在社交平台上都收获了大量的好评，游客呢也是自发的传播，成为了景区的加分项目。

0: 游之前会在社交平台上去查一查，有一些网红店啊、要必打卡的呀，那些价格有没有实惠的呀，都可以推荐一下哈。
1: 反正我印象当中，景区当中我最值得推荐的一道小吃，
0: 是什么呢？
1: 烤肠
0: 啊，一般烤肠也就一块两块吧。
1: 就你在路边啊，咱们平常在大街上的烤肠一点都不好吃，
0: 只有景区的是最香的。
1: 哪怕两块钱它也不好吃，但景区里面卖五块、卖十块我都觉得好吃。为什么？因为烤肠是最便宜的了，因为烤肠是在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了。
0: 所以你啊，相比一瓶水来说，烤肠都已经能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啊，
1: 是吧？
0: 所以你看看人家景区多会做呀，一块钱就有一碗面、一个煎蛋、几片黄瓜、番茄，今年还每人一个大鸡腿，所以老君山这个一元午餐啊，这一办就是十年。因为说到这个景区里的餐饮贵，哎，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哈，
1: 太有数了。一瓶水你外面卖两块，你景区里面卖五块甚至十块、一个烤肠外面两三块钱，景区里面卖8块10块都有。游客呢嘴上不说，但心里呢总是有根刺儿。但老君山呢，这个面一端出来，哎，这个刺儿就软了。它不只是一顿饭，它是景区在对游客说：“我知道大家都好不容易来，大老远来的，对吧？来的都是客，我不宰你。”
0: 甚至我觉得人家都在倒贴钱，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真的倒贴一块钱，还给你做面，有番茄，有黄瓜，有鸡腿儿。
0: 哎，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更难得的是，这摊子呢是无人值守的，就是游客呢自己扫码、自己投币、自己找零，没有人盯着。这些年下来，一共十年。几乎每年的午餐收入呢都已经超过了售出的餐份数了，总有人多付，也总有人不找零。
1: 哎，
0: 一块钱是景区定的价，但是游客给回来的是信任，这份信任呢比那一块钱要值钱的多了。
1: 是，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营销啊，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的确是营销，但营销和营销也不一样啊。有的景区呢，你营销靠着砸钱投广告啊，这儿那个高速大牌子啊，去欢迎来到哪哪哪儿啊，有可能去电视啊，去找一些网红啊，来做宣传。但是老君山呢，靠的就是一碗面，一碗坚持了十年的面。这十年当中，你说物价涨了多少吧，人工涨了多少吧，这个面还就是一块钱。这份坚持的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广告啊。当然了，社交平台当中有一些自来水的推荐啊，比如说游客拍的照片啊，写的评论呢，这就不是花钱买的，是真心换来的。
0: 所以对于景区来说，其实这笔账呢也算得过来，一碗面的成本不高啊，但是它换来的口碑跟流量呢，比投入你几百万的广告还要划算。因为游客来都来了啊，吃完面总要买瓶水吧，做个索道吧，带点特产吧。低价的餐饮呢，不是这个赔本的买卖啊，是把游客的心先留住了。那心留住了，这个钱自然花的就心甘情愿了。所以呢，也给其他的景区提个醒啊，别光学这一块钱这个价，也要学学人家背后的那份很真诚的心。你把游客当客人，游客呢就把你当朋友；如果你把游客当韭菜，那游客下次哎就不来了。所以呢，这一碗面能够暖胃，一份诚意能够暖心。老君山这碗面啊，端了十年，端出来的不是便宜，是一个景区对游客最基本的尊重。

0: 早上的8:25，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在直播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很好吃的啊，好用的一些好物。
1: 哎，
0: 比如说你看，最近这几天呢，天气确实慢慢变得凉爽了。咱们在一个夏天当中工作的空调，非常的累。
1: 哎，是，很多人都想着说要怎么去清洗空调，又不麻烦又方便呢？有的人选择可能会在平台上去下单，让师傅呢上家来给清洗空调。但是这么一算下来，家里起码有4-5台空调，
0: 一台空调
1: 50-60块钱，那也得花个大几百块钱才能把它清洗干净。那这儿呢，在咱们直播间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空调的消毒清洗剂啊，也是免拆洗的啊，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新手小白，也可以直接上手把空调给清洗干净。等到天气稍微冷一冷了，我们空调又可以开暖气，又可以运作起来了。
0: 没错，你看，正好趁这几天空调休息休息，咱们把空调清洗清洗。毕竟这个运转了一个夏天了，里边那个脏污啊还挺多的。
1: 哎，
0: 49.9有2瓶微露式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免拆啊。对，这很方便，大家只要把这个高压强力喷头喷到这些污垢的这些散热片当中就可以了啊，很方便，在我们的30号链接。
1: 哎，是的，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49.9直接到手有2瓶，每一瓶呢有500毫升，我估计一瓶也能够把家里的这个4-5台空调都可以喷干净了，而且还不一定能用得完。
0: 没错，它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把这个空调拔掉电，对吧？取出滤网，摇摇这个瓶身，然后冲着那个散热片去喷，静置个15分钟，再装上过滤网，就接上电源，这个污水自己排出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咱们任何的拆什么东西啊，非常方便。
1: 哎，是的，如果在空调的外壳呢，其实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清洗消毒啊，就可以保持室内通风。拔掉这个电源之后呢，就把这个清洗剂喷在空调的外壳跟滤网上，然后就用15分钟之后呢，用抹布直接擦拭干净就可以了。你看，相比于请师傅上门来清洗一台空调花的这个时间成本和你的金钱成本来说，自己去清洁还是挺不错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看，30号链接啊，49.9，到手有2瓶微露式的空调消毒清洗剂。

0: 再一个呢，就是你看最近也是到秋天了，给大家推荐一个很有秋天味道的一款洗衣液，叫森系的洗衣液。
1: 现在大家应该开始慢慢的整理自己的衣柜啊，要把秋天和冬天的衣服呢要拿出来稍微的晾晒一下，清洗一遍了。因为最近这天气呢也挺不错的啊，未来几天呢都挺晴好的，适合晾晒，所以呢赶紧把自己的衣柜里面久违的秋衣还有冬衣赶紧拿出来清洗一番。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好的帮手了，我们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这个时候就能帮上忙了啊。里面呢都是植物成分啊，非常的安全，不管你是清洗你的贴身衣物啊，还是床上的四件套呀，床上用品，甚至是宝宝入口的一些小玩具啊，都可以用这个除菌洗衣液来清洗。而且呢给大家在直播间的一个惊喜价格，99.9元，直接到手有多少瓶啊，3瓶4瓶，反正加起来有13斤多吧，
0: 13斤多，
1: 足够大家一年的这个洗衣量了。而且你看冬天的衣服其实大家也不需要说全部都去清洗啊，你就用一些我觉得一些贴身的衣物，比如说秋衣秋裤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毛衣啊，你就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0: 你毕竟捂了这一整年了嘛，还是会有一些在这个衣柜里边，虽然你不穿但是会有味道，
1: 是
0: 吧？你把它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你看这秋天的这些长袖啊，是吧，就可以穿上了，可以用得上了啊，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32号链接，看到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4瓶1公斤的，3袋替换装，还有内衣洗2瓶，爆香粉有4袋，反正一共是99.9元，都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32号链接。
1: 是的，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呢，抓紧来给我们的家里来一次简单的大扫除啊。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对，有朋友，很多朋友都在下单这个威露士的空调的清洗剂啊。有朋友问这个保质期是几年呢？保质期有2年。
1: 嗯
0: 啊，这种这个消毒日化用品的保质期很长，因为很多朋友，尤其是在这个夏天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空调怎么不如之前吹出来的风
1: 那么凉爽
0: ，或者风速有点小，或者是味道好像有点怪味儿，总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回事呢？就因为咱们空调运行时间太长了，里边积攒了很多的一些灰呀、霉菌呐、因为广东毕竟夏天又很潮很热，那通过空调外机吹进来的风得经过过滤一遍，是吧？里边就会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咱们趁着现在天气不怎么能够用到空调的时候，咱们把空调给它清洗清洗，消消毒、杀杀菌，等到过两天天气冷了啊，哪怕是天气再热一遍啊，咱们再开空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风啊，好像又变得跟之前一样的清爽干净了。
1: 哎，像我之前呢，就特别喜欢在平台上去下单这个师傅啊，来家里面清洗空调。但是呢，很肉疼，因为你每清洗一台空调呢，就得要花个60-70-70-80块钱。那现在家里可能大家每个人家里可能都有4-5台空调，那清洗下来的话，也得花个300-400-500，甚至可能会更多。我确实有点心疼，而且因为空调嘛，你每3个月最好呢就要清洗一次，保证这个里面的这个空气啊比较畅通。那现在呢，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自己来清洗，而且呢不用特别的麻烦，就使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威露士的啊这个清洗空调的清洗剂。你操作起来呢也很简单，首先呢你就保持室内通风，拔掉这个空调的电源，然后呢取出这个空调的滤网，这个滤网很好取，
0: 很好取
1: 、就在表面，你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清洗剂之前呢，先摬晃几下啊，最好呢是不少于6次，让它里面的瓶身的里面的一些液体呢充分的交织在一起，然后呢就把这个清洗剂呢均匀的喷在这个散热片上，
0: 没错，
1: 然后再等待15分钟之后，再装上这个过滤网，插上电源就可以了。这个污水呢就会自动的排出，你都不需要用抹布把它给擦干净，只需要喷一喷。打开，我觉得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就
0: 是
1: 3步啊，第一步拆开，第二步喷上，第3步关上。
0: 哎，没错，就非常简单。而且呢，这一瓶空调清洗剂能够清洗3台，
1: 2到3台
0: 左右吧，以下的空调。咱们其实一般卧室当中就是1.5匹，
1: 哎，差不多。
0: 也就是说，你要是卧室有3个卧室，你这3台空调一瓶就完全搞定，而且49.9块到手是2瓶，
1: 每一瓶有500毫升啊。如果是家里客厅可能是2匹的这个空调的话，我觉得用这个一瓶的1/3差不多，或者稍微多一点点，反正大家就按照这个量来使用吧。使用完了之后你就看效果嘛。
0: 没错，你看你要是在外面找朋友找那个人去给你来洗一台，起码50块钱，3台150，但是咱们呢一瓶就可以清洗3台，一瓶平均下来25块钱，相比于150块钱，这个价格大家还是能算得清的。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30号链接，49.9块到手2瓶威露士空调消毒清洗剂。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国庆假期的一些出行热点。你看在假期期间呢，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乘客的担忧啊！有人就自己带着一次性的座套，从头到脚罩住了高铁的座椅。
1: 哎，但是呢，之前啊，也有医生呢回应说，这个网传的图表信息其实是不可靠的啊。他解释说 HPV 呢是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非常的短，像座椅啊、针织物等表面很难有活病毒，但检测到核酸不代表有活病毒，完整的病毒或有传染性。但是目前呢，官方机构呢也都没有报道过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一个案例啊。
0: 当然呢，有专家也提醒说啊，咱们这个高铁的小桌板上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并非完全为零。你要是抵抗力差一些，皮肤屏障你受损，久坐出汗的人呢，暴露的风险啊是相对较高一些的。
1: 哎，我觉得发现这些词条可能大家更觉得特别可怕的就是说这个感染 HPV 啊，但是也不管它的前缀跟后缀了啊。像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比如说在酒店马桶有这个 HPV 的传闻啊，说2024年网传这个酒店的马桶圈是 HPV 的温床啊。医生呢也辟谣了，说这个 HPV 呢在干燥表面存活的时间非常的短，如果你正常的接触，其实是不会感染的。
0: 还有就是泳池游泳会感染 HPV 的说法，一到夏天就流传很广。专家也说了，泳池水中的消毒剂足以灭活病毒啊，经水传播的概率是极低的。
1: 还有呢，关于这个电影院座椅皮肤病恐慌，2023年有网友称呢，说看完电影之后啊，这个皮肤很瘙痒，怀疑呢是这个座椅传染的。那医生检查之后呢，确认其实是过敏，跟这个座椅是没有关系的。
0: 再就是共享单车。之前有说过什么骑共享单车会传染 HPV 也是谣言啊，传播者被平台封号。
1: 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在乘坐高铁或者是乘坐飞机的时候会自带这种一次性的座套吗？我好像就没有，我觉得特别麻烦。
0: 但一般情况之下，我出去住酒店呢，会自带一个床单被套，
1: 或者是一次性的马桶垫。
0: 马桶垫一般酒店如果有配的话就不带了嘛。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先烧开热水，往那个马桶圈上烫一遍，就会好一些。
1: 但是我觉得乘坐高铁或者乘坐飞机，你带这种一次性的座套的话会特别麻烦。本来你赶车的时候就已经很赶时间了，特别是坐飞机坐高铁，然后你还得自己在这忙活给你套半天，人家以为你是高铁上的服务员或者是保洁员呢，是不是
0: 可能洁癖嘛，是吧。当然我觉得还有个更简便的方法，就是拿个酒精小喷壶你喷喷座椅，喷喷这个小桌板，喷喷旁边的这个玻璃啊什么的，这个还比较方便一些。你看我们刚说到的这个，不知道被谁做了一张图，把高铁座椅说成了 HPV 的重灾区，然后全网开始去抢购这一次性座椅，这个场面呢就像是几年前抢盐那样。那这个事儿呢，真正让人值得琢磨的是，就是为什么一有这样的消息，大家第一时间就是信我信这个事儿，
1: 先抢了再说，先买了再说，
0: 是不是真的假的？
1: 其实可以从这个现象当中反映出来，就是大家的这个公众的卫生意识提高了，其实是好事儿啊。因为你出门自带这个座套，用这个酒精来擦这个小桌板，说明大家都在意健康。但是卫生意识往前走一步，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健康焦虑。这个焦虑一上来啊，就很容易被人牵着走了。一张来路不明的图，一段没有出处的数据，就能让整个车厢的人把座椅给裹起来。哎，这真的不是科学防护了，这真的是被情绪支配了。
0: 那我们也给出门准备出门还有以后出门的朋友们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是别因为一个来路不明的图就焦虑，就这个感到特别的浑身难受，是吧？
1: 是
0: 因为你毕竟咱们的手洗干净了咱们消毒做好了比什么座套都管用。再一个呢，你只要看见某某是什么什么的重灾区这种所谓的标题，先等等，先查查别着急着转发，因为谣言呢跑的是最快的。你等到真相来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坐在座上，而不是被吓得站了一路。
1: 而且其实在高铁里面，人家之前也辟谣了，也是会定期的

0: 进行一个清理嘛，咱们也要相信人家高铁的这个铁路部门的这种工作，对不对？
1: 嗯，
0: 正所谓是高铁座椅非常脏， HPV 里面藏，乘客听了心发慌，只敢站着不敢躺，医生辟谣响当当，这个说法太夸张，病毒离体活不长，大家不用太紧张。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出行的事儿。假日期间呢，很多亲朋好友聚会增多，很多人呢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喝酒了啊。那么呢，喝完酒睡上一觉，到第二天再开车再出发再上路去游玩，这算不算是酒驾呢？
1: 哎，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很多人都是头一天晚上喝完酒，第二天还是照常开车的，没有想过有酒驾这么一回事吧？
0: 嗯，
1: 近日呢，在湖南衡阳高速上啊，交警呢就在这个新塘收费站发现一名驾驶人啊有酒驾嫌疑，但是呢，他本人表示说，我当天没有喝酒啊，我今天没有喝啊，以为他隔夜酒已经散尽了，所以就开车上路了啊。
0: 嗯，
1: 根据这个驾驶人刘某介绍呢，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四五瓶的啤酒，那经过一天的休息呢，以为体内的酒精已经代谢干净了，他才驾车出行。
0: 嗯，经过现场检测呢，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100毫升当中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法对其罚款10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交警也提示啊，说咱们每个人呢，对于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不是说你睡一觉起来之后，你体内的酒精就能够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的代谢时间。当天饮酒至少要间隔24个小时再开车，这是比较安全的。
1: 哎，我以前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头一天晚上，因为大家可能如果去到附近去玩啊，聚个餐呀，你肯定就是喝酒，可能喝到12点、12点、
0: 1点、2点
1: 啊，1点、2点。
0: 怎么着？你是经常是吧？
1: 哦哟，我没有啊，我是不喝酒啊，所以有朋友、
0: 啊、你是那个代驾的人，
1: 我是负责当司机的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想说，我喝了酒我自己不开呀、啊，也不找代驾，我找智驾不就行了吗？
0: 智驾，哎，
1: 辅助驾驶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你看在国庆假期呢，在浙江绍兴凌晨4点多，有一位朋友叫裘某啊，驾驶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啊。
0: 这个救援人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到达现场之后叫醒了驾驶人裘某，把他的车辆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在
1: 叫醒了
0: 啊，叫
1: 睡着了，
0: 醒了，确实是睡着了。
1: 啊、
0: 在移车过程当中，就发现他身上啊有明显的酒味儿。然后民警到场来开展酒精检测，最终结果100毫升当中111毫克，血检结果每百毫升当中123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他说呢，当晚呢跟朋友吃饭，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
1: 哎呀，
0: 这个酒量
1: 还不错啊。
0: 饭局结束之后，便开车上高速回杭州，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1: 哎，我觉得这人怎么能想得到这个方法的，也挺聪明的，但是吧，
0: 耍小聪明。
1: 哎，是，目前呢，他已经被交警吊销这个驾驶证了，5年之内不得再考。同时呢，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这个裘某啊拘役并处罚金。
0: 哎，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当中明确，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嗯，
0: 专家也说了，辅助驾驶，咱们现在虽然叫智驾，俗称叫智驾，但是应该是智能辅助驾驶。不能够简称为智驾，它辅助驾驶呢仍然是人在驾驶，责任由驾驶人来承担。
1: 嗯，
0: 如果你醉酒之后你开的是辅助驾驶，然后出了事儿了，你醉酒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哎，是，还有两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坑啊，一个就是同饮者责任，就一起吃饭喝了酒，明知道对方要酒后驾车，但是你没有未加劝阻的，那出了事儿啊，这个同一桌吃饭的朋友可能还会产生法律上的注意义务。
0: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去吃饭，
1: 你得劝他，你不能开车、啊、
0: 我要行了，没事啊，我开车回去。
1: 不行，
0: 万一他要真开车回去、
1: 啊、
0: 出了事儿，你跟他一起喝酒的，你明明知道他要醉酒了、
1: 嗯、
0: 你明明知道他开车，那你没劝阻，那你就是得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但是怎么证明我已经进行劝阻了呢？
0: 那当场肯定是会有这种证人的嘛，是吧？
1: 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很容易踩坑的，就是停车场挪车。
0: 嗯，
1: 因为有的驾驶人认为虽然自己喝了酒，但是哎，状态还不错，
0: 不错啊、
1: 我没有喝
0: 清醒，
1: 醉没喝多、
0: 嗯、
1: 哦，去停车场去挪个车没多大问题。就比如说你可能我叫了代驾了，但是到了代驾、
0: 嗯、
1: 到了停车场之后啊，行了，你回去吧，那剩下的我自己来倒车进去吧。哎、
0: 嗯，
1: 好家伙，在停车场开车也可能是属于这个酒驾、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是允许涉会车辆进入的停车场和地下车库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
1: 但是很多停车场跟地下车库它应该都是允许涉会车辆进入的吧，
0: 所以这里边就是有个界定嘛，就如果你小区里边可能相对来说还好，如果是那种公共的停车场，比如说我们这个单位的停车场或者哪个公园的停车场，这种类似的它就属于能够允许涉会车辆进入的，那它就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只要你启动车辆发生车辆位移，就属于驾驶行为，也就是说饮酒之后在公共停车场挪车同样可能构成酒驾甚至是醉驾。
1: 所以呢，在这儿也给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几条建议啊，首先就是喝酒当天千万不要碰车，不要摸车，第二天呢也别着急开，拿不准那咱们就打车啊。第二呢就是别把这个智驾当成挡箭牌了，喝了酒再牛的智能辅助驾驶咱们也不能开啊。第三呢就是同桌吃饭，有人如果要开车你就别劝酒了，有人喝了酒要开车千万千万得拦住了。

0: 你看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有位广东司机饮酒之后在高速上逆行 7.2 公里， 波及了149辆车， 其中有32辆紧急避险， 最终呢怎么样，
1: 被判刑3年啊，不服提出上诉，这有什么不服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啊，你看喝了酒真的别开车啊，开车咱们也不喝酒了，这个醉酒驾车呢轻则面临这个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行政处罚，重则呢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0: 所以最后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还是继续进去 这个蹲着吧啊，有期徒刑3年。
1: 哎，是啊，很多朋友在直播间还在问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纯牛奶到货了吗？哎呀，目前这个纯牛奶啊还是很紧俏啊，现在库存呢还是不足，但是一有更新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提醒大家啊。当然如果除了这个纯牛奶之外呢，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没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出行的事儿。你看要不是坐高铁，要不是坐飞机，要不是自己开车， 还有的朋友选择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打个网约车，打个顺风车。你看在湖南一位乘客呢叫了个顺风车从湘潭到益阳啊，整个全程120多公里， 正常行驶2个小时怎么着就到了吧。结果上车之后呢，司机拿出收款码说咱们先把高速费收一下， 每个人30块钱， 两个乘客呢一人30，一共60。 中途呢司机说我这个电车啊我要先去服务区充个电啊，咱们就等等吧。后来呢在路上是越开越慢，越开越慢， 直到10月1号0点 高速免费之后他才下高速， 凌晨1点多 把乘客送到家， 车费161.7块， 加上高速费221.7块。
1: 所以大家发现其中的不对了吗？哪儿不对呢？他是在这个0点高速免费之后才下了高速，但是提前收了乘客的高速费。所以呢乘客呢就要求说退还这60块钱的高速费。
0: 国庆高速免费是给车子免费，但是不给乘客免费。那乘客坐在车子上，那不应该一起免费吗？逻辑，有点奇怪是吗？挺绕口的。国庆高速免费是给车子免费，不是给乘客免费。那乘客坐在车子上，那不应该一起免费吗？那个客服呢也回应了，说如果查证属实呢，将退还这个费用，并且呢对这个司机进行处罚，暂停这个运营资格。国庆期间，真的还有挺多平台接到多起类似的投诉啊。就是虽然高速免费，但是有的司机呢照常收了所谓的高速费。你刚刚说的这个话，高速免费是给车子免费，不是给乘客免费，听着还真是个像个绕口令。但其实呢在偷换概念，国庆高速免费是国家给所有通行者的政策红利，你开车上路不管是拉不拉人，这段路它就是免费的，你提前收了钱，但你实际上一分没花，
1: 这就是不当得利，律师说的很清楚，故意拖延套取费用可能涉嫌消费欺诈。而且关键是呢，人家120多公里，正常2小时怎么着都得到了，他硬是开了5个多小时，为了赚这60块钱的高速费啊，
0: 他是为了省这60块钱的高速费，
1: 他赚了60多块钱啊，
0: 也是。你看看这进高速充电啊，越开越慢，乘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凌晨1点才到家，第二天什么事儿都耽误了，你这60块钱是小事儿，但是呢被故意浪费时间是大事儿。你花钱买的是出行服务，不是买的被当猴耍。
1: 你看这个平台的客服呢说查实就退费暂停这个司机的资格，这个态度呢确实还是挺对的，但是光扣这个事后处罚其实还是不够。建议呢平台可以明确这个规则啊，高速费呢按实际发生来收取，走免费时段呢不得收。第二呢就是行程当中去监测异常，你想想 么久吧，而且呢也是要给乘客一个非常便捷的投诉入口，别让人家为了这60块钱折腾好几天。
0: 是
1: 啊，
0: 咱们乘客呢也留个心眼儿，尤其是碰到这种节假日高速免费的时候，先问问这个咱们高速费是不是可以不用掏，是吧？司机你要提前收钱，你多问一句，走免费的时段是不是咱们这个钱是不是可以不退，就是可以退掉，是吧？
1: 是，
0: 别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他就好意思，对吧？你都不好意思，嗯，怎么能行呢？
1: 那只能掏钱了，
0: 对吧？
1: 所以这也正所谓是顺风车有高招，高速费先揣腰包，然后路上慢慢绕，等到免费才下道。平台规则要管好，别让乘客受煎熬。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58分，在电台端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两天确实是秋高气爽，大家准备把秋天冬装准备拿出来洗洗晒晒了。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用的一个洗衣液，就是来自于立白卫士的洗衣液，99.9块，到手呢 一共是有4大桶这个原装的洗衣液，还有3袋替换装，2瓶内衣洗，4袋爆香粉，到手一共是99.9块，99.99%的除菌率，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就是森系的味道，一闻就是秋天的味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3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立白卫士的洗衣液。那同时还有威露士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啊！最近大家可以空调休息一会儿啊，天气凉了嘛，不用怎么用开空调了，把空调洗一洗啊，除霉菌、消毒、杀菌，等到冬天的时候，等再开空调的时候，就是一股

0: 有着清新的味道。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的融媒节目也会一直持续到9点半，我们明天再见喽。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于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10: 大家早上好。
1: 还有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胜同学。
11: 大家各位听众早上好。
1: 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一个科普时间啊。
11: 是的。
1: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嘉华是装修造价和鉴定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而我们的阿生呢又是在设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啊。那大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硬件，另外一方面是软件。我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吗？因为嘉华非常擅长就是说硬装上面的很多的这种装饰和一些问题的诊断。
10: 应该我是更关注在很多工艺上呀，或者说标准上。那我们说 再好的工艺和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满足生活需求。那现在说大家对于设计啊，或者室内设计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多不是说要求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可能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得更好，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居的设计的一些我们说的需求会变得更多。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在大湾区生活家也开始会有阿生的加入，就是帮我们在一些家居空间啊布局啊等等的问题上可以做一些指引。
11: 当然了，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设计啊，我们的客户要做装修设计，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帮助他省钱，比如帮助他抛弃掉一些啊其实不需要的一些想法啊，最实际最性价比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最实在的。
1: 比如说有什么不实际的想法？
11: 就比如说好像啊，大家看到我们以前旧式的把一些吊顶啊或者做一些啊收纳做得太丰富太丰富了，然后呢把一些小空间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但是呢啊没有过多的留白啊，或者没有过多的一些我们注重要在生活上做改造的事情呢啊，花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就其实就不太好了。
1: 哎，其实阿诗说这个我还有感受哎，因为我们家是收纳做得非常满，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那个柜子多了之后，你有点不由自主的想把它填满，所以你会开始买买买。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些地方它看起来利用了，比如说有些小角落里边你给做了一个小抽屉，但实际上这种小抽屉的利润率真的不高，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昨天嘉华在我们讲适老化装修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讲到啊，就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收纳的橱柜它比较高，那老人家站上去拿的时候其实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10: 对， 对，
11: 是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做了很多网红的这种收纳风，做了一墙到顶的其实还真的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家。
11: 再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啊，我们现在装修啊，很多客户啊有半包有轻包有全屋整装，那究竟哪一个方式能够最好的帮助到大家，或者是最省钱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啊，在很多啊业主朋友看来，哎，我去材料城，我去装饰材料城买瓷砖买木地板买这个那个，会不会更省钱一点呢？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其实分分钟会不会更花钱多一点呢？其实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探讨这一点，就是整装还是半包还是各方面的不同的一个装修方式，一个方式怎么样才最适合哪一些人群。对，
1: 那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就是说整装或者说是做半包或者全包或者轻包，哪一种会适合哪一种呢？
11: 首先来说的话，做半包做轻包的业主朋友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对，第一个事情他要去东奔西跑，在那个材料城啊番禺白云去定要选择它的花色，要选择它的数量，然后还要跟他们的所谓的包工头去对接什么时候进场呀，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水电工程啊，都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做整装的客户呢，其实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工作很忙碌，或者说我们对装修可能不太特别懂的客户朋友是最适合的。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电台做节目，我想看一下我家里一个装修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云监控，哎，今天有哪一些工人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做林木工啊，在做什么项目，他有没有在工地里面做不合格的事情啊，有没有合格的穿工衣，这些也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爱家的一个情况，这样就最适合了。
1: 我注意到啊，就刚才说这个时间嘛，这可能说有时间的人他会愿意就是更适合去做轻包或者是做半包，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又觉得，哎，我没有时间，那我就做整装就好了，做这种就是全包包出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去吴友美家参观那么多次，每一次我都是看到三代同堂，
11: 那肯定。
1: 而且呢跟你们的设计师还有就是包括嘉华我们日常的了解当中，就发现选择吴友美家的很多业主他是老业主，
11: 是的，
1: 就他装修了好几次，然后他说，哎，好了，我这一次我不要自己装了，我要找一个整装公司。按理说这种老业主好多退休他也有时间呢，
11: 是的，
1: 但是他怎么还是会选择整装的方式呢？
11: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多消费误区的，比如说主持人今天我想买菜跟家里人吃饭，我知大概大家都知道 知道大概牛肉鸡肉大概是多少钱的。哎，你说我要装修，我需要换个门窗，要订个瓷砖，哎，这个多少钱呢？哦，其实我也不算特别懂耶。
1: 嗯，
11: 我会不会也会啊，花多了钱呢？就好像我们买瓷砖的时候，很多有一个消费误区，就是

0: 啊，我们广东人老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哎，我把那个价格提上来，我买贵的瓷砖，那肯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个消费误区啊，比如说我们在买贵的瓷砖的时候，它的贵是大部分是贵在它的颜值上面，
1: 对，好看的比较
0: 贵，对，不一定跟它的质量相绑定的，哦、所以说好像一些仿石材砖，它就特别的贵，
1: 嗯，
0: 很好看也很大块，
1: 嗯，
0: 它就啊。我们客户买的时候就花钱花在这边，就到头来，其实我自己老是跟我们的客户朋友说，我们不要把家里的某一个角落装花很多时间成本或者花很多钱去装修那个地方，毕竟我们在那边要住十几二十年，我们一个很好看的瓷砖，很好看的东西，看久了也会腻，所以说我们装修的时候每花一分钱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对，要适合自己的，比如说防尘呀，打扫卫生更好啊，或者没防滑这些功能，有这些实用功能，其实也就足够了。
2: 就按需采购吧，
1: 按需采购。
2: 因为其实刚刚
1: 不要超标。
2: 对，阿生说到的就是有时间没时间做了一个分界线。
1: 嗯、
2: 其实这样说吧，因为轻包、半包、全包到现在整装，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个行业面是有倒退的迹象的，就是说已经到了全包的，其实在二十年前其实已经是很多装修的团队啊，或者当时还是团队啊，公司并没有太多，就都是已经建议大家去做全包，
1: 嗯，
2: 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消费者又倒退了，又返回到半包的状态，那这个的确是因为当时的行业上它有一个乱象，
1: 嗯，
2: 就是装修的公司或装修的这个包工头，他收了业主可能很多材料，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等级的费用，
1: 嗯，
2: 但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次一点的材料，导致到消费市场上很多人就对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帮我采购的材料我不放心，
1: 嗯，
2: 我觉得有被调包的这种嫌疑在里面，那后来就会说，哎呀，我自己我花多点时间，因为刚刚像阿生说的，房子装修完都是住十几年的。我今天多花点时间，未来我可以少折腾十几年。
1: 嗯，
2: 那所以就大家说我多花点时间跑市场吧，跑这个材料，看那个样式，觉得这个时间花了是值的。但是我之前也说了，由于在现在的材料市场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0: 对对，
2: 很多不要说消费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去看，你也很难看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因为。你看样品那肯定都是漂亮的，
0: 嗯，
2: 但是你买了之后他送到你家的那批货，
0: 对，
2: 是不是能跟你刚刚看样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说大家来找茬，两个东西放一起你都未必能看，而且这个还有前后有时间，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你很难再去调出你原来的那一块样板跟你买到的那个产品实际的差异化，
0: 嗯，
2: 那有些网上有些支招的，就说，哎，你可以花钱把那个样品给买掉，
0: 嗯，
2: 但我告诉你，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所有的商家都会告诉你，哎呀，我这个店铺就只有这一块样品，那你买了，我后面的客户那怎么办？没样品，没样板看了，我不可能这个花色这个型号卖给你了，我就不卖给别人，这个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提出要买这个样板，大部分你都是买不走的，
0: 对
2: 啊，大部分都是买不走的，所以也很难去做一个比对。那另外还有就我之前说的，你哪怕你买到的确是那个品牌、那个规格、那个型号，第一，这些都是中间商，就无论是代理商还是经销商还是分销商，他都是中间商，他肯定要赚钱，
0: 对，
2: 他不可能说我虽然叫批发市场，我卖的就是批发价。一个业主你能买多少砖啊？可能三五十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一个这个像地砖呢、地板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量，
1: 嗯，
2: 所以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批发价，所以在价格上你其实是第一省不了，时间你也肯定要浪费很多，再加上你可能有时候你买到的砖也会有被调包的风险，被拼货呀，或者说可能拿一些一等砖冒充优等砖，甚至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有优等砖，
0: 对，
2: 他就觉得哦，一等就是最好了，对吧？就等于你得到了一等奖，谁知道后面还有个特等奖，就等于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变成说，现在我建议说，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经历过装修之后， 他已经踩过很多坑，
1: 嗯，
2: 他最后就发现像无忧美家，就是说你去到，你看也说了很多到无忧美家的反而都不是第一次装修的，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他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他今天不想再踩了。第二个，他发现无忧美家在材料的供应上的链路更单一，
1: 嗯，
2: 什么叫更单一，更简单，直接直接厂家采购，
0: 嗯，
2: 厂家直接配送到你家，那也就是说不存在中间商，那这个差价的获利是谁来得到、
1: 嗯、
2: 那就是业主得到、嗯、另外材料有没有掉标的情况，因为直接掉包你一查厂家发货原地就知道你这个货是从哪里来的，发现你这个货不是从厂家来的那就肯定有问题啊、
1: 嗯、
2: 而且无忧还是在合同上也做了一个假一赔十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保障啊，不是口头的保障，那对于很多真正装修过的业主来说，他就觉得哎，这个的确比我自己去跑材料市场
1: 要更靠谱一些，
2: 会更靠谱一些、嗯、那反而刚刚阿生说的那些什么很多第一次装修的，可能在网上听了很多的声音，哎，他觉得我自己去挑一定更好，
1: 嗯，
2: 那很多时候真的，我真的很讽刺说一声，就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踩到的坑是最多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想是说，哎，轻包或者全包，
2: 我自己来，
1: 啊、自己来、
2: 嗯。
1: 第一次装修的反而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
1: 想要省钱，强烈的省钱冲动。嗯、
2: 就他也有时候我，我觉得有些有真的不是为了省钱，他就觉得我自己
0: 想自己折腾，
2: 对我自己亲力亲为、
1: 嗯、
2: 肯定更好，但
1: 而且不低估装修的那个难度，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好像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水电，很多人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1: 对、
0: 哎、对，你怎么做的话、嗯、我的线
1: 无知者无畏啊，
0: 对，你的线怎么走的话，哎，你有经验就跟着你走吧、
1: 嗯、
0: 那我延伸一下刚才瓷砖的一个点吧，之前也有媒体在佛山那边曝光过有两个、嗯有一两个陷阱，第一个，哎，我给你买瓷砖的时候就有一个多退少补的这个概念，
1: 多退少补是什么概念？
0: 我们去买瓷砖的时候，哎，你选定了这个东西，
1: 哦，
0: 哎，因为我大概不知道，只有一个预估我家里用多少瓷砖、嗯，好，多退少补。买多了，哎，给你退回去；买少了，你再来这边买几片，就很容易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买多了退不着了、
1: 哦，
0: 对，就把那个瓷砖浪费了，就放在阳台那边搁置着。嗯、
1: 对，经常好多人家的这个阳台都会放几片砖。
2: 对对对，我想补充啊，其实阿生刚说这个多退少补啊、嗯，基本上很多瓷砖的商家。他都会建议你先多买，
0: 对，是的，
2: 对、哦、因为他会
1: 怕你不够用再买麻烦，
2: 因为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现在看到这款砖很火、
0: 嗯、
2: 你现在不定多一点，那到时候你想再补呢可能要隔一段时间，
1: 嗯，
2: 那一吓一吓消费者，他就觉得是我，那我先多买，反正多买了以后可以退嘛，
0: 嗯，
2: 他就给你一个退路，让消费者先多买一些备用的砖、
1: 嗯、
2: 但结果买了很多之后包装损坏了，
1: 嗯
2: 啊，其实这个包装不是装修师傅，也不是业主损坏了，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它就破损了，然后它就导致到这个不能退、
1: 嗯、
2: 这个第一个退不了，第二个要退行你找人搬，
0: 嗯，
2: 找车去运，这个运费啊搬运的费用可能都已经顶得住你那几箱瓷砖的费用了、
0: 嗯、
2: 那导致很多业主就变成说，哎呀，那就不退了、
0: 嗯、
2: 还另外再找人花钱把这些多余的瓷砖给当垃圾给丢掉，那这个又换成我们其实前几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其实在国家的政策底下，这个装饰装修材料啊，跟我们饭菜是一样的，你用多少就买多少，
1: 就是我们装修也主张光盘行动、啊、
2: 就因为你
1: 是要用完将将好，
2: 其实你刚刚说你把一些成品好的材料当垃圾扔了、嗯、这个本身就是不
1: 浪费，
2: 就是不环保的一个事情、
1: 嗯、
2: 而且很多装饰建筑材料它的分解是很难的、
0: 嗯、
2: 所以它其实导致到很多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合适，那现在其实无忧的做法是、
1: 嗯、
2: 它会把 ABCD 可能好几户人，那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是当然是眼光独到了，但是可能跟你一样眼光的人也有好几户、
1: 嗯、
2: 那可能你选用了某个花色的时候，当无忧帮你去采购的时候，那个量它是同时满足你几户人，它会不会预留备用砖，肯定会预留，但是这个备用砖它是可以同时满足几户人、
0: 嗯、
2: 那某个程度上大家的损耗率就会降低，
0: 是的，
2: 而且这材料也不用说买多了你还想着怎么退，不用，因为每个业主他只需要对自己家里面的 那个空间的材料负责就好了，其他多出来的无忧会帮你处理掉。
1: 嗯
2: 啊，这些也其实让业主不用说我多花钱去找人清理不够了，我还要找人去买，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担忧在里面。这个也是很多曾经装修过的业主，他听完这个政策之后，他就觉得，哎，那的确我省心了哦，
1: 嗯，
2: 啊，不然钱省了，我的质量还有保障。

0: 构用材，到最后你的施工以及包括清运，它一次性帮你搞定，不会留下脏东西在那个地方，也不会有浪费。其实一切的将将好就是帮业主将将好省钱嘛，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无忧的这种应该说非常新型且闭环的全链条的装修公司啊。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你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和阿生。
2: 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想念的一个念想啊。
2: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在装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刚刚好，将将好，
2: 对，
0: 正好，其实才是好。
2: 是，
0: 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追求一种网红的装修风，但是装着装着吧，或者住着住着，你就会发现网红，所谓的那种网红风，真的不如是最适合自己的装修，适合的才是好的。
2: 对，
0: 而且阿生刚才说还要补充一点，
3: 就是刚才说到瓷砖买多了就很麻烦，其实买少了是更麻烦。给你说说多退少补，哎，你买少了，
0: 那买多还是有道理，对不对？
3: 买少了，我你再来我这边给你买几片，很多情况就是，哎，我这边买不着了，没货了，这个产品断货了，那就之前也上过新闻，就是家里的客厅的那个边角位呢，就强行的用第二种花色的一个地砖去铺，然后这个就非常头痛了。要装修的时候我花了这么多钱，到头来那个效果非常不尽如人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看啊小红书看很多，我很喜欢一些异形砖，一些小尺寸砖，显得很有设计感。包括我们去材料城的时候，看到一些啊女性客户啊给你推荐这些啊异形砖，就其实买回去很好看，但是铺贴这个人工费呢，其实分分钟呢比这个瓷砖要贵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啊选材料买砖的时候啊，大家要了解清楚每一个区域板块，比如说卫生间、厨房、客厅啊，他们使用的标准尺寸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大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小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哪些瓷砖是最光亮的，一定要跟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最适合你的砖呢才是最好用的。
2: 因为这个其实我要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从半包到全包它会有个这样的发展。因为首先其实在半包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业主自己去买一些主材，然后让装修师傅去安装。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本身出现了一个矛盾点，就是装修师傅可能报的价他不是铺这种规格的砖。
3: 是的，
2: 那这个后期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费用。那还也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买的砖可能业主觉得很好，但可能在专业人的那个判断和铺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砖可能是你被骗了。那可能铺出来的效果不好，那就是装修师傅到时候会说你这个材料有问题，材料商又会说是你的装修师傅的手工不行，那这个就出现了扯皮。那最后受害者是谁？还是消费者。那刚刚说因为由于当时的一个市场混乱，很多装修的师傅也好啊，装修的包工头也好啊，或者说装修公司的相关的一些采购也好，因为中间出现了很多这种回扣就不正当获利的这种情况，导致到消费者对于全包的这种信心下降，那变成就是说又返回到了我们说的半包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依然还是会存在一些半包的时候，业主买了材料结果材料不达标，导致最后的装修品质不达标，那这个连带关系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来做鉴定的时候，就是说哦，那这是材料商的问题，还是工人施工没有按标准，还是说这个材料它存在着特殊的安装的标准在里面，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充分沟通，那这个责任就很复杂了，可能是材料商的，可能是师傅的，也可能是业主自己本身的。
0: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位业主的投诉，就说工人没有把他们家的砖给做好。他用的是那个木纹砖。就这几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复古的木纹砖吗？那他木纹砖呢有一种铺法，好像叫做人形铺法，
2: 人字形或工字形。
0: 对，工字形或者人字形，那他铺的应该是人字形，这个对工人的手艺是有要求的。但是他在江门，他可能在当地找那个工人就不大会这种网红铺贴法，铺出来之后

0: 肉特别难看，
1: 首先
0: 特别难看，
1: 对，
0: 他就觉得哎呀自己，因为他自己做主去买的这个砖，自己又找了工人，最后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真的是哭笑不得。哎，那你说怪谁呢？
1: 那首先呢，很多时候用木纹砖，就是仿古砖，去模仿木地板的铺设方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因为木地板铺设呢，它不需要去粘紧，它可以去做微调整，但砖它铺上去之后它就死掉，就是已经定性了，所以它很多时候只要歪一条线，后面就跟着一起歪。
0: 哦，
1: 但木地板因为它是
0: 好严苛，
1: 对，所以木地板它是拼接的，所以你说有一些位，有些缝不好啊，我用那个胶锤砸一下，它那个缝就可以密实一点。但砖它水泥砂浆嘛，它就铺了之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最终效果。而且我也刚说的，像阿生说的，像铺木纹砖这种，你要按木地板的铺法，这个人工费可能比砖还要贵。
0: 但是业主其实他很不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他付的工钱是普通工费的接近两倍，但结果出来这个效果之后，这惨不忍睹。
1: 这个没有加他钱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个工人可能也是当成实验品来做的。那我刚刚说的
0: 现学现做，
1: 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坦白说，全包本身它是一个更科学的，如果是在确保材料来源是一个正当的过程，那这是更，因为出现任何问题，无论是材料问题还是人工问题，我最后只找装修公司去担这个责任。但其实在无忧，它是一个整装，就在全包的基础上，它又再进一步。比如说你任何，无论是材料、辅料还是人工，哪个师傅今天打瞌睡没做好，没关系，只要不达标，无忧给你全部砸掉重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单位给你全部包干了。
0: 而且你的这个出口很单一，你就不用这去找一找，那去找一找，
1: 对对对，
0: 你就直接找到无忧管家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业主而言，不仅仅是省时间，
1: 更简单，
0: 还可以省力，还可以省钱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深。
6: 你好。
5: 阿深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装修设计结缘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对于整个装修设计的风格还有装修设计当中的坑呢应该说极其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才呢也聊到了一些装修设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误区，包括说呢就是在我们做收纳的时候可能房子的整个收纳空间设置的太满了，
6: 是
5: 房间没有留白，其实不太好看，而且从功能性来讲不一定能够增强很多啊。
6: 是，
5: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全包轻包还有半包这种方式怎么去选择它，可能有很多的业主觉得哎，我自己有时间啊，我自己可以跑一跑啊，那我就选择轻包或者是半包，自己去买材料，甚至自己去找工人，自己来当这个工头啊。那你很有可能会发现说哎，各个环节的衔接当中由于我们的不熟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落到业主头上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省心省力省劲儿的话，那你就选择我们的吴优美家整装这种方式，一站式帮你选好材料，不浪费也不会少，还有呢就是在工艺的一个衔接啊以及各个环节的一个串联上面它可以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6: 是的，
5: 并且这种环节的各个负责不是交给业主本人负责的，是交给我们的管家，
6: 管家
5: 还有我们各个督察队，他会在各个工地当中去排查质量，所以一旦遇到了问题 都能够有机的去解决它。这种整包方式还可以确保大家的工期，是能够在承诺的这个工期当中去完成 的。
6: 对，
5: 如果我们不完成，我们好像还有一个罚款，
6: 对，
5: 对不对？
6: 有罚款的制度，我们有相对应的罚款制度，还有刚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5: 对，
6: 而且今天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一档《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一档节目，如果说大家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想法，或者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可以在节目的期间打电话过来，就是020-6232-0333，020-6232-0333。遇到更多装修的问题呢，都可以看回我们无忧美家整装的一个公众号，随时看到我们媒体给大家监督的一个验收工程，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装修好的一些实景案例，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案例，拿着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户型图来跟我们聊，然后给你们出三套的一个设计方案，还有相对应的我们节目福利的一个到店礼。所以说大家在我们这个10点钟之前节目结束之前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过来跟我们聊一下也没关系的。
5: 是的，其实我们聊一下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找找灵感，
6: 对，
5: 而且可以很比较，我觉得是很靠谱很科学的去估算整个家装修需要的费用啊。你看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他在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吸引你跟他签约，
6: 是的，
5: 但是实际上真的装上了之后，你不由自主就会去加价格的，
6: 是增项很多，
5: 对，增项特别多。你看我原来在装修的时候，我就会去不同的装修公司去询价嘛，那我就会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看起来很吸引哦，那个价格，比如说20万的装修，他给你报15万，那我会问他说，你这个价格的话呢，你能够保证做到吗？他说我给你签合约，就顶多不超过3%或者5%的一个增项，可是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他们也能够绕过去，为什么呢？就是到你真的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工艺选择直接决定了你不同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再做增项，那叫自愿增项，
6: 是的，
5: 不叫被动增项了，
6: 是的，
5: 所以不在他这个3%或者5%的一个约束范围内，那你不还是上了贼船下不来吗？
6: 是的，
5: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其实刚开始可以跟我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刚开始跟我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像无忧那样的报价，它就整个很靠谱，它不会给业主留下这种你不得不加项的空间，
6: 是
5: 它整个的报价而言的话呢，它不会给你追求一个最便宜，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它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采购啊，还有环节的把控之后，它出来的这个价格跟我们真实装修过的人的价格相比，它依然是可以省钱的，而且呢，我觉得像无忧有一点是特别好，它的售后，
6: 对，
5: 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民事热线后台就看到了一条投诉，这是一位广州的业主，那他呢是在哪个楼盘我们就不说了啊，
6: 对，
5: 他的房子他装修成了，他按照他的说法叫做豆腐渣工程，
6: 是的，
5: 各种问题一堆，已经1年半了，到现在一直拖着没有处理。你看啊，他这个业主也挺仔细的，总共整理了7大项的问题。
6: 哎，你这个7大项是每个房间还有每个空间都有，
5: 对，就7个空间当中这是7大项，
6: 对，
5: 那每一项下面还有小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厨餐厅的区域，第一餐厅瓷砖凸起了，
6: 哎，
5: 要更换2片，这个其实就是空鼓，对不对？
6: 对
5: 啊。第二就是餐厅的飘窗岩板坏掉了，要更换，第三是餐厅的地脚线要增加，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做完呢，还是说地脚线做完了但是坏掉了。
6: 对，
5: 第四呢是厨房推拉门门套要统一风格，天哪，这个门套都没有统一风格吗？我有点匪夷所思啊。第五呢是厨房阳台的门套没有加固，他要求呢要用胶邦封边来加固，你看你光是一个厨餐厅的区域，这个区域应该也就是6-7平方吧，这么小个区域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6: 首先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刚才您说到的啊，你在装修的时候跟别人去谈，哎，比如说我家80方，十二万可以搞得定了，然后这个搞得定呢跟 是住得着，就是基本上有，还是真的住得好，是完完全全两码事。比如说我打个例子吧，现在很多广州的房子啊，买回来都是带装修的新楼盘，带装修精装房嘛。然后大家业主朋友们拿到那个精装房的时候，我在想，哎，我几百万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装修就简简单单做做定制就 OK 了，然后其他的我自己修修补补吧。然后修修补补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的就是楼盘给你配的门、窗，这些都是他们都会自愿换掉。第一个隔音很差，第二个安全性很差。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厅里面在说话比较大声一点讲电话，里面在睡觉的人都能清楚听得到。所以说很多这些我给你说十二十一万包好，但是给你包好的东西只是给了你，是不是真的适合一个家庭的居住又是另外两码事。然后刚才说到的业主朋友的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好比如说瓷砖铺贴之后我贴了，但是有没有人去配合业主或者设计师去给你进行验收呢？哎，我贴了这个砖，比如说我们找的这个团队，可能他的师傅，有些师傅是五年经验的，有些是刚入行的，有些是十五年经验的，那他的一个经验的做出来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就算你的经验做出来不一样我们验收的时候发现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补救，而不是说你所有钱交了之后呢，那肯定是不甩你的。对，你甩你也行，要额外的加钱。比如说你瓷砖刚装修完就出现了一个空鼓脱落的问题，其实是很差很差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很多业主朋友出现的空鼓啊这些问题都是装修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的。如果说你装修后很快又出现了脱落这些这些情况，还有一些用的一些地脚线的增加，这些也没有给你说做好一些选好材料，做好你的一个生活统筹，这一方面也是需要业主朋友自己去检讨的。
5: 其实就是我刚才听你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像有一些装修问题它可能会很快暴露出来，但是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才会暴露出来。
6: 是的，
5: 但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无忧的话呢，它的这种售后期会有多长呢？
6: 首先的话，我们是在隐蔽工程这一方面呢，是十年质保延伸到终身质保。对，各个水电啊、防水啊、三电啊这些，给你大家做到终身质保。然后我们有一个24个月的一个主动式的一个跟踪服务，就是在装修交付后的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就是分别在3个月后到2年的时间以内，我们都会通过设计师或者我们的家庭管家上门或者打电话去问一下，哎，主持人你这边
5: 住
6: 的怎么样啊，你们这些面板怎么样啊，我们的水电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会通过电话或者直接上门去进行帮你排查的。这个是主动啊。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发现家里可能有点问题，我也是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去进行给你去进行售后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上门给你做一个检查的这个动作。
5: 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装修，你说它要完全没有问题，100%没有问题，是很难的，
6: 这不可能的，
5: 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就是遇难我们就解决难，
6: 对，
5: 就是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售后机制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啊。装修要做到100%的无忧，其实不是说中间不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有一个机制体制能够保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在要装修之前，他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我这种做整包的，我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我真的比我自己去半包或者清包更省钱呢？
6: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去买东西刚才说到了11、12万给你全包了，很多就是给你稍微看个图片，看个这个瓷砖的颜色个尺寸就把这个东西定了。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去买也好，去整装公司去挑也好，一定要我们挑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摸得着看得着，比如说这个门它的隔音是怎么样的，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瓷砖的尺寸是怎么样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关于省钱最大的一个方式，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业主朋友，我做了一个半包，然后家里啊、其实也要做很多的定制柜嘛，啊、要做我们的衣帽间嘛，但是很多业主朋友说我做完硬装再去找啊、相关的这些软装公司去做，可能就会更省钱哦。然后这里出现一个误区就是啊、我们找这个。做完硬装再找软装的话呢，这边首先第一个有时间成本，第二个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小户型当中，我们有一些墙的位置，其实如果找一些一站式整装的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偷取那个空间去做定制柜的话呢，就很适合那个区域去使用的。如果说我在做硬装的时候我没有概念这个地方是可以留给软装去用的，然后软装的时候又不确定这个墙面能不能够做好定制，这个东西如果它也不确保吧，如果坐上柜子上面那个承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整个大楼都出现问题。所以说在做硬装做软装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整装公司一条龙的去进行给你全家的所有方位有安全隐患的排查，第二个就是每一个角落空间都可以及其使用到。因为我老是强调就是一个好的装修是就很好的可以帮助大家省空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房子的公摊面积很大啊、用到的面积相对少一点，所以说省到空间包括一些我们吊板的一个啊、楼板的一个空间都能够极大的使用到的话呢，而且就非常好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工期问题，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啊、这边买东西那边选软装的话，再选沙发这个东西的话，就极大的把一个3到5个月的装修拖到半年到8个月，
5: 就是比如说业主自己去选的话，可能比如说选完了之后、你还要等那个厂家给你出货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要安排他入场、另外还要清洗，
6: 是
5: 这个时间蛮长的。
6: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装修里面呢，我们住一个新房子啊、电器这个板块其实价格相对比较透明的、但是啊、就沙发呀家具这些地方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水分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去大卖场看的东西啊、我们尺寸上面的东西啊、我们首先整装公司有一个集采它的一个优势、大家去看装修的时候可以真认真真的去坐上去，而且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比如说原木风也好啊轻奢风也好啊，搭配回我们那个沙发的那个颜色尺寸是最好的、而且好像我自己做了很多业主他是回家呢就加班加点很累，就希望回到家跟自己的太太啊小朋友看看电视的情况下呢，自己的那个沙发做一个贵妃的一个电动贵妃位、那我做这买了这个动作，如果我在装修前没有布局好的话，那个电位又没有的话，那我这个沙发就浪费掉了、或者要走明线的话整个家里就会变得比较凌乱。再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玉子您说到的这个业主的投诉，就是这个小孩子房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5: 豆腐所谓的豆腐扎房子、
6: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空调位还有插座这个需要增加还有待定、那这个情况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我们在做水电之前，首先我们要跟业主朋友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角落需要到多少个电位。好像很多现在的一些包工头公司啊或者网上的一些文章去说，哎，你80平大概多少多少个就足够了，其实多少个都给你定的话都不合适。
5: 为什么呢？
6: 对，因为都一定要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施工的管家我们的设计师还有业主一定要在做设计之后去到我们的工地去确确定定数一下这个位置是要电的，那个位置不需要电。所以说好像我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餐桌旁边加一个电位，方便我们打边炉嘛，就不用老是走明线。我很多就是这种套路，就是把那个电位报的特别少。报的特别少的话，这边要做的时候做水电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恶意增项，哎，给你说，哎，这个你要加，这个又要很多钱了，这个又要给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前期要做水电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电位要确定起来，后面去加的话就很麻烦了。包括一些 空调这些大匹率的，我要用相对应的一个空气开关，
5: 嗯，
6: 这些也是要后面调整的话，也是对业主朋友说又要另外找师傅就很麻烦了。
5: 嗯，我明白。其实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
6: 嗯，
5: 其实也是我去了解装修报价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公司只给我报了25个开关，这全屋上下25个电位，那你肯定不够啊，因为最后我们家做下来是60多个电位，
6: 嗯，
5: 我们家有做多，就是做到其实做的时候是做了接近80个电位，
6: 嗯，
5: 但是经常用的我数了一下，
6: 嗯，
5: 应该就是在60个以内，
6: 嗯，
5: 那你看如果我真的是按照我这个60个的数量去做，那25个很明显差距非常大，
6: 嗯，
5: 但是在报价上面你就会看到，哎，好像很低啊，
6: 对，
5: 而且有些时候业主看不了那么细的，他看完了之后会觉得哎挺好，我去看一个总价就好了，
6: 嗯，
5: 但实际上这种总价低的内容当中它真的是有不匹配你需求
6: 的
5: 地方，是的，还是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嗯，来给你进行一个设计，来给你进行一个报价啊。那么大家想拿到这样一份靠谱的装修报价，哎，或者说我想调整一下我们家的格局，看看怎么样旧改新，
6: 嗯，
5: 能够更加符合我现在生活需求，就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然后呢手绘的也可以啊，哦，
6: 嗯，
5: 啊，这是不是手绘也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5: 可以哈，那就手绘一张也 OK， 当然你如果你有现成的是最好不过的，
6: 对，
5: 带到我们的无忧美家，然后请我们的设计师帮你现场看一下格局可以怎么改，
6: 嗯，
5: 还有呢大概改完了之后需要多少

0: 钱。其实我们的计算是比较精准的。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现在我们有一些以旧换新的补贴。
1: 对。
0: 怎么样能够拿到它？因为国家最高会给到20000块钱的补贴。
1: 对对 对, 对。这边呢，这业主朋友最近也在，比如说家电也有补贴，装修也有补贴，但是要自行申请。然后无忧美家这边呢，就配合政府的，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工程当中了。所以说啊、即使达不到2万，那我们也会给大家补贴
0: 补齐两万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节目前、对节目前要打电话过来，关于补贴的装修的啊、其实我这边强调一下，刚才玉子说到的啊、我们要我自己提点吧，要找一个本地的装修公司，
0: 本地的装修公司，
1: 又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图形也好，户型也好，设计风格也好，本地的装修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做过很多啊市区或者整个广州里面的楼盘。他比如说我现在做我们电台旁边的一个楼盘，都做过很多套了，我们对那个楼盘里面的一个户型啊有大致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带着那个已经装修过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个实景案例，来结合这位新业主要装修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经验加上你的设计想法，就可以很快的把设计思路定下来。
0: 哎，这个提点真的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就是本地的。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问我们说，为什么无忧美家只接广州和佛山的装修？其实我们是定了一个规则的，就说在我们这家公司的方圆40公里范围内，我们去做。为什么呢？第一，本土的情况会了解得很清楚。
1: 是的。
0: 第二，就是如果距离远了，我的售后也不好做。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方圆40公里的这些业户啊，他们的楼盘情况还有我们这里的天气情况、气候状况、
1: 对对对
0: 水土状况，都跟您的装修结合在一起，
1: 是
0: 真真正正去做到能够让您无忧的入住，住的无忧。那么你想拿到这样一份设计方案的话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不要忘了去店里的时候一定要报上大湾区生活家或者广东新闻广播，这样呢就可以拿到我们为您准备的专属到店里啦，赶紧拨打吧。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只剩下了5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在这最后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这里有一位听众小雨就问了，说我现在是精装房收房，那你们能不能够做装修呢？
1: 可以的。
0: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精装房装修应该就是指的
1: 就是带
0: 定制家具之类的吧，
1: 其实也不一定。精装房的客户呢，现在我们也会跟他聊精装房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因为精装房呢，它一个大楼下来都是统一的一个装修风格。首先来说的话啊，我们业主朋友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稍微单一一点，然后精装房的那个瓷砖呢，它也比较简单一点。精装房遇到最需要改造的第一个，当然是它要做软装定制，要把收纳做好，衣帽间做好啊，家庭的电视柜做好，这个是最重大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厨房、卫生间、房门，还有大门，还有门窗、阳台，这些也是要顾及好的。
0: 哎，你刚才讲到一个点，我就还在思考。
1: 哎，
0: 你说很多精装房其实它的门窗质量不是特别好。非常差，
1: 非常差。就他们给大家配的门呢，隔音啊，或者它的安全性确实很差，它的门锁也是非常基础的那一块。所以说大家在验楼的时候呢，对这个门窗的话，大家要有概念的去，该淘汰就淘汰掉了。比如说毕竟门窗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安全保障是很重大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隔音也是在我们居住里面隔音还有用水用电这三个方面的话，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呢都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在聊天打电话，里面的人在休息睡觉做作业， 就会相互影响了，这样子家里就会容易出现矛盾。嗯、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开发商给大家带的装修呢，卫生间啊这些地方防水有没有确实做到充足的地方呢？它的卫浴，比如说它的那个洗手盘的高度是否适合你了？这边给我们业主朋友说一个点吧，很多人把那个洗手台能将就用就将就用，这个是非常大的误区。
0: 为什么呢？
1: 好像我以前还没有孩子，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要洗奶瓶，哎，发现我要洗东西的时候老是那个高度不对，我要弯着腰或者站直腰，这样子我洗东西的时候就很难受了。所以说还要奶瓶很多，然后那个洗手台就很小的话，我要洗东西要放一个一个一个放就很麻烦。包括好像橱柜这方面，哎，我们做饭的时候很多业主朋友喜欢做饭，但是如果做饭做的不方便的话我就懒得做了。
0: 对，人就这样。
1: 有没有一个适合的有足够的空间给他切菜洗菜放食材还有放成品的一个橱柜台面，也是要我们的业主朋友带上你的理念来到装修公司跟我们聊。比如说我们要配备洗碗机的，要配备我们的橱柜收纳的，要配备我们的烟机灶具的，怎么样把我们的厨房比如说做到半开放式啊，做好更好的通风，做好更好的采光，做好更多方面的一个收纳。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老人家的，因为很多老人家现在也爱折腾，喜欢做一些点心蛋糕给我们的邻居吃，如果说他在做这个过程中他调拌那个酱料或者切菜的时候他老是弯着腰要下面去拿东西的时候，这个就很辛苦了。所以说精装房的客户一定不能将就，因为我们买这个房子这么贵啊，大家就说哎我装修买这个房子这么贵，装修能省就省了。但是我老是跟朋友说，我们花二三十万装修，好的装修不比说我们的花几百万去买个房子要更好。
0: 对，我真的觉得很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你看买房子已经那么贵了，为什么说你要让自己将就呢？
1: 对，
0: 这房子住在里边的每一天都不要将就，所以当改则改，而且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这个设计啊！希望大家的话呢，也可以真正是住到新房子的同时，能让自己的生活也能够焕然一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0: 朋友，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相比去年中秋国庆增长0.7%。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初步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和8.9%，其中接待入粤的游客995.1万，同比增长21.6%。根据商务部全国内贸监测数据，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广东省零售销售额和餐饮营业额合计同比增长9%。广东省商业新地标和重点步行街商圈人气满满，新老商圈联动发力，消费热度全面升温。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的车辆达到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同比增长24%，创了历年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的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部分的市县早晨有轻雾。今天到明天，雷州半岛的南部有阵雨，今天到后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低于23度。另外，今天广东省海面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广州晴朗干燥，最低气温从18度逐渐升到23度，最高气温从29度逐渐升到33度。今年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国产影片构成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的大片同步上映。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

0: 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好久不见啊，各位啊，那个跟大家先简单互动一下，今儿呢说句实话，过去的这10几天啊，连着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大家过得呢还是这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说呢，遇到糟心事呢也比较少。那我们这个投诉的库里面，爆料库里面确实这个投诉量比较少啊，一个是投诉量不多，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有效投诉量还是比较少的，啊，这我看了一下，大多数的都是邻里纠纷。啊，光是楼上漏水的，我今天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这两天找爆料，光是楼上邻居漏水的啊，这一个投诉我找了4个人出来，4个人都是投诉楼上邻居漏水的，这种就重复类型投诉。我只举个例子哈，大家都是这种，这个一个是我们节目呢可能处理不了的问题，再一个就是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琐碎的事情了啊，这是个好事儿。好在哪儿呢？就是大家不遇糟心事儿，不遇烦心事儿，哎，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比较少了。先点3个人啊，雄鹰救援队队员 M 和蓝天这3个人最早来的。然后那个各位一会儿啊，一会儿我再点名好吧？因为投诉人已经进线了，咱不能耽误时间了啊。先来投诉人，你好，杨先生。
1: 好的。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的车辆被这个博罗县惠州市龙华镇综合执法，他非法变相扣押我的车辆啊。
0: 怎么回事，详细讲一下呢？
1: 当时呢，我的车就是进这个惠州高速里面这个施工现场里面拉风化时，我叫安排司机去，是空车的，空车停在鱼塘边呢，他那些村民就举报说我们有非法倒土的嫌疑，因为我跟那个
0: 非法什么
1: 有非法倾倒渣土的嫌疑，
0: 非法倾倒渣土，
1: 啊，
0: 具体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来详细讲一下，几月几号、几点钟？
1: 2026年9月28号下午，4-5点钟左右。
0: 28日下午，
1: 啊，
0: 4-5点，停在路边，
1: 对，
0: 停在哪里？具体什么地点呢？
1: 具体是龙华镇双龙大道惠州至肇庆段的高速施工现场，正在建设的高速。
0: 双龙大道正在施工的，
1: 啊，
0: 高速路现场，
1: 啊，
0: 停那儿干嘛呀？
1: 准备拉一些风化石到广东省湖镇镇，广东一建施工项目那里拉一些风化石过去填路基。
0: 拉风化石，
1: 啊，
0: 这事儿有人能证明吗？
1: 高速的项目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0: 啊，那你当时空车停在那儿？
1: 是啊，是空车啊。
0: 专门跑过去就拉风化石。
1: 啊，
0: 当时进他们镇子的时候就是空车进的。
1: 啊，
0: 你确定？
1: 确定，100%。
0: 有监控录像能给你作证吗？当时进场
1: 的
0: 时候，进他们镇
1: 的
0: 时候，
1: 有的。现在车辆都还是空车，扣押在停车场。
0: 哎，不是，现在车辆是空车。我的意思是在你进入他们那个镇的时候就是空的吗？那万一人家说你是不是倒完了留在那儿了，所以是空的，对吧？
1: 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空车
0: 啊，
1: 从元州过去的。
0: 嗯，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那叫了一个村委副书记，因为我当时跟他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这个争执，然后他
0: 说你当时是自己在现场吗？
1: 我跟司机还有很多个人在现场，
0: 啊，
1: 还有包括执法队的3名工作人员。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说要先进行扣车调查，然后扣车调查，他们把我车辆扣回去的话，10月29，我来就是说配合他们调查。
0: 10月29，9月29吧。
1: 啊，对，9月29，我再配合他们调查过一次，配合调查过一次，然后到10月2号，他们又晚上下午又叫我过来，3点半的时候。
0: 嗯。
1: 然后3点半过来叫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是配合调查完材料，他们已经是那个 政委副书记、纪委副书记，
0: 嗯，
1: 还有很多个其他不明人员身着便服，
0: 嗯，
1: 啊，直接进入这个配合调查办公室里面，
0: 啊，
1: 啊，就说你这个已经什么证全方位掌握证据，要我承认，我说我空车怎么可能去盗土呢？是不是？
0: 啊，
1: 我就一直在跟他们争执，然后他们就说叫我在这里别走，
0: 啊，
1: 然后他们就是五六个镇政府的领导也没有出示工作证，
0: 嗯，
1: 就直接去到惠州高速这个龙溪段的这个项目部，
0: 嗯，
1: 找这个林总经理，
0: 惠州高速的项目部，
1: 啊，
0: 就是你说这双龙大道的这个正在施工的高速路是吧？
1: 对，那个项目部
0: 啊，然后呢？
1: 他们就自称说什么镇政府的执法人员，镇政府领导，
0: 啊，
1: 现在要把他带回去，综合执法办案中心，配合调查，如果他说你不老实的话，到时候就拘留你。好，
0: 啊，
1: 那个项目负责人就是说他们也没出示工作证，
0: 项目负责人
1: 是
0: 项目部的经理吗？
1: 他是项目部那一个施工段的工段长，就是叫林工
0: 啊，
1: 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当时我都懵逼了，他说我以为是刑警啊，他说要把我带走，我就，
0: 啊，
1: 当时我也没什么说，我都只是认识你啊，你是跟我这个高速业务有对接的，
0: 啊，
1: 叫我让路。有一些车要进来又让路啊，怎么样的，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嗯，
1: 根本都他也没有说我有盗窃的嫌疑，他就把他带回执法队说，哎，五六个人也没有出示工作证就要跟我对质。
0: 然后呢？
1: 然后就说我肯定没有啊，人家那个人也没有说我有盗土啊，是不是？他就说那个人不老实啊，叫他先回去啊，就这样子啊。后面到了7天，他就是说先调查7天就自动解除这个无条件放车。到了7天之后，他就去那个双龙大道，因为那个是国道行驶的路线。
0: 不是你，他把人带过去调查，然后呢，调查出啥来了？
1: 啥也没调查出来啊。
0: 那你这过程不重要，说便衣还是怎么样不重要，你就说那个人向夫人带到现场之后，他有没有说你是去青岛扎土吗？
1: 没有，他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我有盗土了，他现在又找了一张那个交管部门。
0: 不是你先等等，别急。那他现场带过去之后，他没有证据证明你是青岛扎土，他怎么跟你说的？执法队怎么跟你说的？
1: 执法队他就说，那个人他说都指证你了，刚开始他是没有叫那个人进来办公室，他说人家都指证你了，说你是你叫的车过去那里填土是不是？我说我没有，我说你可以叫他过来，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叫那个人过来，他说你是不是在高速上经常跟他对接项目，怎么样，反正就问一些无关的问题，就想让他指证我。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就说最后怎么认定的。
1: 最后他就调查到没有证据了吗？本来就是应该解除扣押的嘛，是不是？
0: 然后呢？
1: 他就找了一趟，就是说我前面运输过渣土的照片，以这个为由，说我这个车辆没有采取这个密封措施，就是没有加盖帆布。
0: 前面运输渣土的资料，前面是什么时候？
1: 前面你是，反正我这台车是好像是也是28号早上吧。
0: 28号早上
1: 啊，
0: 拉着渣土进了他们镇里面。
1: 不，经过那条路是经过很多镇的，我不是经去他们镇里面的那一趟。
0: 这渣土哪儿来的？
1: 这渣土就是本地元州镇的。
0: 哪儿来的？
1: 一些干杂土啊。
0: 什么杂土？
1: 就是一些干杂土，是那镇里面的一个项目，要打这个路基。
0: 什么项目？
1: 拉一些干杂土。
0: 什么项目？
1: 广东一建，环南路，福镇镇广，博罗县福镇镇，广东一建投标的环南路项目。
0: 还是同一个项目吗？和你拉风化石同一个项目吗？
1: 不是。哦，拉风化石是同一个项目，我那些风化石也是要拉到那边去的。
0: 从哪儿拉来的渣土啊？
1: 博罗县元州镇啊。
0: 元州镇
1: 啊？
0: 谁给你的这些渣土？
1: 就是那个那个工程里面，别人那个凭那个工程里面的一些山土啊。
0: 啊，你拉去哪儿了？
1: 啊，拉去就是博罗县福镇镇啊。
0: 哈哈哈哈。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那个双龙大道那儿的呀？这个车，
1: 反正就是不知道，就是被他扣押这一车，还是我拉渣土这个照片这一趟，
0: 不是，我就说你被扣押的。

0: 我的车他说就摆明搞你，反正你不交罚点款，你就不要想拿出这个车来，是吧？
1: 嗯，
0: 我这趟照片就是已经完成了运输，
1: 嗯，
0: 就是已属于一趟会加快这个密封措施，按照法律规定，他不需要扣车，他只需要罚款。如果你认为这张照片拉了这一趟公司，他没有加快这个密封措施，那你这个可以要求我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进行罚款，但是你不能变相扣押，你因为变扣押是法。是指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我、
1: 哎、不是
0: 我这个车只是没被加盖帆布，不是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已经完成的，
1: 不是，对吧？不是，如果说他在扣押的过程，他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你曾经有违法，但是未被现场抓到的这种行为的话，他可以对你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所以说呢，对你的这个作案工具进行扣押。啊，涉嫌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现在扣押多长时间呀？
0: 现在已经扣押差不多10天了。
1: 差不多10天了是吧？他给你扣押日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
0: 他原来是9月28，
1: 嗯，
0: 扣押到10月4号。他现在10月4号又变更了，要到10月4号到11月3号了。
1: 10月4号到11月3号，扣一个月是吧？
0: 对。
1: 打电话给他那个主任吧，这个主任姓什么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1: 没联系过吗？给他打过电话？
0: 有联系过，但是我也不可能问人家姓名啊，是吧？
1: 这怎么不可能呢？这有什么？
0: 我没有问他，他们都叫他是不是有个强哥的，我也不跟他们那些人不打交道，也不熟悉，是吧？没有必要去认识他的名字。
1: 你好好说话，你端正点态度，兄弟，你如果这个态度我就不帮你了。
0: 可以，好的。
1: 哼，搞得好像我犯错了一样的，怎么了？
0: 不是，我只是说我的车可能讲的有点比较激动，就是
1: 帮你个忙，成我的错了。
0: 没有。

0: 我问你件事儿哈，兄弟
1: 啊，
0: 这个事情啊，要调查清楚的话，我们可能要让交警去调他们的交警的监控。交警监控是可以看到你大概什么时候进的，什么时候出的，然后是不是空车进，是不是空车出这个情况。
1: 可以啊。
0: 如果说发现你是拉着渣土进来，最后空车出去的，在主要交通道路口的这个监控发现的话，你认不认这个事儿？
1: 我认啊。
0: 认是吧？啊，那行。
1: 嗯。

0: 情人节给他的挨个打吧，看看哪个能成。那个什么龙华执法队工作人员，哎，你好。
1: 嗯，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同志，这个是这样，有一位群众啊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的这个渣土车呀，在路过咱们镇子的时候呢，被咱们执法队给扣了。然后扣的理由呢，先是以他倾倒渣土为由，后来呢调查，他说啊，据他说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没有这个行为，后来呢又给他开了一个其他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说的是他在路过镇子的时候呢，砂石车辆未进行有效遮蔽，扣他一个月。哎，他打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维权，我们想了解这个事情。喂，同志，再打回去了。没素质啊，真是的。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主任的呀，杨先生？
1: 因为当时他们给过我一个电话嘛。
0: 啊，
1: 这时候他们领导的电话嘛，我要了他们领导的电话嘛。
0: 哦，
1: 他也用这个电话打过给我，叫我过去调查的。
0: 哦，
1: 啊，
0: 这事儿得说清楚啊，我们帮你是因为他后面的这个扣车行为，关于前面那个他怀疑你倾倒渣土然后对你进行调查这个事儿，我们

0: 完全不质疑啊，这是一个合规的行政流程手续。
1: 他前面就是扣车涉嫌有这个涉嫌的，他依法扣车，我是觉得没问题了。
0: 嗯，
1: 但是他就是说调查了没问题，你又变相了，变相扣押我，因为他这个已经运输完成的东西，他没有加盖密封措施，这个是不需要扣车的。在广东来说，实行了很多案例。
0: 我跟你讲啊，这其中他写了一个这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里面有理由，他说经查你单位涉嫌运输土方渣土、砂石和泥浆等散装流动物体，使这个车辆未采取密闭措施运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2条规定，决定对你的这个财物实施扣押行政措施，期限是2026年10月5号到2026年11月3号，为期30天。这30天呢，是他以这个理由扣押的。
1: 我知道，主持人。
0: 然后呢？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52条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52条所讲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后果，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被隐匿的，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依法查封、扣押有关场所、船舶、设施、设备、工具、物品。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里面规定的。你的后面他给出的这个理由说你在运输过程当中未加盖遮蔽措施，其实并不符合这一条法典当中所说的情形的。
1: 对的，
0: 这是非常明显的属于乱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乱下行政强制决定。为什么呢？他其中写的很清楚，要不就是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后果，要不就是你的这个证据有可能会被你灭失或是隐匿，这两种都不存在。第一，你运，我问一下，运的是渣土对吧？
1: 对，
0: 渣土是有害，是工业固废吗？
1: 不是，渣土就是普通的干杂类啊，
0: 就是普通的渣土是吧？
1: 是啊，
0: 普通渣土并不存在这个法典当中所说的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是破坏生态环境，这是第一。第二，他所给你提供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的监控照片截图，已经进行了完整固定
1: 啊，
0: 你的车辆也不可能被随便隐匿，那这也不涉及到第二条，就是有关证据可能被灭失、被隐匿等等这种情形，那他为啥对你进行扣车呀？
1: 他就是变相嘛，而且我就是说咨询过相关法律律师，他律师就说摆明他就是要搞你啊，就是因为那个村委的那个副书记跟他们这些执法人员就是可能有存在利益关系或者某样东西，就是摆明的又针对性对我的车辆进行变相扣押。
0: 这个倒没什么利益勾结什么乱七八糟，这不存在，人家也没要你钱，没收你红包，没要你礼啊，别往这儿推测。我倒是有一种想法啊，兄弟，你之前是不是在这干过倒渣土的事儿啊？
1: 没有啊，没有没有，他们是我是跟他们高速上有这些，运输类的这个对接的，所有都有单据的，我都能提供出单据来的。
0: 嗯，
1: 我在那里清倒渣土，就是我肯，他们高速也不肯啊，是不是？
0: 嗯，
1: 人家高速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随便给我进去倒这种东西吧？是吧？
0: 那不一定，
1: 都是那些他那里倒的都是晚上给别人偷倒的，知道吧？
0: 嗯，
1: 如果我是倒，那人家高速正在开工，我3-4点钟，我敢叫车开过去那里偷倒吗？是不是？那都是他们大晚上偷倒的，一些偷倒的人，这些他们都是有登记的。
0: 嗯，
1: 这高速的人呢、啊，或者是他们执法队都清清楚楚。
0: 反正不管如何吧，前面的这个事儿，如果他没调查清楚的话，怀疑也只能是怀疑。但后面这个事儿扣车确实是不合规矩了，
1: 是啊，
0: 有点太夸张了。
1: 而且我这个已经运输完成的，又不是说你说正在路上被你察觉到，我这个车位加盖封闭措施暂扣回去，然后再罚款，然后再放车，这个理由我是很能接受的。
0: 你不用加盖呀，你车是空车，你加盖啥呀？
1: 那他就以这趟就是说前面已经完成运输的照片为这个扣押决定啊，是吧？
0: 嗯，哎，你好，龙华镇执法队吗？
2: 对，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市民啊，杨先生打进我们节目直播电话当中来投诉，说他的这个车辆啊被咱们执法队给扣了，然后呢现在想要到我们这儿来说要个说法，我们想要了解一些大概的事儿，但我不能只听他一方之言，所以说打到咱们执法队这边来，想了解一些情况，跟您沟通就可以，还是要你找一下你们领导？
2: 找一下我们领导，稍等一下。
0: 哎，好，嗯。小卡拉说：“这个人拿民事热线当挡箭牌，不是，真不是。是这样啊，执法这个事儿必须要严格。”哎，你好，
2: 你好，我们咨询一下先，等一下回复你。
0: 咨询一下，咨询谁呀？
2: 咨询领导。
0: 你都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咨询哪位领导去？
2: 我们执法队的主任。
0: 他不是在那儿呢吗？你让他接就好了，你都告诉他电话都打过来了，对吧？
2: 哦，
0: 你都
2: 大概情况我们，
0: 嗯，
2: 我们得咨询一下领导，确实是我这里还是不清楚实际情况。
0: 你都不知道我问的是啥，你就说你不知道情况。你小年轻，你太没经验了，对媒体。你让你领导过来接电话，你别背锅，你别背锅，快。一听你还年轻，快让你领导来接电话，让他来接。
2: 嗯，再回去。
0: 你别再回复就是把我往外踢了，兄弟，我在直播呢。你告诉你领导在直播呢，没法挂断呢这个电话，你让他来接一下，我把事儿跟他讲一下，然后再挂。你现在直接挂，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2: 嗯，啊。
0: 悄悄偷听他们对话。
3: 稍等一下喽，那个声乐队打电话的。
0: 怎么给我挂了呀？再打回去吧，你说这事儿整的就给我挂了，这小年轻真是，我都告诉他了别挂，那不听好人言，你真是，我这么善良的提醒他。我听到了他领导说直接挂，我听到了啊、嗯，就刚好是在我说偷听他们讲话，我刚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领导就说直接挂，就给挂了。看一看我有没有博罗的领导电话呀。

0: 各位稍等啊。
1: 好的。
0: 没人接了，那先打给他镇里面吧，先打给他镇里面吧。
2: 在哪里啊？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同志，是这样，有一位市民啊打电话来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车被咱们的执法队给扣了，然后呢，他打电话到直播里面投诉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呢跟执法队打了电话，因为我不能光听他一方之言就对这个事进行曝光嘛，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2: 这样吧，你打我们是应急办党政办电话换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哦，
2: 你打另外一个电话了。
0: 好，您说，嗯，
2: 6768988988，
0: 这个现在是党政办是吧？
2: 6768988，对，这个是党政办的。
0: 好，谢谢您啊，感谢，嗯，再见。0752676898988，他不接这个事儿，我，哎呀，我说实话，这事他不接。那个杨先生
1: 啊，
0: 你先该干啥干啥吧，我把你电话接出了。哎，你稍等啊。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是龙华镇是吧？
3: 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直播里面接到了一位群众打来电话呀，跟我们投诉说他的车辆呢被咱们的执法办给扣了，执法队。然后呢，他就是投诉一些这个内容，我不能只听他一方之言就曝光哈，所以我就打给了咱们的执法队。执法队那边呢，一听是媒体，他们的领导就让他把电话直接给挂了。
3: 嗯，这样子吗？
0: 对，啊，这个事情，然后呢，没办法，只能打给咱党政办了，想跟您这边沟通一下。
3: 嗯，我们这边是党政办。
0: 是这样，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您帮我跟他们业务股市这边再想转办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啊，你说。
0: 那，您帮忙记录一下这个车牌号，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车辆被扣押，我先把车牌号给你。嗯。皖 K 就是那个安徽啊，
3: 安徽，
0: 对对对，那个皖 K V，
3: 稍等一下哈。
0: 哎，好，
3: 皖，嗯 ，K
0: K V，
3: 皖 K V
0: 8327，
3: 嗯，您稍等，我让我们主任听哈。
0: 哎，谢谢谢谢，
3: 嗯，好。
4: 哎，你好，哎，我这边是办公室的负责人。
0: 哎，你好，你好，同志。
4: 哎，
0: 那个是这样，有一个。这个渣土车的司机啊，老板，他打电话说车辆被咱们执法队给扣了，
4: 嗯，
0: 然后过来投诉。那我这个得跟咱们这边核实，我不能光听他一家之言，直接曝光这个事儿。这，所以呢，跟您这边沟通一下。我刚才打给那个执法队了，
4: 嗯，
0: 执法队一听是我们媒体直播，直接就给挂了，理都不理了。
4: 哦，
0: 啊，这个影响还不太好，所以我就想给咱们办公室这边打吧，让办公室帮忙再转办一下这个事儿。
4: 可以，没问题。哎，到时我们马上核实清楚之后，
0: 谢谢谢谢，
4: 然后我们让我们负责就是宣传那一边跟媒体对接的部门，
0: 嗯，
4: 然后到时候正式答复你们。
0: 谢谢谢谢，
4: 你们这样，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我把这个车牌号留给您，然后讲一下这个大概的事儿，
4: 哦，
0: 可以吧？
4: 哦，行啊行啊，哎，
0: 就是这个 KV 八三二七。
4: 哦 ，KV
0: 八三二七。
4: KV 八三。
0: 对，皖 K。V 八三二七，安徽的那个简称。
4: 8327是吧？
0: 对对对，黄牌渣土车辆。
4: 哎，
0: 这车是这样，他自己说啊，我们倒不是100%确信这个事儿。他自己说他是车辆停在了咱们镇的这个叫双龙大道的路边。
4: 嗯，
0: 是空车啊，当时确实是空车状态。然后呢，有村民路过就发现了这个渣土车，就把它给扣下来了。当时的村书记呢，就说他是倾倒了渣土。违法倾倒，然后所以把车留在这儿。人家说我只是停在这儿，我要拉风化石，还没拉呢，你们就给我扣下了。于是这个事儿就转到了执法队，执法队呢就把这个车扣留了。扣留经过调查之后，未发现他违法倾倒的证据。
4: 嗯，
0: 然后呢就，但是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另外一个违法的事儿，就是他的车辆拉着沙石在路过你们镇的时候呢，没有加盖篷布。
4: 嗯嗯。
0: 然后就依据这个事儿，对他的车辆处以了暂扣30天的处罚。
4: 哦，
0: 哎，他给出的这个处罚的依照的法规呢比较细，写得很清楚，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2条对他进行暂扣，但是他依照的这条法条是不足以支撑执法队对他进行30天扣留的，这个情形不对。
4: 嗯，
0: 啊，因为那个是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或是对生态环境存在严重危害的这种行为，这是不存在，它是沙石，它不是化学物品。 啊，他也没有存在隐匿证据等等，这些都不存在。
4: 嗯，
0: 所以呢，这对不上。啊，那人家就来投诉这个事情。
4: 您看，到时我们核实清楚之后是怎么联系您那边？
0: 我把我的这个节目组的名字还有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您这边，您看到时候让、
4: 哦、
0: 你是让执法队还是宣传口的来跟我们联系都行。
4: 我们会有宣传口统一答复。
0: 好呀，嗯，麻烦您，哎，谢谢。
4: 您留下您的那个联系方式。
0: 嗯，杨先生。
1: 好的，主持人。
0: 你等等消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你这边有任何新的进展，执法队如果联系你或者怎么样，你也跟我说一声。
1: 好的，好的，
0: 好吧，好，那先这样。
1: 好的，我到时候会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说。
0: 好
1: 的，非常非常感谢主持人。
0: 好好好，再见。嗯。行政强制措施啊，要有法可依，执法要严格啊，不能乱搞，乱搞不行。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在那倒渣土？那这是另外的一说，这个，如果真有的话啊，如果真有的话，那你们该怎么罚怎么罚。你不能说因为之前有过违法行为，所以你现在依照了一个自己觉得能够抓住的法条，然后就去对他进行处理，不行，你得不读一读那法条当中内容是什么吗？对不对？你哪怕你找一个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啊。你比如说广东省大气环境管理办法，对吧？等等，说这个。

这都行，这其中有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的情形啊，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理，相应的处理啊，那都可以。但是你这不对呀、啊。

龙华就这么豪横，不把支部当回事？不是的，不是龙华豪横，执法队的这几个人啊，水平不够，我只能这么讲，水平太差了。那不是不够，就是水平太差了。什么水平的？业务能力水平和应对媒体的危机公关的水平，就是这样，水平太差，所以导致这样。这也是基层的一个你很难去避免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了，没办法，不然怎么说呢？你说他不配干这个，但也不能一竿子把人打，就是水平差啊。所以应该拎出来点点名，对吧？拎出来不对他这个行为进行曝光，长长记性，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记一辈子。

0: 现在点个名吧，什么俊盛啊、哈士奇、善哉、善哉、绿谷、农夫、盘岩科技、智、拥你幸福、茉莉花、修、大山、Eric、囧、雨风、守得云开见天明、我耍我个性、小咖拉、欣欣、老爸爱骑车、桃子、雨风、小松、文道、喜欢就好、红红火火、必须关注、有点困、风一样的猪、虾仁、九纯茶香、等等，各位啊，欢迎各位。刚才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没点名，这是正好趁着正在给下一个投诉人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啊，我们来跟大家点点名。商业照明、赣南脐橙、欣欣、广大、欧夜、小孩子、玩起橄榄、三岁三门仔、高空作业、吊篮租赁、周、艇仔周、只看不说。对，他是适用法条错误。那丹三啊，75级大哥点名干啥？点名玩儿啊，越努力越幸运。一切希望来投诉人上线了。喂，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上什么问题了？
1: 中铁七局现在差我工程款，完了之后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这边都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0: 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我这个给2024年，给中铁七局做了一些这个沥青黄埔区开放大道的这个沥青道路的事儿，供了一些这个沥青的材料。完了之后呢，就是2024年我们11月份封账了，封完账之后呢，就是我们一直就是催促这个货款，中间也没有什么争议，封完账之后双方也都比较好。完了之后呢，就是七局这边的项目经理就说，现在这个业主这边资金不好。完了之后你再支持支持，等一等。我们说那就行，我们就支持。
0: 黄
1: 支持呢，完了之后对，一直支持到25年9月份，完了之后就一分钱都没付。那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本身这些材料。
0: 你什么时候办的结算啊？
1: 2024年11月15号。
0: 11月15号。
1: 对。
0: 哎呦天哪，当时办结算的时候讲清什么时候付完吗？
1: 我们的合同是月度的70%，就是在我们
0: 别讲月度了吧，这个不可能实现了。咱就说当时办结算的时候怎么跟你说，最后什么时候能给你交完有说过吗？
1: 当时办完结算说我们马上说尽快给你支付、
0: 啊就是、
1: 完了之后就越快越好。那我们就一直在等、等到说这个2025年我们实在等不下去了、我们到7月份这个过程一直在沟通，我们说如果说你要再不支付的话、那我们只能起诉了。完了之后后来呢就是我们也就起诉了，起诉完之后到了这个铁路法院呢，他们就说要不我们调解吧。完了之后给你签个这个分期付款的这个协议，我们也就不要搞得太复杂了。
0: 这是中铁七局和你讲的。
1: 对对，
0: 开庭之前就希望庭外调解。
1: 对，完了之后在法庭上面法官也一起完了之后调解的，说那就行。我们说也可以，毕竟这个该支持还要支持嘛。那完了之后呢，就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继续往后，就是跟他签了一个协议，说从2025年的9月30号开始每月支付50万。到2026年的11月30号支付完。好，那我们这个签了协议之后呢，就是在2025年的年底就付了170万。
0: 不是，总共是欠了多少钱啊？
1: 我们总合同是580万。
0: 啊，580万欠多少？
1: 到2025年付了170万，现在还差410万。
0: 不是，等于580万是一分没付啊，在结算之前啊？
1: 对，是一分都没付。我就跟他们说，像我们这样的供货商已经是很支持你们了，你还叫我们再怎么支持你们吗？24年干完的，25年9月份一分钱都没付，非要我们
0: 直到2026年的9月份是吗？才付的钱。
1: 25年的九月份。
0: 啊，直到25年的9月份。
1: 对，也就相当于我们，签了封账协议之后，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分钱都没付，弄得我们多被动啊。
0: 那你到25年，你说25年底的时候总共给2笔是吧？
1: 对，给了3笔，2个50的，1个70的。
0: 啊，给了170万。
1: 对。
0: 那26年开始一分都没给了？
1: 对，到现在一分钱没收到。
0: 找他怎么说呀？
1: 找他完了之后就是一拖再拖，说行没问题，我业主这边来钱了，我一定给你付。 一定给你付，放心了。
0: 他这项目不早就完事了吗？
1: 这项目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我们在给他干的过程当中，就还有一些，他说还有一些签证的，现在呢就是这个项目已经完了，他说现在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签证的这种项目还在做，就是上个月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宣战粮啊还是什么东西还在做，那我们就跟他们说完了之后，你至少你该给啊，你收到这个进度款了，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就你找他就各种理由，就是一拖再拖。
0: 那你这翻脸了以后就干不了中铁的活了？
1: 哎呀，像这种活他给活我们也不敢再干了，怎么干嘛？你别说赚钱了，你们本都给我也行啊，我现在房子都是抵押给银行去贷款了，我上个月我都已经在求他们了，我说你赶紧给我支付一点，我这个房子等一下都被银行然后给查封了，都把我拖成这个劳赖了。你这样想吧，你就是银行利息的话，你这几百万的一个月，你看看这利息得多少钱。
0: 哎，先打给他的项目经理来。
1: 好，
0: 这个周经理，
1: 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中铁七局哪个公司啊？
1: 中铁七局广州工程有限公司的。
0: 广州公司，他们公司现在除了这你刚才说那个旋转梁项目还有别的吗？
1: 现在可能就是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开放大道，还有其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事儿，可能还在做，现在他们也是接近尾声了，
0: 还没完全通车是吧？
1: 通车了，我们是2024年都已经通车了。我们的给他供材料的，可以说是他们的质保期都马上都已经过了，应该是。
0: 哎呀，看看这个周经理不接，就给他这个孙总打电话吧。这个孙总是他的公司总经理是吧？就是广州公司总经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也找过他。
1: 对，但是他这个孙总人还是挺好的，说这个行，我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完了之后我给你协调。本来他是说呢，就是，就这两天会给我先支付150万，这是他孙总答应我的了。我也找了他，他说这个没问题，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因为他们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公司有一个换届的问题，换届，然后孙总他们是刚来到这边，完了之后呢，这人还比较好，我确实我去找了他了。找了他之后，他说行，那你这个事儿
0: 之前是不认识。
1: 对，之前不认识，因为这个拖的时间太长了嘛。完了之后我就去找了他，他就说行，那既然这个你们这个供货商确实还是不错的，给我们公司支持了这么久，那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会帮你盯着这个事儿。本来他说好的呢，就是之前给说的是在节前28、29、30号这三天看看给想办法支付了，但是
0: 你好孙总。你好孙总，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供应商被欠款的这个问题打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投诉。我听您现在声音应该是在开会是吗？
2: 哎，
0: 孙总，喂，
2: 能听到吗？
0: 能听到，能听到。您方便出来聊？喂，孙，你要是说你，啊，能听到吗，孙总？孙总，你这我这固定电话，你没有咋回事儿？你快，赶紧，这咱恢复正常。你要说你听不清信号问题，那这太假了。我这固定电话，兄弟。
2: 啊，我的信号不好，好，等会再打。
0: 再给他打下来，不是他这，他应该是在。他应该是在开会，我听到，
1: 对，应该是，
0: 对，我听到有人在讲什么东西，但是你别说你信号不好啊，这就我都体谅你了，你要在开会，我给你留出时间，你出来接，这不是，这一听就是在开会，不用阴阳，你听，应该是有人在讲话，然后他那个声音又很安静，再给他打回去试试吧，这个孙总。

0: 不接了，不接了。刘先生，你除了这个周经理以外，还有别人电话吗？
1: 没了，
0: 就他们两个是吧？
1: 对，是的。
0: 等一会儿回来，我接着给他们打。11点钟之后，好吧？
1: 好的。
0: 11点钟之后，没事，我先把你电话挂断了，然后11点钟之后我再打给你啊，你留意接听啊。
1: 好
0: 嘞。
1: 好的，谢谢，
0: 再见。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你听那个声音啊，各位观众不要乱讲啊！你要乱讲，这搞的不是他，你搞的是我们节目啊！你别瞎乱讲啊！你听那个声音就知道他不是没睡醒啊，兄弟，那明显有人在离他还有点距离在那讲话，然后现场又一听就是开会的环境，不要乱讲啊！你乱讲完之后，我们成这个啥了。因为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天，一般上午第一天的上午或者下午都开例会呀，开各种会，这很正常这个事情，大家不要乱讲啊。这样呗，各位，刚好这个中间没休息，打通了。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孙总这边让你打回来的吗？还是周经理？
2: 哦，对，孙总让我跟您联系一下。
0: 您好，您好。是这样的，我刚刚听他应该是在开会，不太方便是吧？我们这儿呢，接到了一个供应商的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之前呢，在那个开放大道的那个项目，给咱们供沥青，24年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是办了结算，总共还欠581万，将近582万的这个款没给，然后呢，当时说让他支持一下公司，说当时业主还没结钱，于是就支持了一下，一支持支持到了2025年9月份。实在是不行了，这个中小企业拖不起，没办法，就到了咱们铁路法院去提起诉讼了。铁路法院呢，应咱们中铁这边的诉求呢，做了一个庭外调解。当时呢，给了他一份支付方案，说每个月支付50万人民币，支付到咱们2025、2026年的年底就能够支付完。当时也答应了，结果从2026年1月份开始，一分钱就没再给过了。啊，目前仍然是打几百万欠着。就这个事情，
2: 现在是这样，因为您说的这个呢，我也不是很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我在想，就是您方不方便把这个单位名称给我，然后我跟项目上一个是了解一下啥情况，二一个我过问一下他的支付进度。如果我们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说尽快把这个钱给他，按照我们的这个方案，或者说再找这个他们谈一下，谈到一个他能接受的办法，我们来把这个钱给他解决。
0: 哎呀，还谈呢，人家已经24年谈同意到了25年又同意，这已经第三次到你这第四次要再谈了。他这个公司呢叫东莞市汉斯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 哦，东莞市汉斯是吧？
0: 哎。
2: 哦。
0: 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孙总很帮忙，见过孙总面，孙总也说哎帮忙安排，结果安排去，本来说这个月呢会给他们一笔款，后来又没给。哎，刘先生，
2: 这个月还是说9月
0: 啊？他当时孙总答应你什么时候给你？是9月份是吧？
3: 对，本来说的是这个节前吧，中秋前，因为我们这些工人嘛也都急着要用钱，节前呢说安排。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嘛，就是可能就是没安排成。但是孙总呢说，这个11之后上班之前就把这个150万承诺你的先给你支付了。我说那也行，完了之后先跟您，然后把这个支付了。但是我们现在是确实顶不住了，别人都在我们公司堵门了，然后银行这边催款的这个利息我都可以截图出来，我每个月的利息是多少我都可以拿出来看，我实在是顶不住了现在。
0: 嗯，
2: 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看看我们现在的付款进度到啥样，好吧？然后你说这个150万的话，我看他们大概啥时候能给你付到位嘛。
0: 刘先生，150万够吗？按照法院调节的仲裁的约定，那也不是150万的，到现在
3: 330万了。
0: 那对呀，
3: 对，逾期的就是已经330了。所以我说， 我之前他说接钱，来的资金不多，先给你付150，我说那也行，你先给我150，后期的你把逾期的给我补完。然后上一次也跟孙总也聊过，孙总说你还是再支持支持，帮个忙，我今年的11月份我给你付清，但是呢就是这个
0: 我们了解了，反正我们你们你跟他怎么协商我们不管啊，我们认的是法院当时给的那个仲裁调解书里面写的每个月50万，我们肯定报道是按这个来。然后我问一下七局这位兄弟，您贵姓？因为我不能直接写这个孙猛总经理，我这个
4: 免贵姓刘
0: 啊，刘总，感谢您啊。您这样，您跟项目上核实也好，是找这个周春也行，还是跟孙总直接讲也行，反正这个事儿大概就这么个事儿，我们等您回复。
4: 好
0: 吧，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这边，您看方不方便记一下。
4: 可以，你说吧。
0: 来，邓博老师，来，感谢啊，感谢刘总。那个刘先生，
3: 哎，
0: 那个等着拿钱啊，然后有任何新的进展，
3: 谢谢
0: 你微信告诉我一下。
3: 行
0: 啊，任何啊，哪怕他说要给你改，或者要给你拖，或者马上给你了，你都跟我说一下啊。
3: 行，好，谢谢张老师。
0: 哎、没事，
3: 好
0: 嘞，
3: 好，
0: 再见。
3: 好，谢谢。
0: 哎呦，没想到哎，我还想着11点钟之后再给他打电话来着，打回来了，那也行啊。人家你别管刚才是真那个信号不好还是假信号不好，至少人家打回来了啊，打回来了就行。放首短一点的歌吧，进正点。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啊，他也没办法啊，就这个孙总啊，他也没办法，他也刚刚来，他来也是接了一个大摊子，到底是烂摊子还是好摊子不知道，但至少是个大摊子，他也没辙啊。
5: 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
0: 等等吧，等等吧，这事咋整？咱也不能说一句话一下子几百万就弄回来了，对吧？至少态度还是在这儿的，打回来了啊！你看看这总经理跟项目是不是不一样啊？好，各位进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同比去年增长0.7%。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和中秋假期叠加，客流大幅增加。1到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增长9.9%，创历史新高。1号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5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第一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今天返程客流仍然较大，预计发送旅客238.8万。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选择高铁出行的旅客总计有1705.5万，占比82.3%。2026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数据显示，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位列全国第6，排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之后。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1月到8月份，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昨天央行数据显示，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八月末为7673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昨天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博发文说，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欢迎回来。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1: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有朋友说应该欠钱的要给利息，这样就好了。欠当然了，你以为呢？合同里面写的可都是啊，只要拖欠就要缴纳多少多少利息，但是有几个能够真正履约的呢？没有嘛。他但凡要是给那个利息的话啊，他也不会拖欠的。大家都在说，哎，中字头的项目你也敢接？朋友们，我问你们一句实话啊，你们自己如果真是从事这样，如果你不是，你说风凉话，你也别考虑这个问题啊。我问你们个问题啊，除了中字头的你还敢接谁的？现在就是真是这个行业里的啊，我就问你们，除了中字头的你还敢接谁的？大老板可能咱没有几个啊，咱就说，就是比如说农民工兄弟们，除了中字头的你还敢干谁的？来，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刘先生。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们那个，我是广州中海康的化学镇那个小区的居民嘛。然后就是我们 小区呢就是经常呢现在爆水管，
4: 嗯，
5: 然后呢就是爆完水管以后呢这个肯定是水就会发黄嘛，对吧，
4: 嗯，
5: 然后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们想投诉的主要是这个爆水管这个事情，那么物业呢是疏于这个日常的这个维护，包括自来水公司，那么导致就是才20多年的小区就经常爆水管，这个呢在广州市我相信也是不多见的。那么正常来讲呢平均一个月至少爆一次，多的时候可能会有2-3次，就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在9月份发生过一起什么事情呢，就是持续了有30天，那么居民反映这个水质异常，水质发黄，水质里面颗粒物，然后呢物业呢也不重视，然后呢前面呢就说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大量的居民反映，就是说那个水质异常，然后物业这边才找了自来水公司来进行现场来勘验，但是勘验完处理完了之后呢，关于这个水质异常的这个原因，我们业主呢之间也问不到原因，然后物业那边呢也没有回复。
6: 九月什么时候？九月几号？
5: 具体几号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应该是9月初吧，9月初的样子。
6: 啊，
5: 然后。自来水公司跟那个物业公司关于这个异常原因至今也没有给业主进行答复，这个呢我从居委会主任那边也得到了一个回应，他说自来水公司那边也没有得到回应，然后我们这边呢问物业也没有得到回应，然后呢当时呢我们后面要求就对水质进行检测，就是后面这个就是水质颜色正常以后对水质进行检测，那么呢物业呢也只是采了一个点，然后呢自来水公司那边呢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回应业主。嗯，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要就是经常爆水管，然后呢就是9月份发生了一起这种水质异常这样的一个事件。
6: 爆水管爆的都是同一个点吗？
5: 不是同一个点，多个点。
6: 多个点。
5: 对，就今天这里明天那里都是。
6: 从什么时候开始频繁的爆水管的？
5: 这2年吧，这2年一直都有。
6: 你说每一个月可能都就会有一次是吗？
5: 对，平均下来可能每个月都有一次，我们昨天刚爆的，昨天晚上刚爆的。
6: 昨天又爆了，
5: 对，上一次爆的就是9月份，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是这样的。
6: 打给物业来都了是。爆水管然后呢？怎么处理啊？它要停多长时间水啊？
5: 短的时候半天，有的时候最夸张的有一次停了1天。
6: 物业给送水吗？
5: 物业不会给送水。然后物业经常办的一件很恶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比如昨天拿昨天为例，昨天通知我们说是5点恢复供水。中午通知我们的说是2点半开始停水，5点恢复供水。
6: 嗯，
5: 那么呢，很多业主呢就以为呢，那5点钟是吧？那我就不存水了呗。结果呢，直到7点钟才来水。7点钟来水以后呢，水质持续了1个多小时。我大概记录了一下，大概有1个小时40分钟，水质一直是异常的，一个是黄，再有一个呢就是里面有颗粒物，黑色颗粒物。那么就是说7点钟以后才来水，然后7点钟来了以后呢，这个水根本就没法用的，它是黄的。昨天呢是有大量的业主在群里面反馈，然后我大概记录一下时间，持续了大概1小时40分钟，那么水还是微微黄，然后里面是有黑色颗粒物，是这样的。
6: 嗯，
5: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物业呢首先是自己也不作为，那么他也缺少这种日常的这种维护，然后呢对于日常这种通知呢也不去提前通知，虽然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他可能有些事情他有些时段他无法做到提前通知，但是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预测和预判也好，是吧？你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服务状态的，基本都是忽悠啊。比如说5点来没来了，说然后昨天在群里没有说6点来，6点来了呢，然后又说马上又快了，然后又说7点，然后7点来了，7点来了以后呢，这个水是没法用的，主要是。
6: 你提供的物业电话没有人接呀？就物业，你们物业都没人接电话呀？
5: 我们那个物业很差，就是很差，但是那个电话是没有问题的，它应该是。正常是都有人接的，我们日常打过去也是有人接的，不知道为什么你那边打过去没人接，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6: 现在打电话没人接。
5: 嗯。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那个物业经理的电话等会给你们发过去。
6: 哎，好呀，你现在发我一下来，物业经理的电话。嗯。
5: 哦，你稍等，这样，我找一下。
6: 你这个中海康庄花园地址是在哪儿啊？
5: 就是在那个黄村地铁口，在那个大观南路那里。
6: 黄村地铁口。
5: 对，136。
6: 稍等啊。你稍等一下。大观南路黄村地铁口。地铁口。你们这管道是不是老化了呀？
5: 老化不老化这个我也不好，因为我也不是专业人士，不太好评估。但是我们在群里面就闲聊嘛，有的业主从事这个行业的业主就说，你就说正常自来水管的寿命都是很长的，不会说因为这个楼龄的原因，它自来水管的寿命是很长的。他们有的邻居在群里面讲，
6: 要看你们当时的，第一要看它的本身产品质量，第二也要看你们的使用环境，这个都是会有关系
5: 的。对，就是有
6: 的
5: 邻居就是说推测就是说是，当时的管材可能是不是当时是不是也有点问题。然后呢，一部分邻居就说呢，那么关于这个日常这个维护，那么这块呢，物业的这个比如说出现哪里有问题了，那么它的维护，我们小区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栋正常不都有一个自来水的阀门嘛？
6: 嗯，
5: 我们那个每一栋的阀门，我们为什么会每一次停水，就小区大面积停水呢？这个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每一栋都会有个阀门，这个阀门呢，由于物业这边的一个疏于维护，这个阀门是已经锈死掉了，就这个阀门是没法进行打开关闭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某一个位置出现一个爆点，他就要把这个从总闸这边要把它某几条街的总闸把它整个关掉。比如说
6: 你们没有单独某一栋停水的，都是整个小区停。
5: 整个，比如说我们小区。
6: 你好，梁经理。
7: 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咱们小区的业主们啊，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就是反馈说爆水管的这个问题。他们说总是很频繁的爆，他说。他们讲说看起来这个规模平均起来可能一个月就要爆一次，然后呢跟我们投诉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水质啊总是发黄，然后有一些这个黑色颗粒物不明物体，就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不能光听业主自己讲啊，我们想听听业主这边物业这边怎么说这个事儿。他这个总爆水管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
7: 因为这个小区是这样子，它是2002年交付的，到现在已经是24年了。
6: 嗯嗯。
7: 已经24年了。然后原来用的这个水管呢，它的材质是当时是符合那个就是规划设计要求了。
6: 嗯。
7: 目前的话，小区呢，这个水管的爆的频次确实有一些多。
6: 嗯。
7: 我们物业呢，一旦它爆水管，我们也是马上的就于进行加班加点这个抢修。
6: 嗯。
7: 那么因为。它原来用的这个材料呢，可能也到了一定的年限，
6: 嗯，
7: 就是特别是遇到这个天气日胀冷缩的时候，它会突然就是在就是某个地方它就可能就爆了，
6: 嗯，
7: 因为小区我们占地面积也是去到了20多万，然后建面是去到40多万，我们也之前也是跟这个就是也考虑说启用维修基金来更换整个小区的这个水管，
6: 嗯，
7: 但是呢，它这个。这个占地面积太大了，管线比较多，那个费用又特别高。
6: 嗯，
7: 对，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向这个自来水公司啊、水务局啊，包括街道啊、住建啊，也进行一个申请，看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就是国补的一些
6: 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7: 哎，对对对，来改造。
6: 嗯，
7: 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水务跟自来水公司他们有过来现场做了一个勘察，整个这个小区水管要更换是。预计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可能要去到了3800多万。
6: 嗯，
7: 哎，对，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小区的这个账上的维修资金其实不多。
6: 嗯，
7: 对，所以他是没法，就是如果使用维修资金，他是没法，就是钱是不够来改造的。这块其实作为我们这个管理处，其实也很头痛，因为基本上像去年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就在修水管啊，但是他
6: 这个缺口大概有多少呀？跟这个维修基金。
7: 缺口那还有2000多万
6: 哦，2000多万，
7: 对对对，是这样子。
6: 嗯、然后他们业主反映一个事儿啊，他就说这个爆水管呢，可能确实跟那个水管质量有关系，跟咱物业呢关系并不大。但是呢，他们反映一个情况，说每一个楼栋的那个楼下单独的水阀啊，没法单独开启关闭。他说是因为咱们物业的这个疏于管理，所以导致都锈死了。每次停水呢，一停都是整个小区一起停。他们就希望说，能不能不要因为某一处爆水管就影响其他的没关系的这些楼栋的停水？就想问这个能不能进行一些维护，单独的那个水阀？
7: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有考虑的，但是因为它是这样子，它这个水管呢，它本来就是用之前的那种材质了，
6: 嗯，
7: 然后你突然用其他材质来换，它是两个没法结合的啊。另外的话、就是，
5: 你没有回答问题，没有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7: 嗯，
5: 对不对？主持人问的是你每一栋单独的水阀的问题，你们物业过去20年疏于维护，导致那个水阀门都锈死掉了，所以才导致一处停水，其他街道受牵连。
7: 他是这样子，还没主持人，他那个自来水他是这样子，他有就是低区的供水、中区的供水跟高区的供水。

0: 那么地区呢就是来水就是三楼以下的就是来水施工的水，那然后三楼以上的就是大概这个就是东区的供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层的这个增压的供水，对，比如说昨天的这个放水管就是高区的突然这个管它就爆了，对，然后我们只能是关掉高区的，因为它又是主供水管，它就没法说去。
1: 他这条管一出来，他可能就不是每一次都是主供水管，爆掉了。
2: 不是每一次都是主供水管，爆掉了。
1: 对，日常也有局部的爆水管的。
2: 你稍等，你稍等，业主，你先别急啊，先别急。
1: 这样吧，那如果这样，我不跟他，我不接听了，好吧？没有意义，听他在这狡辩，好吧？没有意义。 不是，那什么意思？那光这怎么了？这是这怎么的？这业主干啥呢？ 你好，我们其实就说实在，我们干的也很辛苦，然后还是大部分业主比较理解，因为你想有时候凌晨爆水管，我们临时就修，就是赶着早上业主6点钟起床可以用水，就是加班加点都是这么辛苦在，有时候挖水管挖到下面2-3米，员工就路个头，说实在的，我看的都心痛，但是就是为了保障业主这个能正常用水，我们就是该吃的苦也吃了，实际上你说自来水管理处其实水费也不是我们收的，对吧？
2: 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就考虑能正常，就是行吧，这样这样，经理，这个就那就先到这儿吧。投诉人既然不愿意连，他真的就这样吧，那我们也就不介入了这个事儿，好吧？
1: 行，好的，
2: 感谢你哈，感谢你刚才解释这么清楚，谢谢啊。
1: 好的，好的，
2: 好嘞，再见，嗯，
1: 好，再见。

找个歌吧。今天投诉确实投诉量太少了，好难找投诉啊！这从中秋节到现在，不光是我们给个说法也是。我今天早上跟海默聊，海默说太难找投诉了。这几天大家可能假期确实也没太都在放松哈，没太关注其他的问题。没事，不用讨论了。这种人，你说咱还占用咱们时间讨论啥？还不如听听歌呢。哎，刚才谁点的那个叫什么？哎呀，那首歌叫……哎呀，刚才谁点的那首歌来着？一首老歌，是那个金色盾牌，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刚才他是点的那个歌。哦，少年壮志不言愁啊。

哎呦，这首歌呀，我一搜我才想起来，这首歌还是刘欢老师唱的呢。哎，这歌还是刘欢老师的。你后边吧，放完这首歌一会儿吧。光头董说分不清大小王，不是分不清大小王，有一些人他是这样，他就是他觉得，我是这个宇宙中心，我是地球中心，我想要说什么就是你得给我听着，我想达成我的目的，就必须要做，你不能有任何的这个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不行，我们是媒体，我必须要听完任何所有的各方的，只要打进电话来，我们就要听他说完他想要表达的观点，除非说他有一些其他啰嗦的，或者与本事件无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会打断他，对吧？或者不直面问题，我们会打断他。但是没有啊，那我们就必须要让人讲完，因为谁都有自己的委屈，各种原因，各种理由，我们都得去听，不听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片面之词，对吧？ 那张宇航说A，对方说B，然后再第三方说C，那A、B、C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那我们就要变一变，就真理越变越明， 对吧？那到底是A说的对，B说的对，还是C说的对？这东西你光听一个人讲，从他的视角来讲，他都没错。

站出来了。我有一个很好的题，两个人都来投诉相同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定向委培的那个大学毕业生，结果真的被委培到了委托单位去，不给人发工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同一批30多个人，同样的遭遇。我本来还想去帮他去管处理这个事儿，我今天再一联系，两个人都不上节目了。这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投诉了，但这俩人今早都不投诉了。我一联系，我说一会儿上节目，说哎呀，那还是算了吧，我再干一干再说吧，再看一看吧。绝大部分都不进了，本来题就少。对，这两天都是我哈。

那个投诉别说打电话的事了，你就投到那个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上啊，投到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下人不眨眼说没投诉就是好事，没投诉是好事，但是没投诉我节目不好做。

李ZD 能不能关注网约车平台这方向投诉，我天不是说天天吗，总在关注啊哥们儿，哪还有比我们节目关注网约车更多的节目了，没，就几乎没有了吧，涉及到司机的投诉，涉及到乘客的投诉，涉及到平台投诉，我们都关注了。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11:32，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想投诉，标题写啥？投诉标题是啥？投诉啥事儿？你标题就写啥。但凡投诉了的啊，3天之内，如果说没有人联系您，说明您这个投诉呢不适合上节目，我们可能帮不了您啊，我们的能力有限啊。3天之内有人联系您，说明您这个节目，您这个投诉内容被我们节目选中了啊，接下来就会和您沟通联系的。

0: 咋样？这个尤先生，他说他刚才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他正在调解。你好，尤先生。
1: 啊，你好。
0: 来，投诉人遇到什么问题了？目前现阶段什么样的结果？跟我们讲一下。
1: 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让公司先垫付这个医疗费用，
0: 嗯，
1: 然后至于其他的什么误工费啊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
0: 什么意思？是去协商完了是吗？
1: 没有协商完，现在正在协商中。但是对方的意思呢，就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
0: 啊，
1: 然后让我提供相关证据。那派出所都有调监控，
0: 啊，
1: 当时也有证人。
0: 那你从头，现在你还在沟通协商吗？
1: 现在沟通的情况就是他们公司不想认。
0: 就已经沟通完了是吧？
1: 还没有沟通，就准备散场了。
0: 准备散场，那个什么罗经理在是吗？
1: 没有，他是叫的他们那个壳牌公司好像还有第三方承包商，找的第三方的承包商的负责人过来。
0: 哦，来，那你跟我们讲一下吧，咱在节目里讲一下大概怎么回事，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要从头说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上个月9月20号，然后佛山三水壳牌沥青有限公司，
0: 壳牌，
1: 对，壳牌，然后它发生罐体爆炸，那个沥青的罐体爆炸，然后导致沥青大面积泄漏，然后那个公司就通过它里面那个主管，然后在外面找临时工过来，清理这个沥青，然后其中呢就有我母亲。然后工作了大概是凌晨工作的，凌晨，晚上10点半，然后到凌晨3点20分左右，然后就期间就发生了一个事故。
0: 凌晨为啥凌晨去啊？
1: 因为他是下午5点钟发生的爆炸，然后晚上找人说要去清理，因为他怕那个沥青，他旁边有道小的河道，怕流到下游影响下游的环境生态环境。所以说是晚上他才通过那种发了招聘出来，然后找临时工去清理。
0: 清理是清理他的沥青，还是帮他清理河道，还是堵河道？
1: 说的是清理沥青，但是过去之后是让去堵河道
0: 啊，
1: 把河道给围起来，就围堰筑堤嘛，然后把上游的水抽走。
0: 然后呢？
1: 然后把上面一段堵完之后，然后去他那个沥青在中间那一段，然后去下面半段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厂里面就有一堆那个杂草堆，没有开辟出来的道路。他们临时把杂草清理了，然后里面有很多碎石，然后我母亲在经过这条道路的时候就摔了一跤，当时也有工人看到。反正那个手，右手的话是已经变形，后面然后这边我也去了，然后
0: 右手变形了。什么？你想是医生给的诊断书是什么？
1: 粉碎性骨折。
0: 右手粉碎性骨折。
1: 对，粉碎性骨折。有医生说那个人的手有，我也不懂医嘛，医生说人的手有2根骨头，然后有一根骨头是断了2节，有一根骨头断了3节。
0: 然后呢？
1: 然后医生说这边需要打钢板，需要进行手术才能恢复，然后还一年以后还得第二次手术拆钢板。所以说当时那个公司的人是说安心治疗嘛，然后也垫付了部分那个住院押金。然后后面说要手术的话也垫付了，都是通过政府部门，然后经过调解，然后给了10000块钱那个手术费用。
0: 什么时候给的？
1: 但是我看21号发生的，大概就是25号左右吧，大概时间。
0: 就是首先当天到医院就交了1000块钱押金是吧？
1: 对，当天晚上只交了1000
0: 啊。然后呢？
1: 然后第二天医生说要垫付费用嘛，垫付那个要支付手术费用。我就跟他们公司沟通。他们公司就感觉不想出钱了，刚开始他很客气，后面就说我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反正说了很多话。
0: 他认这个事儿是给他们干的是吧？
1: 当时是认，后面他就说你这个就签着，没有说我们没有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不能认定这个劳动关系。反正就推责任。推了之后，后面也是经过司法途径，然后人民调解那里，然后很不情愿的垫付了10000块钱手术费用。
0: 你母亲是谁叫去的？
1: 我母亲的话，她是 在三水这边他有那种日结的群，
0: 嗯，
1: 有群，然后他在群里面发布信息，发布信息的话，然后我们看到了嘛，然后就他就报了个名，日结群的群主，
0: 日结群的群主，
1: 对。
0: 然后那他是被谁委派？因为你说现在有一个第三方的劳务公司在现场和你们沟通协调，那用工信息是不是这个劳务公司发出去的？
1: 嗯，据刚刚调解的时候，他那个劳务公司负责人他是说他承包的那个厂，然后承包下来，
0: 他承包了下来，
1: 对，承包下来，然后他把这个就当天需要人，他就叫他手下的一个仓库主管，
0: 嗯，
1: 应该是壳牌的人员吧，壳牌的仓库主管，
0: 嗯，
1: 他说让他然后再向外界招人过来，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仓库主管就找了这个日结群的群主帮他招人，然后那个日结群群主嘛就发布了那个招聘信息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这样一层关系。
0: 哎，这事儿比较麻烦了。
1: 对，现在我其实我们的诉求以来也是说，至于这个责任划分的话，我懂，肯定是到最后有纠纷的话，通过法院这个来起诉，来让法院判。
0: 嗯。
1: 但是当前的话，我们没有过分要求，就是说你先把人治好就行了。嗯、至于你现在垫了多少费用，是不是？你公司你人在你公司做工，然后出的事儿，你公司就有义务来把这个费用先行支付，先把人给治好，
0: 啊、
1: 对不对？
0: 现在欠了医院多少钱？
1: 嗯，目前为止，截止昨天欠费12000多。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第三方劳务公司去找的你母亲干活，那他就是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壳牌啊，可能责任还真不是很大呀。
1: 啊、但是有一点呢，他壳牌跟那个他。嗯，他找那个劳务公司，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资质，这个属于他们一个合作纠纷了。
0: 不知道谁有没有资质？
1: 嗯，就是他找的那个劳务公司，他壳牌的当事人都不知道他对方有没有劳务资质。
0: 他如果是承包了整个厂区的这个活的话，
1: 嗯，
0: 他就一定要有危化品处理资质。
1: 没有的哟、哦，他找那个肯定是没有的，找那个什么日结群的群主。
0: 不是日结群的，我的意思是那个第三方劳务公司，
1: 啊、
0: 你懂吗？
1: 啊，
0: 他如果说这么进厂的话，应该他是有这个资质的。那如果说这个第三方劳务公司在群里面招的，比如说像您母亲这种临时工，啊，能不能干这个活？那这个事儿不是直接由壳牌去监督，是这个劳务公司。
1: 哦，是那个劳务公司。
0: 对。啊，所以说可能主要责任是这个劳务公司这儿。
1: 但是这个劳务公司的话，因为劳务公司那边跟我说的，他那个主管就找他招人，那个主管是他老乡，
0: 嗯、
1: 他是说友情帮助。
0: 谁都不重要，这是他爱是谁是谁，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可能真的主要还是要找劳务公司去负责。他现在是等于给了11000块钱的医疗费是吧？
1: 对。
0: 然后目前还欠12000。
1: 对。
0: 那
1: 然后他也答应了给的、
0: 啊、
1: 嗯，答应了两次，当着警方的面答应的，然后第二天就又放鸽子了。
0: 那现在今天是又调解了一次？
1: 嗯，今天在这里调解，目前都还在调解当中，然后反正当前的结论就是不想给钱。
0: 不想给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出了这个医药费，然后等你们去走诉讼是吗？
1: 嗯，可以出，但是如果说出的话只出部分，而且这次是一次性解决。一次性解决的话呢，后期就牵扯一个还有个24手术的费用，他们这个他们可能也不会承认。
0: 那刀不老师打给他这罗经理的，打给他罗经理。

0: 您母亲姓什么呀？
1: 姓王。
0: 王啊，王女士。
1: 对。
0: 这个罗经理是壳牌的是吧？他不是劳务公司的吧？
1: 对，壳牌的。

0: 罗经理不接呀。
1: 你这样啊，尤先生
2: 啊啊啊，
1: 你一会儿回去啊，你不是正在协商吗？你把那个负责人的姓名电话号要下来。你也别说，哎，姓和电话都要过来。这第一，
2: 不是我看一下，我现在报给你还是怎么？
1: 你不是。第一，第二呢是那个他具体是哪个劳务公司，名字你得要下来。
2: 他没有，他只说他是承包商。
1: 所以嘛，就是他承包商，他是谁呀？他不是不可能个人承包的，明白吗？公司。名字要下来，你承包商你是谁呀？你哪个公司的呀？我得知道啊。你这事儿就总得问吧，要不你最后起诉谁去啊？
2: 这个主体信息的话，派出所那边有调取，但是他不会给我们个人。
1: 你问他呀，哎呀，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就行了，兄弟。你这两眼一抹黑，你最后怎么维权呢？
2: 就是我问他的公司叫什么名称。
1: 对，你说你公司叫啥，你得名得给我留下来呀，然后你电话号留我一个，明白吧？你公司都不知道是哪，
2: 啊，
1: 你到时候起诉的，你起诉谁去
2: 啊？
1: 记住了吧？然后发给我啊。
2: 行
1: 啊，
2: OK，
1: 好嘞，结束吧。

来连最后一个了，试试52分。哎呦，那不够了。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11:50左右就要进这个广播剧了，就剩5分钟的时间了，来不及了，还有5分钟的时间。明天也是我主持啊，明天也是我主持，嗯。我看到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说那个人哈，哎，没关系，什么样的人都有，朋友们啊，你不用理他，不用理他。那个各位，咱只能进音乐了，不是进音乐和那广播剧了。那刚好这个事儿，我要等他最后给我一个回复，就是刚才那个投诉人，就是那个劳务公司最终怎么跟他去沟通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得让他那个壳牌的人接电话，也就是具体的用工方。啊，实际的用工方，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实际用工方那个壳牌呢，它也只能是附带连带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在那个第三方劳务，因为肯定第三方劳务带着干的活啊，现在呢也是第三方劳务招的这个人，他现在让人家自己去垫这个钱，你想想他一个做清洁工临时工的人，他哪有钱自己去垫这个钱呢，是不是？留一手，不用明天，现在我就点名。明天继续接投诉，各位不好意思啊，这节前的那个两期，节前总共3期节目嘛，有一期还成，节前有2期，一期是那个反馈，一期是投诉不是特别好的那个跑了好多题的那一期节目，然后再加上节后这2期节目肯定没有那么有意思，没有那么有热闹，我们也想搞个大新闻，找个好选题，没有，真没有，找不着，所以可能这几天节目没那么有趣，各位啊，不好意思，抱歉。不为谁停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天继续，对，明天继续接。命运的站台，不好意思啊，真尽力了，我也猛找，实在是找不着什么太好的题，太精彩的题，我们想找点有意思的题。好吧，还有几分钟了，各位，就今天节目先到这儿，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啊，10点是我，好吧，来首海阔天空是吧，好，一会儿这歌播完来首海阔天空，明天10点，各位，10点，周六补班吗？补，周六周日我跟涛哥我俩要去那个上海，杭州和上海，这还是两个地方呢，还是周六周日2天。我现在就是我有一个心态，我觉得就人很有意思啊，我平时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周末的，因为一般周末都会有一些活动，就自从开始做这个汽车账号，大家可以看我一到周末IP 什么的，不光周末，周中也是 IP 就在外地了，好多人总是会在节目里面说啊，昨天你去哪儿哪儿了，因为我看你 IP 变了，对，天天出差，所以基本上工作日的就是正常非法定假日的时候，周一到周日基本都在，就是要不就出差，要不做节目，然后这不是11放了7天假吗，这7天假都很消停，汽车行业也很消停，大家也都出去玩去了，都放假了，我7天啥也没干，在广州待着，我就觉得慌得不行，我说平时天天干活，这一放7天假我真接受不了，这不是一开始7天结束完，这马上这个周末连着2天，周六杭州，周日上海，下周又是到苏州，哦，这都要去跑，苏州连着出3天还要，这突然一想，完了，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工作，周一到周日没有休息这种节奏，呵呵，又觉得哎呀，完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累了又？就有多少种活法？到处跑有差旅费吗？没有差旅费，我们这都是参加活动，然后呢，尽量去，哎呀，这个话，这个，不讲那么多了吧。

我就这么讲，我曾经南航啊，南航我是普通明珠会员是吧，只要你注册就普通明珠会员，我现在到机场去我有专门的那个值机柜台了，我有这个特殊通道了，就飞到这种级别了。明珠金卡会员一上飞机，人家就空姐先蹲到我旁边，张先生您好，我是谁谁谁谁，我是本次这个航空的乘务长，我们飞行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您这过程有什么需求您和我说啊，刚才这个是我们的热毛巾还有矿泉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就是我虽然坐经济舱，但是我已经走到这种就飞到这种地步了，这你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还挺羡慕的，你天天这么飞，我跟你说你飞你就知道了，累死了。

荣剧场五十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第六季，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

0: 兄弟，怎么回事？又辞工作了？哎，之前不是说送外卖收入不错吗？
1: 嗨，别提了，天天风吹日晒的，还受气。哎，前天顾客自己漏接电话，反手投诉我，平台直接扣钱，我气不过就辞了。
0: 你这话说的，哪行没有难缠的客人？咱们出来赚钱，忍忍就过去了。
1: 哪像你开网约车舒服，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我也想干，哎呀，得自己买车才踏实。可我之前网贷还没还清呢，征信花了，办不了贷款。
0: 你看，你看，那你怎么还辞了稳定工作呀？
1: 所以你得帮我嘛。哎，我认识个中介发发，说找个征信好的朋友做担保，走个流程就能替贷款，后续还款我全扛了，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就签个字刷个脸就行了。
0: 这么简单？真没问题？
1: 咱们多年老乡了，我还能坑你？
0: 那行吧。
2: 哎，聪哥，您在这几份合同这指定位置上签上名，然后呢跟着指引完成这个刷脸的核验，咱这流程就走完了哈。
0: 哎哎，我到现在还没有绕明白啊。哎，我是来做担保的，怎么这个合同里写的借款人是我了
2: 啊？是这么回事儿，坚哥呢现在这个征信有点小问题。哎，这在当下我跟您说太常见了这事儿，所以说呢才需要您出面帮他作为名义借款人来提交申请啊。对了，您手边这两份免责协议还有这个还贷承诺，那就是专门保障您的权益的，这里边写清清楚楚的，后续啊这笔贷款全部还款义务都是由坚哥承担。哎，要是坚哥出了什么状况，您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还款责任，这都有白纸黑字合同兜底的啊，您完全不用有顾虑。等一会儿呢刷完脸，这个借款呢马上就能审批到账了。
0: 哎，等会儿，之前说好只借10万买车，哎，怎么这合同上贷款总额是50万了？这，
2: 嗨，这是平台硬性规定，个人经营贷款单次最低放款额度它就是50万。哎，不过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啊，钱一到账，咱们随时可以申请提前结清多余的部分，不会让您承担不必要的利息的。
1: 阿聪，你就100个放心。我办事你还信不过？
2: 我听坚哥说了，您跟他那是认识多年的好兄弟了，哎，肯定愿意帮他度过眼下这个难关，是不是？
0: 那倒是啊，那好吧。

0: 阿江，你那边看车看得怎么样了？正看着呢，没拖。哎，我说，距离第一期还款日就剩2星期了啊！你得，
1: 哎呀，你别胡思乱想了。到时候啊，我直接把钱转你微信，你按时划扣还款就行。
0: 哦，还有啊，当初咱们说好的啊，到账之后先把多出来的40万提前还回去，免得每个月本金太多，平白多出不少压力呢。
1: 提前还40万？开什么玩笑啊！我从头到尾只拿到40万呀！你，发发他们公司要收20%的贷款服务费，算下来正好扣了10万。这点事儿先没跟我说明，钱到账了才拿出来协议让我签字的。
0: 啊，你说什么？这摆明就是坑人呢！你，
1: 啊，我这边车行老板喊我看车了。那个咱们晚点再聊。
2: 从那通电话之后，你就彻底联系不上阿坚了吗？
3: 哎呀，是啊，微信发消息不回，电话打过去没人接，整个人这就失联了就。
2: 嗯，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啊，你这是遇到了典型的 AB 贷骗局了，也叫人情世故贷。骗子呢，专门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让征信不良的 A 找到征信良好的 B， 哄骗 B 以帮忙担保、走个过场的名义签字，让 B 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实际借款人。最后啊，资金全部被 A 和骗子瓜分，所有债务却全部落到了 B 的头上。
3: 哦，原来是这样。哦，对了，郭警官啊，眼看这还款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一个开网约车的根本就还不起50万呐。
2: 你先别慌啊，当务之急呢，你先把所有关于阿坚还有贷款中介的身份信息、聊天记录、合同文件整理好提交给我们，我们呢会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尽最大的努力推进案情的侦破，后续呢也会引导你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4: 金融普法小课堂，
2: 警惕 AB 贷陷阱，别让人情变成债务枷锁。骗子利用亲友信任，以帮忙走流水、只是核验不用还款为借口，哄骗征信良好的你刷脸签字，提供手机控制权，实际是以你的名义申请贷款，钱被转走后对方失联，全部债务却落到你身上。记住三不原则：不交手机，不随意刷脸，不签空白合同。有人用情义绑架你的征信时，一定要多问一句，逾期谁来还？敢写进借条吗？真正在乎你的人绝不会让你用征信为他冒险。
4: 天上不会掉，防范金融风险，关爱在你身边。金融剧场第六季，导演唐林，编剧马林，录制万纪月，配音刘红、鲁阳、张宇航、刘远飞。50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8到3.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6到3.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到3.1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3到3.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到3.2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2.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到2.1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北部、中部海域以中浪到大浪为主，南部海域以中浪为主。11号起，浪高逐渐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9: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0: 数量多少，
9: 根据我国刑法，
11: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2: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3: 撞到了我的车的。
14: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5: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3742，02-326-374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1: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 那么又到了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是正在上班呢，还是在返程的途中呢？接下来也要为各位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熟悉的罗翔律师。罗律您好。
2: 大家好。
1: 罗律的擅长方向呢是刑事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罗律的可以找到31年 品牌律所环球经纬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38-5833 02-0838-5833。 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招呼了哈，说这个一开始有人说了一句话，说退休警官罗律又来了啊。我刚还跟罗律说了一声，哎，你以前是警察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后来说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罗律刚刚回了一句话，我还没退休呢。啊，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这个律师已经是熟客了啊，有人说海默有稿子没电脑，是的，今天用的稿子啊。嗯，还有人说剪头发了，这不刚过完假期嘛，上班之前赶紧去剪了个头发，显得干净利落一点啊。而罗律的发型依然是那么帅气。还有新朋友哈，说罗律好啊，第一次见您，是的。 那如果是第一次见的话，可以看看今天我们的罗律将会为我们分享哪些话题啊。罗律的擅长方向是刑事方向哈，那么在之后的电话连线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刑事的方向，看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继续来进行收听。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哈，是在十一国庆假期之前，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个案例哈，那么9月2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甘肃张家川中原燃气 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 作为当地唯一管道燃气商，新户装气强搭自定不锈钢波纹管，进价是每米6元，先卖之后卖的价格呢是每米60元，涉及 2052户。 老用户用其他的合规的管也停气，逼他们去换。甘肃市监局认定滥用支配地位，罚没合计 24.77万元。 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罗律了哈，独家燃气强打手垄断来说的话，怎么去认定的呢？
2: 其实呢，去认定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它是否具有一个市场支配的这个地位啊，实际上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案例当中啊，它那个当地的肯定是唯一一家燃气公司嘛，那它市场份额肯定是100%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当地的老百姓要想使用燃气，都得用他们家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本身它是在当地是一个绝对的垄断的一个处于一个垄断的行业，垄断的一个地位啊。但它利用它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垄断地位，比如说刚刚讲的一个龙文那个叫什么呢，叫做是这个燃气的一个管那个波纹管，
1: 进价是5块钱到6块钱，但他卖50到60块钱，这个呢利润非常的夸张啊，非常的夸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但是呢，他利用他的垄断地位，要求这些老百姓或者说使用者必须购买他们家的产品，而且呢，最关键一点，如果不购买他们家的，不使用他们家的，他就采用停气的方法啊。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恶劣的行为，所以说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他进行处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对，
3: 那他也说了哈，我们买进来的东西呢是经过我们验证的 安全，那安全能否当搭售的借口呢？
2: 这个肯定不行的。

0: 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行业，包括很多产品的相关标准是非常齐全的。
1: 嗯，
0: 那包括尤其是燃气管道这一块，实际上国家都有相应的标准嘛，这肯定都是有的。不然说，那你各地企业各自有各自标准，那岂不很乱了？很多风险所在嘛，对吧？所以说，其实对于刚刚讲的波纹管道呢，只要是老百姓购买了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资质企业所生产的符合安装标准的相关管道，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像这种强行搭售波纹管，然后以停气来逼他们去换，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事实上呢，这里面呢，它首先就违反一个咱们有个反垄断法，里面呢是一个没有正当理由去搭售相关产品的这个情况。因为像实际上呢，就是除了相关企业他们自己购买的相关波纹管之外呢，事实上呢，很多时候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市场上依然可以购买到其他企业生产的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波纹管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本身他说不允许就已经是违反相关规定的，而且进而通过你不用我的产品我就直接给你停气，这种行为是肯定违法的，所以相关部门进行一处罚，包括罚款也好等等之类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一点呢，实际上呢，在很多全国各地很多地方这种燃气企业啊，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这点大家其实一定要注意啊，绝对没任何问题的啊。对
1: 对，特别是刚刚说到这一点哈，我刚刚少说了一个数据，当地唯一管道燃气商，但有的人能理解了，他占的市场份额是100%，也就是整个甘肃张家川所有的燃气都是这家公司供应的，他直接可以决定你家停不停气啊！你不给我，你不花钱买我家的管儿，我给你停了，你压根用不着。那我这个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的主导地位了，你不用就停，你还没法换，
0: 对，
1: 你没法找别人家，别人换不了，就逼着我就得花这个钱了。那每家每户可能这个管道长度不一样，按每米60块。首先从费用上面来说哈，没毛病，就是你竞价6块钱啊，我和这个报价呢是经过正当的程序的，然后也是公开的，卖60块钱，你该赚赚你的，但你不能逼我必须用你的东西。
0: 对，这就是关键问题点。对，是的。
1: 对啊，这不逼着老百姓非得用你们家的，那你按这么说，你卖600我都没话说了呗，对吧？你这我但凡不买，你就给我停气，我停气我就生活不了。现在家里的有的是用电的哈，大部分还是用燃气管道的气啊，做饭。热水器还很多人是用燃气的，你这么一逼大家，那不换不行啊！钱你是捞进去了，那最后呢，我们老百姓的哎，我们花的钱更多了，我买的合乎规定的反而不能用，别人自己买了老用户了，你还逼着人家去换，那凭什么呀？啊，这件事刚刚也说到了哈，已经罚没了24.77万了哈。对于他来说，影响到底多大，咱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件事儿为什么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出来的，就想引起重视。全国各地普遍是否存在相关的问题，该整理的赶紧好好整理相关的一些台账啊，该充公的充公，该罚款的罚款，该查的查清楚，不能让这一锅汤因为这一个老鼠屎给坏了哈。
0: 对，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提醒你相关的一些类似的企业啊，实际上呢，安全呢它是不能成为一个强制搭售的借口，有相应行为呢，实际上呢，特别是在咱们老百姓在过程当中遇到相应很多企业劝阻情况，大家可以大胆维权。像这个案例当中啊，实际上呢，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个企业做出了相应的罚款。但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咱们老百姓自己还可以去维权。怎么维权呢？比如说中间这些相关的这个企业，他用了这种很高层市场价格的，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定价50到60块钱，说实话，有没有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定价的核准？这个咱们其实也是存疑的啊，这个还并不清楚啊，这个并不清楚。所以说，老百姓在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如果在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出现这种被强制搭售的情况，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证据，像提起了民事的索赔，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有些违规的或者不合理的，实际上都可以退返一定，有这个权利的。这只是说具体的案例怎么使用，这个要看大家根据具体情况来辨别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句话，权利啊，法律的东西是实际上自己拿来用的啊，这非常重要。
1: 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这太恶劣吧，除了罚款是不是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刑事可能就够不上了啊。 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你这个问题，我第一反应想，这构上刑事上有哪一个法条对应的上非法经营，好像也不太对啊。还有人说了，说某个这个运营商啊，也是强制性的装摄像头，装摄像头的时候呢是299元自己出，现在要退掉要我交违约金。他说这个是我自己签了合同，但是我合同没有啊，也没说要交2年呢，不交2年要扣2年，那你让他出示合同给你呗，对吧？就举证责任在他那边嘛，你说签了合同，那你把合同给我看看。啊，你说我之前真的经历过啊，反正打电话过来知道我所有信息，然后我说什么啊，你当时已经认可了我这些服务了，然后你已经同意了，我怎么同意的？他说你电话里面同意了呀。我说有录音吗？他说有啊，我们当时的接电话都有啊。其实现在各个运营商接通电话之前，特别是人工客服之前，都会提示您说录音了。那录音不能仅仅是保护你们吧，也得保护我们消费者吧。你说我签了合同，你说我在电话里面认可了您的所谓的服务推销，那你提供证据呗，你告诉我呗，我哪提供了，我但凡有这个合同，但凡有这个录音，能够认定我是清楚了解明白您所说的相关的条款，那我可以啊。而且对于合同条款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利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要显著标黑或是明确说明，能不能提供这样相关证据，对吧？这是一种消费维权的这个路径了。
0: 对，而且这里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实际上现在进入法治社会了，如果一旦什么纠纷，如果诉诸于法庭的话，事实上法官都是看证据的。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绝大部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很少有这个意识去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就像刚才海星讲了，有一个相应的合同，连合同你都丢掉了，对吧？还有相应的通话。所以提醒大家，我们作为一个普法节目，其实已经告诉大家，除了告诉他如何去维权之外，更要提醒大家，实际上呢，固定相应的证据对于你后续的维权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后续就像刚才海星讲了，你去找他让他来举证，事实上已经非常耗费相应的精力了啊。虽然说是个渠道，而你自己保留了相应证据，对于后续的不管诉讼也好，或者索赔也好，或者像维权也好，都会对你更加有利。这个提醒大家啊。
1: 对，然后这里面也说了，没有办法取消，跑到营业厅不给取消，说要给违约金，到现在一直没去。哎，有说了说电子里面合同页按了手印，那说拿了你手机干的，那你当时是不是把手机给了他？然后关键节点比如签名啊，确认的环节是不是你确认的，你签了名的，如果这些证据反而是不利于您的哈。
0: 看来大家这种问题很多啊，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多啊。
1: 就平时保留好证据，然后手机，特别是我现在常见的什么各种在外面的美容机构啊，什么各种乱七八糟贷款呢、啊、都是人家拿你手机操作的。但是关键节点比如说人脸识别和签字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人脸识别，不能随便签字。你要不认可就不要干这事儿，你不然你后续的维权你一点招没有。
0: 哎，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啊，可能会让相应的公职部门的人员会觉得不爽啊，但我提醒大家怎么维权。比如说你去相应的机关单位去办理相应的事情，如果一旦遇到人为的刁滥，对吧？或者为难你这种情况下，提醒大家一句话，比如说你后事后投诉，比如说你不要说投诉什么什么局什么什么局啊，这种情况下实际很模糊的。您当时接待你的这个人员，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不是正式编制的员工，对吧？他是不是什么职位？其实他当时答复你的所有话，你能可以问他一句话，您知道现在的发言是代表你们单位还是代表你个人
1: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职位？因为具体责任落实了相应的人员，事实上对于大家很多时候办事会更有方便。因为往往绝大部分老百姓在过程当中啊，相关人员告诉你你去哪里找什么什么谁嘛，老百姓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就跑相关去找，结果找完之后人家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你又回头找，那你想去投诉，想去找相应的人员责任，谁接待了您？谁告诉了你？你不知道，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提醒大家一个好好的一个方法啊，因为实际上呢，现在大家公职人员，包括现在相关机关服务人员，实际上服务意识都不断提高。当然呢，他们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素质提高，也有赖于我们监督社会监督的方法的提高。这点提醒大家啊。
1: 对，评论区还有人就说了，就说可能是我签的哈，哎，这我咋帮你呢？就你确实签了话啊。然后这种实在没招啊，你可以尝试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比如说像工信部，现在通过手机啊，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小程序来投诉爆料啊，找到工信部相关的主管部门去跟进啊。所以评论区有人说了哈，千万不能随便给别人，特别要签名人脸识别这些，否则你在维权路径当中你会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阻碍，说自己没有文化啊，所以不懂， 最怕就这种。其实我们投诉了很多，就说啊，说我们没文化，我不知道啊。但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你陷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错点了，就是你在维权的时候，因为你这些东西，你拿说什么啊，我没文化，没用，你签了字儿了啊，就不好使啊，所以比较难啊。但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比如说在重点条款当中有没有做加粗、加深、加黑，然后并且口头上明确告知你这些东西啊，他有举证义务嘛，对不对？然后合同看一看，关于这个退掉这个摄像头有没有相关的加粗加黑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标注啊？没有标注的话，那也可能哈违约违规，那向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投诉爆料吧。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留言互动啊。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想找罗翔律师罗律哈处理刑事案件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环球经纬所，热线电话是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刚刚也是从一个案例哈引申到了我们消费者的平时这个常见的一些陷入的陷阱当中和套路当中，然后罗律呢也给大家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些提醒哈，也一再提醒各位哈，手机不要随便给别人，特别是涉及到钱财方面的哈，这个转账啊、贷款啊，常见的就是真的好多人做美容的时候本来去做个美容，结果莫名其妙的背上了贷款，
0: 对，
1: 贷款整个操作呢还真都是人脸识别了啊，这是签了名了，不能随便签啊。那虽然刚刚说不是有个招吗，我刚提到一个点，就是有没有加粗加黑这一点，但是也麻烦，就是你反正签了字儿，对你维权的路径来说就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了啊。
0: 这个呢，刚刚您提到一个实际上生活当中一个讲的情况，就是比如说美容贷
1: 啊，对
0: 啊，美容贷这个其实受害者很多的啊，这个可以展开很多的，但节目时间有限了啊。
1: 我们民生在这个前段时间也做了相关的报道哈，然后包括还有招转赔转贷啊，本来是招工的，去了莫名其妙变成培训了，培训没有钱怎么办？那贷款招转赔转贷，最后都是变成了贷款，好吧？所以这种一定要额外的留意和注意。评论区还有人说电话多少哈？律所的电话是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你得先通过这个小程序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然后把大概什么事儿说清楚，诉求写清楚，我们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节目进行当中打电话进来呢，大概率是打不进来的，除非是我们原定的这个投诉的爆料者啊，临时放鸽子了啊，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突然放鸽子了，有啊。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才临时能够接听电话进来啊，因为我们要保证您的相关案情呢，除了我们了解之外，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同步的留意到。那通过小程序呢，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大家也知道是接入了广东省12345，也可以同步通过粤省新进行转办，所以得要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我们来存档哈。然后如果选题通过，我们会联系到您的。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黄先生是吗？
3: 对的。
1: 嗯，黄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的罗翔律师、刑事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是我的父亲哈，是在那个。

0: 我们的报案为止的话是轻伤二级，而且定的罪也是故意伤害。我想问一下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定的呢？
1: 黄先生啊，首先我想说一下您的表述有点不太清晰，您但凡您按照那个投诉的内容来说一下都比较清晰一点哈。那只能这样，我帮您重新捋一捋好不好？事情是发生在10月1号对吧？
0: 对，
1: 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有人持两把刀上门，捅了7-8刀，捅的部位大概是哪些部位？
0: 肝，就腹部，还有这个肝心胸部，这
1: 腹部胸部为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刚刚也说了，抢救了10多个小时，现在还在 ICU 观察呢。病历记录当中有哪一些伤害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吗？有写明吗？
0: 就是那他那个鉴定书的话是多处刀伤，腹部开放性损伤这些，还有肝功能不全都有的。
1: 肝功能主要伤到的是肝和
0: 肝肺。
1: 肝肺，胸口呢？胸口有受伤吗？
0: 胸口的话，他这里写的那个开放性胸部损伤的，
1: 他的捅刺的部位有没有捅击往胸口方向，比如说心脏的位置？
0: 有，就是肺部这边嘛。
1: 然后第二天警方给了报案回执，有没有立案告知书呢？
0: 那个立案告知书的话是有的，就是故意伤害嘛，立案嘛，
1: 刑事立案。然后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0: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轻伤二级从哪里来呢？
1: 一个是轻伤二级对这个鉴定有意义，还有吗？
0: 其他的没有了。
1: 对于他这个罪名呢，故意伤害有质疑吗？
0: 也有一点，就是他都拿到入室往我胸部捅那么多刀了，他这个只是故意伤害吗？
1: 你觉得应该是偏向故意杀人是吧？有捅胸口的位置，然后捅到了肺了都，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帮你捋一捋，你主要两个诉求，一个是对于这个轻伤二级的鉴定你是个人是有异议的，第二点觉得是应该不属于故意伤害，应该是可能属于故意杀人，应该这个方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还有其他诉求吗？
0: 没有了。
1: 好，那个人捅人的人您家人认识吗？
0: 是认识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跟他的话是多年前的，就是因为我们门前有块地嘛，因为他是做，比如我们先做房子，做了很久，找了很久的，然后呢，我们是后面才做，然后他说我们门前的一块地是他的，然后要我们给钱
1: 啊，地块的争议是吧？就是有争议，然后就上多年前。近段时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吧？
0: 近段时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他过来，拦我们，不给我们做的话，就是都是通过那个国土局啊，或者村干部啊去沟通的，没有说当面争吵这些的。
1: 好，就突然就上门了，然后上门就捅，没有吵，直接开捅。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擅长刑事方向的罗翔律师。罗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黄先生的？
2: 我刚刚听到就黄先生呢，他实际上主要是对两点有疑惑啊。第一个是对于据他说他当时的亲人是被捅了7-8刀，捅了7-8刀，伤及到什么肝脾肺啊肠等等之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认为这个轻伤二级为什么感觉好像比较轻微一点啊，是不是可能更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可能认为目前警方立案，他说是定的是故意，目前立案的涉嫌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那么可能认为这个实际上可能涉及了杀人和故意杀人罪。这点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这两点，主要是这两点，对吧，黄先生啊？
0: 对，
2: 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就第一个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法医在刑事上面，法医对一个伤情的鉴定呢，它实际上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的啊。也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曾经我记得在之前节目给大家也讲过，比如说同样你三个手指，小拇指和大拇指还有食指等等之类的，它实际上伤情是不一样的。同样打牙齿，伤及到门牙和大牙，它有不同的区别。还有耳朵、眼睛，包括实际的伤口，它都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包括像捅了这个案件当中，

0: 你伤及了大腿，伤及了心、肺或者是肝等之类的，它都有相应的法律标准。也就是说，从我们老百姓朴素的观念来说啊，认为一个人拿着胸口动了捅了八九刀、七八刀，那这个行为很恶劣的，怎么会定一个故意伤害轻伤二级呢？实际上，因为这个案件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伤情报告啊，只是说这些地方受伤了。但事实上呢，请大家注意一点。因为刑法上面对于一个伤情的鉴定，它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的，法医是相应标准的，不是光看大家自己朴素的观念，认为只要伤及哪里就一定构成多严重的。再提醒大家第二点，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我们看起来只是一个很轻微的伤，但有可能造成的轻伤一级甚至重伤一级的标准。所以说具体的这个大家其实上在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搜索一下，法医基本上在司法鉴定过程当中有一定的伤情鉴定标准，大家可以相应对照一下。所以说黄先生，这个第一个，您认为轻伤二级是不是真的只构成轻伤二级？这个标准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证据，但是听您所说，其实这个施暴人是个犯罪嫌疑人呢，他的行为或者情节是非常恶劣的，可能造成的伤情也许不只是轻伤二级，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一方面您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在这我们节目有限啊，不能讲解。第二点呢，在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确实认为警方这个鉴定或者法医这个鉴定有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向一个重新进行那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关于这个案当中，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解过那个关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事实上，这两个罪名在过程当中呢，基本上会存在一些模糊或者说是类似的情节、相似的地方。但今天借助这个节目呢，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怎么去区别这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一个比较简单点的区别啊。因为故意伤害，绝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比如说发生口角，发生那个争吵，在过程当中发生，进而发生相应的打斗、械斗等等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除非是非常明确的说要弄死人，或者用非常尖锐的以抱着致死的目的，在过程中实施相应的施暴行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相应司法机关会把它定为故意伤害罪。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判断这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分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事前，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事前准备过程当中，他是做什么样准备？他是抱着要弄死人的装备进行了相应的勘查，进行了相应的去踩点，甚至进行了相应的武器。像这个案件当中啊，比如说像那个施暴人是提到两把尖刀，对吧，黄先生，是吧？两把尖刀，两把尖刀。那在过程当中，事实上刀它跟普通的砖头或者说是普通的棍棒，它对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判断案发过程当中，比如说中间一般的打斗或者械斗过程中，是抱着是一种伤害人的目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子弹般我能伤害到你，对吧？我能伤害你，我就打，各种能打的地方我都打。但杀人不一样，它的很精准瞄准了，比如说专门针对头部、后脑勺、太阳穴，或者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存在像胸部啊，因为您讲到他其实过程当中主要的受伤点在于肝、肺或者说脾等等，这里一看这些都是胸部啊，不是像臀部啊、大腿啊等等之类的，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刚刚讲的，比如说像脖子，有些人专门伤害脖子这种大动脉的情况，所以说在犯罪情节过程当中也要判断他在施暴过程当中有针对性的用了尖刀，这以足以伤害人的方式，足以直接致命的，同时在过程当中，它主要是针对了致命的部位，同时像该案当中，他在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在当时扬言要杀害家属等等的情节情况下，事实上这些东西他伤害杀人的目的其实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清晰的。第三点的判断，因为绝大多数伤害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伤害的人啊，基本上造成一个伤害的目的就够了，但是杀人不一样，杀人的目的它本身是为了绝对就是说置人于死地，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过程当中还有相应的补刀，对吧？第二个，看到人严重受伤甚至严重倒在血泊当中之后呢，并且产生快感，这是一般是杀人者的一种心态，但是伤害人不会，他一般把人伤害之后可能会觉得哎，我目的达到了，这个时候可能甚至还会救助啊等等之类。也就是说判断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这过程中，简单点就是事前、事中、事后这些东西判断。当然呢，在具体的案件当中啊，咱们司法机关会有更加严格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标准来具体判断跟具体情节啊。不知道这个回答应该黄先生会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好，那关于黄先生刚刚提到了哈，对于轻伤二级鉴定有异议，刚刚也说罗律也介绍到了，我们可以重新要求做一个司法鉴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看您的这个对于黄先生个人而言，您其实可以把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医院的诊疗记录然后上传到 AI 也行，然后让他去 去判断，但一般的现在 AI 能够根据现有的执行规范啊，到底是轻伤一级二级三级，它符不符合这个标准，能够大概的帮你去判断一下，做一个参考。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的病历直接上传，比如说这个脾肺肾啊这些东西大概破裂的长度宽度大概构成多少，然后能判断到底是轻伤二级一级还是重伤，这个去做判断，这不着急。第二点就是关于现在警方的立案，立案通知书您是拿到了是吧，就写的是以故意伤害罪，对不对？
2: 对的。
1: 人是拘留了吗？刑拘了吗？
2: 对，已经送去看守所了。
1: 现在还没做取保候审是吧？
2: 这个我不清楚。
1: 人反正就是您所了解到就是已经送到看守所了。
0: 可以询问公安机关啊，办案相关办案人员可以的。
1: 对于这一点就是公安机关暂时做出的认定可能是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我投诉人认为说就朝我胸口扎了这直接扎到我的肺了，我都已经出事了。这还不算故意杀人吗？那我对于这个结果不认同，希望能够定更重的罪，故意杀人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给大家讲解一下。一般公安机关在立案进行调查的时候会经过初查，经过初查的判断定一个相应可能涉嫌的罪名。但是实际上呢，在很多案件的过程中，随着公安机关的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改变罪名是完全存在的，而且是经常存在的并不代表公安机关在立案的时候定了一个涉嫌罪名就一定是最后判决的罪名，法院判决罪名，这是两码事情的对，两码事情的。
1: 咱们那些衣服还保留着吧，黄先生？家人穿的
2: 衣
1: 服？
2: 刑警已经拿去了，你刚刚昨天跟我说。
1: 那就好啊，就是因为拿去比如说像捅刺的部位，你就算没有捅伤，但是比如说我看到您的投诉爆料当中写到一个捅了心脏的位置，但是被手机给挡住了，对吧？
2: 对，那个钢化膜还在的。
1: 那这个位置至少就是你捅心脏那个位置，一般放在胸口的口袋，那这个地方至少会有刀的一些破损嘛，扎过去也扎穿了嘛，那扎穿了衣服，那这些作为痕迹都可以证明他的主观目的是到哪儿的，包括警方可能在看守所也好，包括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也好，也会拿他的口供嘛，了解一下。但到如果是上门拎着刀直接上门，上门开捅，连吵都没吵直接开捅，那就是已经有犯罪预谋了嘛。按照你所说都是真实的情况下哈，一捅往心脏捅，往这个各种器官上面捅，那就是置人于死嘛，他主观目的。对吧。
0: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如果像你们作为受害方作为家属，其实也可以自己或者聘请相应的专业人员向法律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提交一些法律意见，尤其重点要求调查，比如说在案件当中他的主观故意主观的犯意作为一个纳入调查的一个重点方向。比如说刚才中刚刚讲了，他中间受害人在过程中还要拿刀拿手去阻止刀握着刀进而把手指割断的这个情况，事实上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带有非常凶残的一个目的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对于后面检察官对这个案件的一个起诉进行个方向和判断都是非常有用的权利还是要自己用自己用起来
1: 当事人家属有联系过你们吗？关于是赔偿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有联系过你们吗？
2: 就是没有任何没有过来看过。
1: 他有家属吧？
2: 有的。他是70岁然后有三个儿女嘛，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当天的话他是一个大儿子过来看了，给了2000块在医院然后没有任何下文了。
1: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都属实首先第一能不能最后走故意杀人不一定，但故意伤害你所说都属实的情况下，
0: 肯定是符合的。
1: 那应该是符合了。那符合不管他坐不坐牢吧，或者后续的流程怎么样吧，那肯定要联系你们。除非他觉得说我不想走最轻的辩护了，你就让我该干嘛呢，也可能会出现不赔钱的情况。
0: 对。
1: 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您积极主动跟那个办案的警官沟通。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对于后续比如说您坚定的认为这是故意杀人不是故意伤害。因为两个当然最重的刑罚是一样的，最重都是死刑。但您这够不够得上都不好说。然后您觉得这个罪名您觉得是不满意觉得是不对的情况下，您可以到时候再聘请专业的律师帮您去跟进，刑事律师，这个肯定是刑事案件的了。你到后续您先跟警方详细沟通，包括提供更多的这个医院的病历
0: 对
1: 材料和跟他的法医进行沟通，包括法医可能会联系到您的这个父亲去跟他的一个伤情做一个鉴定的。比如说拿这个拍照做记录，它的长度宽度和里面具体的医疗措施 比如说像脾肺啊，是在里面的嘛，里面破口多大不知道，那可能根据医疗的相关记录来做一个初步的判定的，
0: 对，
1: 好吧，嗯嗯嗯，好，那我们暂时先这样，然后嗯，这个稍后接出去之后，导播老师会把那个罗律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做一个备用，您先等警方。 等警方，先不要划线，先等警方吧，我就又在考虑刑事了哈。
0: 保留好证据，所有的证据一定要证据啊。对，
1: 好吧，后续有问题随时找我们。您说，
0: 嗯，好，行，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留下罗律的联系方式给他备用。评论区有个人说了，70岁好像都用不了刑法了吧？有人评论他说，不是不用刑法，是不用死刑，70岁没有死刑了吗？
1: 这个呢，实际上对于那种未成年，特别是比较年小的或者超过70岁的，实际上在法律上面是有相应一些保护的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不处罚，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1: 对，然后还有关就是看他的犯罪的恶性程度吧。对，然后你就造成的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等综合判断，包括他的犯罪预谋实施的过程，刚刚罗律一开始说了嘛，这个刑事犯罪分为这泼特别是故意
0: 七天左右时间
1: 啊
0: 啊，如果是多人的或者是流结动经常的一个结伙作案啊，或者多次作案的，可能涉及到多人的，一般可能是侦查期间公安机关侦查是三十天，
1: 嗯，
0: 三十天之后把材料送给检察院，检察院有七天时间决定逮捕还就是取保啊，这个是
1: 三十综合最多三十七天，
0: 对对对，三十七天。然后逮捕之后呢，因为像广东地区为例的话，基本上检察院逮捕之后呢，又会把推给公安机关，交给公安机关的预审。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进行的继续侦查，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进一步的固定啊，这一般情况。这个实际上呢，刑事诉讼它是非常有严格的程序的
1: 啊，
0: 这个非常严格程序，因为一旦办案人员超过这个时限啊，基本上是违法违规的，就是要做相应的处罚的。
1: 对，所以黄先生可以继续好好去跟进哈。
0: 对，
1: 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钟先生是吗？嗯
3: 啊，对
1: 啊。钟先生哈，您好，这个刚刚我们也做了一个连线哈，您也知道我们今天的做客律师呢是刑事方向的律师罗律啊，您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简单说一说。
3: 就是我妻子在网上买了一个消毒产品啊，
1: 嗯，
3: 然后因为我
1: 这个什么产品，
3: 就是商家就是说个户，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消毒产品来的，
1: 消毒
3: 药、
1: 啊、
3: 对，消字号的那个外用膏、
1: 啊、消字号的产品哈，买来干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当时
3: 就是脖子上，他我妻子他脖子上长了比较多小肉粒嘛，
1: 啊，油啊，类似于这种小油
3: 对,
1: 对
3: 油，
1: 嗯，
3: 他那个药膏就是说去油嘛，
1: 嗯，
3: 然后涂了一个钟不多，然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吧，然后就没有任何征兆就走了。
1: 嗯，
0: 涂了一个小时就走了。啊、
3: 哦，对，哦、他是全程没有任何征兆的，然后也我看了他的那个血型化验单，就是没有，就是什么、啊，不是说那种就是正常的那种猝死嘛。
1: 嗯、
3: 他有些那个什么肌钙那些蛋白啊都是正常的，
1: 嗯，
3: 就是全身是急性功能损伤，
1: 急性功能损伤，嗯，
3: 对，就是肾和脏。然后我老婆的双肾是四月份的时候去照过，然后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1: 肾脏四月份照过没问题，嗯，
3: 对，照了 B 超，然后我老婆是六月二十号去走的嘛，然后、嗯。因为我老婆她本身是以前在那个酒店里面做主管，然后每年连续七八年，她那里都每年都要必须要体检嘛。
1: 好，您这段的话大概想表达就是这么多年做体检了也没什么大的问题，然后怎么会突发致死，唯一能够您个人来说能够暂时联想到的可能是用了这个药膏，对不对？
3: 啊，对对对。
1: 药膏里面有没有检验过是有什么样的成分是违法违规或

0: 或者是可能致死的成分吗？
1: 检验是没有检验，但是他那个药膏，包装那里就明确标注有苯酚，水杨酸、亚胆酯酯甜。然后，我老婆就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涂抹药膏的东西嘛，然后报派出所的时候，都就以为是猝死，然后哎，当时主要是很乱的人。
0: 然后完全就是什么都，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没有去了解这些，反正派出所他排除了这些，其他的行为嘛，然后我们就懵懵懂懂的就以为是猝死，后面才看手机看到他已绞丝前涂了这个，然后，就是火化那天啊，然后我看到他脖子上面到处都是烂掉的，然后我叫那个，殡仪馆的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拍照嘛，就拍了有那他那个脖子的那个腐烂，还有那个化脓那些什么的，因为当时送去医院的时候也那个看不出来，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糜烂，然后我当时我也跟那个民警说了，他说，我说叫他叫法医过去看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记录这个东西。
1: 现在就是我要，我现在我要起诉，我不知道起诉谁，因为那个平台和商家还有个厂家两个都是空壳公司，
0: 就是您也是趋向于走民事途径，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能不能走那个刑事的，因为。 对，因为我报刑事的话，如果说无法证明这个刑事，它比较那个，怎么说呢？证据嘛，是吧？
0: 证据链要求更加充分。您想，您觉得刑事犯罪是符合哪一个刑事犯罪呢？您个人觉得啊？
1: 它这个是属于三无产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交违法添加了这些。
0: 您觉得符合哪条罪名？有了解过吗？
1: 我了解过，他这个好像是涉嫌销售有毒有害物嘛。
0: 有毒有害物这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叫什么东西啊？
0: 不纠结哈，您反正先说了一个，就是销售有毒有害物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觉得这个是构得上刑事犯罪的，然后可就是能走刑事走刑事，走不通的话走民事，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咱们罗律也在哈，罗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要补充吗？事实上呢，刚才这位先生呢，他也讲到，就是当时他的爱人因为可能因为涂抹了这个药，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就突然间死亡了。当时呢，医院的进行了一定的检查，包括法医那边，包括那个在那个殡仪馆已经在脖子上有一个伤口进行了拍照，对吧？但实际上呢，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呢，就是说，我觉得你能救济途径啊，第一个，如果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三无产品。 那你一定要保留好这个产品，非常好，保留好。第二个呢，对于这产品呢，如果可能情况下进行一定的，就是去鉴定，鉴定里面是否具有那种致命的、有毒有害的产品。因为实际上呢，在过程当中，虽然说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说没有做尸检，因为没有做尸检呢，实际上呢，对于他当时的死亡跟用这个药是不是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现在也很难判断的。 非常判断，很难判断。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这个生产所销售的这个产品，如果确确实是中间含有有毒有害产品啊，刚刚讲的呀，那你实际上公安机关以此为作为一个侦查的方向，作为一个侦查的线索，其实完全也是可以的。因为真有毒有害，它这种平台销售，它肯定不止销售买你一个嘛，而你们这边作为一个购买方，造成现在情况，实际上警方是在当地警方也有一定的管辖的权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产品。 它并不要求一定是要把人弄死了。
0: 是可以立案的。而弄死致死呢，实际上呢只是说这个罪名的一个从重情节，加重的情节啊，所以。

0: 说你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刚刚讲的一样，保留好，一定要保留好当时的购买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对吧？包括在过程当中，你们去就医啊，等于相应的这些作用，包括像你爱人的这些使用，这个刚刚您讲到你爱人一个小时使用过这个东西，这些产品实际上都要一起整理好，提交给公安机关，方便公安机关清楚了解之后，进行一步的侦查，甚至包括可疑人的立案，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还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因为我们实际上跟相应的机关部门去，不是光靠嘴巴去说自己多么委屈啊，一定还是大
1: 对，
0: 家要学会固定证据啊，借用证据，证据实际上才是最关键，证明你的诉求的非常有利的东西啊。所以在概念当中，刚刚讲的，您爱人购买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如果可以，您这边先去找相应的一些鉴定机构进行有毒有害产品物质的检验，这个检验结果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有利于公安机关后续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你光是嘴巴去说，实际上呢，基层派出所民警他可能也就很难靠你这个东西直接他去给你鉴定，
2: 对，我刚刚就想说这个鉴定到底谁来做，就是我一句话，然后让你公安机关，然后承担一些相关费用去做这个鉴定，有没有可能性？
0: 那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2: 不现实啊。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这个药膏我还保留了，因为卫健局那边，我7月12号就是向山东卫健局那边举
2: 产品
1: 报
2: 是
1: 嘛。
2: 山东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到现在快要90天了，他还是带回不？
0: 这个呢，实际上你做了这个渠道呢，只是之一，因为实际上当地的
2: 行政，这是
0: 监管部门他有没有去做的事情，我们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你有效的反馈，他有没有去做这个，我们还并不清楚啊。也许他去看过，可能觉得他们认为没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因为他没给你答复。但是刚刚提醒一下，你手上现在既然有的东西，购买记录、物流记录、收货记录、使用记录，对吧？包括医院这个情况，这些证据才是当前你所做的。第二个，刚刚回答海星的话，这个产品实际上可以有毒有害物质的检验鉴定，实际上可以找相应的机构的。这个可以的啊，这个老百姓都可以的。
2: 现在是不是还能买得着啊？这药？
0: 对对
1: 对，还我后面又买了一瓶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电话联系地址
2: 换了店铺还是同一个人？
1: 他换了店铺，他以前的那个店铺已经暂停营业了，
2: 发货地址呢？
1: 发货地址也是同一个地方。
2: 哦，
1: 我看了，
2: 就换了个店铺还是他。
1: 对对对，然后退货地址也还是那个地方，因为我试了退货嘛，然后我妻子的那个我也试了退货，但是后面我又取消了，我就是
2: 这个证据得留着呀。
0: 这个证据要保留
1: 啊，
0: 要证据要保留啊。对，
1: 是我打印出来的，然后他的那个买的那个商品啊，他那个防伪码都一模一样的。
0: 但是我这里提醒一下，尤其是你的爱人使用过的那一款才是原始证据。你后面买的是补充证据了啊，这个证明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呢，如果你买的更多，它确实都是检验过程当中都含有相关的有毒害东西，实际上也是有助于后面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知道吧？这个非常重要啊，提醒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关于你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呢还可以提供除了刑事之外呢，民事追责其实也可以的啊，还是但是前提啊，首先还是要证明得了你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是有
2: 有毒有害，
0: 产品质量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质量问题。因为刚刚你讲的呀，三无产品，那在相应的平台它为什么能够通过审核？你平台实际上是有监管责任的，对吧？都有相关责任的。你平台是人家在你平台上卖东西，你是平台是收了钱的，那平台实际上是可以一起来作为一个就是维权的起诉的一个追讨的一个就是向他们追讨，知道吧？这个非常重要。反正呢，就是这个案当中记住一句话，既然你的产品质量都有，那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东西，对吧？保留好所有证据，包括当时聊天记录、你老婆的购买记录、收货记录等等之类的。因为你刚才你讲的呀，因为刚刚你讲的很重要一点，你说你发现他一个小时前使用，一个小时之后就死亡了，这个怎么证明？知道吧？这点
2: 所以一个是鉴定里面有毒有害物质到底有多少，然后一般情况下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到底有多少容易致死，然后再跟您这个妻子使用的量。就是就综合起来，你一定要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然后才有可能。还有就是您刚说三无，它是连批号没，它不是有个批号吗？肖字号的批号吗？
1: 肖字号是有批号，但是它
2: 生产厂家信息吗？
1: 有。
2: 那你指三无是哪三无啊？
1: 它那个厂家的信息都是没用的，都是那个、
2: 假的，
1: 第三方代办，对，实际上查的都是空壳公司来的。
2: 明白。
1: 所以说我现在我是比方说我明天我去先找个那个化验这个药膏的那个先去化验嘛、
0: 嗯、对，是的，是的，
2: 要找有资质的哈，
0: 对，有资质的，
1: 知道，在广州那边
2: 啊，可以、
0: 嗯、对，
1: 因为深圳这边我问了很多，他都是要经过公对公才能给我们做，他们一般不接的私人的、
2: 嗯、广州找到了是吧，已经找到了，联系到了，可以做的是有
1: 联系到了，
2: 有资质吗、
1: 嗯、
2: 有资质吗？
1: 有资质的，
2: 嗯，可以，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先做鉴定，
0: 对、嗯，
2: 做了鉴定之后，根据鉴定的结果，然后您再去了解，还了解到底这个用的量是不是致死的，然后大你自己先初步判断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嗯，
2: 然后再去报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
2: 实在不行，找律师帮你去走刑事立案的方向。
1: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后续如果说起诉的话，遇到这种三无产品，不是这种空壳公司的话，我怎么去找谁呀、啊？因为全部都是代办的，
0: 因为呢，法律它实际上是要求电商平台呢要登记商家的真实身份，知道吧？啊，如果说平台它不能提供的话、
1: 啊，
0: 那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的，知道吧？啊，
2: 嗯，能了解吗？
1: 啊，了解了。
2: 对，先看走哪一步吧。这个就从现在听起来很后续了。就是先走，按您的说法，您想先走刑事，那先看刑事能不能走得通，走不通最后再民事。
1: 啊，
2: 民事这个到底看能不能执行，其实你也问过一些律师是吧？
1: 对对对。
2: 嗯，然后
1: 因为哎，主要是我问过律师那边就说，我这种是半风险的案子嘛，然后前期的费用比较高，然后又还要找那个专家辅助人这是方面的，然后因为这些家庭来对我们、
0: 啊、
1: 对对，这些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费用太高了、
0: 嗯、
1: 我们也没办法去承担。
2: 明白。其实您做个鉴定对于你走民事也好刑事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
2: 你做这个鉴定才能证明一定的因果关系、
0: 啊、刚刚你所说的这个专家辅助人呢，给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必须，它不是一个必须，因为客观，因为专家辅助人是过程当中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些专家的专业意见，
2: 嗯，
0: 对吧？在专家专业意见过程当中，最关键还是有赖于本身客观证据，也就是刚刚讲的呀，你这个实际上你存在这里的这个产品，以及包括后面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些产那个具体成分的检验报告。这个是更加重要的，知道吧？
2: 嗯，
0: 非常重要啊。
2: 行，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只能暂时先切出去哈，钟先生。然后我们罗律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和参考吧。那先做鉴定啊，做完鉴定之后，根据结果来判断是走刑事还是民事，然后请不请律师，然后走哪个方案。不同律师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这个参考方案和具体的，包括收费方案。你刚刚说了半风险，有可能全风险，有可能直接全按揭，都不一定啊。看不同的律师，您做一个参考。暂时先切出去，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电话号码留给我们钟先生做一个备用哈。最后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请罗律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评论区有人问，两位好，想问一下罗律师啊，在店铺偷东西，但是呢没造成店铺的损失，店主能不能做出罚款？
0: 首先第一个哈，偷东西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呢提醒大家去，虽然我们偷东西定盗窃刑上面盗窃罪啊，
2: 嗯，
0: 它因为各地有标准不同，有些地方是3000，有些地方是2000，这是一个立案的标准。但是实际上盗窃过程当中实际上还分为多次，如果达到3次及以上，实际上也是可以立刑事案件标准的。那如果说只是一次，比如说过程当中偷个小东小西小东西啊，实际上法律也是打击这种行为的，也是打击的。但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商家可不可以作为罚款，这里面非常重要一点，实际上商家在过程当中他拥有的权利就是挽回自己的直接损失
2: 啊，
0: 挽回自己损失。这里提醒一下相关一些人员，就是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记住一句话啊，维权是没问题的，法律都是支持的，但是不能过度维权。举个例子讲啊，比如说中介在过程当中，如果相应人员去偷了东西被商家抓住了，抓住之后，结果商家就说你要是不给我多少钱我就要报警，利用恐慌心理，这反而可能涉嫌敲诈勒索啊。
2: 对，
0: 这个是有法律风险的啊。
2: 好，一定要注意，
0: 商家不能直接罚款的啊，这个提醒啊。
2: 嗯，好了，罗律今天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解答，包括我们网友的评论也做了一些简要的回答哈。节目之外，想找罗律处理刑事案件方面，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0208385-8533。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拜拜，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同比去年增长0.7%。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记者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据统计，今年国庆7天假期，琼州海峡客滚国庆期间累计运送旅客62.05万人次，车辆15.59万台，其中运送新能源车辆37121台。假期过海出行需求旺盛，客流呈现双向高峰，一号是出行的高峰，单日运送旅客11.3万，六号迎来返程高峰，单日运送旅客10.5万人次。近日，深圳大学附属中学中心校区改扩建项目东北

0: 师大附中、深圳学校扩建工程项目相继传来新进展，深圳启源中学等一批高中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深圳优质高中学位供给将进一步增加。通讯员刘静报道，国庆假期，中铁十七局江门公司台山片区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台山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大楼项目建设。该项目总用地面积3400多平方米，规划床位225张，这是大广海湾经济区重要的康养民生工程。施工现场以劳动竞赛激发干劲儿，班组分段流水作业，冲刺10月下旬基础工程完工目标。目前清表工作已经完成，边坡支护、吊塔基础等工序有序推进，建成之后可以提供医疗康复养老一体化服务，将补齐当地的医养服务短板。据各大航空公司最新通知，从10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相比8月、9月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涨1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 假期回来的这一天工作日好啊，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大家中午好啊，中午好，假期回来第一天上班心情如何，欢迎一起分享分享。今天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从一点钟一直直播到三点钟啊，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广播收听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说咱这时候可以看手机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尤其是哈，如果说今天上班总是有那么一点心里的小不痛快哈，欢迎来到直播间，
4: 吐吐槽，
5: 咱一起对吐吐槽吐吐槽。
4: 哎，看到有老听众啊，无声的雨，他说呢，在广东打工，那个时候听电台就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说以前那些主持人都哪儿去了呀？王菲、陈小林，
1: 年纪大了，他该退休了，
5: 退休享受生活去了呗。
4: 对，你说说你90年代那个时候听的主持人，他要是现在还能在，就是还是别热爱这一行了，人家能退休享清福多好的事儿啊，是不是？
5: 90年出生的人今年已经36了。
4: 就是啊，你90年出生的人都36了，
5: 没算错吧？
4: 你想想，你那个时候90年代听的这些主力的一些主持人们，都是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前辈们啊。
5: 就算那个时候人家20出头，今年还快60了。
4: 对呀，这你说这不得退休了，是不是？你不能你自己变老，你不允许人别人变老啊。
5: 哎，不是不是，我觉得可能人就是越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越怀念当初。我现在我也经常的怀念当初，怀念我自己的小时候。
4: 哦，
5: 这是一份
4: 我
5: 回忆起来很温馨的情感，我觉得。
4: 我不怀念。
5: 好吧。
4: 忘了我都老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总是在自己的这个时间当中哈，你没有参照物的时候，你可能永远都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的变化哈。
5: 对对对。
4: 就是当你有一个，比如说可能有个孩子呀，或者说旁边有一个某一个事物作为参照点的时候，当你一回想，哎呦天哪，一拍脑袋，原来过去了20年。
5: 哎，是的是的，
4: 很可怕。真的
5: 我是觉得，哎，希望自己身边的东西不变哈，老是那些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但是有时候变得真的挺快。比如说我家孩子就是他的参照物，前几年竟然小不点，真的怎么突然变这么高了。
4: 就像前两天我那个什么跟我侄女就我俩一块出国玩嘛，去那个就是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上小学吧，我记得就是从那个一放学回来，那个时候我嫂子刚刚生完他，就是小肉球这么一点儿
5: 点
4: 儿，就这么点儿，现在已经能够陪着我去出国玩了，就是那种感觉，真的一下子让人会觉得说哇，时光荏苒。
5: 但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没变，怎么周围都变得那么快，真的感觉自己没咋变。是吧。
4: 一只好运爆棚吉利版的小猪说，这个回放在哪儿看啊？没有看，没有回放，没有回放。基本上我们你要如果看回放的话，得要去乐 TV 的这个乐听啊，在乐听的客户端可以看到回放。
5: 哎，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其实每天咱固定时间固定来不就行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5: 除了周末咱出去玩，哎呀，可以不来我们直播间。
4: 谢谢小乙花荣说俩美女真漂亮，这都就爱听这些话哈。这个
5: 还说说。
4: 对，咱就爱听这个话。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大家伙呢要记得等一下呢，在1:40左右吧，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时段的电台的节目开始之后，风行的69.9的牛奶会上架，每个平台上架25组，你就抢吧。
5: 天哪，天哪，天哪！
4: 只有我们只抢到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如果要是说要买牛奶的各位朋友，前段时间我们永远都抢不到69.9的牛奶的各位朋友，69.94箱啊，之前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卖的很火的那组牛奶，我们又抢到了。各个平台，抖音有25组，视频号有25组。我们现在给大家预告一下，预计呢在13:40左右的时候，我们正式上链接，到时候工作人员呢会两边同时上链接。那么你在这边抢完了去那边抢，反正69.9，这个 风行的牛奶我们不用多说吧，
5: 嗯，
4: 这个之前大家伙每次来都是复购了无数次，
5: 定期喝完就买，没喝完快喝完也得买。
4: 对，
5: 哎，我前段时间在某某啊线上的平台还真的看到这个牛奶了，就明白大家为什么我们这个牛奶只要69.99一有大家就抢了，因为
4: 70往上打呀，
5: 哪止，它是一盒一箱一箱的卖，一箱10盒、卖19.99，4盒差不多80，所以你想想这差距，
4: 那你说

0: 直接帮你减了11多块，
1: 差不多哪呀？差不多减了20
0: 啊
1: 啊！不，11，
2: 这回是我错了，
0: 这回
2: 我错了，
0: 就是嘛！你看，这就是我努力的算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反正便宜了不少，这所以说谁不抢啊？是吧？
0: 懂的朋友都知道啊，可以互相转告一下，我们在13:40左右的时候正式上架，所以请各位朋友赶紧把这个消息分享出去。一个平台只有25组，我们对不起，我们抢不了太多，我们也不是。这个叫什么饥饿销饥饿营销、不是的。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也努力的想要给大家去争取这个存货，但是从开学一直到现在，这是难得第一次抢到了25组。之前我记得在晨晨他们的节目当中抢到过，就是抢到过一组，
1: 秒没，
0: 对，真的是秒没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那个风行那边商量了一下，这一组呢就一定是等到我们要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想要买牛奶的各位朋友做好准备的，我们在13:40左右的时候正式上架，好不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下别人，好吗？
1: 对对对，一定到时候守在咱们的直播间哈。之前好多朋友在问牛奶呢，牛奶呢，牛奶在哪儿？当时因为真的是已经断货，每一库存，每一库存，每一库存。
0: 顾客说问人家工资干嘛，这么没礼貌？没事没事没事，问问吧，反正我们也不高工资，就那么点可怜的钱。我跟马林说，我俩还不如人家大秦14的洗碗工的钱呢。
1: 还有这个高级。冰淇淋店的店员，
0: 谢谢 F 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把我们的直播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包括现在电台的各位朋友，正在听电台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记住了，在13:4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正式的上架风行的69.9的一个69.9有4箱、每一箱里头有10罐的那个风行的牛奶，这个口粮奶，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验证过，口感好，营养在线，而且呢又是最新鲜的批次，在开学季来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断货了的，
1: 可不嘛。
0: 我们今天是难得在抖音抢了25组，在视频号抢了25组，所以说呢，就是每个平台有各有25组。
1: 淼又问说牛奶1箱多少盒，1盒多少毫升？我们就是200毫升那种标准装的，一盒一盒的牛奶。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现在是4小箱，1小箱里面有10盒，就是69.9。一共是有4小箱，40盒，1盒1.8块不到。
0: 是的，
1: 对，
0: 而且马林也对比过，他说他去其他地方看，人家是1箱1箱卖。
1: 你去看那个线上超市嘛，1箱19.9，如果说你买4箱，差不多80。
0: 对对对，
1: 79.6吧，差不多80。
0: 哎，我们同事，你先不要开价。就是把这个链接先上来可以吗？如果要是能这么做的话，可以让大家先看一看这个牛奶的规格，还有牛奶具体的介绍。就是不开价。价格先不要开，我们要到13:40左右的时候才开。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就直接谈一下，不行的话我们就13:40直接上链接就行，好不好？
1: 大家知道今天有太难得了，待会儿1:40的时候赶紧抢哈。
0: 还有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我们，你只有关注了，系统才能够更好的给你做推荐，你在抢的时候才更容易能够抢得到，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算是节后给大家的这个，哎呀，牛马们要回来上班了，总得要这个吃点好的，是不是？
1: 足是吧？
0: 单身帅哥发了个笑脸，谢谢你啊，欢迎大家。今天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啊？就是上班的心情
1: 还不错，还不错，因为天气还不错。
0: 真的吗？你真的还不错吗？我完全没有，我完全是这个，就感觉我好像。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那现在
1: 主要就是刚才确实上午的时候哈，编编稿子坐那坐着有点无聊，但现在就聊起来了，发现就心情还不错，好了一些。
0: 那我要确定一下我们的同事啊，是视频号和抖音号都有25组可以抢，对不对？OK OK， 但是呢，就是那个预览的链接只能够在抖音上看到，是这个意思对吧？好，那如果要是各位朋友啊，如果要是大家想要看我们接下来呢，要那个13:40上架的风行的这个牛奶的这个预选链接，大家呢可以去抖音看一看，因为呢这个视频号目前呢是一上架呢就只能够开抢了，那么两边开抢呢，我们会同时在13:40左右的时候同时开抢，如果你想要看这个牛奶的具体的介绍，咱们一步来到抖音看一看，好不好？啊，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淼淼哈，他说之前没抢过，你可以在你就在抖音，你就在抖音，
1: 对 对, 对，
0: 你就在抖音直接看就行啊。那个聆听广东说，哎呀，又提前到1点开播了，那可不呢。你说我们都上班了，广告还不来上班，
1: 广告还不来上班，太过分了。
0: 差评一下哈，差评一下。 哎，我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风行的这一组牛奶，69.9块的这个牛奶，目前呢，今天我们在抖音平台抢到了25组，视频号抢到了25组，这一组牛奶是风行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卖的挺火的这一组，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点开可以看一下，好像还没上，
1: 还没看见呢，
0: 对，
1: 我刚翻了半天
0: 还没上到来，
1: 对，总之关注一下，
0: 没事，正在上啊，正在上
1: 啊，建议大家每天喝300到500毫升，就两盒左右的量，那每天都喝，每天都喝的东西，咱们一定要选性价比高的，风行大品牌，69.9块有40盒，4小箱，每箱还不到1.8块，所以这个口粮奶，哎呀，你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0: 而且这个奶马林之前也去比较过，因为在其他地方一箱一箱的卖，它单独那一箱就卖了好贵了，19.9块，
1: 对对，
0: 那你说4箱加一起，那不得80块钱？
1: 可不吗？
0: 啊，我们这个才69.9块，就相当于是给你直接便宜了11块钱，这是品牌的折扣，而且这个牛奶直接是卖断货的，就一直都是在卖断货，尤其是那个开学季之后。
1: 开学之后，大家每个家庭都是说囤牛奶嘛，早上孩子的时候一定早餐的时候要配个牛奶，所以就是没了，哪个仓库都没了。今天有很难得，特别的难得。
0: 所以现在呢，这个牛奶呢是给大家保证的是口感好，营养在线，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个效期，有效期呢是在最新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尽快的赶紧记得锁定好时间啊。10:40，13:40，
1: 还有20分钟左右，
0: 对，就中午的1:40左右的时候，我们就会正式开抢了。
1: 没错，没错。
0: 好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寒露节气。今天马林在那个翻那个日历啊，他说看，哎呀，又翻走了一页。
1: 是的，
0: 我说对，你还剩2页就没了。
1: 我那日历是就是一个月一篇的，还有3页，10、11、12，还有3篇
0: 就没了。
1: 今天没了。
0: 对呀、啊，
1: 没了。
0: 这日子，你说一下就来到了寒露节气。
1: 对呀、
0: 假期结束，秋日体验卡也差不多，据说是要到期喽。就是这两天舒爽的这个状态，我昨天晚上都没开空调，
1: 是吧？
0: 哎，但是朋友们，接下来天气即将反转，未来一周呢，广东的气温将会缓慢的回升，不过呢，昼夜的温差大，早晚要记得添衣服。
1: 那预计未来3到5天的时间哈，咱们广东大部分都是晴朗干燥，这个消息还不错哈。那气温呢，小幅慢慢会回升，昼夜温差增大，那比如说粤北市县早晚会比较的清凉，中北部地区的市县呢，早晨可能会有一些轻雾，开车得小心了。
0: 对，
1: 另外8到9号的时候，雷州半岛南部可能会有一些阵雨，8到10号的时候呢，粤北和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市县呢有寒露风的天气，也就是说日平均气温低于23度，
0: 也不错，好舒服啊。
1: 对对对对，但早晚或者说一些特殊群体，像老人小孩啊，要添个外套什么的。那8号呢，咱们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感觉就是还可以哈，还可以。
0: 对对对，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一直到14号，整个朋友们维持一个晴朗干爽天气。我真的好想让我爸妈快来呀，
1: 但是
0: 因为真的每次到这个国庆之后的这几天，真的是难得的这种舒爽的情况。
1: 对，
0: 就是有点像那种北方的那种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最高的气温逐渐会上升到33度，也还是其实是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忍受的，
1: 可能有点热，对，但还可以，还可以。
0: 对，它的最低的气温在23度左右，
1: 那就很舒服了。
0: 对呀、而且又你说又不下雨又不潮湿，所以就整体的感觉很舒爽嘛，爽利的感觉。
1: 所以国庆这两天我都洗衣服晒被子，哎，感觉特别的治愈
0: 吗？
1: 对对，特别晒好那个被子，阳光的味道特别好。
0: 15号、16号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云量呢会有所增加，气温呢会略降。哎呀，所以就说整体的感觉还是老舒服了，
1: 起码未来一周还是挺好的哈。虽然说咱节后上班了，但是有一个好天气的加持，会让咱心情还是略微的好那么一些些，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这两天还上了一个热搜，就是说要告诉大家一个恐怖的，给大家讲一个恐怖事件，
1: 不太开心的一件事儿。
0: 对，恐怖事件就是。国庆假期结束，你2026年的所有法定假期也去已经结束。
1: 是啊，昨天我儿子还说，
0: 我的天哪，看到这个
1: 上学了怎么办？我说没事儿，还有元旦。他说那也是
0: 明年
1: 的
0: 假期了。就是2026年的所有的法定假期已经没有了，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我目前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就即便是上班很辛苦很痛苦，但是日子过得非常之快。
1: 对，真的非常非常之快。
0: 我还在想着说这是过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来啊这个上三天休一天，也就是说这周是咱得上到星期六，
1: 周六得上班，
0: 星期六得上班，
2: 对，
0: 今天休一天，再上个五天休两天的工作节奏，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大家伙都得都得各种的调整自己的节奏啊，
2: 是不是？对对对，那就从现在到年底哈，基本就上五天休两天，上五天休两天，好处就是起码它都是
0: 平稳的
2: 节奏，对对对，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大的起伏。
0: 你真会给自己安慰自己。
2: 是，那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哈，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咱们下次再过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已经又是全新的一年了。
0: 对，
2: 哎，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假期，所以说大家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有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
0: 哎，你会在每年的这个就是年终的时候，因为公司会要求你做年终总结，但是我想那个年终总结大家都是在凑合用 AI 写写啊，或者是啥的，就是你会自己认真的静下心来去回顾一下，就说你这一年有几件事情是让你难忘的吗？
2: 哎，我倒是就是比如说以前哈，你说哪件事是哪年发生的自己比较清楚，但现在你一想起哪件事你说是哪年发生的你自己就比较模糊。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像是这个互联网包括像是朋友圈啊，或者说是抖音啊，都挺好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去做一个努力的这个就有点像是电子手账一样
2: 啊。真的这个挺好的，尤其我不是有一次说我突然间手机里一年的照片没不见了嘛，然后我再去翻以前自己发的这些，
0: 你是不是感谢自己发朋友圈了？
2: 对啊，发现还能找回来一些。然后我觉得以前大家总觉得哎呀这个朋友圈还是不发了，还有什么社交媒体抖音，哎，还是不发了，现在不是不流行发这个吗？然后那次我想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发你还是发吧。
0: 哎，我告诉你一个，他现在有你没发现吗？他多了一个叫做私密分享。
2: 是有
0: 你直接在私密分享就好了，你不愿意给别人看，你自己给你自己分享。
2: 对，这时候感觉社交媒体有点像个网盘。
0: 是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网盘。哎，我妈妈很前卫，她很早之前她就已经是把她的那个叫什么 QQ 空间变成了她的网盘。就是她把所有的每一次她跟朋友的聚会，她自己拍的照片，我们家庭的聚会，她都会上传到那个网盘上。然后上传到那个空间之后，她就把她自己的设备里面的东西给清空。
2: 哎呀，这个习惯好啊，为啥老丢照片？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把自己的这个手机里的所有的照片把它给网盘化、网络储存的一个习惯。
0: 反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
2: 妈咪学习，
0: 对，他这不就是把人家那个免费的那个 QQ 空间变成了一个付费的网盘吗？
2: 是，
0: 当然他可能上传之后可能照片会压缩啊或什么的，但是。
2: 那你还能找得到啊，
0: 好过没有，
2: 挺好的，你还知道什么什么事儿是哪年哪年发生的，真的挺好，真的挺好，
0: 好可爱啊。所以节后大家陆续进入到了上班的模式，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啊，甚至像我们一样，刚才就是我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子，对上班怀有恐惧心理啊，所谓的节后综合症。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比如说可以适合去调试一下自己的节奏。那假期回来呢，少吃点那种大油腻的，
2: 对，
0: 咱吃点这个清淡的，像是什么健康饮食啊，就回到这种。我一般情况下，我一回来我就从那种大鱼大肉，什么各种高热量的东西，我就直接就回到健康餐了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前三天啊，不宜安排过强高强度的工作。
2: 这不正好这三天吗？
0: 哎，真的是。
2: 咱下周再开始向高难度挑战
0: 是
2: 吧？
0: 是的，可以运动一下，调整一下精神状态，再罗列一下。哎，这个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2: 对，有的时候你烦躁，你就是哎呀，觉得好多事儿啊，一时间都不知道做哪个好，千头万绪。但是你把它罗列清楚，发现哎，我需要一二三四五，你把它所有的弄就是写清楚了，反而哎自己没那么多焦躁了，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都是一些小妙招，大家这边可以用一用。
0: 谢谢新下单了32号蟑螂小黑屋。
2: 是的。
0: 哎，说到下单这件事儿，特别要提醒大家，还剩下不到13分钟的时间，我们预计呢会在13:40的时候呢，在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时上架风行的牛奶。我想看一看啊，咱们现在有计划购买牛奶的朋友在不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个牛奶二字，好不好？我们好让客服统计一下，因为目前来说呢，我知道的是只有每一个平台只有25组，
2: 数量是真的不多呀。
0: 只有25组，大家打一下牛奶好不好？让我看一下，
2: 把牛奶发到。

0: 咱们的这个公屏上哈，因为这个牛奶确实很难得，之前很多朋友都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像柴米油盐一样快用见底了，哎，那我肯定就买这个，因为它划算性价比高嘛。
1: 嗯，
0: 哎，但是哈，开学之后就是由于牛奶的需求量大增，所以说很多仓库它就是没货。
1: 对，
0: 很多朋友都之前都在问说牛奶呢，牛奶呢，牛奶在哪儿，我们很遗憾的告诉大家，牛奶已经断货了，今天终于又给大家抢到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配额，所以说赶紧哈，待会儿在1:40左右的这个时间抓住这样的一个还有配额的时间点，赶紧抢口粮奶哈，69.9元四小箱，40小盒，每盒200毫升，一盒还不到1.8元，而且还是丰信大品牌的，绝对值得咱们拥有。
1: 我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是马林也说了好长时间，这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今天过节完了之后吧，第一天的这个上班的时候的大家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小福利了。
0: 嗯，
1: 因为也是风行之前呢，也是一直都是在9月份之后，开学季之后一直是在断货的。
0: 嗯，
1: 一款牛奶，那总共呢下来要便宜将近11.多元。
0: 嗯，
1: 因为这个11.多元你别小瞧它，因为咱这个口粮奶天天喝，
0: 嗯，
1: 所以就说能够有同样的品质的又是好的效期的，
0: 嗯，
1: 口感又好营养又好的这个牛奶，为什么咱们不选便宜的呢？对不对？69.9元四箱，我们现在特别提示，因为马上呢还剩10几20秒，我们就要进入到报时广告的时间。各位电台的朋友啊，正在听电台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呢赶紧直接在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呢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可以输入牛�奶二字，其次呢就是等到13:4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两端统一上架，上架的这个数量啊每个端口只有25组，所以说呢如果要是说想要买牛奶的各位朋友多多的关注啦。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帅帅说，我家娃已经断奶很久了，终于有货了。
0: 赶紧
1: 等一下，我们13:40还有8分钟不到的时间就会正式上架，能抢的朋友赶紧抢啊。
0: 对的，
1: 这个奶真的是，帅帅说天天被催下单。刘建华说牛奶，哦，好的，那个9312也说了牛奶，就是大家伙如果要是对这个牛奶感兴趣的话赶紧的哈。那个三只松鼠的花生有优衣吗？是什么？有链接吗？但是他现在今天呢？

0: 就是10.9了，就是没有之前的7.9毛9那么那个划算了，就恢复到原价了。如果要是你觉得说没问题，你就可以直接下单啊。那个但是今天别忘了啊，我们还剩下7分钟的时间就会两端正式上架风行牛奶。风行牛奶的这个69.9在这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已经拿过来了，就是你收到家你收到之后呢是4、1、2、3、4有这么4箱，这每一箱里头呢是有10小盒，这每一盒呢就是这样，每一罐啊，每一罐呢是200毫升，里头呢这个营养绝对是在线的，包括是什么原始什么这个
1: 配料，只有生牛乳，
0: 里头从它的营养方面能量呢要到了262千焦，蛋白质呢达到3.1克，脂肪3.6克，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最关键的是呢是在有效期内这个有效期是最新鲜的有效期，而且呢风行的大品牌完全值得信赖，所以就说无忧下单啊。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一个平台只有25单，
1: 数量确实非常的不多，
0: 只有
1: 能抢到就赶紧的抢，
0: 不是我们饥饿销售。大家都知道9月份开学季之后我们其实天天在催，天天在抢，都抢不到。后来我们就给大家换了一些其他的牛奶。其实虽然说其他的牛奶，风行的牛奶都很好。只不过呢，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性价比太高了。
1: 性价比高的那就是这一款啦，因为懂的都懂哈。因为好多朋友就习惯在我们直播间买这么优惠的、性价比高的、有大牌的、优质的这个牛奶，但真的苦于之前断货很久也买不到，今天终于有了，就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5分多，一点点的时间。
0: 还有5分钟。不到5分。对，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赶紧跟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今天呢很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牛奶呢不限量，就是你如果手快的话，你可以一个人直接下3单，或者说4单。
1: 就是有人的话他可以把25单一个人全抢走，是吧？
0: 你如果够神速的话，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子，
1: 不建议，还是给大家留一留好吧。
0: 因为最主要的是牛奶，除非是你家是一个你是给你家幼儿园或者说你家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叫什么餐厅去抢，那我们就不说了。如果是咱们普通家呢，一般情况下我跟马琳那天算了一下，一个人成人的量，你早上喝一罐晚上喝一罐，这4箱一单呢能喝20天，
1: 3周左右的时间。
0: 对对对，那你如果是家里头你想有一个孩子，然后爸爸别喝了吧，妈妈喝。
1: 其实你
0: 嫌弃爸爸哈，就是也不是啊，我就说你大概就是你家里头平均2个人喝的话，其实20天
1: 就
0: 喝完了。
1: 10天，对对对，
0: 10天就喝完了。那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囤2到3单，
1: 对，
0: 一个普通家庭可以，
1: 对对对，
0: 可以囤2到3单。
1: 像我们家耗奶量高的2个孩子加大人，那就奇高无比的，你真的可以多囤几单。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有效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
1: 还挺耐放的。
0: 也就是说，你这个你把它买回去，买个2单3单，买回去之后，你哪怕就是一个人喝，你也不会过期，而且它的效期还是不错，牛奶都是新鲜，而且呢又是本身这个牛奶又是咱广州就是这个老品牌，对吧，又值得信赖，有很多的广东的朋友们从小可能都是风行陪着长大的，
1: 从小喝到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很友好，比如说你买一份哈回家去，然后你说我在单位我也想喝，你就完全可以就拎这么一小箱，它不重的，你直接把它拎到你的工位上去，
0: 这一小箱才10盒，
1: 对，
0: 10罐，
1: 方便携带，而且你不说哎呀我拎一兜子不好拎，就是它有个提的这个东西嘛，
0: 对，
1: 就是
0: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在办公室可能家里头还可以放在冰箱，觉得说可能会更保险一点，说办公室没有，咱这个是可以在常温下保存的，
1: 半年左右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咱能尽量的早喝完咱就把它早喝完，
1: 对，
0: 因为毕竟嘛这个牛奶这个东西除了它的本身的这个人家的这个锁鲜技术做的比较好之外，我个人认为咱还是能把它早点喝完，起码它的营养不会流失，它没有在它变质，肯定不会变质，但起码是营养不会流失，对不对？
1: 是。医生何雄说在哪儿下单？咱在40分的时候，
0: 还剩3分钟，
1: 本页面就可以下单哈。稍等一等啊，
0: 稍等一下。
1: 但是40分的时候，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抢，没准你犹豫，
0: 只有25单，我们
1: 这个
0: 不夸张，不是饥饿营销。是今天只有在抖音有25单，视频号有25单，就仅仅这一加一起就50单，
1: 因为各个 仓库库存都已经快没了，好不容易我们抢到了。

0: 这么一点点这么高性价比的牛奶给到大家。
1: 对对、我们现在呢抖音是一号链接已经是我们同事把它是挂在这个里、
0: 放上来了，
1: 但是还没有开价。
0: 嗯、
1: 还没有开价，你可以先看一看整个的这个牛奶的介绍、风行黄金奶源带的纯奶、而且呢是保证每一盒里头有6.2克的原生蛋白，200毫克的天然营养钙，所以说整体它的营养是非常在线的，最新鲜的效期，而且呢有6个月的这个保障期，这个保质期，你是可以是无忧的去把它这个储存，也不用担心说我这四盒八盒我买回家我放在那儿容易坏呀，冰箱也放不下呀，不会，常温就可以保存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尤其要提醒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哈，咱日常生活当中哈，注重补充优质的肉蛋奶最方便的途径是啥？那就是喝牛奶。肉你还得做手吧，但牛奶插个吸管，咱马上优质蛋白就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求讲解的这个奖品，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我们因为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就要正式上架了，
0: 有点紧张。
1: 就是大家伙儿、其实我看了一下，刚才其实统计了一下，这，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覆盖大家的这个需求量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他是，就没打这个，他就是就压根就不想互动，他只想默默的去下单的，这也不知道，
0: 就是
1: 但是大家伙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0: 我打算把它分享一下哈，因为平常还是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群的，
1: 对，
0: 然后呢，
1: 就还剩30秒，
0: 就是这种哈福利品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抢到，我们自己都觉得好的，自己都觉得这个优惠的不行的这个东西。
1: AL 说我来了，嘿，你好，我们现在还剩20秒啊，还剩20秒，
0: 抢牛奶，
1: 还剩。朋友们还有10秒钟，
0: 我们要倒计时吗？
1: 10 9 8 7 6 5 4 3 2 1，好，我们上架，来吧，我们上架一下，把这个牛奶上架完了之后呢，就把它直接置顶，好不好？就把这个松鼠换过来。
0: 哎，抖音来了，抖音这个时候它你点开这里哈，已经是可以
1: 购买了，69.9块，今天下单，明天会送达。今天下单，明天送达。69.9块4箱的纯牛奶，大家伙赶紧去下单吧。之前哇帅的这个一周岁能喝吗？
0: 一周岁呀、我记得一周岁他还是要喝那种12个月龄的奶粉的。
1: 对，这个可能你还是要等等给孩子。
0: 对对对，像我们家那种一般3岁之后喝这种奶粉。
1: 抢到一份，好好好，谢谢六下单啊，谢谢小下单，快去。
0: 帅下单，然后君下单，还有一下单。
1: 一下单，
0: T 下单，站
1: 下单。还是懂行的各位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牛奶。这个牛奶真的是就是在9月份之后开学季之后、有很多的学校餐厅他跟风行有一些合作，他就把这个牛奶给订走了。
0: 对，
1: 订走了之后呢，他在普通的零售端他就基本上很难出现了、即便是有，他都是优先那个高价的，一箱是19块多钱、10小盒、那我们现在这个4箱加一起才69.9块。
0: 对，
1: 所以你们就算算这笔账，对吧？好多朋友之前都跑来回来回购问我们说，哎，那个
0: 牛奶
1: 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了？
0: 对对 对。
1: 一个平台只有25单啊，各位朋友，一个平台只有25单。谢谢 L 抢这个下单，谢谢果下单，谢谢这个哈下单。12月就只买羊奶，哈说买了送人，可以。
0: 对，这个送人也挺好，或者就是给家里的、
1: 绝对好，
0: 给家里的爸爸妈妈买，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牛奶挺贵。其实你真的去便利店啊，看那个牛奶。大概4-5块钱一盒，然后即使小超市的话也得2块多3块钱，但这个一盒还不到1.8块。这个你给家里买过去，你又说，哎，这个性价比高，然后呢又能哈最省时省力的给咱们补优质蛋白。老爸老妈最喜欢这种东西了。
1: 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呢之前全网基本上都是断货模式。他什么时候偶尔能够补点货都是看他的心情。就是纯粹就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人品好了能够抢到一单。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要是看着还能够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下单。我们目前统计下来呢，一个平台只有25单，也没有太多的库存，
0: 数量真的是不多。我之前说我在那个手机平台上看那个线上超市是19.9块1箱嘛，那也是长期断货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确实非常友好。
1: 谢谢气球下单啊。那个哈说一

0: 周岁三个月的娃能喝风行纯牛奶吗？
1: 最好等到三
0: 等一下吧，你别太着急了，你给孩子这个他还是能够以这个，为啥人家说孩子要喝，你要喝就喝奶粉，那种比较好呢，因为它里头奶粉它不仅仅只是有牛奶，因为你看它这个是，虽然说我们说它营养很好，它还是以原这个叫什么
1: 生牛乳，
0: 对，它的营养不是复合型的，
1: 是的，
0: 你牛奶它是奶粉它是属于复合型的，
1: 对，
0: 你还要保证孩子的这个健康发育，给他里头有这提补了这加了那个东西的，那咱这个呢，就是咱就纯属一个自然啊，就是纯天然，不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1: 只有生牛乳哈，买牛奶的话，
0: 给我都说着急了。你看，
1: 注意这个配料表，因为配料表有些哈，它写的是什么什么奶，什么什么奶，但是你看里边水、糖，然后后面可能才是这个生牛乳，这个营养价值就不高了。
0: 我们不是，
1: 对，就是只补了只摄入了一些糖，绝对没有这个好哈。这个的话，只有配料表一种生牛乳，其实平常这个包装在线上超市卖的也非常。
0: 最最关键的是现在是价格69.9元，四箱69.9元，其他的基本上都是8字头往上打，我说的便宜点可能7字头往上打，就怎么是因为像这种口粮奶你肯定是要多囤经常喝，那当然能便宜10块钱，这都是10块钱往上了，便宜了，对不对？
1: 69.9元哈，今天你看刚拿手里拿，规模非常非常的宏伟啊，4小箱，然后每小箱里面有10盒，
0: 给我4个头大，
1: 对，一共有40盒，而且呢，你说一起囤在家里也行，我一盒一盒，我一会儿一盒，哎，我搬到我爸妈家，哎，我一盒我拎到单位去，或者说孩子上学的话住宿的话哈，你拿一大箱牛奶觉得太沉，我一周给他拎这么一小箱又不是很沉，然后呢，保证这个营养，主要是这个性价比高。
0: 谢谢真下单，谢谢莫下单，谢谢月下单，谢谢一下单，谢谢站下单，谢谢 T 下单，谢谢君谢谢这个梦下单，然后看到我们这边刘还有老。MN 温流，哎，都是懂行的人，都是懂行的人。
1: 抓紧啊！我数了数，感觉好像快了。
0: Miss 刘说：“终于等到他了。”你看，都是我们的，都是懂行的朋友。
1: 懂的，
0: 因为这个牛奶之前9月份之前，我们其实是从年初之一直跟风行合作，一直在推荐他们的这款牛奶。大家伙买回去之后呢，都觉得说这个牛奶其实是从口感上面，从它的营养，还有包括老人。人小孩的吸收程度，因为有很多的牛奶，别人可能说起来好像很高贵呀，什么很这呢很那的，有一些牛奶咱们很多孩子家长还有老人喝了之后呢，可能肠胃受不了，它有一些呢它吸收不了，像咱们的这款风行的这款牛奶呢，它的老人和孩子的接受度也很好，普遍呢基本上大家伙都可以接受，从它的营养的吸收程度，从它本身的这个营养的富含程度上面来说，都非常的在线，而且我们今天下单明天就能送达，
1: 哎，对，珠三
0: 角就不用再等了，
1: 快，
0: 对不对？
1: 尤其是广州地区哈，我一般都是第一天买，然后第二天上午哈就给你送到家。我送的时候它是那个京东的物流，非常非常的快，又很贴心。
0: Miss 刘说之前买了 N 次，然后断货，一直在等它。是的，是的，所以
1: 朋友都是这样的。
0: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这一个套组69.9元一个成年人，一天喝2盒的话呢，你一共呢是可以喝到20天。你要是就是你家里头2个人喝的话呢，10天左右就可以消耗掉它。
1: 那其实就真的喝不了多久，一个套组
0: 喝不了多少，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能买的话就是2单或者是3单一起买。你要是再多我也不建议你买了，因为你毕竟
1: 给别人留点机会，我觉得
0: 你给你急的，你说吧。
1: 哎，是觉得还是要给别人留点机会，但是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个牛奶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囤。我刚刚真的数了数哈，已经离我们的这个配额越来越近，
0: 只有25单，
1: 越来越近了。
0: 哎，今天因为为啥想多说一会儿啊？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你们今天节目不做了，就不做了。就想要说说这个牛奶的这个事儿，
1: 大家期盼的太久了，每天
0: 谢谢太下单啊！
1: 自从他断货之后，每天都有人问，哎，我要补充牛奶了，牛奶喝完了，牛奶呢？牛奶呢？我每次都很不好意思说现在断货了，
0: 今天买
1: 仓库都没有，
0: 今天买完就没有了，真的是今天买完就没有了，只有25单，在抖音有25单，在视频号有25单，就仅此而已，而且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能送达，69.9元，有1、2、3、4小箱，每一箱里头有 十支，就是这样并排有五支，然后总共加起来有两排，总共是十支。
1: 真问说为啥省外要十号才发货，这个你可以问一问客服，我理解可能不同的这个仓库是不是我们
0: 这个省外的
1: 仓库，现在仓库现在
0: 是的
1: 稍微比较充足一点，然后可能你要是下到外省的话它不一定在广东仓发，
0: 而且十号也没关系啊，今
1: 天
0: 八号
1: 了，
0: 对呀、啊，今天都八号了，十号就十号呗，能把这个福利抢到的你就赶紧抢吧，你还挑啥？说这个
1: 要
0: 你傻乎乎的
1: 自行车，
0: 对呀、啊，傻乎乎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目前来说，你要是看到的，我这边呢看到的省内目前来说呢，就是今天下单，明天能送达。如果是省外的，他即便是十号发，比如说他预售几天的，那就预售呗，你管他呢，能抢到69.9块，你好过你过两天你去买的时候发现涨到了79.9块，80多块钱，
1: 对，
0: 你说说你多亏呀、啊！同样的奶，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有效期，同样的最新鲜的批次，你说咱们能够买到69.9块，你不买，你一定要等到80多块钱，你80多块钱，你说你当天给你发，你亏那么10几块钱，你何必呢？
1: 我要10块钱，我可以等两天，但是我要那个10块钱，我要省10块。
0: 对呀、啊，你这个牛奶嘛，你这个你不行了，你就先在超市楼下买两盒，先撑一撑。你这都钱都回来了，是不是啊？一拍啊，真鱼至善说，
1: 就是、他刚才问说，
0: 你拍了哈，拍了，
1: 对
0: 啊，没关系，你就等一等嘛，等一等。如果是外仓。因为它有分几大仓发货，它有一些仓可能会晚一点，有一些仓它可能根据比如说广东省内的它可能会快一点之类的。谢春下单一号啊，
1: 还有 MM 就是终于等到它，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之前买了 N 次然后突然断货了，突然间啊怎么会这样。
0: 对，谢秋下单，谢 M 下单，谢 M 下单，谢老下单，谢温下单，谢刘下单，谢气球下单，谢哈下单，谢果下单，谢 L 下单，谢小下单，
1: 是的，
0: 谢大家的认可。
1: 对、还抓紧啊，还有少量的这个库存哈，因为每边它只有25单的一个
0: 配额，谢王下单，
1: 对，买了之后
0: 好像只有8单，只剩8单了、那个
1: 是这么点了，
0: 只剩8单，这边那个视频号是只剩8单、刚才显示是
1: 抖音号我这儿虽然刷不到，
0: 谢秋下单又下单了一个啊。
1: 对，其实你要是买两套组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啊，因为刚刚高娜给大家算过了，你一个人的话呢大概喝20天，但如果说哈、咱是小家庭的话，大人喝，小孩喝，小孩像我们家至少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餐喝一瓶，然后下午回家喝一瓶，一人一瓶，那你这么算下来哈，除以二再除以二的一盒，就是一个套组真的是喝不了太久，但是下次什么时候他返场，啥时候又有货，
0: 还剩7单了、
1: 这个、
0: 你看、
1: 这个、相当
0: 我现在已经我这边现在显示了已经变成后日达了
1: 啊，
0: 就是它在实时的变化中，各位朋友，
1: 天哪，
0: 我现在这边已经显示在后日达了，本来刚才给大家显示的是明日达，就是前面的你早抢的你明天就能到，
1: 是不是，
0: 我这边现在这边已经显示后日达了，
1: 你对应的那个仓库可能没了，然后
0: 我现在已经到后日达了，
1: 省内可能别的仓库还有，
0: 但起码还能有，
1: 还有，这就还好是吧，
0: 真的不是那个叫什么饥饿销售啊，不是饥饿营销，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每个平台，因为我们只在两个平台播嘛，只在抖音和视频号播，在抖音和视频号每个平台只有25单、现在目前我这边反正是显示的话是这个还剩下6单，
1: 只剩下6单了，已经再抢一抢就没了，那边也是一样，抖音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形哈，大家赶紧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0: 争取我们把这个25单都抢了吧，
1: 对呀、因为下一次有真的不知道是啥时候，不知道，大家每天都在问
0: 我们成天跟我们运营的同事给他们压力说、哎呀那个今天有没有牛奶，今天这个人问牛奶，明天那个人问牛奶，
1: 是啊，
0: 我们运营的同事都头好大，每次都说哎呀不好意思，真的是人家品牌方实在是给不出来，今天难得挤出来了视频号25单还有抖音号25单
1: 啊，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运营老师不停的催，对方也不好意思给我们挤出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配额给到大家。
0: 谢谢 T 下单了一号，谢谢真下单了、谢谢关注，谢贵点赞了我们的直播。
1: 赶紧啊，牛奶剩那么一点点了，几个套组，不到十套、
0: 哎、其实风行牛奶大家伙如果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可能对风行不是很 了解哈、嗯。那如果是咱们广东的一些朋友对风情牛奶，其实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在那个他推行的那个，就是在每一个巷子里头都会有那个、嗯、那个叫做什么鲜奶站，
1: 对对，
0: 那个玻

0: 玻璃瓶子装的那个鲜奶，后来呢人家厂子做的越来越大，那他自然呢也是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新鲜的锁鲜的这样子的牛奶推广到全国各地去，那自然他的技术呢也是在逐层的在升级，除了他们的这个产牛，就是牛的这个品种在做升级，草场在做升级，养牛的方式在做升级，挤完的这个牛奶然后给大家做成这种无菌化的处理也在升级，那么这一套牛奶呢就是在众多的它的这个品种当应该算是这个叫什么规格当中哈，有这个适口性和适应人群的范围最广的，而且呢它的又把它拿出来做这个价格上的极度的优惠，你在其他的地方看真的是一这就这么一小箱19块多钱，咱4箱69.9块，你就说你还在想什么，对不对？更何况之前没有没货，
1: 断货了好久了，好多人都在问，结果今天终于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想买牛奶的朋友今天都来了，如果没来好可惜，
0: 真的好可惜。
1: 抖音这里这个小铃铛在闪了，库存仅剩8个，仅剩8组了。
0: 真的是，这就剩8个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就说，
1: 赶紧
0: 你看我们这边那个，这边是仅剩7个了，这真的不是骗大家的，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对，咱有朋友之前也是买过，刚刚好几个朋友都说，哎呀，开玩笑哈，断奶好久了，就是在等这个牛奶，一直没等着，等着性价比高的。
0: 那个绿树意，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跟你说啊，没空现在解释这个。
1: 对，现在号召大家赶紧抢牛奶，抢，
0: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
1: 这一批抢完了，不知道下一批啥时候了。
0: 对，别带乱我们的节奏啊！
1: 对对对，现在啥事儿最重要？让大家都抢到这个高性价比的丰型牛奶，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
0: 我跟马林说，我俩就是真的就是你说我俩。能有几分钱的那个叫啥呀，没有啥，就为了啥，为了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拿到最最好的实惠，而且是最新鲜的牛奶。
1: 对，我们一般遇到啥好东西啊，生活当中也是四处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啥可好，你也买点尝尝，你也买点试试。现在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哈，我们竟然看到，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今天有补贴啊，这个东西啊特别特别优惠，断货好久，今天返场了，赶紧告诉大家，赶紧。
0: 目前两个平台只有7单，只剩7单。如果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好不好？现在目前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就是在咱们各大平台断销的这个丰型牛奶69.9块有4组，总共加一起呢有40小盒，每一盒呢是200毫升。而且最关键的呢是什么呢，这个牛奶它的优势点在哪儿，每盒呢有6.4克的原生蛋白，
1: 很高了。
0: 对，然后每盒呢有200毫克的天然营养钙，老人小孩它的适口性非常好，它的营养度吸收度也会非常好。整体上来说呢，普遍来说，老人和小孩还有包括全年龄层，大家都认为它的适口性很好。因为有一些人他像你像我这种不爱喝牛奶的，可
1: 能
0: 就是有一些人他会不爱喝牛奶，他不爱喝牛奶，在这一款牛奶当中就是认为其实这个口感适口性还是蛮强的。目前呢现在是今天下单后日送达，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10号送达，所以请大家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整体上来说这都是有效期，它的新鲜期是最高的。
1: 哎，对，
0: 最新鲜的。
1: 而且这个价格想想69.9块买到4小箱40小盒，一盒大概是1.75块左右，你就逛遍各大超市各种的大店小店，你去看看一盒纯牛奶哈，当然不是那种牛奶饮料
0: 哈。现在两个平台都各剩6单了，
1: 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买牛奶的朋友一定要过来呀，因为我记得之前想买的这个朋友确实很多，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如果说已经来了哈，甚至之前没有太关注这个的哈，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算是福利品吧，丰型的69.94小箱，
0: 它不是算是，它就是。
1: 好吧，好吧，对，超划算的这个牛奶，今天来。到直播间看到真的就是赚到，断货王，断货了好久了，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跟对方争取到了有50个套组的名额哈，现在
0: 一共不是，你要这么说，不是50个套组，是一个 平台25单，只有25单，
1: 是的，
0: 就咱不能加到一起啊，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愿意在某一个平台下单，
1: 对，
0: 就一个平台只有25组，
1: 嗯，
0: 那你就算吧，你说能有多少人买，
1: 嗯，
0: 就是能有多少人能买到，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还剩各个平台是还剩6单，
1: 嗯，是的是的，而且很多朋友看刚才哈，看那个名字来讲的话，一人可能买了1箱都不止，2箱吧，2箱或者3箱，因为你不仅可以给你自己买，还可以寄到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是不是？因为这个高性价比的牛奶，无论说孩子还是老年人，还是说咱们这个成年人，其实都是哈，建议大家每天去摄入一些的，因为这个优质蛋白是补充这个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这个最好的这个方法。
0: 我看到这边已经是有很多的朋友下了单，但是他就是还有几个人是没付款的，要赶紧付一下款，因为过了这个我们把它这个卖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要把你的这个单要踢出来让其他的朋友买了。
1: 那你别抢到了，
0: 还剩5个了啊，还剩5个了，
1: 因为没付到款结果又失去了，这哪行啊，
0: 就是我因为我看到有好几个你在这个抖音这边有2个朋友是没付款的，没付款的可能就是要就会要我们工作人员要把你踢掉。
1: 嗯，对对对
0: 啊，就是赶紧行动起来啊，
1: 想买这个牛奶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嗯，性价比太高了，一盒还不到1.8块，1.75块这么一盒，而且全部哈，它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生牛乳。然后呢，一盒里面蛋白是6.2克。这个无论你说从这个牛奶的品质也好，还是从它这个价格来好啊，口粮奶的这个不二之选。啥叫口粮奶？就每天
0: 我现在看到那个抖音这边就是还有2个朋友没付款呢，
1: 那你
0: 赶紧付一下款
1: 啊，因为
0: 然后我这边显示抖音这边显示是明天会送达。视频号显示已经可能要到后天了，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谢谢邱大圣成为了购物粉丝团成员，
1: 对，
0: 谢谢哈，谢谢私下单啊。
1: 对，时不时的有很多哈，这种就是性价比又高啊，或者有补贴的这个东西给到大家哈，因为这个真的是大家问了好久了。
0: 好，谢谢 M 下单，谢谢啊、哦，下单了，好的，谢谢你啊，还有一下单了，1号，谢谢 Z 下单，谢谢 V 下单，谢谢 T 下单，好，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来下单，只剩下。我刚刚我们俩统计了一下，每个平台只有5单了，
1: 差不多了，快没了。
0: 对，我们稍后的直播再见，
1: 赶紧抢。
2: 北京时间14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初步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和8.9%。其中，接待入粤的游客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东莞台报道，初步测算，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东莞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1%，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日均同比增长8.7%。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记者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据统计，今年的国庆七天假期，琼州海峡客滚国庆假期累计运送旅客62.05万人次，车辆15.59万，其中运送新能源车辆37121台。假期过海出行需求旺盛，客流呈现了双向高峰。一号是出行高峰，单日运送旅客11.3万，六号迎来返程高峰，单日运送旅客10.5万。国庆假期，河源交警查获一起货车违法载人行为。该货车核载5人，实载16人，超员率220%，车上的乘客都是务工人员。公安交管部门已对驾驶人和乘客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驾驶人夏某进行处罚。

0: 假期结束，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现象，300元就可以从北京飞新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数据显示，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期间低了 30% 以上，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了200元左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啊，生活也有很多的小遗憾、啊、
5: 你刚才这个口气不像生活很美的样子啊。
4: 我说生活很美啊，这重点在后面一句，生活有很多的小遗憾啊。当有一些这个优惠放在你面前、嗯、你不珍惜的时候，他说没就没有了。嗯，你看说抢没就没有了吧，牛奶已经没有了。
5: 你刚才两点之前的节奏，生活很美，赶紧去抢啊，
4: 结果现在没了。
5: 生活很美啊，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难免有一些小遗憾，是吧？
4: 现在呢这个丰喜的牛奶只能够到货提醒了、哎、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说了一个平台只有25个套组、嗯、大家能够抢到、嗯、说没有就没有了、嗯、所以就恭喜这个抢到的各位朋友，
5: 没错
4: 啊、你接下来的这将近20天的时间、嗯、家里孩子老人都有牛奶喝了、哎、
5: 高性价比的这个口粮奶、
4: 哎、这个是、嗯、真的是没得说的，因为本身风行的大品牌，再加上呢一直以来的这个口碑，而且它的众多的这个款式当中哈、啊嗯、就这些口味当中、嗯、这个呢也是很适口的、嗯、它的营养的成分也很容易被老人和孩子吸收、嗯、里头的钙呀，包括这个营养的这个蛋白呀，对吧？ 所以就说、嗯、我们今天也还是真心实意的是希望大家能抢，本来刚才还有一单的、嗯、我们还想说这个赶紧大家赶紧去抢的、嗯、结果节目这正播着版头呢，
5: 是的，
4: 被抢光了。
5: 对，用户说刚抢了一单，你抢的应该就是最后一单。
4: 你抢的就是最后一单，恭喜你、嗯、那个阿军，你刚刚就抢的是最后，而且还是人家可能应该是那个付款没付成功的这个弹出来的一单。
5: 对，真的是
4: 最后一单，
5: 真的是捡漏，幸运
4: 啊，捡漏的最后一单。
5: 对。

0: 对，就是国庆之后上班第一天能捡到一份这个高性价比的这个福利品，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是吧？
1: 哎呀，反正就是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大家伙相信我们，
0: 嗯，
1: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说这个真的是划算啊，这个是真的是便宜啊，或者说这个真的好啊，
0: 嗯，
1: 就大家伙相信我们，就去下单，
0: 嗯，
1: 而且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去选那种真的说你说贵的不行啊，或者说是什么的，那个阿军说是啊，就是。赶紧那个，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像这种口粮奶，咱能便宜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又不会降，对吧？
0: 咱说到明年1月1号之前没啥假期了，咱就过着固定的上午休二的这个日子，生活给咱安排的好好的，啥时候什么什么定期喝奶，好好吃早饭等等等等哈。另外就是虽然说1号抢完了，然后我发现
1: 其他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0: 17号哈，这个来自华美的长崎炖蛋糕哈，特别大的一箱子，今天也是补贴价哈。25.99，我觉得大家还可以看看这个哈，因为真的是超大一箱子。上星期五的时候我还吃了，他在说的时候我瞬间吃完，特别的香，一拆开就是满的这个鸡蛋香，还有这个奶香味，也非常非常好吃，搭配牛奶绝配，真的是绝配。
1: 对对对，另外我们今天新上了一个百雀羚的这个套组，里头呢有一个这个蓝罐大铁盒护肤汁啊，还有滋润保湿膏，再加护肤啫喱，就是它的这个全套组，在我这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48小时内，
0: 格子挺漂亮的。
1: 对对对，这个百雀羚老品牌了吧，也算是一个。
0: 对，
1: 打开以后
0: 国民品牌
1: 啊，打开里头你看有这个什么凡士林，什么保湿润肤霜，还有这个绵羊油。
0: 哦，
1: 哎，它这个味道还挺舒服的，就是我第一次闻，因为我以前没用过百雀羚，
0: 就有一段国货百雀羚突然间就在啊，也
1: 哇，
0: 但也很多年前了，
1: 这个感觉好复古啊！
0: 对，90年代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些是吧？
1: 对，它这个味道还是挺舒服的呢，闻着，
0: 对，而且
1: 它
0: 有
1: 一个是这个护肤啫喱，滋润的，哦，这个是甘油1号，哎，因为到了秋天啊。秋天，各位朋友，咱们很多的广东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北方的朋友，这个是一定是家里头必备的。南方的一些朋友就是会有那个皮肤皲裂的状况，掉皮的感觉。
0: 哎，对，其实我还刚想
1: 说，咱们南方也很干旱。
0: 是的，这两天大家虽然觉得天气特别好，然后又晴，然后又凉爽，但是雨汁儿来的，你会发现皮肤变很干，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家孩子首先体验到每天睡觉前说：“妈妈，我身上好干。”然后给他身上涂点这个
1: 啊，牛奶，还有没付款的朋友吗？
0: 对，还有这个面，
1: 还有没付款的朋友吗？各位朋友，牛奶还有没付款的吗？
0: 你
1: 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订单要被取消喽。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等待着要买的朋友呢。
1: 我们同事看一下，如果要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操作他，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踢掉？
0: 是的，是的，因为好多人刚刚没抢到、
1: 还没抢到的，
0: 现在已经没了。
1: 就是他还没付款的这些朋友啊，
0: 对对对，
1: 赶紧付一下款。如果是没付款的话，我们把你踢掉喽。
0: 因为今天想要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对对，你这个的，如果，再说回到这四罐才49块钱，
0: 而且送你个大铁盒送礼，其实
1: 不，这盒子咱就不说了吧，咱就主要说这里头的这几样东西，我觉得还是挺那个什么的。
0: 味道闻起来挺舒服的，这种天气
1: 你为啥一定要把它打开？我都这么都能闻见。
0: 哎，好吧好吧，那打开不是，但它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封住的这个，不会说把它弄脏之类的，密封的还是挺好的。
1: 哎，我真的是就这几四管才49块钱，这也太划算了吧。
0: 因为
1: 这个抹身体太不心疼了。
0: 对对对对对，哎，有的时候，
1: 哎呀，我早知道有这个，我就先买一个这个。我去，因为这两天在那个，不是去马来西亚亚庇去那个潜水嘛，我把自己肩膀这个地方都晒伤了，整个这个地方全是红的，而且烫，就是痛，很痛。我就是用那种厚涂，就是像这些什么湿的这些东西做急救。
0: 这个是要的。
1: 到目前来说，它还没爆皮。
0: 哎，那还行，那还行。
1: 对，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这种急救型，尤其是像咱们南方的一些朋友，一个是到了去，比如说去什么秋天去这个海边，你一晒呀、一什么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好用的。
0: 然后我就记得以前哈，家里小的时候就爸爸妈妈买的那种哈，很典型的这个护肤品。然后就很有趣的一个回忆，就是它上面会盖着一层锡纸，所以 所以
1: 就这层嘛，
0: 锡纸，对，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有亲切感，又回到小时候。我想刚刚咱不是有听众留言说，哎呀，我从90年代就开始听广播，当时怎么怎么样，哎，就真的你把这个拿回去，宛如回到了这个小时候，当时的这个画画的这个风格，哎，当时的这个味道，还有当时的这个包装，
1: 不是他以前的那个包装，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洋画美女，
0: 嗯，
1: 要唱那个夜上海，夜上海，对吧？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
1: 百雀羚，
0: 那
1: 这是今天新上的一个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对，我觉得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哈，其实到了冬天，你看小孩这个皮肤哈，水水弹弹的，但是咱老年的话，这个皮肤变得就没那么弹，会干，它真的会干得很快，而且你自己恢复的话呢，其实恢复的没那么好，这个时候很不舒服，一定要找这种能够润肤的，无论说是面部啊，还是说咱们的这个手手脚脚哈，涂上之后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明显的感受到了天气好，但是脸也干了，特别像嘴角这种地方，你会干得非常非常的难受。这个时候咱这个不二之选哈，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那个军魂说刚才是不是也下单买了一单了？你是说这个吗？百雀羚吗？还是说的是牛奶呀？
0: 你自己看看你的这个，
1: 你看看你的订单，
0: 对，订单有没有买成功？
1: 你看你的订单哈，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是牛奶是还有人没下单吗？就是还有人没付款吗？
0: 哎，刚刚
1: 我们同事可以那个什么确定一下，
0: 但是又没了。我看刚刚有人下单了一号产品，估计是有人没付款，然后紧急的。
1: 不是那个是还是用户阿军，
0: 这个唱刚下单
1: 了一号，刚抢了一个啊，
0: 是
1: 不是？
0: 但你是不是也没付款啊？我看这还是现在是卖出二。
1: 如果没付款的各位朋友，真的是要赶紧刚才看到了唱下单了一号，
0: 他买了之后，对，然后这里又变成了到货提醒，
1: 现在又没有了。
0: 是啊，
1: 哎呀，赶紧去吧。哎，其实我还要说一下的是，就是这个百雀羚啊。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晒后的急救，不心疼。就是因为你买其他的那些什么润肤乳啊什么的，哪一个不得80往上走啊？这四大瓶儿加一起才49。
0: 对，各种各样，
1: 你就把它直接抠一大管抹到这儿也不心疼。军魂说买的牛奶，牛奶你应该是下单成功了吧？你那个买了一单。是不是也下了买了一单？你自己看看你的订单去。
0: 对，
1: 因为我们这里看不到啊。
0: 那你自己付款没有？你知不知道啊？如果说你已经付完了款了，密码都输完了，
1: 你看一下你付款了，付了69.9就对了。
0: 但如果说你只是点了，但是一直没有弹出付款的这个，那应该就是
1: 没，他应该是那个什么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个，刚才把那一单踢出来了，应该再没有了。
0: 但踢出来瞬间马上就被人抢了呀，所以哎呀，居然还不付款，感觉。错失了好大一个便宜，是吧？
1: 那这个主要是这个，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听我们的这个口令哈。
0: 对呀。
1: 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在说新闻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还有在我们的小黄车和购物袋里头，你觉得说哪个产品比较感兴趣，可以点求讲解，我们可以给你接着讲哈。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想说，那接下来的这个，为了避开国庆这个热闹的这个。火热的出行的这个叫什么
0: 高峰期
1: 所以想说错峰出行一下，如果要是你接下来想要去独库公路的各位朋友要注意了
0: 哦，
1: 从今天起正式实施冬季的封闭管理啦。那么由于呢新疆的这个 J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的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呢也是分布了像是这个分布了这个叫做这个冰打板，还有这个像什么吉湾陡坡等等特殊的路况，那么进入到10月后，沿线的降雪还有结冰等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的通行安全风险会显著的上升。
0: 那为了切实的保障咱们群众的出行安全哈，独库公路将于今天晚上八点实施冬季的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那么2027年就下次开放又到明年的事儿了。
1: 对，
0: 具体的恢复时间呢，将根据明年天气的变化和道路除冰的情况呢，在另外的向社会公众来进行一个公布。
1: 我记得今年这个独库公路开就是打开的时候，那个门 就是那个隧道那个那个门开门的那个那一刻、嗯、哎呀就是大家伙好期待呀，因为那个独库公路这一带的这个风景确实是很美，就有很多的，就之前我当时还采访过一个老兵，就是当时去修这个独库公路的一个老兵、嗯、他也就是讲当时这个修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叫做他们叫川军、嗯、就是很多的这个四川的一些修建筑的工人去修路去修这个独库公路，嗯啊，也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故事。所以说这条公路它不仅仅，就我感觉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条看美景的公路了，嗯、它承载了太多太多，那一辈人大家对于祖国这个叫做什么基础建设投入的力量、嗯、情感啊，甚至还有几辈人的努力付出、嗯嗯、所以这条公路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去续写了。
0: 嗯，今年去过的朋友哈，相信都会有一份很美好的记忆哈，潜藏在心底。那但是如果说再想去的朋友哈，等到这个要等明年了。
1: 对，除了这个独库公路之外、嗯冈仁波齐，我在今天呢还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直播间也都开始在做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最后的冈仁波齐的这个宣传了。因为原本计划呢，预计是在10月底，10月初可能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可能就要开始进行封闭封山了。就是因为其实尤其是这种高海拔，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的一些国家公园，它都会采取这种情况。这就我。就突然想要说到我那个什么，前两天我去那个马来西亚，在亚庇不是去潜水吗？
0: 可惊险了。
1: 对对对，我当时是去了它的一个叫做 Sabi， 就是那个沙，它叫沙比岛、的一个，这个也是他们当地的亚庇的一个国家公园。在那个国家公园，我们当时呢是去潜水的时候呢，我和我的两个潜导，我们在深水区，那其他人是在浮潜嘛，我们是滩潜去到，然后在那个深水区开始自由潜。潜下去的时候呢，我刚刚在30秒前就是游过的那个海底的沙滩，就是那个海底的那个沙地，就有一条鳄鱼在下面走
0: 过。鳄鱼是鳄鱼呀，猛兽呀。
1: 然后我的那个潜导，就是那个鳄鱼就追着我的潜导的那个脚蹼就这样游过去了。然后当时我的另外一个潜导就在水面上大喊说：“快回来，有鳄鱼，有鳄鱼！”然后他就赶紧跟我说：“说快走，我们快上岸。”我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还
0: 懵的吧。
1: 对，我当时跟我的那个潜导说，我说啊，我说是蜥蜴吧？
0: 为什么要往前游啊？
1: 对，我还很悠闲了，在下面蹬脚蹼，他快走，
0: 鳄鱼，
1: 我就跟着他，就赶紧就真的是连滚带爬滚上了岸，上了岸之后，就他们就给那个安全员看那个视频，因为当时我的潜导是打算要拍我的下潜的那个视频，所以他才打开了相机。
0: 结果拍到了什么？
1: 就拍到了那只鳄鱼。
0: 哎呀，我的天！
1: 然后我们就冲上岸之后，给安全员看完之后，他确认那是一只鳄鱼之后，就整个的那个国家公园就关闭了。
0: 太危险了！
1: 对，当时就直接是拉警报，所有的人必须全部上，真的就像看那个就是那个
0: 电影。
1: 死神来了，就是那个状态。我的那个，就我们真的还在那里，然后旁边甚至在那个潜水区域的那个浮潜区域的那个教练还跟他的那个学员说：“你看他们三个玩得好开心啊！”其实我们三个是
0: 在逃命，
1: 对，我们三个是在逃命。
0: 你看他们玩得好开心。
1: 然后我们逃到他们旁边的时候，跟他喊说有鳄鱼的时候，然后大家伙还是那种所有的人都是啊，哎，真的是这种状态，就是这样。所以就是
0: 我们今天见到你也不容易，
1: 什么话？
0: 是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一番这个。怎么说？
1: 哎，我是回国之后，我是回到家我才反应过来的，就是我的反射弧有点长，
0: 就有点长。
1: 对对对，但是
0: 开始怕，
1: 就是因为我后来我的潜导说，他说他们在那个当地潜水潜了10年也没有遇到鳄鱼过，
0: 所以当时潜水区的游客说啊，啥？怎么会呢？其实也正常，而确实是10年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形，咋就让你给遇着了？
1: 就大家伙完全没有概念的那种状态，就所以就说有的时候这种国家公园哈，你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独库公路。还有接下来包括像是西藏的冈仁波齐这个国家公园，还有包括像我这两天去的那个这个叫做就是亚庇的这个沙比海滩的这个国家公园，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个关闭的。我给我的就是这次的我的这个经验啊，给我的提醒就是，真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哪怕是对于你的前导有任何的质疑，他给你做任何的指令，咱们必须要听他 的，
0: 立刻马上
1: 要撤离，对，立刻马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就不要再跟他有什么争执，有什么这个说啊，我还跟他反驳一下，好像显得你好像有很有人设或者是什么的，千万不要有这些。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在自己不太熟悉的一些这个地方，人家是很熟这儿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有啥犹豫，都不要想，这时候不要带着脑袋，人家干你叫你干啥，赶紧干。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

0: 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在水里，很多时候根本就是不听大脑使唤的。
1: 真的是，
0: 我听说就是有些人在这个火场当中，你就报警，就打个119，多多简单，119嘛。好多人他就是按不下、
2: 就拨不下去，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大脑都不受控啊，你完全被这个紧张给控制了。
2: 绿树荫，我们同事不是给你回复了吗？没有，
0: 他可能刚刚没看见。我记得上
2: 同事给你回复了，
0: 国庆前他就在问有奇异果吗？他说吃那个奇异果太好吃了，赶紧想复购。
2: 没有，没有。
0: 同事可能过段时间有啊，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能
2: 对，因为他在频繁的刷屏。
0: 对，这个奇异果可能上一批摘完了，新一批它得再长长，内容也长完了之后熟了之后才能继续再上架。
2: 谢歪下单了9号啊，9号是啊苹果。哎、
0: 啊，
2: 那个绿树荫你可以买苹果，这个苹果也挺好吃。
0: 我记得他上次他买了个绿苹果，绿色的奇异果没买着，买了个绿苹果，
2: 那也行吧。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出行提醒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目前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海南岛的东部的地区。今天到明天将会有强降水的天气过程，所以说呢，海南省气象局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4级预警。那么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的时候就启动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
0: 海南省的气象局就预计呢说昨天晚上到今天哈啊、今天白天，那么海南的琼海、万宁、琼中还有屯昌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呢可能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呢有50到10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地方的雨量呢可能会达到10到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一些防御工作。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国庆之后哈延了几天假期哈，如果这个时候在那附近的话得注意安全了。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计划是在节后出行的，想说错峰出行哈，这两天再去海南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一下。那么目前来说呢，像是琼海、万宁、琼中、屯昌也是立即启动了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这个应急响应。那么为了做好相关的工作呢，那这几地呢也是在昨天就发布了通知，对像是牛鹿岭水库还有万宁水库等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那么市民游客呢也是要请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哈。谢谢星下单了17号，
0: 咱
2: 华美的蛋糕就是你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0: 没错没错，这个相当相当的好吃，特别是配合咱们今天卖断货的这个牛奶，但是现在牛奶大家是已经买不到了，
2: 抹油了，
0: 喝一喝，这吃一吃这个小蛋糕，味道也挺好。如果说买牛奶的话，好像还有一个风行的另外一款哈，就送包的那个，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哈。那个呢，性价比就稍稍没有那么高，但是可能蛋白会啊反购小蛋糕。
2: 反购的，其实小蚊子啊，谢谢你的认可、啊。
0: 对，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东西，好多人都是买了再买，因为买了之后就发现
2: 好吃不？
0: 好是吧？
2: 好吃不？
0: 哎
2: 啊，你真心评价一下，好吃不？
0: 好吃。那天没说几句话我就吃光了。
2: 嗯，好吃啊。
0: 刚刚续下单了1号商品，是刚才又有朋友因为。对呀、没有那个啥。
2: 是漏的一单牛奶吗？
0: 是的，然后又被抢走了。
2: 哎，你行啊，你这个捡漏可以啊。
0: 太可以了。
2: 我这边显示是现在是到货提醒哦，没货了。
0: 都没了都没了。可能刚才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没付款吧。
2: 那估计可能就是他买完然后吃着好香、是吧，
0: 那个超级好吃，那么大一大箱子，主要是那么大一大箱子。
2: 谢谢认可啊，谢谢认可。而且那个量足。那个蛋糕又好吃。
0: 是，咱其实小黄车里还有挺多不错的这个东西、
2: 哎，旭你可以啊、居然抢了一单牛奶。
0: 太幸运了呀。
2: 可能就是没付款的那个人，
0: 有的时候就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就来的实在是太巧了、刚刚好剩下一单，然后被你给抢了
2: 唯一的一单。你说这、你说这真的
0: 对
2: 好运降临啊。
0: 其实咱小黄车里还有挺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个17号的这个炖蛋糕哈，现在也是有一个补贴价。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问的这个华美的鸡蛋卷儿，2大盒子才32.99。
2: 那个黄椒鞋在问说，金话筒研学团怎么报名？它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线路，你要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海报。它那个海报上面呢有一些包括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在这里详细的说，要说的话它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个引流，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随便说啊。我只能说让你关注我们的各个官方平台，我们有很多的各个官方平台都会有相关的介绍，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海报啊，然后。

0: 可以扫码，或者说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整点包括半点啊，它有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式，都会说的非常的详细啊。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也得靠抢，因为太火了。所以说，哎呀，真的，你要想要啥东西哈，在你想要那一刻赶紧下单，包括牛奶，包括很多的这个团，好东西有的时候不会等你啊，因为知道的好的人太多了呀。
0: 对，
1: 大家买着买着，可能就把这个买没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朋友们，还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呢又将要报时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一步来到线上啊，你在线上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可以在视频号平台找到我们。高娜和马琳在直播间会一直陪伴你。我们的节目呢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特别感谢留下单了24号、24号
1: 研究一下24号是什么东西，这个
0: 哦，研究机
1: 啊，对对对，这个也是咱上班之后哈，对对对对对，你不费时不费力又好吃，然后又下饭的一个好东西，
0: 没错啦。好啦，那我们这个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今天的1:00到3:00，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广播收听，可以通过广东新广播的频率哈，锁定广东新广播的频率。另外呢，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节后第一天哈，一定得见个面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可以看手机，然后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一起看看这个直播间里的好东西，听听节假日的资讯，一起闲聊一下，度过这1:00到3:00的美好小时光。
5: 嗯，是的，目前来说呢，在我们的小黄车还有购物袋里面呢，有几大类产品。
6: 嗯，
5: 其中呢有包括像是这个家居清洁类的，
6: 嗯，
5: 像洗衣液呀，还有包括像是沐浴液呀、洗发水呀、等等等等，这个
6: 牙膏，
5: 牙膏啊，每个系列都特别好用，我们都是自己是亲身试过的。
6: 嗯，
5: 你比如说像是伊贝斯的那个沐浴液，枕边清晨，我现在每天都在用，觉得味道真的，它虽然说它的留香度不是很高啊，咱实话实说，但是呢这个就打消了很多男士他在洗的时候他会担心那个香味甜丝丝的，说我一个男的搞
6: 得
5: 甜，
6: 多不阳刚。
5: 对对对，你不用担心，这个味道呢就是你洗的时候会让你很清新很宜人，洗完了之后呢它是属于那种淡淡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它留香度不是很持久，但是呢它的滋润度还是在线的。
6: 哎，对，
5: 比如说
6: 秋天，对，
5: 对，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个百雀羚，也是针对大家的皮肤，像是秋天它的这个滋润度满满的拉满的，有什么绵羊油，有甘油的，反正有各种的，就这样一盒，这么一大盒49，我就说光这个铁盒都不止49了，就是。这个质量满满的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家用的这个日用品之外，还有像是什么杀蟑螂的小黑屋啊，还有像吃的呀，像刚才我们有那个清蒸蚊子说反购的小蛋糕，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来说在平台官方补贴当中的直接直降了，应该是10几块钱吧，
6: 13块，减了13.1块，从39变成29.99，而且这个箱子这么大一大箱子，你看到那个分量你会吃惊的。
5: 还有就是像刘和山下单的24号这个盐焗鸡，
6: 这个
5: 温室的鸡啊，这个就都不用我们再多说，全国的这个鸡里头五只有一只是温室产的，
6: 是的，
5: 不管是这个生鲜的还是人家做的，这个真的这个鸡养鸡是没话说，
6: 对，
5: 他做这种新鲜的这种素食的这个产品也是没话说。
6: 嗯，这段时间咱没啥假期，吃好要规律，然后呢每天如果说咱想吃的又健康然后又美味的话哈，记得24号25号温室的鸡，关键是哈，一只你去的旗舰店看都行，一只39.9块，外面卖2只69.9块，但咱们两只
5: 59.9块，
6: 59.9块直接又便宜了10块钱。
5: 哎，你就别说这个了，咱就是去比，你就是在普通的这个粤菜馆子里头去吃半只手撕鸡，
6: 可贵了，
5: 哪有他粤菜馆子里的他都是预制的，他不是说给你现焗出来的盐焗鸡，就是哪怕是我去那个客家去那个梅州吃那个当地的去吃那个手撕鸡，他那个鸡都是那个预制的焗的，就是他不可能给你现场现焗，你要知道他现焗他得花多长时间，
6: 可不嘛，厨师别干别的了
5: 啊，他是提前都给你焗好了的，
6: 外面那个手撕鸡那个盐焗鸡吧，他给你半只撕吧撕吧，好像挺大一大碟，其实鸡肉没
5: 只有半只，
6: 但是它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卖58都是
5: 里头光那个骨头先给你搭个架，
6: 对，
5: 然后在那个骨头上面覆盖一层那个肉，可是咱这个呢59.9块
6: 2只，对，如果切那种盘的话能切4盘，
5: 真的
6: 想想切4盘只要59.9块，你要外面买吃4盘那个手撕鸡的话200-300。
5: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啊，就是你去吃别的盐焗鸡很容易吃到那种很柴的肉，咱这个90天龄的，就是养足90天龄的鸡，但是它又不是很老的鸡，
6: 嫩的，
5: 对，它焗的那个肉的肉感质感又好，味道呢又刚刚好，不是很咸，又在那个就是它焗的那个有火候又刚刚好到，
6: 对，
5: 所以说
6: 很香很入味，特别是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凉的那种切的牛肉或者说这种鸡哈，我觉得凉的吃那种鸡的口感，哎呀那种肉香，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吃，而且还很下饭，关键又方便，
5: 对，
6: 没得挑，真的是没得挑，
5: 是的，谢谢思下单了3只松鼠，咱3只松鼠今天花生回到了原价了，但是呢咱有一个9.9块的这个黑芝麻核桃软膏210克独立包装的这个9.9块，
6: 然后呢里边有30，他拍一到手30包，里边是有30小包是吧，
5: 9.9块啊，
6: 是啊，
5: 拍一到手30包啊，
6: 对，而且这个
5: 30块相当于
6: 也是挺大一大袋子，而且芝麻核桃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哈，日常这个坚果当中呢属于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类了，然后无论说你有这个发质烦恼啊还是有啥烦恼啊，吃这个准没错，然后就是感觉就是9.9块你还能买到啥是吧，但是你能买到一大包30小包的这个芝麻核桃糕，也很划算，
5: 哎，我看到这边的这个是
6: 这边
5: 两边的平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6: 这边你要买2包，然后它会给你便宜3.91块，2包14.99块，一包的话呢我看看啊，这边一包是多少钱，一包的话也是9.9块，但是
5: 那一样就是得要2包一起买，
6: 你要买2包就再便宜一点点
5: 哦，那就差不多，差不多两边都差不多，因为刚才看到咱们这边 T 也下单了2号，然后看到那边也下单了2号，那就差不多啊，两边大家都看按照自己的刚需去买吧，咱们再说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的7天，
6: 哎呦，
5: 这个咱广州老热闹了，
6: 可不是吗？
5: 不少的餐厅，有朋友见证过，说一个餐厅一天排5465桌，
6: 这是啥呀？
5: 咱就说这个饭，咱必须得在他那儿吃吗？
6: 就是啊，你要是真纯等的话，5000多桌你能等到明年吗？
5: 哎。你说这点上啊，我真的是看到了咱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啊，
6: 这个毅力，为了这口吃的。
5: 你在广州排到5000多桌，我在亚庇有一间叫十全十美的吃海鲜的地方，我们当天晚上8:30到的那儿，还排60几桌，
6: 哎呦，
5: 晚上8点多了，
6: 本来
5: 然后放眼望去全是中国人，
6: 就一定得吃到，我可以等，但是我一定要吃到，
5: 全是中国人，
6: 咱对这个吃的这个热情是吧，这个心哈，日月可见，
5: 新开的奶茶店取餐最长要等4个多小时，
6: 哎呦我的天，
5: 各大商场里头是人头攒动，不少热门商场刚到饭点就开始限流了，
6: 哎可不是嘛，到处都是人人 是人人人哈，就这个假期咱广州呢是羊城消费新八景，为城市消费的 IP 核心。然后呢新商业地标呢集中开业，首店和这个新展啊也是接连落地，再加上其实很多朋友之前领到了各种啊惠民的消费券，用上了这个券，哎呦又
5: 太划算
6: 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整个市场啊供需两旺，亮点一个接着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家有亲戚啊，有妹妹啊领着孩子带着老公说去那个新开门的那个万象城，结果呢没有地方停车。
5: 哎，你们还真的去凑这个热闹啊？
6: 我没去，他们去了，然后就只能他跟孩子下车去逛，然后老公开着车四处找停车地，
5: 就等
6: 就停不了，
5: 等到他们逛完，是不是他
6: 只能
5: 接他们走，
6: 四处游荡，然后直接接走，
5: 服了，真的是，
6: 真的是人超多，超热闹。而且根据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数据，就假期七天时间里哈、啊，咱们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0.1%，另外呢，住宿啊，还有餐饮啊，份额分别增长了7%和6.3%。你说实打实，咱广州交了一份亮眼的国庆消费成绩单了、啊。
5: 而且节前呢，刚开门的一批商业的新地标，就是刚才马琳说的这个万象城啊、也是成为了假期的顶流打卡点、因为它那个地方呢它开得好，
6: 对，
5: 原因就是因为它旁边就是这个艺术中心，那个白鹅潭艺术中心，白鹅潭艺术中心里它有啥呢？它有美术馆、有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文旅馆，你就可以在里头呢又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看文，就是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非遗的展览，又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又可以去美术馆看看展览，
6: 是的，
5: 同时又可以去江边再走一走、溜达一下，万象城一开、这购物这奶茶这吃的、
6: 各种冰淇淋，
5: 那你就说吧，是不是九、月底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白鹅潭万象城，据说呢近500个品牌里头的首店旗舰店、占比超60%，假期总客流超过170万人次，就单单我们就说一下他的那个第一家那个茶颜悦色，说茶颜悦色全部都是机器人在摇，是机器人在摇，
6: 真可以想象。
5: 但是就机器
6: 开到广州，
5: 但是就机器人在摇，就大家排队都还要排很久。
6: 我感觉那个机器都摇到那个
5: 都冒烟了，是不是都？哎呀，真的是把手电经济的这个热度直接给拉满。
6: 是，而且就有些店居然排到5000多桌，就是拿着这个颤抖的这个号，你真的能等吗？我很怀疑，但就热情可见啊。
5: 哎，你别说啊，有一些店他还不给你那个什么呢，他只能现场拿号。他有一些店他也不让，对，他也不让你在线上拿。你说如果是5000多号，我可能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在家里头先拿上，完了晚上再去吃，那也行啊。
6: 也不一定，如果都在那等的话，也不一定今天能轮到。
5: 5000多号，我的天，
6: 啥情况？哎呀，我们很无法想象。所以说哈，就是实在是太火了，而且很多老商圈也是在升温。比如说天河商圈，假期人流量1400万人次，北京路步行街然后接近400万，长隆更是凭借枢纽加文旅客流同比增长了14.5%。所以说咱们说的这个数据当中哈，不知道大家占了多少呢？
5: 真的是哎，除了广州之外很热闹，重庆也可热闹了。跟大家先描绘一下这个场景哈，1亿现钞放在一起，体积能够有多大，有多震撼呢？国庆假期呢，重庆的渝中区李子坝又火了，大家还是照旧呢去拍那个轻轨穿楼的网红机位，但是有很多的游客不知道的是呢，就在观景平台的马路对面，地下33米的深处藏着一个抗战时期的地下金库，而现在呢是改成了货币陈列馆，里面展示着1亿元的百元现钞，重达1.15吨。差不多是一台家用小轿车的重量，
6: 满眼都是钱，是吧？大家品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你站在那个金库里面，前面是一整面用百元大钞堆起来的现金墙，
5: 哇！
6: 然后灯光打在上面，厚厚实实的一堵墙，旁边还有工作人员的讲解说，这一墙的钱哈，100张一沓，一共呢10000沓，
5: 哇，
6: 是100万。从全新的这个百元钞票1张1.15克来计算的话，刚好1.15吨。哎呀，伸手摸一下哈，就再看看自己手机里面自己的那个数字，这差距一下就来了。
5: 对，这个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占地呢，说是有12万平方米，前后呢是连接着像曾家岩、红岩村，那处于重庆的抗战文化遗址长廊的中心位置，也是重庆首个抗战遗址公园，那么也是国内首个以主题公园的形式展示历史文化保护成果的公园。
6: 嗯，是，咱们来看哈，说背靠峨岭，然后呢面朝嘉陵江的这个狭窄的慢坡上分布着高公馆，还有呢李根固旧居，还有呢留香公馆、国民参议院的旧址，还有交通银行学校旧址等五组抗战历史文化建筑，集中的展示了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金融等等哈、各个方面的历史风貌，很值得去走一走。
5: 是的，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赶紧把它加入到你的旅行清单当中？嗯，谢谢君下单了小蛋糕，谢谢山下单了二号，谢谢威下单了二号，谢谢大家伙啊！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重庆的这个现叫什么现钞，
6: 现金墙，
5: 哇，
6: 现金坑，
5: 这个我看了一下，它真的是它对那种冲击感真的不是。不是说咱看数字那么简单的，
6: 不是你看一个薄薄的小红包那一沓，或者
5: 对
6: 那么简单。
5: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从现在开始，这个数字支付越来越普及之后啊，就像什么各种配置这个支付，方便之后，大家对于这个钱的概念，好像渐渐的有点变化，
6: 真的淡化了。比如说，你要是花1000块钱哈、你一张张数，你数10张，这么厚一沓，你还挺舍不得的，但是就是从你的数字当中划走1000的话，可能感觉没那么强烈，是不是也这个原因大家存钱越来越难了？
5: 就是反正就是你可能就逐渐的感觉好像像是一个数就是像什么数字一样，它对你
6: 的
5: 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当你想想你把1亿的现钞放在一起，堆在你面前那种震撼力，
6: 对，
5: 真的是不一样的。
6: 目光所及都是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5: 哎，真的是哎。来，再来说一下吧。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据说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一个超酷的挑战，说是5天连登了华夏5岳，直接把不少的网友的这个登山梦是拉到了满级难度。
6: 哎，是啊，然后她是9月23号从贵州就出发了。就是白天冲山，夜间躺卧铺赶路，用这么样一个高效时间表在运行，把行程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5: 大家伙把这个时间给大家排一排，你看他都干了些啥？
6: 是23号不是从贵州出发了吗？24号爬了华山，然后坐了一宿的车；25号登了衡山，然后坐了一宿的车；26号拿下了泰山，又坐了一宿的车；27号打卡了嵩山，又坐了一宿的车；28号
5: 服了，
6: 收官衡山，就5天，真的是5天，把5大山全部都给刷了一遍。
5: 哎，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无福消受这种极限的这种，就是就光我今天还跟你还跟我们同事在说，跟你还在说，我说我那天从那个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是坐了一个红眼航班，晚上1点多的飞机，到香港的时候是4点多，然后呢我就整个就是全程啊。从香港机场回到广州，就是回到咱们台这儿，中国大酒店这儿，我全程就是上车，就昏睡了，
6: 体力不支了，
5: 体力不支。后来我早上10点多到家，吃了个早餐之后呢，就昏睡，一直睡到晚上7点钟，晚上八点钟醒来之后呢，那个朋友问我说：“你还能睡得着吗？晚上？”我说：“我应该可能睡不着了吧。”结果晚上11点多的时候又开始昏睡，睡到第二天的11点多。
6: 你这个电池就是急需充电哈，充了几轮都没充满。
5: 对，所以就说你说像他这样子的，我的天哪！
6: 我说你回来你充电，你得充1个月。
5: 说起，据说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他的这个
6: 为啥这么干
5: 起因啊，还蛮浪漫的。说是偶尔看到了，说是畅游五岳读懂中国活动里面的这个精美的纪念奖牌。那刚好呢，他说他正好又碰上这个之前的中秋假期啊，加上连着几天，觉得还是自己和世界交手1万天的这个专属纪念日，
6: 出生1万天，
5: 干脆这个咬咬牙， 啊，这个去一下专属的路线吧，说是冲了活动里面规则灵活的这个叫做武士挑战，
6: 嗯，
5: 就是只要求徒步上山，下山呢你可以选择代步，
6: 嗯，
5: 所以呢他就在 APP 当中呢就选择了指定的路线，集齐了每座山的三个签到点，就算是通关了。
6: 嗯，是，然后这趟旅程哈，他日均步数2-3万，最累的横山直接一天走了39000多步，
5: 搞不了，
6: 走了14公里，14公里啊，比常规路线还难不少。那全程呢只有、
5: 哎、你要知道它的14公里是啥、嗯、上山路啊，朋友，
6: 它
5: 不是平路啊、嗯、和你溜达14公里不是
6: 不一样。哎呀，这体力只能说是真好啊。然后全程只有华山和横山是走着上去坐车下来，剩下三座哈、啊、都是上下山，全部就是靠两双腿。这个高强度的连轴转居然哈、啊、没有熬出严重的不适，火车上躺一宿、嗯、第二天又复活又接着爬山，
5: 嗯，
6: 真的是厉害哈。
5: 哎，然后不过我算了一下，他、嗯、这个14公里啊，14公里，因为我去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呢，嗯、我一天是走了20多公里，
6: 嗯，
5: 那14公里就相当于是
6: 大半天吧。
5: 我基本上的也走大半天的时间，
6: 嗯，然后人家还得往上爬，还要走了5天。
5: 哎，但我那个是高海拔，
6: 那倒是，
5: 就是我就我感觉我好像也能够、嗯、也能够去试试一样。
6: 完了，咋给你起试了？
5: 完了，觉得自己好像又行。
6: 你膝盖不太行，
5: 对对对，
6: 你膝盖不太行，
5: 不行，
6: 你还专门去看过，这不太行、啊、
5: 对，这不行，这不行
6: 啊。然后他走这一趟其实还挺划算的哈，因为坐卧铺嘛，没那么特别特别贵啊、嗯、全程花销还不到4000，而且呢，
5: 哎，据说他的这个花销也是冲上了热搜、
6: 嗯、
5: 网友们大、
6: 嗯啊、
5: 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钱。
6: 嗯其实你要是能抢到卧铺票，又能保证休息，而且还真的是不贵，还真的是挺好的哈。当然你得挑这个淡季走，不能挑这个旺季。然后呢，路上也是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哈，顺顺利利的帮他走完了全程。哎，但是哈，虽然说这一趟感觉挺成功，但这位彭女士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挑战呢，其实还是强度挺大的，大家不要盲目跟风哈，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要觉得人家不错，我觉得我也行了。
5: 对，你看这个就说到我了吧，因为其实。其实真的啊、嗯、爬山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要考虑呢。你比如说你要是关节不好的、
6: 嗯、
5: 因为它本身是加重关节的负荷的嘛，那会加剧你本身的这个软骨的磨损，会直接就是诱发你的关节的一些这个衍生的一些问题、
6: 嗯、
5: 除此之外呢，像是心脑血管有疾病的、
6: 嗯、
5: 因为登山它本身的耗氧量很大，体力的消耗也很多，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嗯、容易诱发疾病、
6: 哦、对，而且体重太大的人也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上山时你膝盖承受的重量是体重的3倍，下山时是5倍，
5: 更大了，
6: 对，膝盖很累的。然后哪怕是你年轻还没什么关节不适，爬山也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提前确认一下你的身体状态呀，如果说地方比较冷比较滑哈，你的装备、你的鞋、你的登山杖等等等等都得准备好。
5: 哎，这就是我要来以身说法一下，现身说法一下。
6: 哎呀，
5: 登山杖，我的登山杖后来一半断了，
6: 嗯，
5: 就是它的那个螺丝松
6: 了，鞋底也掉
5: 了，对，鞋底也掉了。哎呀，真的服了，真的朋友们，真的是、哎、这个户外呀、啊、你看着别人玩挺轻松、嗯、好像还挺开心、
6: 嗯、
5: 但是自己的装备该检查该检查。
6: 是的是的，你高老师为鉴啊，反正前前后后好，上上下下都得准备好、
5: 哎、好在我活着回来了、
6: 嗯、我今天见到你从这个什么山上回来，从海里回来，仍然坐在这儿谈笑风生，真的很不容易、
5: 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
6: 鼓掌，
5: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鳄鱼、嗯、
6: 啊，
5: 真的是有，你看看到没？看到没？那个鳄鱼
6: 看见了，
5: 能看见吗？
6: 比你还长，
5: 很长。这已经，这我是它在5米的海水里。
6: 天哪！
5: 就相当于那边水不是有折射吗？
6: 前面那个人已经无限
5: 接近了，他已经开始追他了。
6: 哎呦我的
5: 天！看到没有？最后的时候，最后他已经开始追他了，他在这儿。
6: 这个、太。
5: 好吧，好吧，像不像那个死神来了那个
6: 超级的，就是大家出去玩开心是开心哈，但是相关的这个安全意识安全措施一定得做好，一定得做好。
5: 嗯好啦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假期节后的这样子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吧，叫做，据说有一个热门的挑战啊，叫做我们不说假期结束了，那么我们该说什么呢？嗨，朋友们，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均已经结束了，冲上了热搜，不免让人有点小小的伤感。不过呢，今天我们不说假期结束了的挑战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参与，大家调侃自己说啊，我们不说假期结束了，我们说阶段性任务圆满收官，牛马们正式重返岗位一线， 短暂休整窗口期已如期关闭，即刻切回奋斗作战模式，收住躺平思绪，收回放飞的灵魂，告别美食与懒觉的舒适阵地，面对待办的清单，直面各类消息轰炸，啊，收起假期的松弛感，重启打工续航程序。是啊，虽有万般不舍，仍然要扛起岗位的重任，稳住情绪，调整状态，持续的输出劳动力，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静待下一轮休整周期的到来。就像春天会按时回到枝头，我们的生活也会在有序的节奏里重新发芽。要记得清晨被阳光唤醒时枕畔残留的梦的余温，记得和家人围坐餐桌时碗碟碰撞的清脆声响，也要记得出门散步的时候晚风拂过脸颊的温柔触感。这些藏在假期里的细碎美好，早已经悄悄地攒成了我们前行的底气。那些在假期里被好好爱过、好好休息过的时光，会变成我们口袋里的糖，在每一个需要坚持的时刻，悄悄地让你我都甜一下。加油，朋友！朋友们，我们要回归到生活工作中啦。
6: 嗯，我们不说假期结束，我们只说下一个假期在路上。
5: 下一个假期，2027年的元旦。
6: 嗯，
5: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6: 对对对，还有更长的2027年的春节。
5: 金华在问说，南方芝麻糊，芝麻糊有，只是在哪儿啊？我看一下。
6: 是，如果从咱们的这个橱窗里面，能不能就现在移到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
5: 哦哦哦，在橱窗里面。我们同事还方不方便给它移出来一下？
6: 是的。然后胡求讲解3号产品，来自华美的这个鸡蛋卷，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划算。它两大盒子只要那个32.99元，然后它现在是有补贴价的，原价39.9元嘛，现在给补贴了6.91元。这个鸡蛋香非常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入口就那样啪的话，就特别酥脆的那种感觉，超好吃，而且趁有补贴不要错过。
5: 它这个是绝对是咱小时候的，
6: 对，
5: 就是那种饱含着小时候的梦想的款。
6: 对，哎，真的，我小的时候吃到这种鸡蛋卷，要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而且小的时候也没现在这么好吃。现在居然可以花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5: 便宜的价格能够买到
6: 两大盒32.99元。
5: 是啊，
6: 别错过，别错过，时间不多了，要下单赶紧啊！真的要下单赶紧。咱们今天几个有补贴的产品真的很值得，就是像2号的这个三只松鼠的芝麻核桃糕，还有3号的这个来自华美的鸡蛋卷，然后还有刚才跟大家推荐的17号的来自这个华美的长崎炖蛋糕，也是超级大一箱，现在是25.99元，也是有补贴的，这个很推荐给大家。
5: 金华如果是没看到那个南方芝麻糊，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三只松鼠的那个黑芝麻核桃软糕，9.9元，你先买，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6: 是的，是的，99元，
5: 拍一30包，
6: 30包，而且免得你烧热水冲了，里边
5: 还
6: 有
5: 核桃，对，还又是三只松鼠的大品牌，当然南方黑芝麻糊也很好，你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橱窗里面看一看。
6: 对，你点开这个小黄车，然后它左上角不是有一个我们的标嘛，然后标底下就3个字儿，逛橱窗，你可以进去逛一逛。然后往下滑一滑，就可以找到咱们的这个南方黑芝麻糊。
5: 对，
6: 芝麻产品可多了，芝麻糕、芝麻丸、芝麻糊，大家现在挺喜欢吃芝麻的。
5: 对，对自己的头发好哈。
6: 哦，
5: 好了，朋友，
6: 没有了，
5: 有吗？没有了，
6: 没有了。
5: 哦啊，没有啦。
6: 是啊，刚小编回了。
5: 哦，今天暂时没有了，那你明天来吧。明天说不定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喊你，好不好？金华，到时候呼叫你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时间来到14:58。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听听歌吧。那么请各位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跟你说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的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部分的市县早晨有轻雾。今天到明天，雷州半岛南部有阵雨。今天到10号，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低于23度。另外，今天开始，广东海面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的一周，广州晴朗干燥，最低气温从18度逐渐升到了23度，最高气温从29度逐渐升到33度。今年前三季度，深圳企业掀起 IPO 热潮，共有32家创新实力突出的公司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合计1093.68亿元，两项数据都位居全国第一。澳门官方节前预计，内地国庆7天假期，全澳门各口岸将会有520万到540万人次出入境。业界数据显示，1号到6号，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了90%，陆荡城多家度假村一房难求。国际足联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到第96位，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10月8号，日韩股市开盘涨跌不一。截至北京时间8点11分，韩国综合指数转跌，跌幅扩大到0.51%，失守6800点。日经225指数跌了0.7%，报69543.34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的几10人死亡，并摧毁了多辆军车。声明还说，最新袭击是到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对此，也门政府军方面没有任何回应。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0: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9: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9: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脊柱侧弯中心的何磊医生，非常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1: 欢迎何主任。
10: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脊柱侧弯中心何磊医生。何主任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主攻脊柱畸形和脊柱微创，尤其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筛查、保守治疗与矫形手术方面经验丰富，在脊柱侧弯全流程管理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也是华南地区较早开展脊柱侧弯综合治疗的专家之一。今天不聊大人的腰腿痛，专聊孩子的脊梁骨高低肩、驼背脊柱侧弯。这件事看起来小，但真让家长遇上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孩子是不是坐姿不好，是不是书包太重，要不要买矫正带，要不要做手术。
1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何磊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何主任一个问题。何主任，有没有到过那种家长特别揪心的孩子啊？就是说本来以为只是坐没坐相，结果呢一查真的是脊柱侧弯的问题呢？
12: 啊，这个非常多，因为我经常在门诊碰到家长一脸自责的进来，他说何主任，你是不是我平常没有管好他们的坐姿才把脊柱坐弯了。那其实我在这里想说，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病因啊，目前医学上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真的不能全怪坐姿哦。但我也要提醒，很多孩子他确实是不疼不痒，等家长发现肩膀明显的一高一低，衣服领口总往一边滑的时候，度数往往已经不小了。这就是我今天想反复强调的，侧弯最怕的不是治不好，而是发现太晚，干预太迟。
11: 好，那我们来一起关注的是孩子脊柱侧弯这件事儿，把它讲透，让很多人学会三件事，一个是会观察，一个是会判断，还有一个就是会避坑。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何主任来提问和留言啊。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来到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医案故事呈现，
13: 医力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13: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1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何磊主任，也是很多的家长最关心最困惑的，就问何主任啊，您说了半天，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呢？是不是脊柱弯了就等于是脊柱侧弯呢？何主任
12: 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这个情况啊，我们医学上怎么去定义这个脊柱侧弯， 我们一般脊柱啊是叫在冠状面，就是我们从这个正位片上看，它是向侧方弯曲，通常呢会伴有这个椎体的一个旋转。如果我们拍这种站立位的全脊柱 X 光片，我们会测量一个叫做 COP 角度，那个角度大于10度就能诊断脊柱侧弯。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说它站着看起来有点歪，坐姿不端正，但 X 光上没有达到那个角度，那只能说是姿势性的体态不良，不等于脊柱侧弯的。
11: 那等于通过这个 COP 角来做一个最终的判断是吗？
12: 哎，对，就比如说吧，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脊柱就像我们一棵小树啊，我们姿势不好的时候，就好像这个风把树吹歪了。那风停了，它树还是能摆直的。但我们这种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是树干本身就长歪了啊，还拧着劲，如果光靠站直它是回不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单凭眼睛看，要依靠我们的医生的查体还有影像学测量。
11: 明白了，这个 COP 角是一个诊断脊柱侧弯的一个金标准哈。那第二个问题何主任，那很多人的都担心说，哎，我的孩子高低肩也有这个驼背的问题。那还有的人说，哎，我的孩子啊真的是坐没坐相，站没站相，那到底这个是属于体态不良呢，还是真的脊柱侧弯呢？
12: 哦，那这里我可能要先分两类来跟大家说明啊。一类就是单纯的体态不良，比如说我们长期的单肩背包，趴桌子写作业，低头刷手机，那这类孩子你喊一声站直了，他能收回去。主动了挺胸收腹之后，他外观能明显改善，但是他躺下来放松之后不对称也会轻一点的，这种就是肌肉姿势的问题，需要纠正，所以它不等于我们说的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而我们真正我们今天谈到的结构性的脊柱侧弯，是脊柱本身在这个冠状面向侧方弯了，伴有椎体的旋转了。那家长看到他的比如说一侧肩胛骨突出来了，一个肋骨呢它在弯腰时候鼓起来了，或者是腰线它是一边深一边浅，骨盆一高一低，或者说是或者是我们的衣服的这个领口下摆它持续往一边偏。所以关键还有一个点，让孩子努力站直，他也不一定能完全纠正。所以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一个好奇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法。就说姿势性的问题，它是可以调整的站姿，但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它是脊柱本身的三维结构改变。所以家里的观察只能做初筛哟。如果你要确诊，那来我们专科要做站立位的全脊柱 X 光片。
11: 那既然提到了专科，何主任，那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跟您的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
12: 我现在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那目前来说，我目前因为也是在承担脊柱侧弯中心这方面的工作。那一般在天河院区的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二跟周六的上午。我们还有一个罗岗分院，就是岭南院区，是在周一的下午跟周四的上午。
11: 所以我们家长判断孩子是不是脊柱侧弯，不能单纯的靠视觉，还需要做一个专业的 X 光片啊，通过这个 COP 角来做一个金标准的判断。那第三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刷短视频嘛，何主任，所以网络上教的那种十秒弯腰的测试的这种方法，那我们到底在家到底应该怎么来操作，它准不准呢？
12: 好，这个动作我们在医学上有个叫做 Adam 前驱实验。什么叫前驱实验呢？这个其实很方便家长去做孩子的初筛的。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分四步。第一步啊，孩子我们脱掉厚的外套，穿上贴身的薄衣，站在光线好的地方。第二点，双脚并拢，让他膝盖伸直，双手自然的下垂。第三点，让孩子呢慢慢向前弯腰到大概90度，像摸脚尖那样子。第四，家长我们可以从后面看，正后方看，也可以稍微从两侧再观察。我们重点是看什么呢？第一点，肩胛骨它有没有一边凸起。第二点，有没有看到这个肋骨有鼓包，我们叫做剃刀背。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种
11: 肋骨还会鼓包吗？从后面看肋骨会鼓出来是不是？
12: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腰背部呢有没有像一边明显的隆起。如果在前屈的时候偶尔有一侧背部有明显顶起来了，这叫剃刀背，就要警惕结构性脊柱侧弯的可能。我们要尽量尽快带孩子们去到这个儿童骨科啊、脊柱外科啊，或者这种脊柱侧弯的专科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如果你觉得他测试看起来确实也没有问题哦，那也不是一劳永逸啊。因为青少年的侧弯最容易在生长的这种突生期进展，所以要把这个动作呢当成是这种家庭式的体检。我们每到3到6个月就要做一次。尤其是女孩， 月经的初潮前后男孩突然长高这些阶段。
11: 有一个关键点说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主要发生在生长的突增期，那可能就是这个女孩的初中和男生的高中时期，对吗？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12: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有时候会对这种初中生或者是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们对他进行一些筛查，所以这个普查，所以对于这种生长突增期是要一个重点检查的。
11: 那我们的家长也可以每3到6个月啊做一个这样的家庭体检，让孩子可以提前去观察一下孩子的这个肩胛骨和肋骨有没有骨包哈，有没有一侧的这个侧弯等等，做一个这个家庭的筛查。那还有个问题，那只要提到家庭的话，我们还想请教一下何主任，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就会自责说，哎，是不是我的这个孩子的书包太重了，是平时我这个肩都不够啊，这个孩子的坐姿不好，是不是这样趴着睡把孩子的脊柱给睡歪了呢？那这样有可能导致孩子的脊柱侧弯吗？
12: 好，那我在这里先替家长们减轻一点负担啊。其实这个青少年最常见的，我们刚刚说到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它什么叫特发？就是目前我们医学上还不能把它归因于某一个病因，比如说它跟遗传、基因的变异、生长的发育啊、神经肌肉的控制，甚至是脊柱生物的力学等等很多因素有关。它不是单纯因为坐姿差。所以说书包重啊，或者是桌椅不合适，那还有人长期歪着写作，确实它会造成体态的不良，包括肌肉的劳损啊、颈肩腰腿痛等等。但是呢，它也可能会让这个原本不对称的身体啊更容易被看到。所以但他们通常不是这种结构性脊柱侧弯的根本原因。所以家长呢也不用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更不能把这个治疗简化为哎你坐直就好了。
11: 就它的原因是很多发的，它都是跟这个遗传啊，包括这个基因变异和生长发育以及神经肌肉的控制都是通通相关的，对吗？
12: 对，因为这个目前我们医学界通过各种的包括动物实验，包括这种遗传学的这些叫做遗传变异学的实验，我们还在抓它的一些原因。现在已经发现了几十种基因变异所造成的结构性的脊柱侧弯。那当然我们还在，就是医学界还在突破嘛。所以说家长也可以不用太过于自责。但是呢，就是平常的监管坐姿站姿，这个是需要你在做的。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日常关注他的体态，我们要保证这个桌椅的高度合适，包括双肩背包，减少他久坐啊，规律的运动，同时定期做刚刚说的这个 ADAM 的弯腰测试。一旦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或者体态的变化，尽早就医。
11: 是的，而且刚才的关键点我们也提到了哈，在孩子的这个身高的突增期哈，要每到3到6个月就要做一次这个家庭的体检啊，家庭的筛查非常的重要，一定不能偷懒哈。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名词叫做 cup 脚，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cup 脚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那很多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这个多少度才算是严重呢？何主任？
12: cup 脚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在这个 X 光上去测量它这个弯曲的程度。那我简单理解，我怎么去测呢？我一般会选取它最上面跟最下面这个最弯的这个锥体，然后划线测出它们俩中间的夹角。它就是判断严重程度和随访进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要强调，就是说 cup 脚它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治疗方案是个性化，比如说看孩子的年龄，身高增长的速度，骨龄，还有 RISA 针，这个呢也是看它的相当于它的这个生长有没有闭合，月经初潮的时间，侧弯它发生的位置有没有进展啊，疼痛啊，神经的症状等等等等啊。比如说两个孩子他都是腰椎侧弯25度，那一个接近了骨骼成熟，但另一个还在快速长高，那处理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11: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插播一下，到底有哪些不同呢？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吗？
12: 你比如说如果他还在快速增长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支具去控制他的进展，甚至要去矫正。

0: 但是呢，它如果接近闭合了，我们在支距它可能往往它只能是控制它不要再变化，不一定能矫正回来，
1: 不要再严重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包括它的这个形体的锻炼，我们必须要跟上。对，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分层呢，何主任？
0: 哦，这个分层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刚刚那个 COP 脚，比如说 COP 脚小于十度啊，我们通常不能作为这种叫做临床意义上的脊柱侧弯，我们定期观察随诊就好了，然后10到20度这个区间，因为很多孩子们，我们可以做这种针对性的形体的训练，而且呢，我们要规定他每天按照这个动作40到60分钟，最好能坚持1个小时，坚持随访。如果是在20到40度，人在生长期的这些患儿嘛，医生就会考虑给他支距了，辅助我们刚刚的形体训练，如果是大于40度，尤其进展或者躯干失平衡很严重，往往就需要做手术，所以我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度数呢，它是决定风险的一个大方向，那生长潜力呢，是决定进展的速度，而医生随访决定下一步治疗。
1: 是的哈，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一个词叫做支距。那想请教一下何主任，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让家长给孩子带上这个支距？那这个支距到底能够需要带多久？能让孩子的脊柱变直吗？
0: 哦，其实说到支距，这个又是个很长的故事了，因为支距是非常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家庭冲突的问题。因为先说这个支距是适合谁，它一般是适合在生长期靠脚刚刚说到20到40度这个区间，还有进展风险的孩子，我们会考虑给他支距治疗。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小于二十度呢，通常都是做一些形体的训练为主，而接近骨骼成熟了、度数稳定的孩子，他支距获益呢可能也是有限的。
1: 这个地方还想再请教一下何主任，那孩子带支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心理，会有一个排斥，或者是这个引起这个相处的困难吗？社交困难会出现吗？
0: 对，这个说到这个，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一项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带支距的小朋友发生这种心理焦虑跟抑郁的风险会很高，比例也会很高。确实像你所说，包括外界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不舒服感，所以我们现在呢发现了这批孩子，我们现在测完中心也在用一个全流程化的管理，通过康复心理的治疗等等，我们是一个一体化的治疗。如果有需要的患者们可以到时候去门诊再了解。那当然就说到支距啊，它本身这个目的我们不是说单纯是为了把它掰直了，而是刹车。因为是控制脊柱侧弯的进展，我们尽量是能让孩子从可能手术这个路上拉回来，所以说带了支距除了可以矫正部分度数之外，即使度数没有减小，只要它不继续加重了，那就是成功了，
1: 就是有效了
0: 啊。对，所以说支距呢，刚刚也提到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影响，它不会让孩子停止长高的，家长们可以放心，但不合适的支距啊，比如说你佩戴不规范，我们这里说到的规范支距是怎么样，我们每天要戴够20到22个小时，至少，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对，这时候有可能会也会引起这种皮肤的破损啊等等，确实有时候不合适的支距会影响他的舒适还有依从，包括刚刚说到了孩子戴完支距之后产生这种逆反的心理、自卑、抑郁的等等这些情绪啊，家长要好好沟通，不能硬逼他们。
1: 还需要这个有合理的方法哈，让孩子能够循序渐进的接受。
0: 对，
1: 其实我们90后对一个词儿很熟悉啊，就是贝贝家啊，这个也是我父母亲给我买过贝贝家，我也带过一阵贝贝家。那现在还有啊，你比方说像贝贝家和这个正姿架，包括网红的矫正器，到底有没有用呢？那很多买来的人他还需要长时间佩戴，尤其是贝贝家这个东西吗？
0: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个观点非常明确，像这种网红矫正器或者贝贝家，它作为一个提醒工具，它不能作为矫形的工具。什么意思呢？就说它是提醒我们孩子挺胸抬头，减少低头，但是呢你要拿它作为这个医学支距的这样去矫形，那它是不可能去治疗这个结构性的脊柱侧弯的。所以它这些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提醒正确的站姿坐姿，他们可能让孩子短时间看上去很直，但对已经有这种靠脚改变或者椎体旋转的结构性侧弯，它不能作为治疗方案的，甚至是什么呢？长期不当的依赖它会导致这种腰背部的深层肌肉少用少练，引起肌肉的萎缩，更大的风险就是说家长以为正在治疗，结果耽误了真正需要随访或支距的窗口期。
1: 那何主任，这个贝贝家到底每天带多长的时间才算是合理的呢？
0: 其实呢，我们一般就鼓励小朋友们，你在做作业的时候带一下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不用长时间带，因为更多的是要通过你

0: 没有评估就让孩子们长期的包括做单侧拉伸啊牵引啊可能会造成疼痛或者是肌肉的代偿，
1: 甚至是掩盖这个侧弯的进展。嗯，尤其是很多人会让孩子去吊单杠哈，也是完全错误的，对吗？
0: 单杠是这样子，就是吊单杠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完全限制他去吊单杠。嗯，单杠的话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形体训练方式，比如说你每天悬吊个一分钟，哦，休息半分钟，每天做9到10组，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嗯，它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但是呢，
1: 过分的单侧拉伸是不建议的。嗯，
0: 所以说呢，就说包括像贝贝家刚刚说的这种矫正神器啊，这种提醒坐姿的工具，它不等于就说我治疗侧弯的支具，所以说不能把说看起来挺直了误认为我脊柱是真正变直了。嗯，
1: 它只是一个保健作用，能给我们一句话总结吗？何主任？
0: 对，就是说它这种网红矫正器不等同于治疗侧弯的支具。嗯，所以说不能把刚刚说的看起来挺直误认为它是
1: 真正的脊柱侧弯的矫正了。
0: 是的，误认为是脊柱变直啊，从而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对，
1: 好，那第八个问题，何主任，那平时像我们孩子们的运动啊、午休包括睡姿，那家长呢就想拿到一份回家怎么做的清单，能给我们大概列一下吗？
0: 好，那我跟大家先说一些简单的原则。嗯，首先就是做运动啊，它不能代替我们的这个支具或手术的，比如说 规律的运动，核心的力量训练，包括呼吸的训练，还有脊柱侧弯的这种特异性运，就脊柱侧弯的特异性的形体训练啊，它对姿势的控制、肌肉的平衡、体能和心理状态，它都是有帮助的。那轻度的侧弯家庭管理，我们要记得4做跟4不做。嗯，那我就先讲一下4做吧。嗯嗯，做哪些？比如说呢，我们要做一些这种规律性的全身性运动，尤其是双边的运动。嗯，跳绳。嗯，游泳。 骑车、打篮球，还有一个核心肌的稳定训练，比如说靠墙站、平板支撑、小燕飞，但是要在专业指导下做。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跟胸廓的这种特异性的活动性训练，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对于这种踢刀背啊、胸弯的孩子们要重视，做日常的姿势的管理，写作业我们要基本上30到40分钟就要起来活动了。还有哪些不能做？首先第一个， 不能做这个暴力的牵引，比如说让这个非专业人去做正骨。第二个呢，不能迷信，就是说我单纯吊单杠就把脊柱拉直了。刚刚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做这个单杠的训练。还有第三个，就是不长期的单侧负重或反复做这种单侧极限性的动作，
1: 单肩包是最好不要背的，对吗？小孩子。
0: 对，还有像比如说单侧什么运动呢，比如说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当然这里我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打，你每周打个1次2次没有问题。对，还有一个对于这种如果出现了疼痛明显麻木无力训练后的症状加重，那不能硬扛。还有很多可能家长会问，就说我这个午休睡姿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因为这个说实话睡姿它是不能把这个结构性的脊柱侧弯睡回来的。小多数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说舒适了，中立，能休息好为主，避免长期的趴桌扭着腰睡。如果正在带支具的小朋友，午休是否要脱支具，要看我们医生给的处方，还有他每天佩戴的时长的目标，不能因为午休自己随意就把它停带了。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脊柱侧弯中心的何磊医生。
7: 欢迎何磊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重点呢，就是孩子的脊柱侧弯。我们还想请教一下何磊主任，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做手术呢？这个词儿听起来让很多的家长感到非常的后怕。
8: 因为手术呢，肯定不是我们侧弯的第一选择，但也不是洪水猛兽。因为手术呢，确实我跟大家说，这个侧弯的矫正手术是我们脊柱外科的叫做皇冠手术，因为它高风险，包括它的这个手术费用高，所以它是一个皇冠手术，技术难度也是最高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什么情况下考虑做手术？第一，我们刚刚说的靠不脚，大于40度，并且还在进展，第二，明显出现了这个躯干的失衡，外观的畸形，它会影响他的心理跟社交，第三，出现了神经压迫的症状，比如说下肢的麻木、无力、大小便异常。第四，部分这种40到60度，但柔韧性不好，保守治疗效果差，度数还在进展的孩子，也要认真评估手术。
7: 这个靠不脚大于四十，大概我们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8: 它的外观上已经很明显了，包括它的这个躯干呢会往一边偏斜。然后你刚刚说，我们刚刚说是做到那个弯腰前屈实验，背后一个大大的一个鼓包鼓起来了。对，所以说，当然家长也要知道啊，就是说不是说我片子上看到过了40度就马上开刀的。我们医生要看他的骨龄，弯形、柔韧性、躯干的平衡、患者的意愿，还有家庭的支持。因为有的孩子呢，他虽然度数到了，但骨骼接近成熟，弯形稳定，外观又影响不大，也可以先严密随访的。所以说手术方法也是很多，那融合范围呀、固定的截段都不一样，有经验的团队会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活动截段。那说到底啊，手术的目的也是控制进展，改善平衡，防止未来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说把这个弯变成零度，那术后的康复、支具的配合、定期的复查同样重要。
7: 那提到复查，何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8: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那我门诊的时间呢是在天河院区的周二跟周六的上午，而罗岗分院也就是岭南院区是在周一的下午跟周四的上午。
7: 何主任，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是很多的家长特别关心的，说我们作为普通的家长，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尽早的发现孩子有没有发生脊柱侧弯，那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8: 好，这个就是提到了刚刚说的这个居家的一个怎么去观察它。非常简单，我们走三步啊。第一步，在家里就做这个家庭的筛查，我们每3到6个月就要给孩子们做一次前驱实验，看看他 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腰线是否一致，包括领口啊、裤腰啊是否往一边偏。那第二步，如果筛查可疑啊，不要在家去做些按压正骨了，也别急着去买什么网红矫正器，一定要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的脊柱外科或者脊柱侧弯的专科就诊，拍站立位的全脊柱 X光片。第三步，确诊了怎么办？听专科医生的意见，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该随访随访。
7: 该形体锻炼的去做形体锻炼，上支具就立刻按照我们的规范去带支具，不要自己在网上乱查乱买。所以要记住啊，早一天行动就多一分机会。我们测完早期发现是完全可以避免做手术的。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9: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10: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最喜欢的听故事环节。我们也想请何雷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两个您诊室里面的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给我们引起警醒，可以吗？好的，那我就讲讲我今天上午的一个案例吧。上午刚在门诊发现一个六年级的一个女孩，她妈妈拍照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她右肩高。
8: 那学校体检，因为学校是有做筛查的，她当时就说，哎，你来脊柱外科去做复查，那孩子就过来门诊了，那孩子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症状，妈妈就觉得她这不就是因为坐姿差吗？所以她其实小半年前就发现了，但她今天才过来看。那我们做了这个刚刚说到了前屈实验，发现她右侧背部受到了明显这个剃刀背，叫骨包了，就是右侧肩胛骨它是凸了。 站在这个我们立刻让他去拍了一个叫做站立位的全脊柱片，发现了胸弯朝右边弯22度，腰弯朝左边弯17度，骨龄小，初潮，他是刚来的月经刚来，所以按照这种生长体力，立刻给他定制支具，严格要求他每天带20多个小时，加每周一次的形体训练，包括这个支具要3个月去调整。 一次支具，是随着他这个矫正的幅度，包括身高的变化来调整嘛？
7: 对，
8: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这个力度，三个月后我们要看看他的效果，三个月后如果他的这个力度不够，我们要支具要进行调整，包括还要拍这种带支具跟不带支具的两次照片，来判断支具是否有效果。所以说对于这种生长期的孩子，支具跟形体是最好的治疗方案。对。 那还有一个案例，我就想起来啊，就是你说到这个治疗效果，因为刚刚提到了你们说的这个网红的矫正器、拉伸器、背背夹呀，这个坐姿、矫正器啊等等。这个是早期的一个患者，可能是去年的吧。初三的小男孩打篮球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弯腰的时候左背部高，然后家长带他查，他是胸弯20多度，我记得是26度。
7: 左右，这个大概是什么导致的呢？是遗传还是平时的坐姿站姿不注意呢？
8: 这个其实这种特发性侧弯现在目前还是不太明确，就是没有明确的病因。对对对，就是按理来说啊，这个度数、年龄，他积极干预，他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矫正效果的。但是家长可能觉得，哎，他要中考了。如果让他去带支具。 他会影响学习嘛？那怎么样？他就买了一个，是刚刚说到的叫网红矫正器。怎么去做一个拉伸？他说他每天去拉10分钟。结果半年后复查，我记得他是从26度进展到38度了，并且呢，这骨龄还没有成熟。意思是什么呢？进展风险非常高。那我们就给他紧急做了支具，还有这种形体的训练，控制住了。我记得在今年。

0: 随访的时候度数有减少，从原来的30多度减少到20度了。所以说呢，这个例子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刚刚说到了轻度侧弯呢，这些都算是轻度侧弯，不等于说不用管。尤其是还要在这种生长高峰期的小孩子，如果说你说你通过网红矫正器你能够矫正，那有可能会干预他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时间，所以说他的随访干预一定要听医生的， 不能拿孩子的脊柱去堵，说我等一等再看，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哈。所以说这个脊柱侧弯一定是要尽早发现，尽早的矫正和干预。那一般像这样的支具的话，一般都长什么样子呢？支具呢，
1: 可能哦，对，我今天因为刚好没有带那个模型，它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它有不同的材质。 有那种我们一般是用PP的这种材质，还有3D打印的，它现在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方法。这种材质的话，它涉及到它的一个透气性跟轻量化，让小朋友戴在身上随时方便穿脱，它就像一个马甲一样套在身上，然后会有这种固定带去通过，比如说每三个月的随访来看它的这个就是松紧度，它的力度够不够。
0: 那何主任有没有那种完全不需要支具哈，只靠观察和形体的训练就能够起到平稳过渡的例子呢？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2: 那就是有，其实这一类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我记得一个很典型的10岁的小男孩，当时学校就是也是筛查，发现了轻度侧弯，靠不脚大概是腰弯是12度左右，他就是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骨盆的高低这样子的，没有明显的剃刀背。 我们评估后就觉得侧弯程度很轻啊，骨龄早，那进展风险比较低，我就建议他你就先做这种每天的针对性的1个小时的形体训练，定期随访不带支具，家长配合，小朋友也配合，坚持每天做，而且他那个坐作业的坐姿站姿都能保证，半年复查一次，2年过去了，度数一直稳定在12度，没有进展。
1: 那身高也长了，所以外观也是越来越对称了。那这个例子就说明，那不是所有侧弯都要去上那种刑具啊。上支具啊，关键
0: 我们要看这个生长潜力跟复查的趋势，轻度稳定，风险低的孩子，科学随访就是最好的管理了。
1: 何主任，那像这种靠不脚一直是保持12度的话，还需要在后期做治疗，他需要恢复到0度吗？还是说就不用再去，他只要不加重就不用再管了呢？
0: 我们其实很多案例能够
1: 从他的12度减少到10度以内，只要减少到10度以内，他就没有侧弯了，其实有不少这样的案例的。但是如果他能稳定在12度，对他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我们普通的健康人这靠不脚大概是多少度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侧弯呢？
0: 不是，我们的正常人确实就是0度，一条直线，
1: 只是说如果能控制在10度以内的话，不影响到正常生活就不用管它，对吗？只要他不加重就可以哈。
0: 对，
1: 所以还是一句话总结，一定要尽早的发现哈。 这个家长要需要做好家庭的筛查，然后呢有问题之后尽早去医院去就诊和治疗。我们还想请教一下何磊主任，那像这种的孩子的这个体检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就可以看到呢？一定是拍 X 光吗？
0: X 光它是一个确诊的方式。那我刚刚说到一些居家的检查，比如说让我们的孩子家长在家里就可以看，比如说脱掉上衣，在背部 就可以在他背部观察两边的肩膀啊、肩胛骨啊、背部有没有一些不对称的情况，腰肌肩，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前驱实验，这个其实在学校的初筛里面是非常普遍的。然后通过如果有怀疑他是有问题的话，疑似的话再去做那个 X
1: 光片的确诊。那孩子需要定期的做每一年做这样的这个脊柱的体检检查吗？
0: 这个其实就刚好说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了，因为国家我们国家卫健委联合的13部委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个关于青少年五健的一个计划，他就要求对于这种青少年每年必须要完成脊柱的筛查跟他的一个观察随访，所以这是国家下文的每个学校
1: 都要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去进行普查。说明这个孩子的脊柱侧弯这个问题是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他可能这个普及的程度确实是有点高，所以也引起了各种政策的一个调整。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4: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4: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安心锦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脊柱侧弯，包括呢应该如何去科学筛查、科学判断和如何去做好这个手术的治疗的界限。那我们先请

0: 请教一下何主任，那我们的家庭的筛查应该如何来做好更好的这个自筛呢？我们能不能给我们三个步骤呢？
1: 好，如果我们家庭怎么去筛查，第一步啊，我们可以看双肩，比如说让孩子们自然站立，看他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向一侧突出。那第二步就我们就看他腰，看他两侧腰线呢是否对称，骨盆有没有一高一低。第三步做前屈的实验，让孩子们弯腰90度，看他背部是否出现了一侧的隆起，也就是踢到背。如果任何一步发现了这个明显的异常，我们要尽快到脊柱的专科去就诊。那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也要每6到12个月去再查一次，尤其是在快速的长高时期。
0: 这个孩子的快速身高的突增期一般就是在女孩的初潮的时间和男孩的这个高中的时间，对吗？
1: 男孩可能现在也开始往前推了，
0: 往前移，
1: 可能到了这种初中就要开始关注，甚至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关注了。
0: 那一般是建议家长是每3到6个月就在家里面观察孩子一次，对吗？
1: 对。
0: 好的，那再问一下，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脊柱的侧弯哈，那这个侧弯管理能不能告诉我们四要和四不要分别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筛查了，定期筛查。我们刚刚也说到，现在这个小朋友侧弯的这个发病率，包括他的这个年龄也在往前长，所以一般从10岁开始到这个青春期，就是3到6个月做一个居家的筛查，包括做这个前屈的试验。
0: 能给我们大概再重复一下这个居家的前屈试验的一个注意事项，包括怎么做，能给我们再介绍一遍吗？
1: 那个前屈试验就是我们让这个孩子双脚并拢，双手自然往下垂，做一个摸脚尖这样一个动作，弯腰到90度，让家长在背后看看他是否有一侧背部或者腰部的隆起，这个就是观察他有没有踢到背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前屈的实验。
0: 好，这个是第一个，那还有哪些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发现了可疑去专科就诊，比如说到儿童骨科、脊柱外科或者是脊柱侧弯的专科去评估。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规范的去戴支具，如果你真的是达到了刚刚说到了20到40度这个区间，你要去戴支具了，那定制支具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时长去佩戴，每天保证至少20到22个小时的佩戴时间，还要定期去复查调整，比如说3到6个月去复查调整这样的一个支具的时间。还有最后一点，科学的运动。刚刚说到了这个双边的运动，比如说跳绳、打篮球、游泳等等，还有一些核心肌的训练、呼吸的训练、双侧的协调运动都是好的选择。
0: 这个是脊柱侧弯管理的四要，那什么是四不要呢？
1: 首先第一个，不要盲目去正骨啊。因为我们这种非专业的正骨啊、踩背或者是暴力的牵引，它可能会加重侧弯，或者是造成这种损伤。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了很多的矫形神器了，不要去盲目相信，比如说贝贝佳呀、正自带呀、什么网红的拉伸器等等，它都是不能替代正规的医学治疗的。那第三点，不能急于求成，因为这个侧弯的治疗，它的管理就是个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别想着我几个天几个月就能够拉直了。还有很重要，现在非常重要，大家容易忽视的是什么？忽视他的情绪跟心理变化。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戴支具之后自卑、焦虑、抑郁、抗拒、情绪低落，这个是要好好沟通，不能去硬逼他，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过来我们专科去来就诊。
0: 何主任，刚才您提到这个积极的这个去骨科去做一个 X 片的一个筛查，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1: 我的医院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那坐诊时间呢是天河院区的周二跟周六的上午，在罗岗院区，也就是我们岭南分院，是在周一的下午跟周四的上午。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说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佩戴支具哈，能给我们三条佩戴支具的一个原则和注意事项吗？
1: 支具这个确实非常重要。首先支具一定要合适，我们是一定是量身定制啊，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弯形体型去量身定制，而不是说你在网上随便买一个通用款，因为孩子如果他长个了，他体型变了，我们也要去及时的调整更换。那第二点很重要，时长要达标，因为我们一般会交代他每天会戴多少个小时，就要去尽量完成，比如说啊，很多生长期的孩子需要接近20到22个小时，那家里要做好沟通和记录，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太多小朋友们戴了支具他觉得没有问题了，后来为什么要做手术？
0: 他自己停掉了。
1: 对，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长去戴，侧弯随着它的身高增长不断加重，到了控制不了的程度，要做手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出现了异常，你要赶紧来医院看。比如说带支具，它皮肤呢，它可能会出现破皮啊、水泡啊、渗液，或者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着，或者疼痛加重，也不能自己硬扛，尽快要去医院来调整的，你也不要乱抹什么激素药膏，不要在自己在支具里塞什么东西。电一电哈，都是不正确的，可能会改变角度。我们还想请教一下何雷主任哈，那一般像这样的脊柱侧弯的治疗，通常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来治疗好呢？
1: 这个就是一个刚刚说到是个马拉松了，我们要做好至少1到2年的准备。那当然了，这个比如说你带支具，随着它角度的变化，角度的增长，我们往往可以减少它带支具的时间，但是一定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好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一个词叫做靠谱脚，它有不同的这个度数代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那我们想请柯主任给我们一个关键的节点都有哪些，能够分别的介绍一下吗？好， 这个靠谱脚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你小于10度，那我们定期随访就好了。那在10到20度这个就是以形体训练跟定期随访为主了，一般6到12个月我们要复查一次。如果你靠谱脚长到了20到40度，比如说它在生长期，我们要定制支具配合形体训练，目标就是控制它的进展，甚至是做达到进一步的矫正。我们一般每3到6个月就要复查一次了。如果说靠谱脚再增大大于40度，尤其是在进展或出现神经症状了，我们就要考虑可能要做手术了，我们要给它做评估的，同时要看它的骨龄啊、柔韧度，还有躯干的平衡、
2: 家庭的意愿等等，那总之来说，就说不能单纯看他的这个度数啊。就说无论哪个这个度数，这个包括他这个节点，我们都不能说自己去停药停支具，所有调整都要跟医生充分沟通的。
1: 好的，感谢何主任。
3: 医案故事呈现，医力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哈，我们请何主任判断对错并给出核心理由。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说孩子高低肩就等于是脊柱侧弯，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里我要给出一个错。为什么？高低肩它只是一个信号，因为姿势性的体态不良也可能会导致需要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家庭的初筛，比如说前屈实验，还有影像学做进一步的
1: 诊断这个判断的标准一定是专业的，而不是靠通过你的这个视觉判断哈。好，来看第二题，说脊柱侧弯会自己长好，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个明显是一个错。因为特发性的脊柱侧弯一般不会自愈的。那在生长高峰期它还可能会进展，所以不干预它不会自己直的，观察和随访是必须的。
1: 必须有这种专业的治疗方法哈。来看第三题，说吊单杠能把脊柱拉直，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个同样也是错。因为呢单杠虽然说刚刚是可以作为这种形体锻炼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牵拉它是缓解部分的紧张，它对于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侧弯它是不能完全矫正的。所以你要是单纯把它当做治疗一个方案，容易耽误
1: 正规的干预的。好，来看第四题哈，说支具要带到骨骼成熟才能考虑停，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道题倒是对的。因为停带的标准呢，刚刚不是说带了多久，而是骨骼成熟度、度数的稳定性，还有随访的评估。那具体的停带时间呢，由医生来决定。
1: 好，来看下一题哈，说也是关于支具的啊，带上支具之后，脊柱就能够明显变直，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个要跟大家提醒，这是错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过分依赖支具，觉得我定了支具就不用管它了，大家记得，支具的主要目标是控制进展，而不是说我把这个弯把它完全拉直了，
1: 能达到部分矫正，或者是稳定不进展，那就是成功了。我们还想另外的问一下何主任哈，那如果说孩子的脊柱发生了侧弯，靠谱脚大于这个20度20度以内的话，有可能回到0度把它治好吗？它是可逆的吗？可以的，尤其是对于现在这种我刚刚说到了规范性的带支具，或者是规范性的做这种形体训练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让他们从
3: 很大的度数恢复到10度以内的。
1: 也是给很多的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哈。来看下一题，说这个脊柱侧弯是越早发现越好，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3: 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刚刚反复强调，越早发现它就越有机会通过简单的包括随访形体训练甚至是支具这种非手术方式的控制，
1: 治疗选择会更多，创伤也会更小。嗯，好，来看下一题，说轻度侧弯可以先观察，不一定马上戴支具，这个对还是错呢？啊，这是对的，因为小于20度
0: 并且进展风险低的小朋友，多数是以形体训练加上定期的随访为主，但是如果随访发现进展快，那就要重新评估了，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去佩戴支具。嗯，这个地方我们还想额外的再请教一下何磊主任哈，能给我们再讲解一下不同的靠谱角对应的是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啊，刚刚说到了一个是10到20度这个区间，我们大多数是以 形体训练为主，因为形体训练的话它能够控制它的这个进展。第二个20到40度这个区间，20到40度这个区间它已经单纯靠形体训练已经不能够完全纠正了，或者不能控制了，这时候必须要量身定做支具辅助形体训练。而一旦超过了40度，
1: 如果说他的进展还是很快，包括他有很多的包括疼痛啊神经方面的一些功能障碍，这时候就要考虑是否需要做手术了。哦，好的，
0: 来看最后一题哈，说脊柱侧弯的患者可以参加大多数体育活动，但是高强度单侧运动需要谨慎，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啊，这是对的，因为大多数孩子正常运动是没有问题的，刚刚反复强调这种双边的运动，游泳、跳绳、跑步、打篮球都是可以的，而单边的比如说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或者是网球啊，它因为明显的这种单侧发力可能会导致脊柱会往一侧弯曲，所以不能说是作为一个常规的训练方式啊，只有这种高强度明显单侧发力的像这些运动，或者是过度的柔韧性训练，就要需要跟我们医生去沟通了。
0: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何磊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学到了原来孩子的脊柱侧弯它不是一个绝症，但也绝不是小事，它的关键不是治不好，而是怕发现太晚，干预太迟。那何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给上几句健康的寄语吗？
3: 我想对就是我们的各位家长们说，如果你发现了孩子们出现了高低肩或者弯腰时候出现了一侧鼓包，不要慌， 也不要千万别自责啊，因为我想让大家尽快带孩子们到我们脊柱专科去做一次规范性的评估。如果是轻度的脊柱侧弯，科学的随访跟形体训练它就能治好。但如果是中重度，支具和手术呢虽然有挑战，但专科团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孩子们挺直脊梁。记住啊，
0: 孩子的脊柱健康它不是光靠坐直的这样吼叫，靠的是科学的筛查以及规范的管理。早一天行动，多一分希望。
1: 何主任能给我们在最后说一下您的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我的科室呢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脊柱外科，我的坐诊时间是在天河院区的周二跟周六的上午，在岭南院区的周一下午跟周四的上午。
0: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何磊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好，谢谢大家，祝孩子们健康快乐，挺直身板。
0: 好的，谢谢，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晚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605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总额145亿元，同口径分别增长5%和9%。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广州持续领跑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东莞台报道，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立即成为了顶流，跻身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榜单。试运行第一天，合计约3.2万人入馆，一举打破了各省级热门旅游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的记录。东莞可园博物馆同样迎来参观的热潮，10月1号到7号累计接待游客81722人次，其中10月2号达到了单日峰值16228人次。潮玩文博场馆持续释放吸引力，年轻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东莞潮流文化，新旧交融的城市气质，让大家读懂不一样的东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的秋粮收获过了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的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份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是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晕船，载客量近70%。 六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岳威老师终于回归了。我们有听众已经在这个评论区非常激动的表示说终于看见岳威老师了啊！这个岳威老师已经好久没有在我们节目出现了，大家都很想念您。这个就是国庆假期啊，不知道岳威老师有没有这个在外面玩一玩，还是说主要是在家宅着？
1: 国庆假期我去了惠州，
0: 嗯，
1: 然后去了潮州。
0: 人多不多？
1: 人山人海，人山人
0: 人山人海，也就凑了下热闹。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光找个停车的地方都找，所以
0: 是吧？
1: 大部分时间在车上转
0: 啊，大家去哪玩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不少朋友来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大哥是嘉宾吗？这岳威老师是咱们评论员常驻的那种啊，您这个这来的太少，应该这位朋友应该多来啊，这多来就会了解我们的那个。规律啊，就是岳威老师呢上线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个深度解读一些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哪些也跟大家来去这个简单预告一下，会说到中国乒协啊表示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另外呢还有汽车离加油站20多米燃油耗尽，然后车主呢请加油员手动灌油结果被拒绝了，那到底能不能这么灌啊？我其实之前一直很好奇，就是原来开油车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油箱快见底的时候，我就脑补说，万一停在路边了，人家能不能拿一桶油来救我？就我之前一直在脑补这件事情啊，结果没想到真的上新闻了这个事儿。另外呢，还有这个网红车主，咱们江门的车牌啊，粤J2888T 啊，这个说自己的保费将近10000元。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时候一战成名，怎么回事？就是他把其他人带沟里了，就是他自己在前面一条小路，他说他是听导航开到了一条小路上，掉不了头，结果后面几十台车跟在他后面，就是这个视频当时就特别的火，哎，然后呢他呢在网上就不断的去营造这种自己这个开车水平不行啊，他确实反正看他的视频就觉得他确实是挺坑的啊，就这个我博主呢就说现在呢他长期遭到这个网暴啊，有人电话骚扰他，又说他这个还有人对他的长相有攻击啊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就是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吃多啊，这个有一条新闻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饮食啊习惯会没有那么有负罪感。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有两位老人家，父亲101岁，母亲106岁，他们的女儿说呢父母爱吃肥肉啊，就这个事儿，然后就说哎，原来长寿老人也有可能爱吃肥肉啊，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肥肉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多吃，
1: 有点颠覆科学
0: 啊，有点这个颠覆我们的刻板认知了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有朋友说觉得我瘦了，真的吗？应该不太可能吧。这个可能是这个假期稍微控制了一下饮食啊。还有朋友说充电6小时，加油2分钟。那现在充电哪要6小时？您这是什么充电方式？这是慢
1: 充
0: 了吧？慢充了啊。还有朋友给我们打招呼啊，欢迎大家啊，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去说说，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话题。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乒乓球相关的话题。中国乒乓球协会在10月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这个所谓进入是
1: 禁止那个，
0: 到赛场上看球啊，不是针对那个教练运动员，是针对那些极端粉丝，球迷啊，您可以说球迷，也可以说是粉丝。就现在这个，就是他现在有点饭圈文化，有点厉害。然后呢，这个说，现在呢，部分极端球迷对于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人身攻击这类行为，已经从赛场 蔓延到了网络，又有网络又蔓延到了现场，就是线上线下就联动起来了。这个我在网上我都刷到了一些，就是针对个别运动员的辱骂，然后那种黑的那种段子，就是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其实是这个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好像很难杜绝。
1: 对，自从有了网络以后，咱们这个文艺界、体育界 就是存在了这种新的这个叫饭圈文化。在体育界呢，最就重灾区是乒乓球和跳水。
0: 不是跳水，
1: 就跳水啊，跳水是这个，对，他们两个各有一波粉丝互相争。然后就是乒乓球，乒乓球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0: 为什么是这两种运动？
1: 这两种运动那个一个它是跟它跟运动性质有关系，它是个人运动，个人运动。然后而且呢，又都是中国人比较强， 所以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比赛基本都是窝里斗，反正你看那个，你看跳水，比方说不是那个陈芋汐，那就是全红婵，他们俩有争冠军的，羽毛球不对，乒乓球也是啊。你看这个孙颖莎和王婉玉，为什么他们俩各有一派这个粉丝互相支持，
0: 就整的特别容易脑补
1: 啊，容易互相竞争，然后
0: 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颖莎，人也有人就喜欢王曼玉，那这波人呢，这俩玩意互相竞争，然后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颖莎，人也有人就喜欢王曼玉，那这波人呢，这俩玩意互相竞争，然后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颖莎，人也有人就喜欢王曼玉，那这波人呢，这俩玩意互相竞争，然后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颖莎，人也有人就喜欢王曼玉，那这波人呢，这俩玩意互相竞争，然后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颖莎，人也有人就喜欢王曼玉，那这波人呢，这俩玩意互相竞争，然后人人嘛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喜欢孙
1: 会儿上，就原来都是在这个所谓饭圈文化，主要在线上。后来你看这次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实际国家一直在治理这个，就中国乒协一直在治理这个饭圈文化。饭圈文化从去年就出台了一个什么一系列的什么这个措施，
0: 出台了好几回了。
1: 对，去年光去年就据我所知就整了160多万条这个就是这种，这种侮辱运动员啊，这些。
0: 网络上的一些帖子，
1: 然后6万多个账号被封了，
0: 嗯，
1: 就这也还不行，现在逐渐的还上，就像这次这个声明说的，线上线下它还联动起来了，
0: 嗯，
1: 这次这个导火索呢，就是最近现在正在打的这个 WTT 的中国大满贯赛
0: 啊，
1: 就在北京的这个首钢工业园在那里边打呢，然后他这7号发布的，6号就发生什么事情呢？6号比赛完了以后，中国的教练员那个运动员出场的时候，在外边就被这个少数球迷围攻，
0: 嗯，
1: 就所谓这个粉丝围攻，然后就在这喊这个什么王浩下课呀，
0: 嗯，
1: 啊王浩下课，然后就是王浩什么什么喊的很多，甚至很多粗话都出来了，嗯，因为有这个短视频，我都看
0: 到还有说他什么这个就是偏爱个别运动员的，
1: 啊，说就是由于亚运会的时候，就本身这个事情它是连贯，你不是刚开完亚运会嘛，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男团不是输了嘛，输给日本队了，当时对这个排兵布阵，很多这个网友啊，他这个粉丝的就不高兴了，
0: 嗯，
1: 觉得就好像就是比方说这个林世栋就应该打第一单打，为什么林世栋打的是第三单打嘛，
0: 嗯，
1: 林世栋赢了但是中国队输了，
0: 嗯，
1: 球迷就把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怪罪给了这个王浩，
0: 嗯，
1: 王浩主教练嘛，然后就觉得王浩是在针对林世栋，所以这次就喊了林世栋应该第一单拿什么的，王楚钦包括这个都是他的嫡系啊，所以他重用王楚钦不重用林世栋等等这些，反正是
0: 还有我还看到一个特离谱的，说这个在 粉丝在那个机场接机啊，说王石说林诗栋，连笑都不敢笑，说为什么不敢笑呢？因为他一笑呢，就怕得罪了另外一边的粉丝。但是呢，谁知道他是为什么不笑嘞？对不对啊？那之前你像这个樊振东就有过明确表态啊，人家为什么不笑？是因为
1: 有一些粉丝他就是看不惯就不想笑，就是你怼着脸拍人家本来就不高兴，那你凭啥说人家不笑是因为怕得罪了另外一个队友的粉丝嘞？就是这个完全是属于脑补的。对，就是在这过程中实际上
0: 拉架，
1: 对，实际上这几年出现了很多恶劣的事情，包括樊振东的出走，到为什么不在国内打球了，就是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这饭圈文化了。当时大家很多人说
0: 很多人说他是因为被什么自己的队友被这个教练啊被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因为受到了欺负所以才怎么样，
1: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被饭圈文化整的。他是当时也有一个导火索，就是因为他在23年的时候吧，不知道这个网友呢通过他的这个 跟踪，一直跟踪他，跟踪他以后就把他那天要去的这个住的酒店的房号给搞清楚了，搞清楚了，然后到前台还把那个房卡给拿到了，
0: 房卡都拿到了，
1: 趁着这个白天还有事儿，出去就该比赛该办事的时候，那个粉丝呢还进了几次进他的房间。
0: 哎呀，
1: 进的房间拿没拿东西呢不知道，但是几次，然后这个事情是后来他回来以后，反正就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就是这个粉丝，但是这个粉丝就是已经到侵犯到他的整个的隐私了，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呢，就是网上呢把他的身份证号给放在网上了，放在网上以后呢，很多粉丝根据他的这个身份证号搜索到他有多少台手机。 每台手机的手机号是多少，然后老王他的手机号打手机，而且他这手机不光是他用，有的手机呢是以他的名义买给他们家人的，他家人用这张手机，所以家人也被骚扰，
0: 无一幸免，属于是，
1: 对，就属于防不胜防，所以樊振东后来非常生气，就是还报了案了，后来怎么着，然后就是愤然出走，是这个是根本的导火索。你包括这个 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当时这个陈梦和孙颖莎正冠军，然后陈梦后来赢了，当时看台上只要陈梦一得分就嘘声啊，是吧，就就是嘘声啊，然后这个就喝倒彩啊，然后拿闪光灯闪他眼睛啊等等，这些事情都非常恶劣，就非常恶劣，就是两边这个粉丝造成的，后来这个浪的国家体委出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就这次会出台就是这个干脆我就禁止你参赛了， 就是你很多这个粉丝做的有点过分，那干脆我就把你和运动员物理隔离，是吧？你要来看球吧，你首先这粉丝一般也都是球迷，是吧？那我就不让你看球了。那这个实际在国际上，你要在 NBA 上是很常见的一个惩罚措施，国际上包括那个英国治理足球流氓，
0: 就是咱们也不是独创的，
1: 都是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那就是说 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国外搞的那个什么信用制度，是吧？我就是国内现在也有你老赖了，以后不多你很多这什么坐火车呀，坐飞机又都不行了，那他这个就有可能类似这个，你既然扰乱我的这个秩序啊，这个比赛秩序，那我就给你物理隔离，那不让你看球了，剥夺你这个权利。但是他这个现在还没有出台具体的细节，是比方说是这个几天呢，还是几年呢，还是有期限呢，还是有范围啊，这个现在还没有，但是具体的态度现在是出来了，
0: 昨天这个出来这个态度以后呢，肯定会马上跟着就会出台细则，肯定会先首先要针对一批，实际他们现在都侦查都有结果，因为他们一直跟公安部门是互动的，这些粉丝
1: 哪些是极端粉丝呢，肯定都比较
0: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对，
1: 受理一下，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评论区啊，有朋友说刘翔就自己发声，这还不太一样，
1: 那不一样，
0: 这不一样，这不是一回事啊，刘翔那是自己在对自己的这个权益，他自己觉得受到侵害的时候，他是一种自我保护啊，对，那么大家对这个话题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说一说啊，这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聊那个假期的一些相关话题，很有意思啊，跟大家来说说。 读一读我们这个下方的评论啊，有朋友说问岳伟老师这个去惠州哪里了，我们去西湖去玩了，就问岳伟老师有没有，
1: 我也在西湖，
0: 也在西湖是吧，惠州的西湖。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说听因为听了我的 去了横琴看烟花，结果严重堵车，说烟花开始就大暴雨，那是我，是怪我，怪我。我这个国庆的时候就去了那个，还真的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就是人真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也不是那种说专门你说开几个小时车去看，好像也不至于啊，反正去哪儿呢，就还是去了那个<笑> 那个中山的那个马鞍岛啊，就翠衡新区那个地方，去那转了一下，然后呢又去了那个大文体，就去了那个大文去文体中心附近吧，反正就是你如果坐地铁就到不了那个地方呢，就会人相对少一点，然后还有广州市区的商场其实人都还比较少，除了白云的那除了白鹅潭的那个万象城人满为患以外啊，其他的商场其实还好啊，这个所以这个大家反正。 如果是要去一些这个小众的地方呢，还是要自己挖掘一下啊，像我还去了那个什么茂峰山附近的那些路，感觉也还行，
1: 那应该人少
0: 啊，人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是主打一个大家去哪儿我不去哪儿啊，这个就还行。还有说为什么我瘦了呢，说是因为吃土豆吃的啊。
1: 对，这个最近有一个那个新闻说有一个男子吃土豆长期吃土豆然后瘦了好多斤，但是我之前好像查了一下，就是土豆它还不能就是你如果单吃土豆还真不行，就是它时间长了就是对身体它的营养也不是很均衡，
0: 对对，单独吃你每天单独吃牛肉你也瘦也得瘦
1: 啊，对对，
0: 你单独吃你每天单独吃牛肉你也瘦也得瘦
1: 啊，对，主要是营养不均衡，
0: 营养不均衡就瘦了，
1: 对，
0: 不能天天吃太多碳水啊，还有朋友说五天爬了五岳那个是真虎啊，你说的是另外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网友五天爬了五岳就把五座山全爬了，然后这个说是挑战自己的极限，我看了之后我这看这个新闻我都觉得累啊，就别说他爬了，这也是太虎了，这个 我建议还是不要模仿，因为这个有时候对身体的伤害它还不可逆，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爬山爬的那个膝盖磨损了之后他就没法爬了，后面就这个还
1: 他有些爬山呢他是可能是经过一些训练的或者经过长期锻炼的
0: 啊，
1: 就像上次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那一篇文章，就讲他是找了一个叫现在不是还有陪爬山那种
0: 哦陪

0: 想挪他一下，转一下他什么样挪，这种很多的
1: 啊。
0: 那个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这个人他五天能爬五座，这个我觉得
1: 说明有基础，
0: 有基础，而且还非常厚。
1: 啊，除了那个陪爬山的，我还刷到过有陪跑步的。
0: 啊，
1: 那个陪跑步的也是人家专门就是练马拉松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跑步爱好者啊，聘请他们每天早上陪跑步。
0: 对，
1: 但是那个本身人家也是专业，
0: 对
1: 专业
0: 都不是一般人，所以这种咱们确实不能模仿啊。
1: 对，
0: 五天能爬一座五岳，那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1: 对，还有朋友说主打一个人家去哪儿我不去哪儿啊，这个都是属于错峰的朋友啊。

0: 这个国庆呢给我感觉一个比较这个深的天气方面的变化，就是干燥了不少。就广州，像广州的话，这个降温幅度虽然好像不如天气预报说的降那么厉害啊，什么早上17度什么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冷，但是呢明显感觉到那个干燥的程度是增加了啊，就是得涂那个润唇膏啊，然后得那个涂一下脸呐、啊、什么的啊。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在下面去逛我们的那个小黄车啊，今天有新上架的那个百雀羚啊，很多朋友不是很喜欢百雀羚这个牌子吗？也是老牌子了啊。百雀羚上了两个，一个是那个经典的那个蓝色的罐子的一个护肤的套装啊，就是很多啊，就是这个套装啊，它不是单一个罐子，它是一个大礼盒的这个套装，就包括一个大铁盒的那个护肤的，然后还有那个护肤纸，还有这个保湿霜啊，润肤霜加润肤啫喱加一块49块钱啊，这个是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呢是这个百雀羚的甘油一号蜜露补水的啊，这个不油腻啊，这个拍一到手两件。直播价59.9元，这个价格呢还是比您单买要便宜很多哈。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还是比较安全哈，就是基本上就是它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性的成分，就是可以，就是很多人群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而且是它的一个经典，属于是爆款，百雀羚的爆款啊。如果说大家现在皮肤比较干燥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啊，一号二号链接。还有朋友跟我说啊，说五号去了大湾区文体中心南沙湿地公园啊。现在南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它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漂亮的这个景区，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在建的，就是咱们现在叫什么打造黄金内湾，就整个黄金内湾，就是大家沿着那个叫啥珠江口那一块儿啊，无论是南沙也好啊，又或者是东莞的那个滨海湾新区也好，还有就是深圳的这个前海那一块儿，都非常的漂亮啊，大家时不时去逛一下，常逛常新啊，因为我经常去啊。但是这个国庆呢就不敢往深圳去，为什么呢？深中通道长期堵车，我都感觉是不是有些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打卡深中通道的，
1: 对，有人肯定是，
0: 对吧，就是哇那个堵的一片红红的发紫，就根本压根不敢往深圳那边走啊。这个如果是这周如果是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日，大家是走过深中通道的，也可以来谈谈体会啊。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和岳伟老师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啊，汽车距离加油站20多米结果没油了，哎，车主就是说那你能不能让这个加油员你给我弄点油来呢，结果被拒绝了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去看。

0: 现在目前反正加油站是道歉了啊，那有没有是不是应该道歉，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也欢迎大家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岳伟老师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么刚刚有朋友说哈，说这个深圳往中山的这个方向经过虎门大桥特别的堵车，很正常啊，很正常。这个就珠江口那几座桥，堵车太正常了。就南沙大桥，我有时候就正常的工作日去都堵。就是他因为他那个他都是什么呢，那个地方他是货运量特别大，
1: 对，现在就这三条线嘛，你从深圳到中山就是一个深中通道，虎门大桥再加上南沙这个大桥，
0: 对，是
1: 哪条下桥都非常
0: 堵啊，都堵，很正常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问我们纯牛奶怎么您下去搜一下，那个风行应该是还没有，就是那个69.9那个纯牛奶应该是这牛还没缓过来啊，这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然后还有朋友说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就说这个能不能把油桶拿到车那里去加油啊，然后他说呢，在阳江这边呢，拿油桶去加油站买散装的油是要交身份证复印件的，而且还要签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自己去买散油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
1: 不是，他
0: 可以的吗？
1: 就刚才
0: 那不是有点危险吗？
1: 这可以，但是他这个实际上这件事上实际就牵扯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公安部呢是有一个就过散装这个油的这个加油站怎么处理的，因为它牵扯到防爆防恐的这个问题。公安部之所以不让散装油来，
0: 不知道你这油拿去干嘛呀？
1: 对，防爆防恐，然后还防什么呢？还防你那些这个不符合规章制度的一些运输啊，一些储存呢，那很危险。
0: 怕你整不好，万一
1: 整不好，万一爆了，它很危险。
0: 对，
1: 这个是公安部制定这个的初衷，说一般不允许卖散装油。所以你看，你开车，你开着出去，你拿个桶去接油，你想到加油站去买油。
0: 还不行，
1: 你可以去试试，肯定不卖给你。不是，他是什么呢？如你非得提供你的情况是到底怎么回事，比方像这次发生这个新闻这个事情，就是那这你要提供怎么回事，然后呢，就像杨江那个朋友刚才讲的，你要交身份证，要签名，而且他当时这个现场呢，按照公安部的规定，你还必须用这个图，就是这个摄像机要给你拍好，
0: 就是整个过程交易过程
1: 交易过程要拍出来，而且呢，你这个桶呢还必须是这个加油站本身提供的这个专用的这种桶
0: 哦，
1: 你还
0: 不能
1: 自
0: 己随便拿个
1: 桶，对
0: 啊，
1: 这是不允许的。
0: 那这个事儿我们来说说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啊？它是这样的，就10月6号呢，就有一个游客在网上吐槽啊，说自己呢在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经历了很尴尬的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就网友就热议起来了。他什么呢？他说车子燃油耗尽了，熄火了，就在加油站20米，居然加不了油啊，还不得不花钱叫拖车来帮忙挪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就有记者采访他，他就跟记者说呢，是在10月3号晚上的12点左右，他和朋友在贵州旅游，然后呢就开车准备去这个大方县，因为上了高速之前忘了加油了，然后呢途中呢这个油表就报警了，他勉强坚持的把车开进了黔西服务区。进了服务区之后呢，他就把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结果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这个燃油已经耗尽了，就是启动都启动不了了。他说我是自动挡的车啊，熄火之后呢 P 档被锁了，也没有办法手动推车。而且呢他说呢，距离加油站呢停车的这个位置实际上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我估计就是停在那个上厕所那旁边。大家其实去加过油都知道他那个停车位比较多嘛。他说我跟加油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啊，请他报备一下，我也可以签字按手印呢，希望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的汽油灌进我的油箱，然后呢发动起来我再开进加油站嘛。但是呢对方就不同意啊，说加油站规定不能卖散装油啊，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就违规了。他说他也不太好为难这个工作人员啊，后来呢就是也挺麻烦的啊，说什么他又打电话，他又找其他的司机求助，说看能不能这个解锁 P 档挪车然后也弄不了，然后呢其他司机还有主动给他搭电的也没成功啊。后来呢还找了什么保险公司，然后保险人员呢说高速路段不提供应急服务，
1: 因为保险公司一般都有一个服务叫送油嘛，你今年你买保险，你买保险的时候要有这一项
0: 哦，
1: 送油。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说你高速在高速路上就
0: 送不了，
1: 就送不了
0: 啊。所以就是最后呢没办法，他只能打那个高速救援电话救援车来了之后呢相当于就 直接把他的车就拖在了
1: 20米，
0: 拖了20米，然后叫拖车花了300多，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就特别的特别窘迫，
1: 嗯，
0: 非常憋屈，所以呢他就发了这么个帖子在网上去、
1: 嗯、
0: 去说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加油站还就是还出来有点说抱歉了，说是当天呢就一个人值班、
1: 嗯、
0: 而且呢说这个员工呢才入职了两个星期，就是属于新员工，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说是非常的抱歉啊，说其实呢这个加油站里是备有2个专用的油桶的，就是为了方便车主应急的、
1: 嗯、
0: 如果呢是在加油站2公里的范围之内缺油熄火呢，是可以找加油站借油桶加油之后归还的，但是呢当事人要签字，而且要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报备说明原因。
1: 嗯
0: 嗯，
1: 对，就是所以这件事上前后咱们就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一个是从车主的角度、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加油站角度，还有一个咱们公安管理部门啊，这三个方面各有得失，我觉得是。首先从车主角度讲，刚才很多这个网友也在讲了，他这个做的有做的对的地方，也有做的错的地方
0: 啊。
1: 错的地方，首先咱们说错的地方了，首先一个就是他看着基本没油了他还上高速啊，这个就是没
0: 油，而且他也不一脚油开到那个停叫啥加油的位置不就得了吗？他又中途又停了一下
1: 啊、又上个厕所啊、这个
0: 一念之差，
1: 这都是疏忽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个关键还有这技术也不纯熟，就关于这个就是车本身的这个自动挡的车呢大部分呢都有那种机械的解锁解那个P锁的、那个、
0: 他没找着
1: 啊、他又不会，因为他没、
0: 嗯、
1: 肯定买车以后就没看那个说明书，
0: 那说明书这么厚也、
1: 对也确实是很多人都
0: 应该问一下豆包、
1: 对对问豆包他这就是他技术不过关啊，当然这个是他的疏忽，但是他做对的地方是呢，他首先想到了到这个加油站去借油、
0: 嗯、
1: 这些都没问题，按道理就应该借的，
0: 嗯，
1: 那后来让他花这么多钱确实挺冤枉，这是从这个这个车主这个角度讲啊，
0: 嗯，
1: 另外从这个加油站这个角度讲呢，加油站确实是有规定是不准卖散装油的，这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公安而且是公安部门规定的、
0: 嗯、
1: 要不然就违法了，刚才我们说从防火到这个危险品储存等等这方面上都有这个必要，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人家是有应急措施的，就是咱们尽管有规定，但是人家也有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就是2公里之内、
0: 嗯、
1: 你只要有这个特殊需要，我们还是有网开一面的机会的，就是给你用专用的
0: 送油上去，
1: 专用的送油
0: 送
1: 上去，可以送、
0: 嗯、
1: 可以买啊、
0: 嗯、
1: 不过是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备案呐、啊、什么什么这个
0: 就反正就有点麻烦、
1: 就手续稍微繁琐一些，手续繁琐一些、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加油站本身来讲呢，就是你这个人又是一个新上任的啊，新手，而且晚上
0: 就差说是临时工，
1: 对，仅有他一个人上班，
0: 对，
1: 那这个人就是说，首先就是一个没经过培训，
0: 嗯，
1: 对吧？或者
0: 说培训没到位吧？
1: 培训没到位
0: 是
1: 第二个，培训没到位就罢了，他不掌握所有的这个规范常识，那就应该有个带班的还，还、
0: 嗯、
1: 有经验丰富的，是吧？
0: 嗯嗯，
1: 他就不具备单独。这个上班
0: 的能力，处理这个应急的这个能力，
1: 是吧？就是单独他一个人上班的能力他不具备，
0: 对对，
1: 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个加油站方面的，我觉得过失，包括很多提示啊什么的，你做的也不太对。你比方说你在门口应该贴上，比方说这个该散装油该怎么处理的一些规范，你要让这老百姓了解。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啊。
0: 嗯、
1: 那作为这次他们后来这个年也道歉了啊，但是道歉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因为这次这个车主损失350块钱呢，拖车费是吧？就20米拖车费350块钱，我觉着。这个加油站还有必要赔偿人家这个一点损失，
0: 嗯，
1: 对不对？因为这350完全因为你的这个执行政策不到位造成的，350块钱白花了，
0: 嗯，
1: 是吧？本来就是20米的事儿，
0: 嗯，
1: 就加一碗油的事儿，加一碗就刚才像那个这个车主说的，你加一碗油，哪怕加一点儿，他就能开到那个加油那个机器那儿，他就能加成了嘛。
0: 对，
1: 一点点事儿是一点点事儿，但是他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些疏忽或者不到位，
0: 嗯，
1: 造成了损失，所以他不光道歉。关于道歉那么简单，
0: 嗯，
1: 他还需要一个是加强自己员工的培训，另外在这件事上要给那个车主适当的赔偿，
0: 对
1: 啊，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给我们这些看新闻的人啊，
1: 嗯、
0: 一个也是普及了一个知识，
1: 对，
0: 就是如果下次到加油站，你的就是如果离加油站很近，
1: 嗯、
0: 然后你的车又没有油了，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新闻给加油站的人看，你看。 其实你们是有备用油的，是不是？你们是有那个桶的，你要是
1: 不知道，
0: 你问问老员工。
1: 对，就说明学的不到位啊。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从公安部门角度讲，公安部门制定好了一些门槛，但是公安部门自己本身没有说你不是几加油啊，他制定的一些门槛、一些标准，不针对任何人的。但是呢，你公安部门有这个制定这个标准的这个权利，但同时呢，您也有监督执行的权利。
0: 嗯。
1: 比方在这个咱们这底下这些加油站是不是有这个执行不到位的，比方这个加油站它就执行不到位，是吧？在执行过程当中过分教条，过分死板，
0: 嗯，
1: 对不对？没有达到那个咱们制定这个政策的这个初衷。
0: 而且他打那个高速的那个应急电话，人家也没告诉他说这个油站是可以送油的
1: 啊、对啊、没告诉他，
0: 明显可以不花这300多嘛。
1: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公安部门，我们管理部门吧，不光说公安部门的话，我们管理部门就有这个义务，就是在我们制定了很多政策这个措施之后，我们具体监督我们这些具体执行的这些部门是不是执行到位了。
0: 嗯，
1: 没有执行到位，我们要监督的完善。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公安部门以后需要做的事情。
0: 对对对，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支招啊，有朋友说，说这个把安全带放出来，然后绑在外面，直接拉出来就可以拖得动。就说那个就怎么把车给弄

0: 怎么解那个屁的啊，屁的。还有朋友说这个可以打电话给这个警察呀，说让警察帮忙送一下行不行呢？啊，就是得报警是吧，就是理论上就相当于就方法很多，还有说要是能打给机器人就好了。
1: 啊，那以后家油有没有可能有更完善的这个机器人送油服务啊？这个完全也可以畅想一下。还有说油桶可以，但是塑料桶是不能装的，是不安全的。油桶不就是塑料桶的一种？也有铁的，我原来准备了一个是铁的啊，铁皮的桶
0: 啊，自己准备油桶啊。
1: 我自己准备的，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不，我当时那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个他现在我才知道是必须要有人家的专用桶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如果是在深圳呢，你要拿桶装油的话，必须拿身份证到派出所备案，然后还要到油站去登记才能够加油。说这个报备好多年了啊，看来大家都干过这事儿啊。还有朋友说，加油站不是也有厕所吗？到了加油站就不能先加油再上厕所吗？就这个也是刚刚岳伟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本身当事人也确实考虑不够周全啊。还有朋友说，有钱赚
1: 谁会告诉你能省的情况呢？啊，就意思就是那个拖车也挣了一笔啊，是这个意思。对，但是咱们不至于阴谋论，
0: 也不能阴谋论，
1: 对，就是说这个加油站跟这个拖车公司还有什么勾连，那咱不至于。
0: 还有说以前保险是有送油的，他也报了，
1: 现在保险也
0: 没有覆盖到那个高速的
1: 高速上啊。

0: 还有朋友说现在保险没有送油了，前一段时间为了这个事儿还报过保险啊，大家都遇到过油箱见底的情况，就不能早点去加油吗？就我原来也是，就是他一亮灯就感觉特焦虑，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亮灯之后距离那个油箱见底还有一段时间，
1: 还有个六七十公里呢。
0: 对对对，然后你有时候开着开着就忘了，忘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还剩多少，就确实也经历过这个特别特别极端的情况。然后我朋友还曾经出现过，就是开在高速上开着开着，最后就是直接就开不动了，然后就是勉勉强强停到了应急车道，就真的就是说没就没，说停就停，就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商量可言。所以看了他那档子事儿之后，我后来我一直在想，哎呀，这个加油还真的不能等啊。有时候可能最近比如说这个油价又高高低低的，你又想能不能再撑一撑，是吧？撑到那个油价降了再去加，有时候这个不能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还有朋友说请几个人推车就可以，他说他推不动，
1: 这个闭锁不是锁上了吗？
0: 他锁上推不动，
1: 锁上了就推不动了，
0: 推不动啊。
1: 就关键刚才不是说他还有一个疏忽，就是他这个对这个闭锁的那个机械解读
0: 解锁他没搞清楚。
1: 没搞清楚，
0: 还有说这个液晶显示屏黄色油表标志还能开多远，没油就会自动熄火，但是那个呢不是特别的准确，
1: 一般亮红灯还能开六七十公里呢
0: 啊，也要看车
1: 啊，
0: 也分车型，
1: 对，
0: 也分车型，而且呢还分那个路况，你比如说堵车
1: 是，
0: 那可能它的耗油就比较高，你如果是高速这个开的比较快的情况，它可能也是那个风阻比较大的情况，它也是耗油量也会比较大啊，所以也不完全能够说这个看它那个标志，反正它亮了红灯呢，大家还是悠着点啊，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了再去加油嘛，对不对？那么我看看还有朋友说，高速拖车，这个拖车费就是还是有的挣，有人说哈，那，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另外一个话题。转的没关系，其实你。好，说到这个开车这个话题呢，最近又有一个上了热搜的事儿啊，这个还是我们江门的车主月 J 打头的啊，这个算是全网出圈了，就大家都知道月 J 是江门了啊，这月 J 2888T 啊，著名的奥迪车主啊，这位女士啊，这个是女车主啊，最近呢就到了这个河南洛阳，结果呢当地这个景区给他整了个专属车位啊，好家伙，给他围起来了，就是围了一圈重点保护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这辆车在网络上是一个很知名的网红车牌的车主，就是他名车。为什么名车呢？是因为他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我去翻了一下他自己发的啊，2024年10月底的时候，他一个人把几十辆车带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怎么回事呢？当时就上了新闻啊！怎么回事呢？他其实是听导航的，导航说让他前面有条小路拐进去，他就拐进去了。结果呢，当时他后面好几个车呢也跟着他一起拐进去了，都以为这条路是通的，谁知道他是第一个啊！他是第一个，开着开到断头路上去了。后面一看，全部是长条，几十辆车在屁股后边，他也没法掉头，就是整的后面也不知道这几十辆车是怎么一个一个的倒出去的，反正就是整的这个场面就是变成了非常尴尬的场面。他又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之后发在了自己的账号上，一下就火了。他这条视频当我看了一下，现在啊，我看了一下是2年前的视频嘛，现在是90多万的点赞，一炮成名，一战成名。然后而且他自从买了这辆车以后，特别喜欢在网上发他的这个车的一些情况。他就算这条视频不火，他之前那些视频也就是怎么说呢，初露端倪，经常被罚，就是那个罚单呢，他还展示给网友看，又被罚了，又被贴了那个罚单。然后呢，然后他这个就是把大家带沟里这个事儿之后呢，他还出现过什么呢？自己又撞了什么马路牙子啦，然后呢又开到哪个路上去了，反正就是他自己在那个自己的账号上不停的在更新，就是开车的窘境啊，反正一会儿被罚，一会儿撞车，一会儿这那的，就是车技确实是不行啊，
1: 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给他投保，
0: 哎，保险公司反正现在说其他人都是5000多，他就是直奔10000啊，就是这个保费特别高，而且说修车的钱呢已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辆车的这个车价的一半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网友呢在路上看见这台车，因为他自己不停的去拍自己的车牌嘛，所以很多人认识他这台车，然后拍到他这台车的网友呢会就是 哎，发现了这个这车出现了，赶紧的，就而且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这个狭路相逢，他在对面，然后这边这个车主就心慌，就担心他撞过来，然后每次都是那个拍视频的车主赶紧退让，就大家都挺怕他，都躲着他，所以他其实是在网上一个。就是叫网红车牌一点都不过分啊，然后他现在就是直接在那个河南呢，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预告的，说要去那个景区，所以那个景区呢早早的就
1: 如临大敌。
0: 景区工作人员说本来是想欢迎他的，但是其他人知道之后说担心，然后就给他围起来了，拿那个雪糕桶围了一圈，是这样。然后呢，但是现在呢，那个记者呢就说，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车主呢就说自己其实挺受困扰的，就是老有人
1: 也被网暴，
0: 老有人网暴他，说这个他停在哪儿，就有人打电话让他挪车，就是本来他停的是一个正常的位置，也让他挪，然后还有就是有人攻击他的长相的，因为他老露脸嘛，然后那个就有人攻击他的长相的啊，就反正也受这个困扰啊，就这么个事儿，结果就现在还上了热搜了，
1: 就是他现在就是网络上一个梗啊，就是这个就一次把人带坑里，就成为一个梗，
0: 对，
1: 就是他只要出现了，
0: 说他战绩可查，就经常这个叫什么，就是违规啊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我看也有网友觉得，为什么一个经常就是违法违规，或者说这个经常被贴罚单呐、经常这个跟人家刮碰啊这样的车。就是这个车主为什么好像有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这个感觉，就是他是一种特别开心呐、乐观的这种语气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就反复的去加深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就这个事儿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说既然你这个车技这么差，你就别开车了，对不对？你这要不然你就不适合开车，为什么这个居然还能这一直在路上行驶，就大家就是现在网友们有这样的疑惑，
1: 都在猜测，我也在猜测，
0: 你也在猜测，
1: 又不了解啊，不了解，咱不了解他，但是我猜测他可能就是吃这个互联网这碗饭的，反正是
0: 我也是发现了，反复炒作，
1: 正红反红都是红，是吧？这个叫这个被人家这个他通过这个
0: 方式，他还接广告呢，
1: 你看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0: 他还接广告，
1: 他就是还是为了流量，对不对？他自己通过这种反向操作。是不是就狗咬人人咬狗的问题吗？是吧？通过这次反向操作以后呢，它带来了它的流量。他如果不这样，也没人看他。
0: 对，
1: 你如果车技非常好的一个女司机，那大家有什么好看？
0: 就我就发现他老往那巷子里开，就是哪里难度高，他往哪里开。
1: 他到最后可能变成故意的了，是吧？刚开始啊，刚开始第一第两次可能真是水平不行，后来可能他有意识无意识的，我这一看没人关注的就玩两次这个，要不然也不至于开这么多年了，车技还这么差。
0: 两年多，
1: 而且他不是他天天在，他是一个职业，你看他天天他不是说嘛，又318又这个，
0: 对，
1: 他
0: 基本上
1: 都
0: 在路上
1: 啊，那这种两年多的水平早都磨出来了，是吧？他还天天出事儿，而且他连这个景区为什么给他重点防范起来了？景区不是也反映了，他这次来了以后，他又把很多车带着从前门带着后门多少几十公里，
0: 又把人带沟里去了，
1: 又把人带沟里了，就说明这个有时候说不定是故意的，
0: 就是你搞不清楚，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样的，
1: 这就说明。现在目前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生态啊，现在是有这么一种现象，提醒大家注意啊，不要认为很多东西红了就是香的，红了也可能是臭的，是吧？
0: 但当然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你见过车技最差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是吧？这种我们也确实是可以
1: 当个乐听听啊，
0: 也可以探讨一下，因为确实这个开车的技术有高低，有一些人开车他确实很稳啊，有些人开车很
1: 臭，确实天生他就不行啊，
0: 天生就不行。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们老板开车，就是特别冲。开着豪车，就是人家也不能开他的，就得他自己开。但是呢，就只要是坐他车的人呢，基本上都下了车之后就反胃、想吐，都是那种。但是呢，老板呢又特别爱开车，又不让其他人开，所以他就是很有时候私下吐槽一下也是有的啊。像这个开车不认识路的，这也很常见。
1: 对
0: 啊，开车不认识路这个还好像真的。是一种天生的，
1: 还不少见啊，对，
0: 而且还不容易改
1: 啊，对，
0: 而且他还听不懂导航，这个也
1: 听不懂导航，
0: 对，这也有，确实是有啊，这个，所以大家也可以也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或者说您是不是一个驾车高手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老司机啊，在我们听节目的时候，就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过来报道说经常听节目，但是很少在评论区出现，说日常都是开车听节目的。
1: 专业的，咱们的话说就是专业的开车。
0: 对对对对对，确实 是这个有的车开车的技术特别好的朋友也是有的，像我特别佩服那种就开了很多很多年车从来没有接过罚单的，这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因为就是不开车的时候，我原来没有考过驾照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不违规多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真正开过车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很难，有时候一不小心这个直走还是左转一个恍惚压线了，然后就被拍了啊！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是吧？就是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啊。大家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说一说。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在五点钟之后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啊说自己的父亲101岁，母亲106岁，父母爱吃肥肉啊，坚持劳动，自家炒菜一年四季都用猪油啊，这个事情呢就很多媒体都在转发哈，就是这个之前有的人会觉得说猪油这不能吃啊，这个就跟洪水猛兽一样啊，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是不是要改观一下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

0: 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我省主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全省的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亩以上，主产业的总产值达到500亿元，并从做大竹资源培育、加强竹加工、做优竹服务、开拓竹新业态四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竹产业体系，助力1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的竹林面积有792万亩，居全国第6，全省现有竹类企业1333家，已经形成了毛竹加工产区、麻竹笋产区等特色产业，去年竹产业产值超过250亿元，全国排名第7。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据各大航空公司最新的通知，从10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收取90元，比8月9月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涨10元。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晚上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

0: 春节期间了哈，
1: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 与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闻超广角这个时段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里依然是晨晨和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刚刚呢有朋友说说这个罚单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时段的时候跟大家在融媒直播间里聊了聊，就是自己被拍的惨痛经历。然后有朋友说，主持人被拍可以免责吗？想得美。我还不是那个给钱扣分啊，这个还有问我还有几分的，我没注意，反正够扣啊，这个12分还是够扣的。我其实刚刚说的这些违章的都是分好几年啊，分好几年，你基本上你被拍了一次之后，你下次就会特别小心嘛。像那个隧道是吧，你压线被拍过一次，下次再也不敢了，就这个很明确的，就是100%会警告你的。那你这个就基本上就一吃一堑长一智啊。还有朋友说，我已经连续4年没有罚单了。那你很厉害，那你很厉害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汕头什么路边停车要收费，广州一直收费啊。这个广州一直收费啊。然后还有说，摩托车红灯继续前行是常有的事儿。但红绿灯应该摩托车能管吗？
1: 也不行。那当然不行了。摩托车
0: 不能闯红绿灯，
1: 摩托车也是机动车
0: 啊。行，那因为有的地方是什么呢，像现在那个电机啊什么的，它有单独的灯
1: 啊。
0: 有的地方是有单独的灯的，就是那个电动车是看电动车的灯，然后那个叫什么机动车是看机动车的灯。
1: 对，因为电动车呢，它的管理它不属于这个机动车，所以它属于非机动车的管理，它单独一套管理方式。
0: 还有这个，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买了我们那个喷蚊子的，然后我说现在好像蚊子比较少，然后有朋友说广州还30多度，就是意思就是说蚊子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啊。这个蚊子现在我们都就是为什么采取的这个物理的杀蚊的方式，现在发现变多了的，就是那种用那个灯来去引诱它，啪啪啪的那种。为什么那个变多了？我估计可能也和这个有一些市民朋友们的这个投诉有关系。之前我们民生热线也接到好多市民的投诉，就说那个喷蚊子一大早轰隆轰隆的又吵，然后呢味道又大，啊等等等等。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优化了这个灭蚊的方式。还有朋友说，我10年来违停被罚了也就2-3单。那十年那不多，算好市民
1: 啊。
0: 那还是算是不错的，驾驶的习惯算是很不错的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哈，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很多媒体进行了这个报道啊，我们来看一看，是这样的哈，就是来自安徽的张女士呢，她说她这个照顾百岁父母已经十年了，现在呢她的父亲是101岁啊，母亲106岁，然后她透露了一个习惯，说什么呢，说她家炒菜呢一年四季都用猪油， 菜是自己种的，没有打过农药，老两口都爱吃肉啊。那最大的养生呢其实是劳动啊，他说生命在运动啊，父母如果能动的话都会干活，基本上不停歇。那到底这个有什么秘诀，他觉得就是顺着老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过日子就好了啊。那这个就是长寿老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呢，一直都是一个热点， 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到底长寿的秘诀是什么。那这个张女士她是透露了这个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浙江台州的一位老人呢，102岁，他呢是村里的这个老寿星啊，然后家人就说呢，除了前几年感冒去挂过点滴，这位百岁老人已经50多年没有踏入过医院的大门了。 这个金奶奶啊，她是金奶奶，一日三餐都不含糊，早餐呢是配这个肉包子啊，肉馅的水饺， 或者是馄饨，然后中午和晚上呢就换着花样去吃面或者是米饭啊，顿顿呢都要盛满一个中型的碗。然后他的儿媳说呢，说他对肉食最为热爱，尤其是油亮的猪脚，每顿必啃两三块，一天能吃下半斤。然后这个猪肉鱼肉也是餐桌上的常客啊，几乎餐餐不离荤腥。其实这两个都是，这两个例子都在说啥，就是
1: 老人家不能说因为感觉自己不消化就天天就不吃肉，
0: 对吧，我感觉是想说这个，
1: 因为以前呢咱们都说这个长寿呢最好是多吃素少吃肉，这两个例子正好是反例。
0: 然后有朋友说都100多岁了不慢慢过日子还怎样，你是懂抓重点的是吧，就其实这个长寿老人他们的这些
1: 习惯啊，就是大家也发现各不相同，就像我们之前有朋友说这属于是不能各立反推
0: 啊，
1: 对对没错，是这样。实际上就是关注这个话题的是不光是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全世界的这些科学家都在研究，可以讲就是在前些年是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关于长寿啊，因为他们研究世界全世界，你也比方说最老的那个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法国那个 那个老太太活了122岁，那是目前为止咱们世界就是吉尼斯公认的最长记录是122岁。咱们中国呢是以前也说过最老的那个，这不是那个新疆那个老太太活了135，但是那个咱中国以前的那个年代的出生，她
0: 靠回忆，没有具体的这个，就是靠自己说，就是你能不能证明自己是
1: 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出生的呢，就是他没有一个出生证明啊，
0: 所以直到现在大家也没公认。
1: 你比方广东说最老那个是120岁，原来我记得我们都报道过，就是那个咱们西樵山的佛山的西樵山的一个老太太活了120岁，那也没有证据，没有证件，但是这个都不说，说了不，但是共同就是研究这个事情的共同的一个科学家共同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呢，就四句话，叫什么低炎症， 低炎症，低这个叫低碳饮食，再加上广泛参与社会，然后持之以恒八九十年，这是这四句话。

0: 这是长寿的秘诀
1: 啊、哦。
0: 所以长寿就低炎症，就是说咱们现在一般理解的炎症，就是比方说这个你摔伤了或者牙疼，这叫急性炎症。还有一种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就比方说你的什么什么这个气管啊，不是这个血管已经硬化了、钙化了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甲状腺这有问题啊，这些都叫慢炎症。
1: 嗯、
0: 这个慢炎症，慢炎症这个东西呢，是人类衰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低炎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低碳。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人类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那种叫什么，什么什么
1: 精致碳水太多是吧？
0: 精致碳水太多，
1: 嗯，
0: 然后呢，造成那个细胞在分裂过程当中那个什么碳基呀、啊、什么东西呢？分裂太多，分裂太多以后对人生、对人的这个长寿是有影响的。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公认的，就是这个不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就是你不要脱离社会，
1: 精神世界也要丰富，
0: 精神世界挺丰富。你看这些人，你看他都一家子，他其乐融融。如果一个很孤僻的人，深山老林一个修道似的一个人，一般活的年龄反而不长啊。这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持之以恒。
1: 嗯，
0: 你不管什么健康的活动，你要持之以恒。当然，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低炎症里边呢，它还包括一个要适当运动。长期坚持那种专业运动人反而寿命不见得长，而这种就正常的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
1: 嗯、
0: 正常的劳动，你要他提到几个人都是你参加劳动，
1: 嗯，
0: 是正常的劳动，这种人反而时间长。
1: 嗯，
0: 所以呢
1: 就是有很多是农村的老人，他浇花啊，那个叫浇菜呀、
0: 哎、
1: 啊，出去劳动一下，摘个菜呀，
0: 摘个菜呀，对对，
1: 做做家务啊，
0: 对对对，
1: 这种其实也是
0: 打卫生，这
1: 劳动量也是够
0: 的啊。就是这样的生活的，它属于这个是公认的啊，世界公认的这些这个共同点。
1: 嗯，
0: 那非共同点，比方像这个吃大肉的，包括我没跟你说，我老说的，我外婆就是90多岁，就是在她那个年代算是很长寿的。
1: 嗯。
0: 娜娜就是那个、啊、特别爱吃肉
1: 啊
0: 啊，然后这个那活的时间很长，然后我还听说原来咱们也采访过很多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活了100多岁，烟不离手，
1: 嗯，
0: 原来都说抽烟这个影响健康，但是他人家一天的离不开烟、
1: 嗯，
0: 有的说喝酒不行，有的是大酒鬼，人家活的时间也很长、
1: 啊，
0: 那这个都是个例，
1: 都个例
0: 啊、共性的东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要啊、这个低盐，那么低碳、
1: 嗯，
0: 然后享受这个低炎症的生活，
1: 嗯、
0: 然后
1: 咱有听众说了，基因好是无疑的，就属于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影响一个人的长寿的，它除了基因之外，还有环境。
0: 环境。
1: 那刚刚这个岳伟老师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不顾我的生活习惯，那它属于是基因特别优异的。那如果说基因就普通啊，咱普普通通的，那就环境可能影响就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是环境。
0: 环境影响的方面
1: 啊，
0: 环境影响方面除了生物影响，然后就是社会因素。所以社会因素就是广交朋友，
1: 嗯
0: 啊，然后性格乐观，这个是。共同因素，就是所有这些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因素、
1: 嗯、
0: 就是性格非常乐观，
1: 嗯，
0: 积极的去参加社会活动。
1: 还有朋友说常吃肥肉有助于长寿吗？那这个结论就是、嗯、就是得不出这个结论、
0: 没有这结论、
1: 啊、只能说这个猪肉啊、就是这个常吃猪油，适量的吃猪油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至少
1: 只能是得出这个结论、
0: 对，至少颠覆了以前很相当长一段时间，刚才陈真也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 就大家觉得猪油这个是
0: 猪油对有害健康，
1: 哎
0: 啊，他这个
1: 觉得对身体这个百害无一利，
0: 百害无一利。
1: 但是后面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0: 对，最近几年又翻过来了，说吃适当的吃猪油还对人健康有益的。
1: 嗯，是，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哈、啊，就是长寿老人呢、啊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成为这个被营销的对象。
0: 嗯，
1: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长寿老人呢，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崇拜或者说尊敬啊，所以呢，我发现有一些人哈，他就利用这个去打造一些这个长寿老人的形象的这种内容，就是比如说让老人出镜，说这个老人已经多少多少高龄啦，怎么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人家呢，就你一搜，你会发现他的年龄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说他80多，一会儿说90多，再一会儿再发现。本来是92，结果哎，怎么再一搜，有的报道又说他95了，
0: 嗯，
1: 都是自媒体说的啊，就是他打造一个个人形象，把他年龄说的越高呢，好像可信度越高、
0: 啊，
1: 好像他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些东西呢更有说服力，
0: 对，
1: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割钱包、主要是这个问题，
0: 对
1: 吧？啊，就是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因为这种其实养生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视频很多，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有的人其实是年轻人扮成老年人。
0: 嗯，
1: 就是他现在有一些那个特效啊什么的，他故意把自己弄成一个老人家，然后呢，就好像他说的道理就更有说服力，就是

0: 他讲那种什么鸡汤类的那个，哎，那个受众很多，我一点开一看，哇，都是十万加，就是那个流量，可望不可及的流量。结果
1: 全靠吃老人的。对，
0: 然后我一看，这脸上怎么这特效怎么有时有时无的，但是很多人看不出来啊。我是能看出来啊，但是就是确实也是很羡慕他们的流量怎么那么高，就大家对于这一类，比如说老年人谈养生啊，老年人谈这个自己的什么习惯呐，这些也要加强这个分辨的能力。
1: 对，你不能全信。
0: 是是是，有朋友说吃猪油容易上火，是吗？那我倒没听说，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还有说这个猪肉吃了口臭，还有这种说法吗？这个好像真没觉得。还有这个朋友说餐饮饮什么饮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都说啥？ 病从口入嘛，
1: 对
0: 啊，而且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确实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直接的这个健康损害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和饮食有关系的新闻啊，就是最近呢有家长啊说自己的孩子因为长期吃这个饮鳕鱼，结果呢发现这孩子行为不是特别正常啊，就是有点呆滞啊什么的，结果到医院一查呢，发现这个血液当中的汞的含量超标。哦，
1: 啊，汞含量超标，然后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不少的这个家长们的共鸣啊，就是都发现有这个情况。那么在10月5号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人群食用深海鱼类的消费提示，这里面呢就专门提到了这个事情啊，说最近呢有婴幼儿因为食用饮鳕鱼引发的血汞异常，很多家长怀疑鱼还能不能吃， 应该怎么吃才能够避免这个重金属带来的危害的有关问题。那么这个相关研究员呢就说呢，这个海水鱼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呐等等等等啊，这个就说其实对于这个胎儿的脑部啊还有视网膜的发育啊这些
2: 是有好处的，尤其它深海鱼它里边那个欧米伽3，这个对于这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脑部，对，非常有益的。那现在他出了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原来我曾经看过这类似于这方面的文章，出吃鱼主要出在什么问题呢？包括它这个刚才讲的是汞中毒，饮鳕鱼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大型猛兽，在水里边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对，
1: 就是说食物链顶端，你记住三个词儿，三个字儿，大老猛，就是这三个啊，这三个这这这个这三种鱼一般要小心吃，所以大就是那个特别大的大鲸鱼、大鲨鱼，包括这个饮鳕鱼，它所谓这个饮鳕鱼就是学名是叫什么叫智利海鲈，智利海鲈，
0: 哦，
1: 这饮鳕鱼是学名是这个个儿非常大的，
0: 嗯嗯，
1: 饮鳕鱼包括那什么
0: 金枪鱼也不行，
1: 金枪啊，就是这种大型的鱼，越大的就是大， 在一个猛的，就是那种专门吃小鱼的那种，肉食性的，这种猛的鱼，然后在一个老的，就是时间越长的，比方这个鱼一长长几十年，这种就可怕。这三种鱼呢，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汞这种东西呢，大家可能知道，汞就是水银嘛，是吧？汞呢，在自然界，存在呢，它就是三种方式，一种就是叫有机物、有机汞、无机汞。 和汞，咱们说的水银就是汞，就是纯的自然，就是纯的这个金属汞。这个给大家稍微说一下，汞是自然界唯一的一个，就是在常温下是一个这个液体的金属，液金属咱们都是块的嘛，但是水银是个液体的金属。
0: 就我们打碎了那个水银的那个
1: 体温计，
0: 你会发现它是流动的。
1: 对，但是呢，它在自然界存在的方式呢，很少有这种纯汞的形式，就除了那个咱们水银那种，一般都是 有机物，有机物呢，它有机物和无机物，无机物呢，主要是什么火山爆发呀，什么什么煤，你在海底下不是还有那种

0: 被那浮游生物啊，生成了，然后小鱼把无脊生物吃了，大点鱼又把那小鱼吃了，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嘛，
1: 嗯，
0: 然后一层一层的叠加这个那个甲基汞，最后那个大鱼把最相对小点的鱼吃了，就是它身上积攒了，你想一层一层的这个甲基汞，
1: 所以说是食物链顶端嘛，
0: 顶端它进入那，而且它时间又长。他一弄弄个几十年，他活的时间长，
1: 嗯，
0: 别的鱼可能活几个月，活一年半年的，他活几十年，
1: 嗯，
0: 这种鱼呢，他身上就是积攒了很多很多这种甲基汞，
1: 甲基汞，
0: 而且这甲基汞呢，它这个就是衰期又很漫长，
1: 嗯，
0: 就是它不容易排出去，那大鱼这攒在身上，
1: 就攒在身上，
0: 而且它攒在身上呢，它又攒在肌肉里边，你不是说咱们弄那条鱼，咱们说把它内脏
1: 去掉，啊，把刺儿挑了什么的，
0: 刺儿去掉了，内脏去掉了没有用，它在肌肉里边
1: 啊，
0: 人一旦一吃那以后呢。它的传染方式又很奇怪，就是它是什么呢？这个能够渗透你人的那个人，比方说，为什么小孩吃了小孩容易汞中毒呢？小孩那个胎盘本来是保护的，对小孩有很大的保护的，但是这个甲基汞呢，它很容易能穿透那个胎盘，
1: 嗯，
0: 也能穿透人的，它能进脑子里，脑子里边有咱们有保护层的，它能很容易的穿透里边，所以呢，它能在你脑子里边影响你的脑神经，
1: 嗯，
0: 所以这种病很恐怖，就在
1: 这儿。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是吃长期吃了之后，孩子感觉呆呆的
0: 啊，呆呆就汞中毒了嘛，
1: 就脑子受影响，
0: 影响你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所以咱们在平时这不光是小孩的，尤其是小孩啊，小孩孕妇。尤其
1: 哺乳期妇女也是，
0: 嗯，尤其要注意吃这种，少吃这种大的。
1: 嗯，他这个说的是什么？避免长期高频次单一食用大型肉类，
0: 也是，就是偶然吃一次的
1: 叫做肉食性鱼类。
0: 对对，你不能老吃盯着。咱们现在人类就经常有，就哎说，比方说这个银鳕鱼对人小孩特别好，
1: 嗯，
0: 咱们以后家长拿来每天都在吃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危害挺大。如果你每周或者每个月吃一回，嗯，这个影响不大的
1: 啊。而且呢，说是可以选用那个三文鱼啊。还有这个是青吗？青鱼是吧？这个是应该是啊，就是这种呢，属于是就没那么大。
0: 对，小鱼小点的，
1: 嗯，
0: 小点的，然后又不以吃小鱼为生的那种鱼，那是最，
1: 嗯，
0: 这种鱼一般这个汞含量是比较低的。
1: 嗯，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这个避免长期食用大型肉食性鱼类，
0: 鱼啊，
1: 这个就是明确提到了啊，
0: 嗯，
1: 这个婴幼儿还有这个怀孕的孕妇，哺乳期妇女，这个都是要慎食，
0: 嗯，
1: 啊，这个已经写入到了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指消费提示里，
0: 嗯嗯，
1: 啊，那就说明它有比较明确的一个研究成果了啊，
0: 嗯，
1: 那大家还是要这个要小心啊。嗯，还有朋友说市面上有一些鳕鱼是什么鱿鱼冒充的，
0: 哦，对，假的，是市
1: 假的鳕鱼，
0: 是
1: 说这个
0: 鳕鱼
1: 啊，说铁类有大量的这个蜡质，人类也无法消化吸收，
0: 嗯
1: 嗯，就各有各的问题是吧，
0: 嗯。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讲呢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稍后呢晨晨和大家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今天上热搜的话题，说上班会使人变丑吗？这一个打了个问号啊。说这个浙江28岁的女孩新入职场3个月出现了怪症状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留言互动，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应急常识小贴士。
1: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带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啊。刚刚已经有朋友看见我这个前面放着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百雀羚的罐子，还以为是道具啊，其实不是，到手就是一个大罐子啊，这个无敌大的，像有点像那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月饼盒子啊，那个金属盒子啊，一个超级大的这个罐子啊，这个罐子里面呢有这个百雀羚经典的小的那个金属的那个面霜，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小蓝罐是吧，那个面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啫喱，那啫喱我刚想说怎么一点不香呢，哦，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啫喱是涂嘴的，可以啊，可以涂嘴，可以涂脸啊，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就是防止上妆卡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像这个手脚干裂啊等等啊，它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绵羊油的那个油膏，还有一个凡士林的保湿润肤霜，就这个是可以涂身上可以涂脸上的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就是这么多加在一块，一共是里面有五个商品啊，一个是小蓝罐，一个是绵羊油膏，还有一个润肤霜，再加上一个甘油一号，里面含维 C 的，还有一个经典的这个铁盒，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大铁盒加一块，原价是69，今天直播价49块钱啊。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下单一号链接啊。这天气转干燥了啊，朋友们护肤护起来啊，这个很好，我待会儿就来下单。二号链接也是百雀羚的啊，那个呢就是一个百雀羚的爆款的一个这个也是护肤的。啊，这个就是大家也可以下去看一看详情啊，我就不仔细介绍了。好，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上班使人变丑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呢是浙江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到底是不是会变丑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啊。浙江中医大二院就是相关的医生呢就说呢，说上班使人变丑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办公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医生是咋说啊。他说呢，前不久呢他在门诊做护肤的一个28岁的小姑娘就跟他说呢，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的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但是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啊，比如说入职才3个月就常常出现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这些症状，导致专注力大幅下降。而且蹊跷的是呢，同一个工区有不少同事也出现了类似的不适，而且症状到了每天下午2点钟之后明显加重，可以下班回到家啊，这个就可是呢下班回到家呢1到2个小时之内头痛眼干的情况就会自行缓解。这也是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就是一到上班就出问题，一下班就没事了是吧。然后呢说这医生就说他门诊还有一位35岁的员工就是男性员工啊，他所在的这个咨询公司呢这个新的办公室装修完才1个星期就匆忙入住，原先没有过敏史，陆续的他就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鼻子眼睛干燥，到周末休息的时候皮肤就好了啊，一回到办公室就复发了啊。说不少同事呢也同步出现了这个咽喉难受啊、头痛啊、头晕啊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办公室的问题啊，就是办公室的问题。医生说这个属于叫什么呢，有个专业名词啊，叫病态建筑综合征，英文的简称叫 SBS 啊，是典型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就正式定义了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英文名就是 SBS。然后呢，它呢是指什么呢？在特定的建筑物里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的非特异性的症状。啊，所以上班会变丑是不是真实存在呢？是有可能存在啊。这四大特征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招。进入楼宇之后，快速产生不适感，就是一进去就感觉不舒服。同一个空间，大家集体中招，离开建筑几个小时之后，明显缓解。
由多重污染叠加，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情况啊，你很难去锁定单一源头。你比如说哈，这个世卫组织数据说呢，室内空气污染每年造成320万人过早死亡。这个一般来讲，像这种综合征哈，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呢，你比如说像皮肤瘙痒、泛红啊，眼鼻喉刺激，还有头痛、疲惫啊、注意力涣散这类全身的反应。那有很多研究都显示呢，说办公室里藏着不少皮肤的隐形损害因素。你比如说空调常年运转，室内的湿度会压到30%-40%，低于皮肤适宜的情况。我们皮肤的适宜的情况是50%-60%啊。还有呢，就是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呢，皮肤的屏障会受损啊，就会出现紧绷啊、起皮呀 还会出现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皮肤呢会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自救。另外呢，还有这个频繁的温差呀，也会折腾这个皮肤啊。你比如说夏天从高温的室外到低温的办公室，冬天在暖气房里和户外来回切换，这皮肤反反复复的就是收缩呀、扩张啊，敏感肌就会泛红，红血丝就会加重，皮肤的耐受能力随之降低。再加上呢，办公室的这个空间呢，一般来讲都是不太通风的啊，灰尘、皮屑、PM2.5，还有这个打印机的粉末漂浮在空气当中，附着着面部堵塞毛孔，长期这样呢，就容易产生闭口。哎呀，听着我都感觉，还好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子办公设备啊，这好久没打印了啊，可以减轻一下办公室的这个灰尘。

好，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呢？你像空调的这个滤网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办公室有没有去洗过，吹出来的风有可能是会夹带各种细菌和病毒啊，也会刺激这个皮肤和呼吸道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这个蓝光虽然不会直接晒黑，但是会加重皮肤的氧化，诱发暗沉和色素的沉着，再加上久坐不动。经常忘喝水啊，身体里的这个血液循环也会放缓，皮肤的供血就会变差，再加上熬夜睡眠不足，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整个人就会显而易见的暗黄无光。哎呀，这个调整一下心态吧啊，对不对？调整一下心态。那很多人说啊，这个皮肤变差，头晕，是自己的体质差，什么工作太累啊，实际上呢，这个办公环境的这种变化哈，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啊。医生呢就提醒大家，条件允许的时候，定时开窗通风，每次啊15到30分钟。另外呢，提醒物业定期的去清洗一下空调的滤网管道，工位可以放一些小型的加湿器，保持室内温度湿度的这个和属于这个适宜的状态。啊，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走动一下，到楼道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有朋友说，有可能是由于办公室装修的污染啊，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不是说上班让人有自信会变美吗？那就看看哪个因素在你的身上作用比较多了，是吧？就是两边互搏一下。那毕竟这个影响人的状态的因素有很多哈，刚刚说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还有说这个牛奶啊，还有好几个朋友问牛奶的啊，牛奶牛还没有产出来啊，暂时没有牛奶，丰田的69.9块的牛奶还没有上。如果是到货了，我会提醒大家啊，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这个我家的牛奶还好，之前囤的多哈，也接近断货了。然后有朋友说，哎呀，来晚了，忘记今天开播了啊，没关系啊，明天还有啊，明天我们的节目是4点到6点，好吧，明天还有一天。另外还有朋友说，只要到了工位就浑身难受不得劲儿，每次到了出粮的时候就浑身带劲儿，感觉能背着我家的牛翻三亩地。你家，嗯，行，好嘞，这个画面感啊很强啊。

还有朋友说牛奶刚卖完共25单，那就是你抢到了是吧，可能是其他节目的时候正好能上架，我们上不了啊。然后这个也有不少朋友在下单其他的商品，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爆款啊，比如说这个三只松鼠的核桃糕啊，是吧，这个梅州的蜜柚啊，还有酱牛肉啊，啊99.95元的酱牛肉啊，草原生产的酱牛肉，这些都在下方啊，大家可以去逛一下。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我们广东的四种明珠。哎，这个上就是我们在放假之前讲了那个广东的四大名鸡，大家记不记得？哎，后面那个短视频啊就是爆了啊，在网上那条短视频的切条有单是视频号的那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就有转发，就超过了16000啊，转发超了16000，就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鸡的品种这么感兴趣吗？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啊，就关于广东的四大名猪啊，这个猪啊，猪的品种啊，我们广东也有四种这个进了国家保护名录的猪。那这个猪呢，其实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讲呢，它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烹饪的这个菜品是非常多啊。你比如说叉烧，对吧，叉烧就是我们广东的啊，这个要用猪肉做的。还有什么烤乳猪，对吧，还有龙江猪脚饭啊，还有这个客家的这个扣肉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要用猪肉来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广东的四大著名的猪类啊。那么其中有一种呢，已经是列入了到了这个濒危的品种啊啊，大家能说出几个，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如果

第一种呢叫大花白珠啊，这种珠呢原产于珠三角，现在呢主要是分布在粤中、粤北。历史上呢是中原地区的人民大规模南迁的时候啊，把中原的珠种带到了南方，和当地的猪杂交，并且长期选育而成。这种猪的特点呢，就是好养活，长得很快，性子也比较的温顺，生崽能力强。啊，这听起来哪哪都是优点呢。啊，这个肉也是吃起来呢比较的细嫩鲜甜啊，这个就是大花白猪的一个特点。第二种呢是两广小花猪，又叫广东小耳花猪啊，这个是广东饲养量最大的地方猪种，原产地在粤西、西江以南一带。它的特点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背部呢是有点凹下去的啊。哎，这个我在宠物店见过。在宠物店见过，而且我当时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它缺钙导致的，怎么那个猪的背老往下凹下去哈、啊、我一直觉得是不是那个宠物店虐待那个小猪啊。啊，现在看来它的品种就是这样的啊。那宠物店的那个猪呢，它一般是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都是小猪，然后养大了就不见了。就又来一波小猪啊，然后就是小朋友还得花钱买那个菜叶子去喂它，是吧？大家有没有见过啊？这种就叫广东小耳花猪，它呢不挑饲料啊，就是确实是很好养活，而且呢它的那个小耳朵呢是有点那个直直竖起来的啊，身体短短矮矮的，圆圆滚滚的，非常的可爱啊，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到的那种什么小花猪跳水啊，类似于这样的啊，这个其实都是这种叫两广小花猪。第三种呢是蓝塘猪，以前呢叫芙蓉猪，核心的产地呢就在河源紫金蓝塘镇。这种猪呢，它的体型啊，不大不小，然后呢额头上呢是带着特色的褶皱，黑白毛色分界整整齐齐，早在1978年就进入到了国家级保护名录，是保存的很好的老牌的广东土猪啊。我不知道我在河源吃到的是不是这种猪啊，就是在河源的那个街头啊，吃他们的那个土猪肉汤啊，哎呀，太香了，真的太香了。那个店其实很简陋啊，很简陋的一个路边的店，就简简单单的一个猪肉汤啊，香成那样，我当时我都就被震惊到，就是怎么能这么香呢？简简单单的，就是之前给我的感觉哈，你要做个猪肉，你至少你得烹饪起来会比较的复杂，或者是你得加很多佐料，但它没有，就是煲的一碗清汤啊，猪肉煲的清汤居然如此好喝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就是蓝塘猪做的。

啊，但反正是在河源吃的。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已经濒危的一种广东的土猪啊，叫粤东土猪，粤东黑猪啊，叫粤东黑猪，它有个外号叫河虾头，因为它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它的头长得有点像那个河虾是吧，所以叫它河虾头啊，肉质很鲜美啊，抗腻性很强，口感呢非常的出众啊，曾经呢也是出口的啊，斩获国际肉猪的金像奖，过去呢常常是用来做烤乳猪，那怎么就濒危了呢？很简单啊，因为它长得特别慢，就是很好吃，但长得很慢，生长的速度很慢，繁殖的成本又比较高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嘛，那个小花白猪它繁殖的快嘛，长得又快嘛，但这个粤东黑猪呢它长得慢啊，这个生娃呢生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后面就没有什么人养它了，那数量就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濒危地方猪种了啊。那我也看到这个网上有些报道啊，说像华农的这些科研团队啊现在就是要通过克隆技术来去保育这种叫粤东黑猪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曾经很辉煌的一种猪种啊。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四种猪呢，它们都已经被选入到了国家级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啊，所以呢这个粤东黑猪我相信啊未来它的这个随着保育工作的进展啊，应该会数量呢会有所回升哈。刚刚说到的这四种广东的本土明珠都是代代选育留下来的珍贵的种质资源，也是粤菜美味背后的这个宝藏食材啊，不知道大家认得几种呢？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明天的傍晚4点到6点我们不见不散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在明天也会进行视频直播，明天见啦，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

0: 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6666，0208349666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新闻快报。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我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2026至2030年， 明确到2030年全省的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亩以上，竹产业的总产值达到500亿元，并从做大竹资源培育、加强竹加工、做优竹服务、开拓竹新业态四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竹产业体系，助力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的 竹林面积有792万亩，居全国第六。全省现有竹类企业1333家，已经形成了毛竹加工产区、麻竹笋产区等特色产业，去年竹产业产值超过250亿元，全国排名第七。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初步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9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和8.9%，其中接待入粤的游客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根据商务部全国内贸监测数据，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广东省零售销售额、餐饮营业额合计同比分别增长9%。广东省商业新地标和重点步行街商圈人气满满，新老商圈联动发力，消费热度全面升温。 10月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款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同比增长24%，创了历年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 今天记者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年国庆七天假期，琼州海峡客滚船累计运送旅客 62.05万人次， 车辆 15.59万台， 其中运送新能源车辆 37121台， 假期过海出行需求旺盛，客流呈现了双向高峰。 1号是出行高峰， 单日运送旅客 11.3万， 6号迎来了返程高峰， 单日运送旅客 10.5万。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1号到7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亿人， 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平均增长 0.6%。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日均 220.9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 达到了 239.7万人次。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 今年1到8月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 20727.72亿元，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 15504.14亿元。 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 10月15号到10月24号， 预报名时间10月9号到10月12号， 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每天9点到22点。 根据各大航空公司最新的通知， 从10月10号开始，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收取90元，比8月9月涨20元。

0: 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八九月份涨了1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
2: 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采访的活动
3: 啊。哎，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
2: 叫哏儿都。
3: 特别有
2: 梗儿、
3: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2: 对，
3: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2: 煎饼果子，
3: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2: 包子没吃，很可惜。
3: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2: 啊，没吃，
3: 我也没吃。
2: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3: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梗儿菜之类的，
2: 对，
3: 啊、
2: 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3: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你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2: 嗯，
3: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2: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3: 哦、
2: 不够地道。
3: 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2: 是的，
3: 是，
2: 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那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3: 对，
2: 没有萝卜。
3: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2: 对，
3: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2: 是，
3: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2: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3: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2: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6: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7: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8: 主播在路上，那刘洪呢？此刻在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园，我在天津。现在我在的这个展位呢是非遗库绢。那在我身边的这位，请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9: 啊，您好，我是库绢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代表人、传承人。然后是库绢是来自于宫廷，服务于宫廷的书画用绢，皇帝皇后写字画画的一个载体。然后现在呢，把大家要之前把大家这些大的这个展品给现在做成一种小的品，可以戴在身上，可以挂在家里，可以摆在书房，美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小愿望。
8: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制作的工艺是怎么样？
9: 制作工艺它就是用它的材质是丝织物，用丝然后变成了，然后再托于纸上，然后脱表完之后，经过33道大小工序，变成了库绢的本质。然后在上面用金银去描绘龙凤吉祥的一些祥云的这些图案。
8: 我看有大的尺寸，也有小的尺寸啊。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幅有龙的这个纹样的库绢，它制作起来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呢？
9: 这一幅从开始制作到完成需要半年的时间。
8: 这么久？
9: 对，因为您所见到的所有的颜料都是用金和银去研磨好之后去手画上去的，都是手写手表手做，这些从丝到成库卷的本质是经过33道工序，基本上就是3个多月，然后老师们从画开始到完成装裱的话一共经过是半年。
8: 那从工艺上来说最难的步骤是哪一步？
9: 最难的步骤是调颜料和磨样。我们家所用的所有颜料都是矿物质颜料，您所见到的红，您所到的金，所见到的银，五彩这些东西都是矿物质颜料，它大小工艺都很繁琐，然后有撒金的部分，有制作的部分，有，因为这些库卷基本上我们都会在那个夏天完成，因为冬天的话会那边它干不透，希望它需要去装裱到那个墙上，让它干透了之后，它就具有延年性，然后是易疏血，然后防虫蛀。
8: 它的这个寓意都是比较吉祥的，是吗？
9: 吉祥，因为它出自于故宫，然后来自于天津。天津为什么？因为溥仪在天津，他在张园、静园住过。虽然他落寞了，但是他的家底儿很厚。他所有按咱们现在的现代人俗语，他的伴手礼都是库卷。
8: 古代的时候都是进贡到宫廷里面去的。
9: 库字的代表就是造办处，它的我们家的材质就是绢，就是它的材质，所以说属于那种高端的定制品。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的美。
8: 那在现今的话，想要更加迎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我们做了哪些改良和突破呢？
9: 一些改良就是说它从大的定制版之后大家可能接受不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些推广品的一个小品，可以戴在手机上，可以戴在身上，也可以挂在家里，也可以摆在家里，这种小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小愿望。
8: 好的，谢谢您。
9: 谢谢。

0: 自由四赛，主播在路上。
1: 您这个是哪一个中药液化是吧？
2: 大家好，我叫蒋希，是希瑞轩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非遗中药液化的创始人。我们是在原有的非遗基础上做了一个创新，它的全称呢叫做非遗中药液化制作技术。我们给它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叶脉书签儿，自己处理过叶子，或许就是直接不剔除叶肉的，也有剔除叶肉只剩叶脉的，但是我们都保存不了太长的时间。那我们现在通过中药的配方去煮了这个叶子，通过13味中药、14天的中药配伍，实现了这个叶子。我这么一直在家去拿着，软的，它不会碎，不会脆，不易生虫，不会起皱，恒久如新。而且我可以在上面去贴金箔或者手绘，它可以时间一直这么晾着都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效果。像您看的这个马，这是学习强国上面的 APP 上面在售的产品。然后像这几幅五大道呀，这是五文化街呀，世纪中国，包括天津音乐厅啊，包括天津的一些天津话，天津的一些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都是我们给天津在做的。这些产品是在天津的五大道游客中心的 C 位，上面叫天津历史名人，底下就是我们这些产品在售的。然后像这些个作品，就是像银杏叶，这北京的，我们用当地的叶子做当地的景，我们取名叫叶叶叶叶。第一个叶是我们讲的叫它是真实的树叶，第二个是因为它每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送你一片叶子，证明你是我心中的独一无二。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们在每片叶子的背后增加一块芯片，这个叶子都是600年以上古树的叶子。
1: 所有的叶子都是600年以上古树的叶子。
2: 您看到这里边，这个是我拿来做的一个样品哈。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叶子，像比如宗教场所，我们也有做呀。宗教场所的叶子其实都是有叫加持力的，或者说我们都有纪念意义、历史特殊的历史寓意的。那么我们拿它做成一物一码。那这片叶子就是北京的八大处千年古刹的这个今年2026年的第几片叶子，1万片当中第几片，手机靠近之后直接就能扫得出来。那么这个产品是我们今天给中央财经大学做的一个学院，
1: 等于是这片叶子的身份证。
2: 对，它这片叶子呢，我们拿它就当时做的是那个玉兰叶，我们做成了这个中央财经大学的 logo， 作为录取通知书的伴手礼。就是你手机靠 NFC 靠近之后，它直接能弹出来三个按钮，叫做进入学校官网、进入学院官网、进入校友交流小程序。那他的社交就通过一片叶子就可以了，因为每个学生都是学校的一片树叶。那么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扫二维码就是某某同学挂上学号，欢迎你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员，那这里面就不一样了。然后第二个叶呢，我们刚才讲到叫工匠精神，就是我刚才说的，每一片叶都是由13味中药、14天的中药炮制做出来的，它可以实现这些功能。我们像处理不同的叶型，我们用的中药配方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本科是学中医的，我是天津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的。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基于天津这样去做出来的，然后走向了全国各个景区。北京，像北京来说，北京的大80%的知名景区，像故宫啊、天坛呐、啊、颐和园呐、啊、恭王府呀、啊，然后像这都是有的。像天津这边基本上都全覆盖。我们在全国各个省份，包括像寺庙、道观、知名就省会的知名景区，我们都是有合作。我们用他们当地景区里的叶子做当地的景。比如说我们也是大运河文化，从大运河从南到北所有的省份，我们每用不同的那个从南到北的树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这样去合作。照这个叶呢，代表的就是学业有成、基业恒兴、安居乐业、事业有成这样的。那么像这个叶就是业胜利的寓意，所以说我们给取名叫业业业业，也让我的公司带来成为了不仅是天津礼物，也是北京文创百强企业。
1: 那这个叶子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2: 只保存
1: 一直可以保存。
2: 我用它这个框只是为了让它立起来，但实际上我可以做成这个手机贴的形式，像做成这种冰箱贴的这种形式，像这种小卡牌车钥匙链的形式，包括像这种就是书签的形式，还有我们还有几千种的形式图案上，我每一个都有版权。像这种就是它可以一直这么放着没有关系，
1: 而且每一片叶子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有它的这种独一无二性。
2: 是的，要的就是独一无二，所以说证明你是我心中的独一无二嘛。
1: 它这个是会弄成不同的颜色是吗？
2: 是这样，你看到的黄色是纯在我们中药处理过的叶子上贴了纯手工贴的纯金金箔，这是纯金金箔做的，之后我们又增加一个工艺做了彩箔。如果说它不通过中药处理，你只能往上画画，颜料也还会漏下去。但是像这种我们做完之后，它的颜料是不会漏下去的，金箔你还有是会浮在上面的。我们的金箔都是用食用级的金箔。
1: 但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怎么实现量产，因为树叶本来就很脆弱啊。
2: 来跟你讲一下，现在其实我的说你可以叫他员工，也可以叫他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有4万人不止， 怎么做，就是我是非遗传承人嘛，那么我有义务去传承这项工艺。那么我的学员们跟我来学，比如宝妈大学生，因为我现在跟国内大部分大流量的景区合作，你看像北京一个故宫一年5000万人的流量，一个恭王府一个天坛一年是2000万人的流量，那么我跟他们合作之后，我们用他们当地的这景区里的叶子去做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有销量的，所以说我的学生们就可以接我活儿，我有耗材包，我有研学包，而且现在像妇联啊，包括像少年宫啊，包括像一些学校呀、中小学生啊，他们都是在跟我有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批量去做这事儿。那么跟我学习之后，我会教他做不同的这些个图案，而每一个图案都是由我亲手设计的。
1: 在网络上大家要搜什么能够买到？
2: 直接在我们合作的景区的小程序官网上可以搜得到的，我们自己也是有小程序的。
1: 名称是什么？
2: 叫希瑞玄堂。
1: 希瑞
2: 三个字是玄之又玄的玄。哦，
1: 希瑞玄堂，大家搜索一下希瑞玄堂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非遗重要液化了。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3: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3: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4: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3: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4: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3: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4: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3: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5: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秋冬温差大，流感进入高发期，普通感冒多以鼻塞、流涕、咽痒、清咳为主，发热少。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常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乏力，可并发肺炎、心肌炎。预防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最有效，老人、儿童、孕妇、慢病患者优先。同时规律作息，戴口罩，勤洗手，少去密闭人群场所。自行买药要防成瘾风险，含伪麻黄碱感冒药过量可中毒成瘾。优美沙芬自2024年7月1号起列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可致心快幻觉，含可待因止咳水，属管制精神药品，长期滥用致依赖、低钾、骨质疏松。用药严格按说明书和医嘱，不重复，不多种感冒止咳药混用。服后若出现幻觉、意识异常，立即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

0: 城，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7: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
17: 位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王天玉指出，
2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昆明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 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增城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 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和中秋节假期叠加，客流大幅增加。1到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增长9.9%，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客流主要是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流为辅，呈现了双向交织、集中出行的特点。前期以出行为主，后期则以返程客流为主。今天返程的客流仍然较大，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38.8万人次。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边检总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26.7万人次，日均90万，较去年增长8%。单日客流的峰值出现在10月3号，达99.2万人次。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过4%，到了每桶104.26美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Hello， 19:08，欢迎大家又收听到节后回来的第一场《月享生活派派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准时收听啊！虽然我们的声音已经不陌生了，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陪大家度过几天的这个假期了，但是呢，作为我们正经的节目啊，不是正经的节目，正常的节目啊，哪个节目不正经啊？
0: 我突然猛地回想，我们到底有多不正经？一直以来，
1: 正常的节目时段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吧，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跟浩哥两个人搭档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
0: 今天爽姐的声音还是有点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前几句卡痰了
1: 啊，卡痰了，怎么回事呢？
0: 那因为刚才又嘴馋了
1: 啊，嘴馋了，
0: 没办法，
1: 你给压上韵了。
0: 那必须的。
1: 对， 为什么嘴馋呢？因为那个我们给了个样品，给了一个麻辣鸡丁，替大家先尝了一下。
0: 我连它的全貌都没见过，
1: 还挺好吃的。
0: 一上来就只剩个包装了，
1: 只剩下它的残骸，
0: 只剩下一个残骸。OK，
1: 还不错啊，
0: 也证明它的好吃。如果一直放在那里半天无人问津，那就证明它不咋地。
1: 但是我估计好像现在还没上这个链接吧？应该还没有链接。
0: 那你这是抢先版中的抢先版呢？
1: 对先替大家尝尝它的口味。
0: OK， 都是先行者，敢于第一个吃麻辣鸡丁的人。
1: 是的
0: okay，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让我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朋友们已经准时的在直播间打卡了呢？你看有抖音这边老赵、广播通，还有驿站啊，说我真幽默。谢谢
0: 你这老赵一出来我以为是哪个老朋友了
1: 老赵他的名字叫做老赵
0: 咱们这节目要是如果还能再持续个5年10年，可能一上来我是老杨，我是老李
1: 老爽
0: 对，老爽OK， 就开始了
1: 说今天是寒露啊，是个大好日子每天都是个好日子，
0: 就是但只不过也是伴随着这样的节气的到来吧，我们大广东的天气慢慢会有所变化了，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就热到发昏的热到这个整个人烦躁的热到没有空调冷饮就过不下去的，
1: 是的
0: 那个日子。
1: 最近的这个天气还是很舒适的这个小太阳一出来还挺暖和然后太阳落山了还挺凉爽
0: 小爽子还挺美丽拍了一下合照还挺不错还挺好看
1: 小耗子
0: 这个一下就推荐了对，小爽子和小耗子
1: 小爽子和小耗子
0: OK 反正就是天天都是好天气吧虽然说大家可能一不小心又离开了这个国庆漫长的假期肯定诸多不适应周身唔聚财，
1: 周身唔聚财，
0: 对，周身唔聚财就是假期综合症嘛
1: 对，
0: 肯定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去调节过来真的一大早就各个清一色的朋友圈都说不想上班为什么我起床了什么命运的闹钟又把我给叫醒了
1: 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在工位上另一个在假期里
0: OK 那个是魂穿的我灵魂
1: 穿的我
0: 还在祖国大好河山上飘荡中
1: 对
0: 人已然在键盘前吧哒哒哒打字了OK， 那么反正谢谢大家这个多多支持，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抖音和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咱俩再次来到这个节后第一个寒露的节气跟大家插科打诨了。
1: 是的也来看看我们视频号这边都有哪些朋友来到了。看看都是一些老朋友啦瘦瘦俊胜奋进的野马笑看天下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记得要给我们直播间点赞还有朋友说小爽子加了2天班辛苦了小耗子你去哪儿了
0: 你看这些典型就是你
1: 的只看我不看
0: 你对只看你的对我的行程是一点儿
1: 一无所知
0: 一无所知不解释了
1: 浩哥也值班了一天呀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
0: 对因为我是假期的中段就是大家玩的最乐乎的时候
1: 最嗨的时候
0: 最嗨的时候OK
1: 那个时候不会特意的来关注我们有没有直播吧应该
0: 但是你没有感觉就是哪怕是假期过程中还愿意这样一直守着你的还真的挺感动的
1: 当然
0: 对一直哪怕
1: 就是我一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直播间里面全都是我老朋友的身影然后大家都来跟我聊天互动但是也知道这个国庆特别节目我有在很控制自己的这种就是互动的情况
0: 怎么说 你还想
1: 就是基本上
0: 盈眶一下、啊、
1: 没有，基本上没有怎么互动嘛、啊、所以大家就是主打陪伴，
0: 主打陪伴，
1: 不是像我们晚上的节目、嗯、因为我怕他国庆期间会有监管，所以就说话很小心翼翼、
0: 嗯 okay、
1: 然后我们晚上的节目呢就是浩哥来主导的话我就可以随便乱说、
0: 啊、
1: 不行就当
0: 不
1: 见、
0: 啊、这样子的吗这个不是这个小心翼翼说话的小爽子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什么状况、
1: 啊、是吧、
0: 啊、
1: 就感觉我一般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0: 你看都撸起袖子
1: 来吧，
0: 直接就说了，
1: 开整吧朋友们，
0: 开玩笑，很小心翼翼，大家好我是李爽、
1: 我是
0: 这种吗，
1: 我都说的什么，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
0: 啊、
1: 李爽，
0: 哎 呦、啊、你这直接心新闻腔都出来了，
1: 对，我都这么说了，
0: 我的乖乖 OK 啊，反正也是一个不同的面貌但不管怎么样吧，啊，我们同一个主播台不管以任何的主题任何的方式那还是咱们俩啊，所以支持呢还是继续支持下去、
1: 嗯、
0: 对吧，该点赞还是得多多点赞的，
1: 是的，
0: 嗯嗯，反正以后后面，但是一说我刚想说后面如果还有假期还有加班的话说不定还会见到咱们，但是我突然想了一下今年已经没有假期了，
1: 没有了
0: 哦突然想了一下，
1: 再有假期就是27年了，
0: 又到27年再见了，哎呀没有办法，
1: 再一个假期就是27年的1号、嗯
0: 元
1: 旦
0: 了，元旦，
1: 元旦
0: 了，两三天不痛不痒，哎，忽略不计，
1: 一天啊，
0: 一天，
1: 也就休一天
0: 啊，再加个什么周六日，
1: 对，
0: 是我们本该有的，
1: 是的，
0: 那不就等于没有吗？
1: 嗯，对，
0: 好，反正都是长假，我们才会存在一个值班，因为我们的声波是不能停的，
1: 嗯
0: 啊，这个广播上的一直不能停，所以总是要人去看着哈，但是没有关系，反正能收到大家的支持和关注，知道就算我们在工作在忙，你们依然会牺牲这个珍贵的假期时间、休息时间、游玩时间去跟我们主打一个陪伴，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有动力的啊，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的，
1: 是的
0: 啊。
1: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还跟我说一直在点赞、
0: 哎、
1: 手都点抽筋了
0: 啊，没问题啊OK 辛苦辛苦
1: 感谢，
0: 嗯 OK 老赵啊、小爽子小耗子嘛啊 OK 了，没问题，怎么叫都行啊，知道是咱们就行了、
1: 哎、已经一开始有昵称了，
0: 已经开始有昵称，
1: 爱称
0: 爱称，就证明咱们距离又近了一步了
1: 是，所以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假期啊、
0: 嗯、
1: 今年我们过完的国庆之后就26年再也没有假期了，
0: 有
1: 不过呢该上的班还是要上的、嗯、
0: 你这个可以不用提醒的
1: 假期咱们就说结束就结束、嗯、但是班呢该上还是要上的、
0: 哎、
1: 就比如说这个礼拜六，
0: 嗯，
1: 大家就是要上班的
0: 哦，
1: 嗯，
0: 一定要记得不要迟到哟。
1: 对呀、啊，这周是上三休一呀、啊，朋友们、
0: 嗯嗯、
1: 啊，别那个忘记打卡一天啊。本来这个月就已经开始休假了，
0: 嗯、
1: 工资就可能会少发一些。
0: 哦、
1: 你再有一天旷工了，工资就更少了。
0: 哦、
1: 嗯，
0: 还真的有些勇敢的人。
1: 啊，直接请三天假吗？
0: 我不是请三天假，要么就是周六那天我就硬不去，
1: 啊、
0: 不管对我来说一定是周六周日齐齐整整的。
1: 那看
0: 少一天都不行。
1: 那看起来你要这样做喽？
0: 啊，我有点有这个心，没这个胆儿。OK，、
1: 嗯
0: 啊、想谁不会呢？想天马行空。
1: 嗯
0: ，OK，
1: 是的，
0: 嗯，
1: 这一周呢是上三天班休一天假，
0: 嗯，
1: 然后下一周呢就正常了，上5天班再休2天，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们都回归正常了。
0: 回归正常。
1: 我真的觉得其实。放假对我来说啊，真的有点给我放得非常散漫了、
0: 嗯、那肯定了，
1: 就是我的心收不回来了
0: 啊、哦
1: 嗯、
0: 你现在的心还在哪？
1: 我现在的心还在、
0: 还在某个溶洞里面
1: 啊，溶洞
0: 还是在
1: 凤凰古城，
0: 凤凰古城、
1: okay, 桂林，
0: 桂林身上还穿着那身
1: 苗族的
0: 苗族的服饰，
1: 对、
0: okay、
1: 我一回想起来哎，就剩快乐了、嗯、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嗯一个我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另一个我还在假期里玩、
0: 啊、现在的小爽只有一半啊，
1: 对，
0: 仅仅只有一半，
1: 对，
0: 我们只能拥有一半的他、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你提到这个点我真的有一个习惯、
1: 嗯、
0: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每次放假或者是旅游回来，
1: 嗯，
0: 我突然会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我点开高德那个地图
1: 干嘛，
0: 点开地图然后再看一下我旅游的那个城市，我专门拉开然后看了一下，哦，我当时住的是哪个地方、
1: 哦、
0: 就突然会有这么一个片段，我好几次都这样子、
1: 哦、
0: 就用这种方式来突然怀念一下，
1: 回忆我
0: 如在昨日的那种感觉、哦、啊！
1: 天哪好心酸呐、
0: 啊！因为真的就是打开一下我突然发现隔这么远了啊，一个飞机下来，就好像那天我不是说青岛特别好玩，
1: 嗯，
0: 然后我就专门又回来之后某一天值班我就打开了看一下青岛那个地图，看了一下我住的，哦，原来是住这里，然后那天我是在这里， 哦，后面第二天我又在这里，就这种想法。
1: 哦，
0: 哎，特别回忆啊。嗯，
1: 少都拿了几天三倍工资了吧？
0: 嗯，
1: 哪有几天三倍工资还？
0: 哎，没这说法，
1: 没这说法，
0: 真没这说法。
1: 哦、对，
0: 嗯，这个可能。其实真的很多大部分的公司都不一定完全是这个的，就他们
1: 可以串休，
0: 对，或者是他们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员工的这个慰问或者是补偿。
1: 对，比如说我们就是串休
0: 啊、类似，对对对，有些可能有些公司可能是以礼品的方式，有些公司呢可能是老板会私发一个小红包、
1: 哦、
0: 但是正常那种三倍工资真的不一定都那么严格的执行。
1: 老板我要红包
0: 真的是这个
1: 老板私发我啊、咱俩有微信的老板
0: 他的红包再怎么给他肯定给不到你正常三倍工资、
1: 那倒是了，
0: 就
1: 是
0: 意
1: 思一下嘛，
0: 对，意思一下，聊胜于无，
1: 聊胜于无
0: 安慰一下，
1: 就我觉得这种吧、其实你也能够安抚到值班的这个、
0: 有点意思，
1: 对啊、你让大家的心里面感觉啊、我是有被看到的，
0: 就起码就知道怎么回事吧，反正都是因为总有人要去做这么个角色，
1: 是的，
0: 只不过就是心态咯，就算是值班了，那我们依然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专心的好好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啊，坚守好我们的岗位就 OK 了，
1: 没错，
0: 所以才希望大家多来多点赞嘛，有人我们才起码说不会太孤独，要是本身啊、大家都再出去玩，朋友圈又各种啊，大家去晒呀、去怎么秀啊，去介绍啊，去感慨呀、你自己呢就在工作 当中又正好没有人陪你的时候，你就感觉真的很难受，很难撑。
1: 是的，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单播的时候，
0: 哎，
1: 嘚不嘚，嘚不嘚啊，
0: 没
1: 有任何，没
0: 人响应，
1: 感觉是你往这个深渊里扔了一粒石子儿、然后
0: 毫无回声，
1: 毫无回应啊，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啊。
0: 是的，是的。好，那么大家这个今天就说实话，我也看从镜头当中看到我和小爽子两个人真的皮了点儿。就像他刚才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恢复，真的是可能就是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经过了一连串的长假，那很多人可能是跟你差不多是连着休了13天的，真的是大部分或者是7天13天也好，只要是一个长假回来，多多少少都是要一个重新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不管是精神啊心态上啊能否马上重新投入到这个紧张的东西，而且呢80%-90%的工作，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工作，可能在长假回来之后会有一堆的东西会积攒，就积累起来，
1: 比如、
0: 就可能第一个可能会议特别多，然后呢很多的东西，
1: 说到会议
0: 啊，
1: 就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开的这个会议、
0: 就是一个例子，
1: 开两个小时
0: 会、那可能都算少的了，有一些开一天上午半天下午半天都很正常，
1: 对
0: 啊，因为有时候要总结啊，会议回来之后更正好也是月度总结，或者是对九月的总结，或者是马上年底啊又要展望一些东西，安排一些工作，所以等等等等都是特别多的事情的，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调节自己各方面对于工作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心态、是特别重要的。
1: 我看谁要给我转红包了，
0: 又转红包了
1: 啊，可以啊，可以，
0: 说来就来是吧，
1: 可以私直接转啊，
0: 你这一呼百应 啊
1: 一呼百应啊
0: okay,
1: 对，就是刚才也是聊到了这个节假日回来的这个综合征啊，我真的现在觉得有点，就是我还没有非常深入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0: 啊，正常。
1: 如果安排我现在去干点什么事情的话，我身心都很抗拒，
0: 很抗拒。
1: 我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啊、适应一下。
0: OK，这肯定大家都能理解啊，但是反正只能说那句话吧，习惯就好啊，真的是习惯就好。对，假你总得要放，那班你也总得要上，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哈，
1: 没错了。
0: OK。那反正是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过来支持我们，在直播间可以把我们的赞点起来，你们的假期一下过得怎么样呢？经过了国庆之后的大家啊，又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觉呢？也随时随地的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公屏上啊，我们一起聊天，一起互动一下。

0: OK， 直播间有人说哈，咱们这个话筒要不要消毒？天天这么多人用，
1: 要啊，
0: 咋办？
1: 有啊，
0: 什么口水、口味全部在上面，没办法。你应该下次啊，这个刻骨铭心啊，我们的节目是7点到9点，建议您呢7点钟准时准点的来收看，你就会看到咱俩刚开播的时候啊，会拿那个酒精75%以上的酒精在那里摩挲，
1: 它不是99%的酒精，
0: 99%的酒精、啊、OK， 在这里摩挲，会去抡它，会去撸
1: 它，给它抛光，
0: 给它抛光，打蜡 OK， 这个动作是非常详细且详尽的 OK、
1: 嗯
0: 啊、你要是看过我们这个动作就不会提这个问题，当然谢谢你关心我们的这个 健康卫生问题，很细很细、
1: 嗯、
0: 但我们总不能一个节目一个主持人用一套麦吧、哦、每个人自带麦过来
1: 这个成本挺大的
0: 这个成本有点高哈
1: 嗯
0: OK
1: 嗯好的，那看时间呢也来到了7点28分啊、哎、那我们马上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然后没有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现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等待大家了、
0: okay、
1: 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吧。
0: 好的啊、有人点了一首王赫野的《大风吹》，那我们半点报时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

0: 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19:36，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隔壁那位拿着手机忙半天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的小耗子。
1: 我是正在拿手机忙半天不知道忙什么的李爽。
0: OK，
1: 我们每次介绍 title 要介绍这么长吗？
0: 我都差800字小作文了，这么一念可能哎又整点报时又来了。念完我自己时间已过去。
1: 你自己就是一拍了。
0: 一人一拍，每人准备800字小介绍。
1: 对，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打开抖音的和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俊男靓女晚上好呀，很久很久很久没见了。也没有很久吧，
0: 也没有很久，
1: 昨天前天都是我
0: 都见了一下啊，证明又是少来了。
1: 对
0: ，OK， 那反正刚才有人说爽姐这个嘴巴太大。我觉得不同意，我就爱看李爽这个白兮兮的牙齿，
1: 对，
0: 就爱看她爽朗的大笑大说，这才是她的风格。
1: 就是啊，
0: 你让她温文尔雅，她在小小声的，哎，大家好，我是李爽，怎么行呢？这不是她
1: 了，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
0: 李爽，天哪，你看了，你这多违和的啊，完全就不是这个人设。Okay，
1: 对呀，那跟我的名字不符，
0: 名字不符。OK， 怎么没有主持人名字啊？名字这个就得看大家能否常来，能否记住啊！光是这么一看不行，多来就知道了啊！我叫李爽，旁边的杨浩。OK，
1: 对，
0: 我们
1: 那我就是李爽了。
0: OK，这个很有逻辑了，不难猜了。OK， 反正还是很开心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好像这两天啊。今天大家不得不上班，所以呢好不容易下班了，还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哈。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小晚上吧。王乐文啥时候到？王乐文这两天爽姐放了他一个假。
1: 要不然别让他放假了。
0: 我不知道，
1: 给你放个假。
0: 无所谓了，哎呀都行。都一样。我们要介绍一下，那这位郭老师您应该是新朋友了，新朋友。我们是这个节目也已经大半年了。我们是主打是个广式的吃喝玩乐的一些本地生活的一些介绍哈。那么也希望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9点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大湾区值得去的好地方或者值得好玩。当然有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新闻资讯呢值得讨论的一些东西也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儿。反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偏轻松一点的。那么刚才又看到有人可能想爆料哈，我们就没有办法爆料了啊，可能把您的问题呢反映到上午10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生热线可能会有专人呢记录您的问题，帮您解决，好吗？
1: 是的，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国庆假期也是我们这2026年以来最后的一个假期了。那一直到2027年的1月1号的这个元旦之前，我们都没有再有假期了，朋友们，除非是大家能够自己休自己的年假。
0: 除非自己休自己年假，
1: 对，
0: 哎，
1: 或者是
0: 你这么说还真对，就我有时候我把自己年假憋着就不休，然后呢正好等到国庆放完之后这3个月无假的时候，我把年假填进去，
1: 对
0: 啊，就显得我好像一年都有假的感觉。
1: 他因为你这样可以错峰出行嘛，
0: 对，
1: 你机票啊、酒店啊，其实更合适一些，而且没有那么多人在景区，那么人挤人的拥挤啊，可能你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0: 而且听说这两天，那些什么机票、高铁票也是大跳水。疯狂减价，
1: 哎，但是我觉得啊，因为我不是把中秋跟国庆中间的3天假请了吗？
0: 打通了。
1: 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没意思。
0: 没有人没意思，
1: 对，
0: 你是喜欢人多，
1: 对，我喜欢人多，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现场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去看表演，我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种活动里面没什么人就没意思，你知道吗？
0: 你确定哦？
1: 对，但是人太多了又会影响体验感。
0: 我刚想说你下次什么5、11记得去重庆的洪崖洞，记得去长沙的五一广场，
1: 就是不能那么多人但是又不能没有人，
0: 记得去上海的外滩。
1: 李爽你真的好挑剔啊。
0: 对，这个太多不行，太多真的又拥堵，走又走不动。
1: 但我觉得就是错峰出行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时候去一些热门的景点，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上海的外滩呀，重庆的洪崖洞啊，去 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就哪怕是你错峰出行，人也是会不少的
0: 啊。它本身就标志性的景点，
1: 对
0: 啊，就很多人他就是总是要去一去，它作为一个城市标志的打卡点，就是无论如何，所有可能重庆的所有游客都聚集在洪崖洞那边，就为了拍那么一张照片。
1: 哎，但是如果你要是赶在这种人少的时候去到这种地方，就比如说我是人少的时候去到那个凤凰古镇嘛，然后我去体验了他那个苗族的服饰嘛，我跟他讲价
0: 啊，
1: 199啊，最后
0: 那肯定了，你人人本来就少，而且我跟你说，不管人多不多，他这种生意其实真的不好做。因为现在首先拍照的人越来越多，
1: 就很卷，
0: 对，很卷。他们自己本身带的设备也已经很棒了，这些游客啊，游客之间本身已经带一种很专业的设备，
1: 对，
0: 因为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要出片。
1: 对，其实我只要做妆造就够了，
0: 没错。而且他们里面可能也有那么一两个总是拍照好看的，就姐妹之间、闺蜜之间。我觉得我比较懂你哪个角度好。
1: 对，而且我们一起出去玩啊，我不会带给我拍的难看的人出去玩，
0: 是吧？就是
1: 一定要拍照给我拍的好看，
0: 不然会增加自己的愤怒的情绪。
1: 对。对，本来出去玩都已经很热啊，很闷热，然后你再不给我出片儿，你光吵架了，是吧？
0: 光吵架，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0: 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那些所谓的就是景区摄影师，首先咱不说他自己是否真的那么专业，有可能他100个人来都是那个固定的位置嘛，就咔咔咔咔，他可能说你自己不会拍，或者你自己又没有什么修图的，有些人又想打印出来，想把照片打印出来，以这种什么相框的形式啊，以这种什么周边手办的形式把它给弄出来，等等，才有它的价格。
1: 哎，我去到那个凤凰古城啊，那边营销真的还挺严重的，就是有很多摄像师就站在固定机位上，然后他就要给你拍，我说你给我拍可以，但是我长这么好看，我得管你要钱啊。
0: 那就是那就是我还没找你说呢。
1: 对啊，
0: 肖像权那不得收费。
1: 但是他一般是这样的，他给我拍完了，他觉得好看，那你10块钱一张买，20块钱一张啊，我说那个3张20吧。他说不卖，我说那你删了吧，您得删啊，别把我当模特了啊。
0: 对，那也
1: 对吧？
0: 这他想了一下，好像我要不答应你，连20都没有了。
1: 对，但是他也没给我，
0: 不能太低。
1: 对，
0: 你要
1: 影响市场的行情。
0: 隔壁人听到了，个个都跑过来，23张，那完蛋了，他一天。
1: 对
0: 啊，互相卷的，所以的话，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为什么199就能拿下？就是当我们淡季出行的时候也有一个好处，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机票啊，各方面的差旅啊少之又少，那么当地的一些服务相对来说，因为人少的关系，也会存在很多可以让你省到一些钱的价值啊，这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作用。但其实作为很多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的人来说，不是个个说想错峰就能错峰，
1: 是
0: 的，你只能有且仅能用年假。
1: 用年假，
0: 啊，
1: 然后你的年假还想留着说在这个比如长假啊，我再请上点年假，就延长我的假期，可能大家普遍会这么想
0: 啊，会这么想啊，也会爽一点。
1: 对
0: 啊，更何况在像你这种也算少见，就是有那种探亲假或者是这种离远的那种价格。
1: 对，
0: 这真的也不多，反正有的话就珍惜。但反正爽姐是在这块休假上面是炉火纯青了，你看到他把这些假都已经用得很滚瓜烂熟，我感觉用得挺标准的。
1: 因为我老家比较远嘛，所以我一定要就是把假都尽可能的修长，要回去一趟不会来回折腾，要不然回去待2天其实都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0: 所以你那3天真的是就很错峰，很人真的很少。
1: 我觉得可能我选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很热门的景区吧。
0: 有这个道理。因为我想其实也有不少人跟你一样是打通的。
1: 对，
0: 甚至还有很多公司就是直接把中间3天也给他放了。
1: 对，然后后面再补上班
0: 吧。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大部分，所以应该人不会说突然少，突然一下少到
1: 没有少很多，但是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因为第二天就是可能后面我们不是还有3天工作日嘛。那天工作日的前一天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就那个剧场里面可能只做了前面的几排，然后后面都空着的那种。
0: okay.
1: 但是一般像这种大剧场呢，基本上就是座无虚席的那种感觉。
0: 我倒是真的喜欢人少一点，就是也不是完全冷清，但是就那么几零零星星几个人，尤其是古镇啊，有时候自己也出片一点，人不用多那么挤，去到哪都不用排队的感觉是最好的。
1: 也没怎么排队，不过像那些古城古镇现在都听说都是商业感特别，对，商业化特别严重，推销也特别严重，主要是景色非常美，你去到这个地方做完了妆造之后你就觉得很出片，我很漂亮，我在里面体验了一把 NPC 的这种感觉，这沉浸式体验，真的是沉浸式体验，而且这个我觉得
0: 这个还真有这么意思，就所有的一些古城古镇，包括你说西藏啊、新疆啊，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很多的风景，感觉女生过去的体验感会更强一点。
1: 哎，我那天还刷到了说大家去到不一样的景区现在都会体验不一样的服饰，比如说去到新疆那就去体验一把新疆维吾尔族的那种特色的妆造，那如果去到我的老家哈尔滨，那就可以去体验一下俄式公主 俄罗斯那种公主的那种纱额的服饰，然后那如果去到这个福建那就是簪花，就江南的那种，对，是的，然后再就是苗族啦，就各种各样的各民族的服饰，云贵川那边就特别多了，因为其实现在做这种妆造啊，一套衣服然后再加上这个
0: 其实都不贵，不过可能就是199你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搞定了，你也不用非得选他的摄像机给你拍片，因为他们都是流水线的制作嘛，其实未必适合你，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什么样最漂亮，哪个角度最好看的话，其实有自己的御用摄影师的话，你只要做好妆造就可以。所以大家带一个会拍照的搭子还是很重要的，一下省了大几百呀，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一下，就是这个，因为做妆造啊，还有这些服装啊，因为它都是很多人穿的嘛，它也就是这是店家的也不会及时清洗，就是大家在带之前啊，其实可以自己清洗一下。我就是有点过敏了，那肯定是好久没有，对，好久没清洗了，对，而且那些洗一次也不容易。
0: 对呀，那身上那些什么珠啊链的特别多，
1: 是啊，
0: 洗一次容易掉，容易损坏，所以他能不洗尽量不洗。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闷热嘛，你就更容易长这种湿疹，完全不透风的那些衣服，是一点不透风，严严实实，老保暖了，
1: 就只是为了漂亮，
0: 就是为了漂亮，
1: 为了出片就行了。
0: 你头上有戴那种东西特别重的那些吗？
1: 哎，但是它不重，不重，因为它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出片选择的都是一些铝简便式的，对，轻薄的那种片，但是看起来很好看，感觉很重，但实际上一点都不重，
0: 反正看很多人都是大块小块的全部在头上，然后叮叮啷啷的掉着一堆，
1: 就那些走起来哐啷哐啷的声音，是感觉甩起来像是真正的苗族，突然一下小精灵的感觉，这时候
0: 再动用你的语言天赋再学个一两句本地话，学不会，完全学不会。OK，
1: 现在都流行放秋假吗？有，尤其是学校，有大部分的学校都有专门设的秋假，一个星期吧，最少。
0: 一个星期左右，就让大家就秋天的时候，不过马上也进入冬天，也快来了，我感觉在我们广东慢慢的也就等待孩子们的也就只有有且仅有寒假了，寒假春节了，是，然后还有朋友说那去到东北就可以体验鄂伦春族，可以体验，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出片儿哦。
1: 因为鄂伦春族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就是属于是打猎的那样的一个民族，然后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野性，那如果你要是想要体验那种山，就是在雪地里面驰骋打猎那种野性美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然后它的衣服呢就是比较厚重，会显得人很绑，然后很有气场。
0: 那是不是人要基本上就没什么布了，基本上有点山林，
1: 什么叫没什么布，
0: 就是可能穿的会少一点或者薄一点，
1: 不是，就是在雪地里你要很厚，
0: 雪地打猎，
1: 我想的是山里的那些，对，雪地打厚，你没听过那首歌吗？勇敢的鄂伦春，
0: 高高的心安岭，一片大森林，
1: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0: 没听过，完全没有，
1: 没听过，那这就是我们北方的儿歌了，
0: 特伦苏我是知道的，
1: 鄂伦春
0: 我是不知道的，
1: 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
0: 好的，嗯。 又学到东西了，对，你自己不是少数民族，我不是，我是汉族，你是吗？我也不是，那没得聊了，没得聊，这块过啊。好，这盘过了。如果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也可以把你们民族的一些服饰啊一些小东西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嗯，一起学习学习。是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笑>
1: 这个年假啊，不知道大家年假现在还剩不剩了啊，反正我的年假就剩一天了，不知道该怎么休了。还有一天，我都把它拆的七零八落了。七零八落，我都把它拆的七零八落了。七零八落，五天拆了，五天。对，五天，因为我们广州现行的这个年假啊，职工的年假呢是满一年工作时间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假是五天嘛，所以我现在是有五天的年假啊，我之前休了一天，然后又休了三天，我现在还剩一天的年假。嗯，然后
0: 那如果浩哥工作满十年了吗？我不在同一个单位满十年，如果我现在还在，累积的，它是累积的呀。那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反正我在上一个单位已经六年多了。哦，那如果你已经满了十年，不满二十年的，你的年假就是十天。
1: 哦，这个意思，它不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单位满十年。不是啊，不是的，是你工作的累积嘛。工作的累积是怎么？我要交满十年社保还是？对，是的。
0: 哦，这样子啊，你这么一说，我惊喜了。我理解的是这样，不知道大家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应该不会吧？就是在一个单位五年十年吧。
1: 哦，原来是这样吗？
0: 不是你这样，你不公平。你我要是换了十个工作，
1: 然后每个工作我做了一年，我到第十家公司的时候，我一上来要十天年假，那就对那家公司不公平啊。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呀。那其他公司新招来的，你工作满了十年的，他也这样算的吗？大家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到底是以同一家公司满十年有十天年假，还是说累计交了社保啊，交五险一金，就是我参加工作了十年？
0: 啊，这样子的吗？参加工作时间累积的，对呀，累积的。哦，真的是这个意思啊。真的是累积的，累积的新单位认可吗？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分单位。对啊，就像我刚才这么说，你在上一个工作做了九年半了，但是按道理来说它是要累积的，换了下一个公司继续续，那就还是算上。
1: 那你要是满十年不满二十年，你的年假有十天哦。
0: 哦，还是算加上的。OK，我真的是近现在知道。那你要是满十年不满二十年，你的年假有十天哦。嗯，哦，所以我一直就很遗憾，因为我之前从老东家快七年多了，我说如果我现在不走的话，那我就可能早就已经十天年假了。是这个意思，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累计上了你就十天哦。我说这现在才知道，我心思还是我从这里要重新清零开始，重新开始算，现在才一年多。不会。OK，那还挺好的是吧？嗯，那就来挺好的。嗯，这样的话你就有十天的年假了。那如果再干个十年满二十年，就有十五天了。OK，但是我才工作了四年吧，四年，所以我的距离还是挺远的。没关系，没关系，一眨眼时间很快过的，这个世界最快的就是时间，千万不要觉得时间很久，是的，过多少年后可能爽姐已经在某个地方在
1: 退休了。
0: 退 有没有做满五年十年呢？你们自己的这个平常的这个如何去分配你的一些年假啊，包括用到后面的这几个月面对没有假期的工作时间，你又做了哪些准备和打算呢？
1: 嗯，
0: 啊，可以给我们实时的回复一下，在我们的公屏。那进来的各位可以继续点点赞哈，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那我们简单的过首歌，一会儿准点回来，我们接着聊聊放假的那些事儿。
1: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江门台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将在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已经成为了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本届广交会，江门共有342家企业参加，获得807个展位。其中品牌展位246个，一般性展位561个，参展的企业数和展位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珠海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珠海旅游市场人气旺、热力足，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都实现2位数增长。国庆假期，全市接待游客310.75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1%，实现旅游花费29.02亿元，日均同比增长28.6%。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要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个，康复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统计分析，从10月1号的0点到7号的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1.42%。国庆假期之后，基金发行市场迎来了小高峰，今天20只产品齐发，拉开了本月新基金发行的序幕。此外，3季度新成立基金513只，数量环比小幅增长，但募集的份额明显的收窄，发行向头部集中。今年前3季度新成立基金超1380只，单只规模分化明显，被动指数产品数量最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天。 节期间了。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20点13分，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的粤语 teacher 浩浩。
1: 我是正在学粤语的李爽。
0: 哎嗯、
1: 刚才中间的时候跟大家学了一下哈骑马，
0: 嗯，
1: 哈头，
0: 继续
1: 云高，
0: 嗯，
1: 骑起平，
0: 嗯，少了两个字，
1: 还有什么字来着？
0: 坚果，
1: 坚果，
0: 哎，
1: 嗯。起平、嗯
0: 啊、已经60%了，
1: 60%
0: 算合格，
1: 合格就行，
0: 起码是听得懂你说啥，
1: 对，
0: 就行了，
1: 合格就行。海默是广东人吗？海默是从小在广东长大的、所以他的粤语也很标准，
0: 就是反正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当中去生活去成长的话呢，其实真的说难不难、真的不难。
1: 是、
0: 你以后要是继续在广州定居的话，也相信你假以时日耳濡目染啊，这是自然耳聪目明。嘿嘿，
1: 好、
0: 必须的，看好你，
1: 借您吉言了、
0: 必须的、总有以后你要做个目标，就是我李爽要开一档我个人的粤语节目
1: 啊，那不必
0: 纯粤语，
1: 不必做一些就是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0: 不擅长，好的，反正就是语言嘛，就是都是一种优美的符号啊、大家互相交流啊、互相使用就好了，能听得懂就行。
1: 嗯
0: ，OK， 那么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个年假的问题哈、大家都有多少天年假可以我们说一下？这个
1: 我的是只有5天年假了，因为我的工作没满10年嘛。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是5天的年假，然后满10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的年假，然后已满20年的是15天的年假。
0: 哎，
1: 啊，这个年假它是可以1天、2天、3天这样拆开来休的，是吧？
0: 对，你就是自然选择用多少天。
1: 对，但是探亲假是不可以拆开休的。
0: 探亲假我没有，就不知道了
1: 我跟大家说，我的探亲假是不可以拆开休的。
0: 还有具体，因为探亲肯定就是要你这段时间都去探亲，你要拆开的话，你明显你就不是去探亲的，
1: 对呀、
0: 你这个意图就很明显。
1: 对，而且探亲假是不可以出国旅游的，你只能是回老家。
0: 那我亲戚在国外不行
1: 啊？亲就是直系亲属在国外可以，
0: 对、
1: 就是你的父母在国外可以。
0: 那还得提交我父母在国外的证明。
1: 对，是的。
0: 让他们在美国打个视频过来
1: 啊？不知道。
0: Oh, America,
1: 你还可能要美国的社保吧？
0: 美国是这样子。
1: 哎呀，我不知道，开玩笑。
0: 就万一是正好，哎，就是万一哈，我家人直系亲属，这段时间突然飞到美国旅游去了，他人现在这一刻刚下的飞机就在美国，
1: 旅游不可以，你要在那边，
0: 所以你要很多的证明，
1: 对，
0: 你很多的材料
1: 证明，是的，很麻烦。
0: 他们住在美国，
1: 对，
0: 哦，这样子，怪不得，我
1: 不知道啊，我父母没在美国，我也不知道这个流程是什么
0: 样
1: 的。
0: 我说你人先飞的，提前我一天飞过去，我第二天有请假，打个视频，就是美国嘛。
1: 你挺会卡 bug 呀，
0: 这后面不是白宫吗？自由女神像吗？是不是？
1: AI 的结果一看，
0: 那你要这么说，又多了一个路子，现在哪不能 AI？
1: 真是上有政策你良好，下有对策。
0: 我有套有。对策，
1: 好有对策呀，
0: 好有对策。OK， 大家不要学哈，以上只是开玩笑啊，我们该怎么修怎么修，
1: 钻空子呢？
0: 不要钻空子，这个反正还是按照，只要是我觉得这也是互相的吧，就是公司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的单位，他不为难你，他不会就是克扣你的一些假期，或者是采取一些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压榨啊，那我们自己还是正常该怎么休怎么休，
1: 是的
0: 啊，正常该回来上班还是会认真上班的，
1: 是的，
0: 就之前不是很多各种投诉，就说什么假期又不够了，又说什么名义上是放假了
1: 实际上
0: 又各种各样的又不让走了，
1: 对
0: 啊，又各种方式，哎，反正也是一些负能量，OK， 反正大家呢也是不管你多少天啊，把自己的整个有限的假期过好，拿到足够的这种体验和价值，我觉得最重要。就像爽姐估计她也是这个假期是玩爽了啊，所以她才会导致今天各种不适应啊，各种略显疲态啊。
1: 我感觉我不适应，可能是从6号就开始不适应，
0: 就开始不适应。
1: 6号、7号就开始不适应。
0: OK， 那等于
1: 然后还上了2天班，上午播2个小时，下午播2个小时，感觉完全在游离的状态。
0: 因为那会儿你已经对你来说已经结束放假了呀，
1: 对，
0: 结束休息。
1: 其实我应该很早的就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0: 很早进入，早几天。
1: 比大家要提前2天进入工作状态，但是我完全没缓过来，
0: 没缓过来，因为你在你的心里暗示是假期刚结束呀，
1: 对
0: 啊，你这值班是值班嘛，那所以的话，那不管怎么说，越缓不过来，证明他的假期玩得越好， 越难忘
1: 越享受。
0: 你要是天天待家里，天天或者更无聊，你还不如上班。
1: 哎，没意思，早上班吧。
0: 对，你还真是，哎，不如上班。上班你反正觉得很开心，啊，我终于回来了，正常一点了啊。真的有些这样的人啊，他
1: 对
0: 你给他放假，他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干嘛去啊。所以的话，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吧。那在这里也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我们今年广州中小学生什么时候放寒假。
1: 对，因为除了我们马上要到，不是马上啊，就是除了这个27年1月1号的这个元旦节。
0: 真是想早点放哈，啊，能早一天是一天。
1: 还马上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假期了嘛。除了这个假期之外，再就是孩子们可以放的这个寒假了。那我们广州这边啊，广州这边义务教育学校呢，寒假的时间开始就是从27年1月23号就可以开启寒假了。然后他开学的时间呢是2月22号。
0: 我天，一个月都不够啊。
1: 对，没到一个月呀，
0: 好短呢，啊。
1: 我们这边的寒假比较短，但是暑假比较长。
0: 是，寒假的话，反正因为天气也冷，而且的话也不适宜大家放得太长，可能也是年初
1: 就过个年，
0: 对，意思一下过个年不错了。
1: 对，
0: 啊，
1: 过个年
0: 去不了太久。
1: 因为这个暑假毕竟是广东这边还是比较热，所以一般暑假会放的时间比较长。
0: 没错。
1: 但比如像我们北方的孩子，一般是寒假时间放的比较长。
0: 是的。那么一个月大家肯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一个月可能刚好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也是差不多一个月的量，可千万不能堆着哈，最后一两天补一个月的量是
1: 太痛苦了，
0: 很痛苦的啊。
1: 是的。
0: 那么高中呢就稍微会好更差。哦，这个我刚想
1: 稍微更差，
0: 稍微好一点，稍微更差一点啊。这个普高呢，一般寒假时间是27年1月30号开始，但是呢，这个不好意思，2月22号就得回来了，
1: 对，
0: 还更少了几天，少了一个星期，
1: 连一个月都没上，
0: 一个月都没上。刚才说一个月少一天，这个
1: 21天吧，21、22天这样，
0: 没错，那要是一些高三的毕业班就更加不用说了，等于给你一两个星期回家。整顿啊，简单的回家收拾一下房间，
1: 就是回家放你过个年，
0: 放你回去过个年，
1: 然后你回老家，你还得打扫房间，
0: 打扫房间，
1: 还得干点活，这就叫做劳逸结合，朋友们，
0: 太劳逸了
1: 啊！你的这个在你的这个脑子在学校里面学很多知识之后，你发现脑子很紧绷，然后你做一些这个体力活，放松放松大脑，然后再回去之后，让你的大脑更好的运作。
0: 所以不是，所以名义上是给你放假，只是偶尔中途叫你去歇一歇。给点节奏，你调节调节，
1: 对，
0: 别真把它当假期放了，别真的去玩太野了。
1: 你的弦还是要绷住，
0: 那个还在绷紧啊，绷紧。
1: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适用于我们这个工作啊，打工的。
0: 怎么说？
1: 就是放假真的不能放太野。我现在就是放太野了，然后给我放的，我感觉我现在工作的状态很难找回来。
0: 其实没关系，你只是贯彻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该玩就得放肆的疯了玩就是一定要，你不能收着收着，哎，人人都说我反正都要回来工作。

0: 做的，我玩的时候就不要太那个了，我稍微有所保留，我稍微控制一下，那没有意义。那这个假其实你放了还等于不放，你还真不住。哎，我国庆要不7天值班吧，保证你没有这种感觉。你7天都回来工作岗位上，这等于不放那还是不行。我还是支持你玩的开心
1: 哦，
0: 支持你野一点，
1: 辞职啊，明年就辞职啊，
0: 那可以可以
1: 玩野了，彻底野了，
0: 没问题，你可以钓一个金龟婿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出去玩。你敢上班就对我的侮辱
1: 那我不赞同啊这句话我不赞同，我辞职是开玩笑的，我是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干到我退休的那一天。
0: 你要反正你的目标是15天年假，
1: 对，
0: 先做满20年，
1: 先做满20年
0: okay,
1: 先把这个15天的年假搞到手
0: 拿下。哇，你15天到时候再把你的探亲假再打通
1: 啊，没有
0: 了，半年不见人
1: 我不可能到时就是已经工作了20年还不结婚吧？啊，我不能这么惨。
0: 你结了婚就没有探亲假？
1: 对，结了婚就没有探亲假了。
0: 哦，那冷不防总有些这样的人呢。这个年头可能还是有一些。
1: 你怨我点好
0: 吧？不是，那我算你，哎，我这么算你，我18岁开始工作。
1: 哪能有18岁开始工作啊？
0: 我就算这不是你嘛，我18岁开始工作，我做到38岁，我没结婚。我算我猛的晚婚。
1: 你不可能18岁工作，一般都是22。或者是24，
0: 那不读大学那些呢？我就参加公司了，我就进入公司了
1: 啊。
0: 意思就是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15天年假的。
1: 38岁没结婚，
0: 38岁不结婚，
1: 啊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哇塞，那简直
0: 爽翻
1: 了，
0: 半年不见你了，半年不见人了，是吧？
1: 我的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婚不结也罢，
0: 就为了15天不结婚，
1: 为了20天的年假。
0: OK 啊，反正都是一些说说笑笑吧，啊，每个人大家自己都有各自的情况啊，每个人自己的。一生有你，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办法那个回答到您哦，因为我们是这个一些晚上的一些生活上的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就您需要找到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去反映您的现象好吗？您这个问题可能民生热线的宇航或者是金亮可以回答您，可能有专业的一些人士，我们晚上的节目就不是这个性质啊，不是这个目的的，不好意思哈，您可以找到广东民生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啊，可以给到您一些回答。
1: 是的，
0: 在家就是独处，上班有同事哦，秦妹妹不爱出门是吧？喜欢独处，
1: 喜欢独处，挨人，
0: 挨人，爽姐就是人少一点，她反而觉得不自在。
1: 人少了之后，我就觉得不热闹
0: 啊，不热闹。人总有喜动喜静的啊，
1: 对，
0: 总有喜欢点热闹。
1: 我觉得人越多越热闹，然后我能从这种热闹当中获得能量。
0: 就是需要通过一些外在的刺激，外在的滋润或者给养，给到自己反馈的一些效果，也是没问题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好，那么关于这个假期呢，就反正时间就是这么点了。这个过年大家也，我觉得过年的假也是有一定的意义。为什么少呢？就是不让大家去太远，为了让你们就是秉承这个中国的家庭这种孝道，就尽量还是父母在不远游啊，留在家里好好的陪家人。这个时间也不给你太多，要给你一个2个月3个月，很多人这可能就真的飞来飞去了，真的可能甚至往国外飞都很正常。所以的话呢，哎，老老实实待家里和家里人好好过个年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吧。OK， 那么关于这个假期呢，这个大大小小的一些时间就到这里了，毕竟也不关我们事儿啊，我们早已经过了义务教育，也早也不是要奋战高考的人了。
1: 是的。
0: 但是你们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也多多少少留个神提个醒啊，知道一下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假期的时间，那么你们也好做好这个提前的安排。有一些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啊，或者真的要带孩子回老家呀，去探谁探谁的话，哎，给足你这个时间的空间，你也好提前做一个调度，提前做一个规划啊，以防这个出行呢出现其他不便，尤其是孩子们的一些这个作业。但是现在可能作业听说就少了很多了，是不是？很多的学校好像少了一点。至少不是我们当年那会儿，反正书包都没有我们那会儿重那么重了。
1: 说到作业啊，我是那种属于就是最后几天恶补型的，
0: 一样的
1: 哦，大家都是这样
0: 是
1: 吧？
0: 能够天天做的，基本上他可能在班里都是前三。他成绩，
1: 你的意思是前三不会来到咱们的单位是吗？
0: 我你这个扯得有点这样，完全没。我就是说，一个孩子他懂得去评分他的作业，是很有极强的自律性。他也多强，就是他出去玩也得带上作业。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

0: 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最后的半小时。我是李爽，
1: 我是已经想不到什么给隔壁那位吃的浩浩。
0: 刚才在半点的时候又偷偷吃了一点样品。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链接里面的四号链接，这个三只松鼠的黑芝麻核桃软膏。这个呢2包才18.54块，价格很划算，然后就一直挂在我们的直播间作为引流的产品啊，朋友们看到了就是有需要的就带上一单。
1: 没错。你这个小口音还真的5.4。
0: 那要不然嘞，你们会怎么说？
1: 5.4。
0: 5.4。
1: 18.54不是正常的。
0: 5.4，我说。
1: 5.4，这老东北了。
0: 老东北了。
1: 5.4。
0: 哎呀，东北电台又到了。
1: 我寻思你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搅的我是没有口音。
1: 我搅的，对，真是。OK 啊，有意思，有意思。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有一些引流品，就是便宜，肯定这些就赚不了什么东西的了啊。只是说大家一些好的货分享给大家。有时候正好是上班需要一些小零食，对吧？平时休闲的没事儿，在工作的时候啊，办公桌啊，备一点，囤一点，9.9块整的2包，真的你卖不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上当
1: 真的是这个意思，好吧？
0: 是，
1: 收到您爆料了吗？哦，我们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爆料，阳光灿烂，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广东新闻广播里的悦享生活派，我们晚上的节目呢，主要是一个本地生活啊，吃喝玩乐为主题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处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时政这些东西，所以的话，您需要找到上午10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去进行爆料。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去找到他们，去把您的诉求啊或者您的问题去问他们，就可以帮您解决了啊，不好意思啊，也希望您的问题可以早早解决吧。好，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讲了我们的一些假期啊到底是多少天，怎么个放法。那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有时候很多人放完假回来呢还是会存在，因为经常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呢，哎，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现象，比方说啊一些柜子暂时存包包。或者呢景区要租一些什么观光车呀，租一些什么小电驴啊，租一些自行车啊等等等等，会各种各样的一些租赁的服务。那么如果有的话呢，那可能很多情况要付什么，付押金。
0: 付押金，对。
1: 要租东西的话肯定要付押金。那么如果大家哈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你又使用过一些景区的各种的便民的租赁服务的话，那你一定要自查一下。看看你的押金有没有原路的退好退回，如果没有的话，也小心一些平台可能会悄悄的偷走您的押金哟。
0: 是的
1: 啊，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哈、这个有些景区的什么寄存柜呀、共享雨具呀、包括充电设备，比如充电宝就最多了啊、一些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的小程序的余额。它是以一种余额的方式转入了，还是他们的那个平台，也就是说其实钱还是变相还是在他们手上。
0: 对、
1: 这个余额
0: 是个坑来的。
1: 没错，这个余额呢还是要通过他们里面的小程序可以再去使用。而且你要去自行提现。
0: 对，
1: 才能够拿回来，甚至有一些是凭空就这么就蒸发掉了，根本未见入账。
0: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陕西的孟女士呢，就在一处景区租用了共享充电宝，支付了押金99块钱。这个是我们扫共享充电宝的时候都会看到的啊。那归还充电宝。

0: 保的时候呢，他系统就提示了说押金已经退回了。然而当他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然后孟女士呢就咨询客服了，说对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啊造成了退款没有能够到账，随后就为孟女士办理了退款。那孟女士就发出了灵魂拷问了，说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
1: 那么一来二去呢就可能会造成，因为小程序很多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那么一来二去呢就可能会造成，因为小程序很多是他们自己开发的，里面很多的一些东西怎么点呢，他们自己说了算，怎么操作我们完全不懂，那我们就自然而然会以为一般的租赁都是这样子嘛，我租完了你退给我，然后显示一个成功就OK了。 真的可能是大部分人不会去留意这个事情，正正就是钻了这样的一些思维上的一些认知上的空子，就想坑你那积少成多，一个人坑99，第二个人坑23，那加起来就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他也赚到了，被他赚到了，
1: 给他赚到了。所以的话呢，也是正是大家都消费者现在越来越精明哈，这个
0: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毫都是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所以也是打铁自己维权的，既然是合理的利用自己的这个申诉渠道，所以呢是告诉大家，因为正好现在商家也是擅自改变这种押金退款的路径，所以导致一种长期的收割一种用户资金的一些做法，所以就是你觉得微不足道，但其实呢真的积少就成多了。那专家也介绍了，就是很多商家就是利用这种单笔押金，就是金额小，然后也大家可能就慢慢的就淡忘掉了这种特点，再加上用这种小字隐藏服务的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等的这种方式，擅自来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那长期积淀用户押金就来占便宜，除此之外还通过将用户的押金留在平台内，然后再来诱导消费者再次在平台内来消费，并且呢将本应由经营者承担的一些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你就比如说是我退款，他就要求我有什么扣多少的浮点呢，其实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1: 完全甚至不合规，
0: 对，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符合退款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并且没有权利单方面更改 退款的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此外呢，页面提示这个退款成功啊，资金却没有原路返回，还涉嫌到虚假宣传。
1: 这明明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告诉你退款成功了，但钱没有到你手上，这明摆着不就是骗人吗？
0: 对，
1: 这就是骗你了，真的不是坑我钱。
0: 所以他就是涉嫌虚假宣传欺诈，
1: 这真的很严重哈，你要是不发这个成功的信息， 那我可能真的是系统出什么问题了，钱没有到，那你钱没有到你就不要说你成功嘛，你又说你成功了结果没拿到这个退款，这叫什么事儿？
0: 就很奇葩，
1: 就奇奇怪怪的，岂有此理。
0: 所以大家国庆出行回来啊，如果有使用过这个寄存柜啊，充电宝啊等等的这种租赁服务的啊，先别着急，这把这个假期咱们就翻篇。

0: 儿了啊，还是要自查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可以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这些小程序啊，看一看，逐一查看是不是有这种用过但是未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就去关注一些这个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那个电扇，
1: 电扇各种各样的
0: 小电扇，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小额押金的这种小程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核查，你比如说你进入到了这个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当中，去核对自己是不是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那如果你只有-99、-39、只有支出没有退款入账，没有+99的、那这就说明押金很有可能会被滞留在这种平台的余额当中了。对，那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押金没有退还，立刻就要保存证据了，押金的扣款截图啊，还有支付记录啊，包括小程序的余额截图啊，还有和客服沟通的记录啊，等等等等。那这些证据在后续的维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这么问，我突然想起一个小细节，就我这几天就去出去玩了一下，回来之后，就因为我住的酒店它是要给押金的，给这就是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入住的时候，他说要交200块钱押金。好，那么在退房的时候，他就跟你聊了一句，说了一句，他就说押金原路返回。就点了这么一下。那么其实就当然这家是正常退给我的。
0: 那当然一般都是原路返回。
1: 重点来了，那如果真的是那种走得比较匆忙的那些人，因为他这个原路返回是有可能是存在是这个酒店老板个人的微信退回给你的。
0: 那这种酒店就不太正规
1: 了。他自己会这样发回给你，就是他都会，你给我这个二维码，你给我这个收款码，我到时候发给你。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有些人他特别走的时候我很着急啊，车到了或者怎么样，他就冲出去了。那么留了一句说，我到时候原路返回啊。好，你听完之后，可能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就忘记这回事了。就直接忽略掉了。你也不会去查一查我的收款记录啊，什么会不会有这个东西，可能押金就没了。甚至可能就老板他自己也忘记给你。
0: 这种呢一般都是出现在比如说民宿。还有很多这个民宿他是直接要给老板转押金的。
1: 对。
0: 可能付个200、300、500这样啊。如果要是选择住民宿的朋友们呢，就要格外的留个心眼了。
1: 真的
0: 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这些押金啊，记得往回要啊。
1: 对，他就说了一下，到时候我会微信转回给你啊，这种。而且你可能也是加他的微信，通过微信私人转押金给他的。
0: 是的。
1: 也有这些啊，所以这种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遗漏的情况。像老赵就说啊，这个去江门古都温泉上了一次这样的当，有些是这样，你不反馈投诉，他就当你傻子，他就以为你就不知道了，他默认你就不理了啊，忘记了，嘿嘿，我就笑纳了。所以还是要，我们要自己要十二分精神，打醒十二分精神。
0: 是的。
1: 留这样一个心眼。
0: 嗯。
1: 好，那么针对一些商家如果真的是拒绝退款啊，失联了，找不到人啊，或者小程序突然就下线了，整个情况呢，那我们有一些法律专家还是建议这个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啊，要求这个平台呢透露一些商家的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那么就直接打12315啊，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去进行这样一个投诉，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解。当然实在不行的话，找咱们民生热线啊，我们有一个妥妥的处理这个消费者啊或者各方面一些诉求的平台，可以给到大家啊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所以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又或者啊有没有被坑过，或者差点造成这样的一些经济的损失呢？虽说数目小，但绝对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权利哈。一分钱一毛钱都是没得商量的。
0: 老赵就说了，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发现啊，申请了退款都还不行，还要过几天反馈投诉才给退的。
1: 对。
0: 对啊，你看如果我们忘记了的话，就是不去投诉，不去反馈的话，那是不是他们就默认把这个钱揣进自己的腰包了？
1: 而且你看上面你这个孟女士，她是自己跑去问平台，
0: 然后平台
1: 才说，哎呦不好意思，是我们这个系统出问题了，我们现在退给你。那她要是不问呢？
0: 对，
1: 不问是不是一辈子这99就回不来了？
0: 对，不问的话就默认收了。
1: 对，默认就收了。
0: 对，
1: 你自己不问关我啥事儿啊？
0: 是啊，
1: 就这样子。所以真的，哎，现在哎，很多人就是为了一点小利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歪脑筋，特别特别多。所以尤其是现在节假日，人一多。

0: 窝起来啊，就像你说的啊，人山人海，到处人这么多，那难免会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就是漏了，他就是钻这样的一些空子，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还是屡禁不止啊。大家反正作为自己的消费者吧，护好自己的钱包，护好自己的腰包，还是旅游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呢。
1: 是的，
0: 嗯。

0: OK， 那么随着这首李荣浩的《麻雀》呢，其实李荣浩马上也要开演唱会了
1: 哦、
0: 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如果喜欢他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留意一下他的一个演唱会的信息。
1: 嗯，
0: 不过我们广州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也提一嘴吧。马上有几个演唱会马上也要开始，因为明天又要即将有个抢票了。今天的周杰伦已经抢不到，
1: 肯定抢不到了，
0: 并抢不到哈、这个今天已经抢完了，也是来我们广州了啊，进行我们九零后的回忆吗？还是寻思支持一下？结果根本抢不到一点。
1: 不用你支持了，
0: 太可怕了，
1: 有的是人支持，
0: 有的是人支持。OK， 那么也过一过吧。张新成哈也会巡回演唱会，也来到了我们广州。
1: 嗯、
0: 那么明天的中午12点将会有一个开抢啊，中午12点开抢。那么地点在广州体育馆啊，体育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广州巅峰演唱会。也是啊，后天的中午11点18分开抢。那么具体都有谁呢？肯定也是比较多的一些歌星在里面。那么具体可以搜一搜啊，相关的一些信息，也是在大学城的体育中心体育场哈。
1: 嗯、
0: 演出呢在12月26号，吴若曦啊，我们香港的一位女歌手啊，也是巡回演唱会广州站。那么开票呢在10月16号的中午12点，在中山纪念堂的管理中心，仅仅只在一天哦，只唱一天。好，26号的晚上8点钟，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多多留意一下。
1: 对，所以这几个呢就是最近可能开票大家需要去抢的、几场演唱会了、那如果有关注到这几个演唱会的啊，大家要记得提前来定好闹钟。
0: 没错。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呢又到这里又结束了哈。
1: 好的、跟大家 say goodbye
0: 了最后一首歌、那么也希望大家今晚可以早点休息，好好晚安了。我明天晚上准时准点我们再见了哦，
1: 希望大家可以尽早的回归工作状态啊。
0: 是的、就像也是我们爽姐早点复活剩下一半早点回来
1: 好的
0: OK，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

0: 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于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2: 大家早上好。
1: 还有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胜同学。
3: 大家各位听众早上好。
1: 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一个科普时间啊。
2: 是的。
1: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嘉华是装修造价和鉴定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而我们的阿生呢又是在设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啊。那大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硬件，另外一方面是软件。我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吗？因为嘉华非常擅长就是说硬装上面的很多的这种装饰和一些问题的诊断。
2: 应该我是更关注在很多工艺上呀，或者说标准上。那我们说再好的工艺和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满足生活需求。那现在说大家对于设计啊，或者室内设计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多不是说要求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可能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得更好，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居的设计的一些我们说的需求会变得更多。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在大湾区生活家也开始会有阿生的加入，就是帮我们在一些家居空间啊、布局啊等等的问题上可以做一些指引。
3: 当然了，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设计啊，我们的客户要做装修设计，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帮助他省钱，比如帮助他抛弃掉一些啊其实不需要的一些想法啊，最实际最性价比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最实在的。
1: 比如说有什么不实际的想法？
3: 就比如说好像啊，大家看到我们以前旧式的把一些吊顶啊或者做一些啊收纳做得太丰富太丰富了，然后呢把一些小空间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但是呢啊没有过多的留白啊，或者没有过多的一些我们注重要在生活上做改造的事情呢啊，花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就其实就不太好了。
1: 哎，其实阿诗说这个我还有感受哎，因为我们家是收纳做得非常满，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那个柜子多了之后，你有点不由自主的想把它填满，所以你会开始买买买。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些地方它看起来利用了，比如说有些小角落里边你给做了一个小抽屉，但实际上这种小抽屉的利润率真的不高，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昨天嘉华在我们讲适老化装修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讲到啊，就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收纳的橱柜它比较高，那老人家站上去拿的时候其实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2: 对， 对，
3: 是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做了很多网红的这种收纳风，做了一墙到顶的其实还真的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家。
3: 在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啊，我们现在装修啊，很多客户啊有半包有轻包有全屋整装，那究竟哪一个方式能够最好的帮助到大家，或者是最省钱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啊，在很多啊业主朋友看来，哎，我去材料城，我去装饰材料城买瓷砖买木地板买这个那个，会不会更省钱一点呢？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其实分分钟会不会更花钱多一点呢？其实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探讨这一点，就是整装还是半包还是各方面的不同的一个装修方式，一个方式怎么样才最适合哪一些人群。对，
1: 那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就是说整装或者说是做半包或者全包或者轻包，哪一种会适合哪一种呢？
3: 首先来说的话，做半包做轻包的业主朋友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对，第一个事情，他要去东奔西跑，在那个材料城啊、番禺、白云去定要选择它的花色，要选择它的数量，然后还要跟他们的所谓的包工头去对接什么时候进场呀，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水电工程啊，都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做整装的客户呢，其实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工作很忙碌，或者说我们对装修可能不太特别懂的客户朋友是最适合的。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电台做节目，我想 想看一下我家里一个装修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云监控，哎，今天有哪一些工人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做林木工啊，在做什么项目，他有没有在工地里面。

0: 做不合格的事情啊，有没有合格的穿工衣，这些也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爱家的一个情况，这样就最最适合了。
1: 我注意到啊，就刚才说这个时间嘛，就可能说有时间的人他会愿意就是更适合去做轻包或者是做半包，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又觉得哎我没有时间，那我就做整装就好了，做这种就是全包包出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去无忧美家参观那么多次，每一次我都是看到三代同堂，
0: 那肯定。
1: 而且呢跟你们的设计师还有就是包括嘉华我们日常的了解当中，就发现选择无忧美家的很多业主他是老业主呀，
0: 是的，
1: 就他装修了好几次，然后他说哎好了，我这一次我不要自己装了，我要找一个整装公司。按理说这种老业主好多退休他也有时间的，
0: 是的，
1: 但是他怎么还是会选择整装的方式呢？
0: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多消费误区的，比如说啊，主持人今天我想买菜跟家里人吃饭，我知大概大家都知道大概牛肉鸡肉大概是多少钱的，哎，你说我要装修，我去我要换个门窗，要订个瓷砖，哎，这个多少钱呢？哦，其实我也不算特别懂耶，我会不会也会花多了钱呢？就好像我们买瓷砖的时候，很多有一个消费误区，就是我们广东人老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哎，我把那个价格提上来，我买贵的瓷砖，那肯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个消费误区比如说我们在买贵的瓷砖的时候，它的贵是大部分是贵在它的颜值上面，
1: 对，好看的比较贵，
0: 对，不一定跟它的质量相绑定的，所以说好像一些仿石材砖它就特别的贵，很好看也很大块，它就我们客户买的时候就花钱花在这边，就到头来其实 我自己老是跟我们的客户朋友说，我们不要把家里的某一个角落装花很多时间成本或者花很多钱去装修那个地方，毕竟我们在那边要住十几二十年，我们一个很好看的瓷砖很好看的东西看久了也会腻，所以说我们装修的时候每花一分钱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对，要适合自己的，比如说防尘呀，打扫卫生更好啊，或者防滑这些功能，有这些实用功能，其实也就足够了。
2: 就按需采购吧，
1: 按需采购。
2: 因为其实刚刚
1: 不要超标。
2: 对阿生说到的，就是有时间没时间做了一个分界线。其实这样说吧，因为轻包、半包、全包到现在整装，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倒退的迹象的，就是说已经到了全包的，其实在二十年前其实已经是很多装修的团队啊，或者当时还是团队啊，公司并没有太多，就都是已经建议大家去做全包，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消费者又倒退了又返回到半包的状态，那这个的确是因为当时的行业上它有一个乱象，就是装修的公司或装修的这个包工头他收了业主可能很多材料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等级的费用，但是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次一点的材料，导致到消费市场上很多人就对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帮我采购的材料我不放心，我觉得有被调包的这种嫌疑在里面，那后来就会说哎呀我自己我花多点时间，因为刚刚夏阿生说的房子装修完都是住十几年的，我今天多花点时间，未来我可以少折腾十几年，那所以就大家说我多花点时间跑市场吧，跑这个材料看那个样式，觉得这个时间花了是值的，但是我之前也说了，由于在现在的材料市场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0: 对
2: 很多不要说消费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去看你也很难看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因为你看样品那肯定都是漂亮的，但是你买了之后他送到你家的那批货，
0: 对，
2: 是不是能跟你刚刚是看样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说大家来找茬，两个东西放一起你都未必能看，而且这个还有前后有时间，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你很难再去调出你原来的那一块样板跟你买到的那个产品实际的差异化，那有些网上有些支招的，就说哎，你可以花钱把那个样品给买掉，但我告诉你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所有的商家都会告诉你哎呀我这个店铺就只有这一块样品，那你买了我后面的客户那怎么办，没样品没样板看了，我不可能这个花色这个型号卖给你了我就不卖给别人，这个不可能嘛，所以 基本上你提出要买这个样板，大部分你都是买不走的。
0: 对
2: 啊，大部分都是买不走的，所以也很难去做一个比对。那另外还有就我之前说的，你哪怕你买到的确是那个品牌、那个规格、那个型号，第一，这些都是中间商，就无论是代理商还是经销商还是分销商，他都是中间商，他肯定要赚钱。
0: 对，
2: 他不可能说我虽然叫批发市场，我卖的就是批发价，一个业主你能买多少砖啊？可能三五十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一个这个像地砖呢、地板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量，所以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批发价，所以在价格上你其实是第一省不了，时间你也肯定要浪费很多，再加上你可能有时候你买到的砖也会有被调包的风险，被拼货呀，或者说可能拿一些一等砖冒充优等砖，甚至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有优等砖，他就觉得哦，一等就是最好了，对吧？就等于你得到了一等奖，谁知道后面还有个特等奖，就等于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变成说，现在我建议说，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经历过装修之后，他已经踩过很多坑，他最后就发现，像无忧美家，就是说你去到，你看也说了，很多到无忧美家的反而都不是第一次装修的，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他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他今天不想再踩了。第二个，他发现无忧美家在材料的供应上的链路更单一，什么叫更单一？更简单，直接厂家采购，厂家直接配送到你家，那也就是说不存在中间商，那这个差价的获利是谁来得到？那就是业主得到。另外，材料有没有调标的情况？因为直接调包，你一查厂家发货原地就知道你这个货是从哪里来的，发现这个货不是从厂家来的，那就肯定有问题啊。而且无忧还是在合同上也做了一个假一赔十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保障啊，不是口头的保障。那对于很多真正装修过的业主来说，他就觉得，哎，这个的确比我自己去跑材料市场
1: 要更靠谱一些，
2: 会更靠谱一些。那反而刚刚阿生说的那些什么，很多第一次装修的，可能在网上听了很多的声音，哎，他觉得我自己去挑一定更好。那很多时候真的，我真的很讽刺说一声，就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踩到的坑是最多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想是说，哎，轻包或者全包，
2: 我自己来，
1: 自己来。第一次装修的反而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
1: 想要省钱，强烈的省钱冲动。
2: 就他也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有真的不是为了省钱，他就觉得我自己
0: 想自己折腾，
2: 对，我自己亲力亲为，肯定更好。
1: 而且不低估装修的那个难度。
0: 对对对，包括好像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水电，很多人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1: 对，
0: 对，你怎么做的话，
1: 无知者无畏啊。
0: 对，你的线怎么走的话，哎，你有经验就跟着你走吧。那我延伸一下刚才瓷砖的一个点吧。之前也有媒体在佛山那边曝光过，有两个有一两个陷阱。第一个，哎，我给你买瓷砖的时候就有一个多退少补的这个概念。
1: 多退少补是什么概念？
0: 我们去买瓷砖的时候，哎，你选定了这个东西，
1: 哦，
0: 哎，因为我大概不知道，只有一个预估我家里用多少瓷砖。好，多退少补，买多了，哎，给你退回去；买少了，你再来这边买几片，就很容易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买多了退不着了，
1: 哦，
0: 对，就把那个瓷砖浪费了，就放在阳台那边搁置着。
1: 对，经常好多人家的这个阳台都会放几片砖。
2: 我想补充啊，其实阿生刚说这个多退少补啊，基本上很多瓷砖的商家，他都会建议你先多买，
0: 对，是的，
2: 对，因为他会
1: 怕你不够用再买麻烦，
2: 因为他会告诉你现在看到这款砖很火，你现在不定多一点，那到时候你想再补呢，可能要隔一段时间，那一下一下消费者他就觉得是我，那我先多买，反正多买了以后可以退嘛，他就给你一个退路，让消费者先多买一些备用的砖，但结果买了很多之后包装损坏了，其实这个包装不是装修师傅，也不是业主损坏了，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它就破损了，然后它就导致到这个不能退，这个第一个退不了，第二个要退行，你找人搬，找车去运，这个运费啊，搬运的费用可能都已经顶得住你那几箱瓷砖的费用了，那导致很多业主就变成说，哎呀，那就不退了，还另外再找人花钱把这些多余的瓷砖给当垃圾给丢掉，那这个就换成我们其实 前几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其实在国家的政策底下，这个装饰装修材料啊，跟我们饭菜是一样的，你用多少就买多少，
1: 就是我们装修也主张光盘行动，
2: 对，就因为
1: 是要用完将将好。
2: 其实你刚刚说你把一些成品好的材料当垃圾扔了，这个本身就是不环保，
1: 浪费，
2: 就是不环保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多装饰建筑材料它的分解是很难的，所以它其实导致到很多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合适。那现在其实无忧的做法是，他会把 ABCD 可能好几户人，那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是当然是眼光独到了，但是可能跟你一样眼光的人也有好几户。那可能你选用了某个花色的时候，当无忧帮你去采购的时候，那个量它是同时满足你几户人，它会不会预留备用砖，肯定会预留，但是这个备用砖它是可以同时满足几户人，那某个程度上大家的损耗率就会降低。
0: 是的，
2: 而且这材料也不用说买多了你还想着怎么退，不用，因为每个业主他只需要对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空间的材料负责就好了，其他多出来的无忧会帮你处理掉。
1: 嗯
2: 啊，这些也其实让业主不用说我多花钱去找人清理不够了我还要找人去买，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担忧在里面。这也是很多曾经装修过的业主他听完这个政策之后他就觉得，哎，那的确我省心了哦，不然钱省了我的质量还有保障，而且多出来呀少了的材料我也不用去操心闹心。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主张一种将将好的装修啊，材料工艺包括设计都是要用到将将好。
0: 还有刚才就是一个点，
1: 要不这样啊，我们让大家就是听众们消化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输出了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多也很有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满级是好，但其实在这个设计上就像阿申说的，不要太满，一定要留白啊，跟咱们的生活一样。还有呢，就是材料怎么样做到不浪费？其实找无忧这样的整装公司，它是从采购、用材到最后你的施工，以及包括清运，它一次性帮你搞定，不会留下脏东西在那个地方，也不会有浪费。其实一切的将将好，就是帮业主将将好省钱嘛。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无忧的这种，应该说非常新型且闭环的全链条的装修公司啊。3, 2, 1，
3: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和大湾区生活在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你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和阿申。
2: 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想念的一个念想啊。
0: 是的。
1: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在装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刚刚好、将将好、
0: 对，
1: 正好，其实才是好。
0: 是。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追求一种网红的装修风，但是装着装着吧，或者住着住着，你就会发现网红所谓的那种网红风真的不如是最适合自己的装修，适合的才是好的。
0: 对，
1: 而且阿申刚才说还要补充一点，
0: 就是刚才说到瓷砖买多了就很麻烦，其实买少了是更麻烦。给你说说多退少补，哎，你买少了，
1: 那买多还是有道理， 对不对？
0: 买少了，你再来我这边给你买几片，很多情况就是，哎，我这边买不着了，没货了，这个产品断货了，
1: 没货了。
0: 那就之前也上过新闻，就是家里的客厅的那个边角位呢，就强行的用第二种花色的一个地砖去铺，然后这个就非常头痛了。要装修的时候，我花了这么多钱，到头来那个效果非常不尽人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看啊小红书看很多，我很喜欢一些异形砖，一些小尺寸砖，显得很有设计感。包括我们去材料城的时候，看到一些啊女性客户啊给你推荐这些啊异形砖，就其实买回去很好看，但是铺贴这个人工费呢，其实分分钟呢比这个瓷砖要贵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啊选材料买砖的时候啊，大家要了解清楚每一个区域板块，比如说卫生间、厨房、客厅啊，他们使用的标准尺寸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大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小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哪些瓷砖是最光亮的，一定要跟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最适合 合你的砖呢才是最好用的。
2: 嗯，因为这个其实我要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从半包到全包它会有个这样的发展。嗯，因为首先其实在半包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业主自己去买一些主材，然后让装修师傅去安装，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本身出现了一个矛盾点。

0: 就是装修师傅可能报的价他不是铺这种规格的砖，
1: 是的，
0: 那这个后期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费用。
2: 嗯，
0: 那后还也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买的砖可能业主觉得很好，但可能在专业人的那个判断和铺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砖可能是你被骗了。
2: 嗯，
0: 那可能铺出来的效果不好，那就是装修师傅到时候会说你这个材料有问题，材料商又会说是你的装修师傅的手工不行，那这个就出现了扯皮，那最后受害者是谁？还是消费者。
2: 嗯，
0: 那刚刚说因为由于当时的一个市场混乱，很多装修的师傅也好啊，装修的包工头也好啊，或者说装修公司的相关的一些采购也好，因为中间出现了很多这种回扣就不正当获利的这种情况，导致到消费者对于全包的这种信心下降，那变成就是说又返回到了我们说的半包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依然还是会存在一些半包的时候，业主买了材料结果材料不达标，导致最后的装修品质不达标，那这个连带关系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来做鉴定的时候，就是说哦，那这是材料商的问题，还是工人施工没有按标准，还是说这个材料它存在着特殊的安装的标准在里面，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充分沟通，那这个责任就很复杂了，可能是材料商的，可能是师傅的，也可能是业主自己本身的。
2: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位业主的投诉，就说工人没有把他们家的砖给做好。
0: 嗯，
2: 他用的是那个木纹砖。
0: 嗯，
2: 就这几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复古的
0: 砖
2: 吗？木纹砖吗？那他木纹砖呢，有一种铺法，好像叫做人形铺法，
0: 人字形或工字形。
2: 对，工字形或者人字形，那他铺的应该是人字形，这个对工人的手艺是有要求的。但是他在江门，他可能在当地找的那个工人就不大会这种网红铺贴法，铺出来之后特别难看。
0: 首先
2: 特别难看。
0: 对，
2: 他就觉得哎呀，自己因为他自己做主去买的这个砖，自己又找的工人，最后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真的是哭笑不得。
0: 哎，
2: 那你说怪谁呢？
0: 那首先呢，很多时候用木纹砖就是仿古砖，就模仿木地板的铺设方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因为木地板铺设呢它不需要去粘紧，它可以去做微调整，但砖它铺上去之后它就死掉，就是已经定性了。所以它很多时候只要歪一条线，后面就跟着一起歪。
2: 哦，
0: 但木地板因为它是
2: 好严苛，
0: 对，所以木地板它是拼接的，所以你说有一些位，有些缝不好啊，我用那个胶锤砸一下它那个缝就可以密实一点。但砖它水泥砂浆嘛，它就铺了之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最终效果。而且我也刚说的，像阿生说的，像铺木纹砖这种，你要按木地板的铺法，这个人工费可能比砖还要贵。
2: 但是业主其实他很不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他付的工钱是普通工费的接近两倍，但结果出来这个效果之后，真惨不忍睹。
0: 这个没有加他钱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个工人可能也是当成实验品来做的。那我刚刚说的
2: 现学现做，
0: 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坦白说，全包本身它是一个更科学的，如果是在确保材料来源是一个正当的过程，那这是更，因为出现任何问题，无论是材料问题还是人工问题，我最后只找装修公司去担这个责任。那其实在无忧它是一个整装，就在全包的基础上它又再进一步，比如说你任何无论是材料辅料还是人工，哪个师傅今天打瞌睡没做好没关系，只要不达标，无忧给你全部砸掉重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单位给你全部包干了。
2: 而且你的这个出口很单一，你就不用这去找一找那去找一找，
0: 对对对，
2: 你就直接找到无忧管家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2: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业主而言，不仅仅是省时间，
0: 更简单，
2: 还可以省力，还可以省钱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

0: 遗迹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嗯，
5: 你好。
0: 阿生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装修设计结缘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对于整个装修设计的风格还有装修设计当中的坑呢，应该说极其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才呢也聊到了一些装修设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误区，包括说呢就是在我们做收纳的时候，可能房子的整个收纳空间设置的太满了，
5: 是
0: 房间没有留白，其实不太好看，而且从功能性来讲不一定能够增强很多啊。
5: 是，
0: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全包、轻包还有半包这种方式怎么去选择它，可能有很多的业主觉得哎，我自己有时间啊，我自己可以跑一跑啊，那我就选择轻包或者是半包，自己去买材料，甚至自己去找工人，自己来当这个工头啊。
5: 嗯，
0: 那你很有可能会发现说哎，各个环节的衔接当中，由于我们的不熟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5: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落到业主头上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省心省力省劲儿的话，
5: 嗯，
0: 那你就选择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这种方式，一站式帮你选好材料，不浪费也不会少。
5: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工艺的一个衔接啊，以及各个环节的一个串联上面，它可以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5: 是的，
0: 并且这种环节的各个负责不是交给业主本人负责的，是交给我们的管家，
5: 管家
0: 还有我们各个督察队，他会在各个工地当中去排查质量。
5: 嗯，
0: 所以一旦遇到了问题都能够有机的去解决它。这种整包方式还可以确保大家的工期，
5: 嗯，
0: 是能够在承诺的这个工期当中去完成 的。
5: 对，
0: 如果我们不完成，我们好像还有一个罚款。对，
5: 有罚款的制度。
0: 嗯，
5: 我们有相对应的罚款制度，还有刚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0: 对，
5: 而且今天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一档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一档节目，如果说大家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想法，或者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可以在节目的期间打电话过来，就是020-6232-0333，020-6232-0333。遇到更多装修的问题呢，都可以看回我们无忧美家整装的一个公众号，随时看到我们媒体给大家监督的一个验收工程，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装修好的一些实景案例，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案例，拿着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户型图来跟我们聊，然后给你们出三套的一个设计方案，还有相对应的我们节目福利的一个到店礼。所以说大家在我们这个十点钟之前节目结束之前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过来跟我们聊一下也没关系的。
0: 嗯，是的，其实我们聊一下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找找灵感，
5: 对，
0: 而且可以很比较，我觉得是很靠谱很科学的去估算整个家装修需要的费用啊。
5: 嗯，
0: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他在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吸引你跟他签约。
5: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真的装上了之后你不由自主就会去加价格的，
5: 是增项很多。
0: 对，增项特别多。你看我原来在装修的时候我就会去不同的装修公司去询价嘛。
5: 嗯，
0: 那我就会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看起来很吸引哦。嗯，那个价格比如说20万的装修他给你报15万。
5: 嗯，
0: 那我会问他说你这个价格的话呢你能够保证做到吗，他说我给你签合约就顶多不超过3%或5%的一个增项。
5: 嗯，
0: 可是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他们也能够绕过去。为什么呢？就是到你真的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工艺选择直接决定了你不同的效果。
5: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做增项那叫自愿增项。
5: 是的，
0: 不叫被动增项了。
5: 是的，
0: 所以不在他这个3%或5%的一个约束范围内。
5: 嗯，
0: 那你不还是上了贼船下不来吗？
5: 是的，
0: 给人的感觉就是

0: 你其实刚开始可以跟我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刚开始跟我说清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无忧那样的报价，它就整个很靠谱，
1: 嗯，
0: 它不会给业主留下这种你不得不加项的空间。
1: 是，
0: 它整个的报价而言的话呢，它不会给你追求一个最便宜，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它，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采购啊，
1: 嗯，
0: 还有环节的把控之后，它出来的这个价格跟我们真实装修过的人的价格相比，
1: 嗯，
0: 它依然是可以省钱的。而且呢，我觉得像无忧有一点是特别好，
1: 嗯，
0: 它的售后。
1: 对，
0: 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民生热线后台就看到了一条投诉，这是一位广州的业主，
1: 嗯，
0: 那他呢是在哪个楼盘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对，
0: 他的房子他装修成了，他按照他的说法叫做豆腐渣工程。
1: 是的，
0: 各种问题一堆，已经一年半了，
1: 嗯，
0: 到现在一直拖着没有处理。你看啊，他这个业主也挺仔细的，总共整理了七大项的问题。
1: 哎，你这个七大项是每个房间还有每个空间都有。
0: 对，这七个空间当中，这是七大项。
1: 对，
0: 那每一项下面还有小项。
1: 嗯，
0: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厨餐厅的区域，第一，餐厅瓷砖凸起了，
1: 哎，
0: 要更换两片，这个其实就是空鼓，对不对？
1: 对
0: 啊。第二就是餐厅的飘窗岩板坏掉了，嗯，要更换，
1: 嗯，
0: 第三是餐厅的地角线要增加，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做完呢，还是说地角线做完了但是坏掉了。
1: 对，
0: 第四呢是厨房推拉门门套要统一风格，
1: 嗯，
0: 天哪，这个门套都没有统一风格吗？我有点匪夷所思啊。第五呢是厨房阳台的门套没有加固，他要求呢要用胶邦封边来加固。
1: 嗯，
0: 你看，你光是一个厨餐厅的区域，这个区域应该也就是六七平方吧，
1: 嗯，
0: 这么小个区域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1: 首先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嗯，刚才您说到的啊，你在装修的时候跟别人去谈，哎，比如说我家八十方，嗯，十二万可以搞得定了，然后这个搞得定呢跟是住得着，就是基本上有还是真的住得好，是完完全全两码事，
0: 嗯。
1: 比如说我打个例子吧，现在很多广州的房子啊买回来都是带装修的新楼盘，
0: 嗯，对，
1: 带装修精装房嘛。然后大家业主朋友们拿到那个精装房的时候，我在想，哎，我几百万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装修就简简单单做做定制就 OK 了，
0: 嗯，
1: 然后其他的我自己修修补补吧。然后修修补补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的就是楼盘给你配的门，
0: 嗯，
1: 窗，这些都是他们都会自愿换掉。第一个隔音很差，第二个安全性很差，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厅里面在说话比较大声一点讲电话，里面在睡觉的人都能清楚听得到。所以说很多这些我给你说12-11万包好，但是给你包好的东西只是给了你，是不是真的适合一个家庭的居住又是另外两码事。然后刚才说到的业主朋友的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好比如说瓷砖铺贴之后我贴了，但是有没有人去配合业主或者设计师去给你进行验收呢？哎，我贴了这个砖，比如说我们找的这个团队，可能他的师傅，有些师傅是5年经验的，有些是刚入行的，有些是15年经验的，那他的一个经验的做出来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好，就算你的经验做出来不一样我们验收的时候发现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补救，而不是说你所有钱交了之后呢，那肯定是不甩你的。
0: 嗯，
1: 对，你甩你也行，要额外的加钱，比如说你瓷砖刚装修完就出现了一个空鼓脱落的问题，其实是很差很差的一个情况。
0: 哦，
1: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很多业主朋友出现的空鼓啊这些问题都是装修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的，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装修后很快又出现了脱落这些这些情况，还有一些用的一些地角线的增加，这些也没有给你说做好一些选好材料，
0: 嗯，
1: 做好你的一个生活统筹，这一方面也是需要业主朋友自己去检讨的。
0: 嗯，其实就是我刚才听你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像有一些装修问题它可能会很快暴露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才会暴露出来。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无忧的话呢，它的这种售后期会有多长呢？
1: 会，首先的话我们是在隐蔽工程这一方面呢，
0: 嗯，
1: 是10年质保延伸到终身质保。
0: 哦，
1: 对，各个水电啊防水啊三电啊这些，
0: 嗯，
1: 给你大家做到终身质保，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24个月的一个主动式的一个跟踪服务，就是在 装修交付后的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就是分别在三个月后到啊两年的时间以内，我们都会通过设计师或者我们的家庭管家上门或者打电话去问一下，哎，主持人你这边对住的怎么样啊？你们这些面板怎么样啊？我们的水电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这些都是啊，我们会通过电话或者直接上门去进行帮你排查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主动啊。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发现，哎，家里可能有点问题，我也是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去进行给你去进行售后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上门给你做一个检查的这个动作。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装修，你说它要完全没有问题，100%没有问题，是很难的，
1: 这不可能的，
0: 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遇难我们就解决难，
1: 对，
0: 就是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售后机制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啊。
1: 嗯，
0: 装修要做到100%的无忧，其实不是说中间不出现任何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讲的，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有一个机制体制能够保证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在要装修之前，他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我这种做整包的，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我真的比我自己去半包或者清包更省钱呢？
1: 嗯，首先的话啊，第一个我们去买东西啊，刚才说到了11-12万给你全包了，
0: 嗯，
1: 很多就是给你稍微看个图片，看个这个瓷砖的颜色、个尺寸就把这个东西定了。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去买也好，去整装公司去挑也好，一定要啊，我们挑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摸得着、看得着。比如说这个门它的隔音是怎么样的，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它的瓷砖的尺寸是怎么样的。首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关于省钱最大的一个方式、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业主朋友我做了一个半包，然后家里啊，其实也要做很多的定制柜嘛，啊，要做我们的衣帽间嘛，但是很多业主朋友说我做完硬装再去找啊相关的这些软装公司去做，
0: 嗯，
1: 啊，可能就会更省钱哦。然后这里出现一个误区，就是啊，我们找这个做完硬装再找软装的话呢，这边首先第一个有时间成本，
0: 嗯，
1: 第二个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小户型当中，我们有一些墙的位置，其实如果找一些一站式整装的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偷取那个空间去做定制柜的话呢，就很适合那个区域去使用的。如果说我在做硬装的时候我没有概念这个地方是可以留给软装去用的，然后软装的时候又不确定这个墙面能不能够做好定制，这个东西如果它也不确保吧，如果坐上柜子上面那个承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整个大楼都出现问题。所以说在做硬装做软装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整装公司一条龙的去进行给你全家的所有方位有安全隐患的排查。第二个就是每一个角落空间都可以及其使用到，因为我老是强调，就是一个好的装修是就很好的可以帮助大家省空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房子的公摊面积很大，用到的面积相对少一点，所以说省到空间，包括一些我们吊板的一个楼板的一个空间都能够极大的使用到的话呢，而且就非常好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工期问题，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这边买东西那边选软装的话，再选沙发这个东西的话，就极大的把一个3-5个月的装修拖到半年到8个月，
0: 就是比如说业主自己去选的话，可能比如说选完了之后，你还要等那个厂家给你出货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要安排他入场，另外还要清洁，
1: 是
0: 这个时间蛮长的。
1: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装修里面呢，我们住一个新房子电器这个板块其实价格相对比较透明的，但是就沙发呀家具这些地方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水分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去大卖场看的东西我们尺寸上面的东西我们首先整装公司有一个集采它的一个优势，大家去看装修的时候可以真认真真的去坐上去，而且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比如说原木风也好轻奢风也好搭配回我们那个沙发的那个颜色尺寸是最好的。而且好像我自己做了很多业主，他是回家呢就加班加点很累，就希望回到家 跟自己的太太啊小朋友看看电视的情况下呢，自己的那个沙发做一个贵妃的一个电动贵妃位。那我做这买了这个动作，如果我在装修前没有布局好的话，那个电位又没有的话，那我这个沙发就浪费掉了。或者要走明线的话，整个家

0: 里就会变得比较凌乱。
1: 嗯，
0: 再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玉子你说到的这个业主的投诉，就是这个小孩子房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1: 这个豆腐所谓的豆腐渣房子啊。
0: 第一个问题就是空调位还有插座，这个需要增加还有待定。那这个情况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我们在做水电之前，首先我们要跟业主朋友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角落需要到多少个电位。
1: 嗯，
0: 好像很多现在的一些包工头公司啊，或者网上的一些文章去说，哎，你80平大概多少多少个就足够了。其实多少个都给你定的话都不合适。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都一定要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施工的管家我们的设计师还有业主，一定要在做设计之后去到我们的工地去确确定定数一下，这个位置是要电的，那个位置不需要电。所以说好像我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餐桌旁边加一个电位，方便我们打边炉嘛，就不用老是走明线。我很多就是这种套路，就是把那个电位报的特别少。报的特别少的话，这边要做的时候，做水电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恶意增项，哎，给你说，哎，这个你要加，这个又要很多钱了，这个又要给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前期要做水电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电位要确定起来，后面去加的话就很麻烦了，包括一些空调这些大频率的，我要用相对应的一个空气开关，这些也是要后面调整的话，也是对业主朋友说又要另外找师傅，就很麻烦了。
1: 我明白，其实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其实也是我去了解装修报价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公司只给我报了25个开关，就全屋上下25个电位，那你肯定不够啊，因为最后我们家做下来是60多个电位。我们家有做多，就是做到，其实做的时候是做了接近80个电位，但是经常用的我数了一下，应该就是在60个以内。那你看，如果我真的是按照我这个60个的数量去做，那25个很明显差距非常大，但是在报价上面你就会看到，哎，好像很低呀、啊。
0: 对，
1: 而且有些时候业主看不了那么细的，他看完了之后会觉得，哎，挺好，我就看一个总价就好了。但实际上这种总价低的内容当中，它真的是有不匹配你需求的地方，还是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来给你进行一个设计，来给你进行一个报价啊。那么大家想拿到这样一份靠谱的装修报价，哎，或者说我想调整一下我们家的格局，看看怎么样旧改新，能够更加符合我现在生活需求，就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然后呢手绘的也可以啊、阿生是不是手绘也可以？
0: 可以
1: 哈，那就手绘一张也 OK。 当然你如果你有现成的是最好不过的，
0: 对，
1: 带到我们的无忧美家，然后请我们的设计师帮你现场看一下格局可以怎么改，还有呢大概改完了之后需要多少钱，其实我们的计算是比较精准的。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现在我们有一些以旧换新的补贴，
0: 对，
1: 怎么样能够拿到它，因为国家最高会给到20000块钱的补贴。
0: 对，这边呢这业主朋友最近也在比如说家电也有补贴，装修也有补贴，但是要自行申请。然后无忧美家这边呢就配合政府的，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工程当中了，所以说即使达不到20000，那我们也会给大家补齐两万。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节目前、对节目前要打电话过来，关于补贴的装修的其实我这边强调一下刚才玉子说到的我们要我自己提一点吧，要找一个本地的装修公司，
1: 本地的装修公司，
0: 又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图形也好，户型也好，设计风格也好，本地的装修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做过很多市区或者整个广州里面的楼盘。他比如说我现在做我们电台旁边的一个楼盘，都做过很多套了，我们对那个楼盘里面的一个户型啊有大致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带着那个已经装修过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个实景案例，来结合这位新业主要装修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经验加上你的设计想法，就可以很快的把设计思路定下来。
1: 哎，这个提点真的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就是本地的。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问我们说，为什么无忧美家只接广州和佛山的装修？其实我们是定了一个规则的，就说在我们这家公司的方圆40公里范围内，我们去做。为什么呢？第一，本土的情况会了解得很清楚。
0: 是的。
1: 第二，就是如果距离远了，我的售后也不好做。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方圆40公里的这些业户啊，他们的楼盘情况，还有我们这

0: 这里的天气情况、气候状况、
1: 对对对
0: 水土状况都跟您的装修结合在一起，
1: 是
0: 真真正正去做到能够让您无忧的入住，住的无忧。那么你想拿到这样一份设计方案的话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不要忘了去店里的时候一定要报上大湾区新闻家或者广东新闻广播，这样呢就可以拿到我们为您准备的专属到店礼啦，赶紧拨打吧。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只剩下了5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在这最后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这里有一位听众小雨就问了，说我现在是精装房收房，那你们能不能够做装修呢？
1: 可以的。
0: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精装房装修应该就是指的
1: 就是带
0: 定制家具之类的吧，
1: 其实也不一定。精装房的客户呢，现在我们也会跟他聊精装房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因为精装房呢，它一个大楼下来都是统一的一个装修风格。首先来说的话啊，我们业主朋友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稍微单一一点，然后精装房的那个瓷砖呢，它也比较简单一点。精装房遇到最需要改造的第一个，当然是它要做软装定制，要把收纳做好，衣帽间做好啊，家庭的电视柜做好，这个是最重大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厨房、卫生间、房门，还有大门，还有门窗、阳台，这些也是要顾及好的。
0: 哎，你刚才讲到一个点，我就还在思考。
1: 哎，
0: 你说很多精装房其实它的门窗质量不是特别好。非常差，
1: 非常差。就他们给大家配的门呢，隔音啊，或者它的安全性确实很差，它的门锁也是非常基础的那一块。所以说大家在验楼的时候呢，对这个门窗的话，大家要有概念的去，该淘汰就淘汰掉了。比如说毕竟门窗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安全保障是很重大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隔音也是在我们居住里面隔音还有用水用电这三个方面的话，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呢都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在聊天打电话，里面的人在休息睡觉做作业，就会相互影响了，这样子家里就会容易出现矛盾。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开发商给大家带的装修呢，卫生间啊这些地方防水有没有确实做到充足的地方呢？它的卫浴，比如说它的那个洗手盘的高度是否适合你了？这边给我们业主朋友说一个点吧，很多人把那个洗手台能将就用就将就用，这个是非常大的误区。
0: 为什么呢？
1: 好像我以前还没有孩子，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要洗奶瓶，哎，发现我要洗东西的时候老是那个高度不对，我要弯着腰或者站直腰，这样子我洗东西的时候就很难受了。所以说还要奶瓶很多，然后那个洗手台就很小的话，我要洗东西要放一个放就很麻烦。包括好像橱柜这方面，我们做饭的时候，很多业主朋友喜欢做饭，但是如果做饭做的不方便的话，我就懒得做了。
0: 对，人就这样。
1: 有没有一个适合的、有足够的空间给他切菜、洗菜、放食材，还有放成品的一个橱柜台面，也是要我们的业主朋友带上你的理念来到装修公司跟我们聊。比如说我们要配备洗碗机的，要配备我们的橱柜收纳的，要配备我们的烟机灶具的，怎么样把我们的厨房比如说做到半开放式啊，做好更好的通风，做好更好的采光，做好更多方面的一个收纳。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老人家的，因为很多老人家现在也爱折腾，喜欢做一些点心蛋糕给我们的邻居吃，如果说他在做这个过程中他调拌那个酱料或者切菜的时候他老是弯着腰要下面去拿东西的时候，这个就很辛苦了。所以说精装房的客户一定不能将就，因为我们买这个房子这么贵啊，大家就说哎，我装修买这个房子这么贵，装修能省就省了。但是我老是跟朋友说，我们花20-30万装修，好的装修不比说我们的花几百万 去买个房子要更好。
0: 对，我真的觉得很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你看卖房子已经那么贵了，为什么说你要让自己将就呢？
1: 对，
0: 这房子住在里边的每一天都不要将就，所以当改则改，而且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这个设计啊！希望大家的话呢，也可以真正是住到新房子的同时，能让自己的生活也能够焕然一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对于是谁不好的我来说呢，掐着手指头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你我之间隔了多少个秋了。是在假期的末段呢，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你我重逢的时刻了，就好像此时此刻我们重新拥抱在一起的感觉。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今天晚上又要重新回归到我的晚班岗位上面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就今天下午我在开例会的时候，我一阵恍惚，当时我脑子里面呢就是一团浆糊的状况，我当时真的有点迷糊了。我当时在想着说，哇天哪，这么久没有上班，我这个班到底是怎么上的？

谢谢我们回来上班重逢之后依旧给力的糖糖。哇，糖糖你依旧非常的闪耀。哎，好久不见的你，最近呢在自己的长假或者说充实的这个调班生活当中到底过得怎么样呢？我相信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充分的利用长假时间呢让自己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一种喜欢的充电的方式，然后但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在一种比较忙碌充实的状态当中度过的，所以今天呢很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聊聊你的长假生活。

常常说我的国庆长假呢，我只放了两天假啊、哦。哇，你可以说是相当的努力了哦。好 ，Casey 同学，怎么回事？啊，他说长假期间我还感冒了，于是这个小小的状况就让我躺了三天。哦，哇，好可怜啊，这个小可怜虫啊！希望今天呢，耳朵得到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重新回归的滋养之后呢，你可以快一点找回自己好的状态，好吗？

就是帅哥呢，他说我感觉自己的放假期间呢，就是唯一能睡到自然醒的一个阶段啊。我很好奇你们的自然醒到底是几点呢？就现在你给我一个充分的时间让我自然醒，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醒得挺早的。所以虽然我一直都很排斥说哇，不要问我超过25岁年龄的事情，但实际上呢，我想我的身体它跟我的步调有的时候就不太一致，比如说在起床就是自然醒这个事情上面呢，我发现它就有一点不太听我自己的使唤了。有的时候觉得说哇，放假吗，我应该让自己自然醒呢，就醒得晚一点点的。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回到当初那一种，就是所谓的自然醒状态呢，就是周末如果没有人打搅我，如果爸妈不来催促我的话呢，我是直接起来吃午饭的。对，你没有听错。哇，阿月你现在还可以自然醒到中午12点，这就是我非常羡慕的状态了，但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开心了，开心了！今天呢，重新回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老朋友们，还有今天刚刚相遇的新朋友们相聚，真的是今天最开心的事情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不管你那天需不需要，他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用声音等你啊。

看到我们的旭一超级困鸭啊，今天哎还是记得我们这个回归的日子哈。他说呢，我在这个假期期间我是很快乐的自然睡，然后呢早起，然后再接着再睡。可以说我也喜欢自然醒的，我的自然醒对于自己来说呢就是八点吧，早上八点对吧？哇，那你也蛮早的哦 ，Casey。却走的曲折，每个人都在渴望需要爱的眼神。阿月说，主播你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嘞？你有去哪一座城市去和别人偶遇吗？我跟你讲哦，我这个假期里面呢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事前稍微的稍作安排的那个部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完全在我的计划之外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做完第一个计划之后呢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另外一个想去的地方跟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居然是如此的近。我心想说，哇，那这就是缘分吧，那就去。对，所以有的时候在旅途当中呢就是突然一个缘分的光临，或者说一个冲动的意念，就突然会让你导致后半程的整一个路线呢完全的很随性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的安排，一半是自己的执念，一半是天意。挺有意思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会在一些掌控和无法掌控的事情之间就是来回的掂量，其实就挺好的，所以你会得到心安以及心安之外的惊喜啊。

追风的飞鸟说，假期呢自己当然是选择回家了，因为觉得家里面呢待着感觉比学校会好一些，特别是自己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相当的方便啊。哎，你会不会是属于那种呢，就是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会积攒很多的这个要洗的要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床单啊，自己的衣服啊什么，然后等到周末或者说一个假期的时候就打包通通带回家里面这样的。有些朋友好像是会这样子的哦。谢谢糖糖的奶茶。花花说我还是比较乖的，我就是乖乖的晒太阳啊，在阳光的这种恋爱状态当中去迎接我的秋天，挺好的。花花，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过完这个长假应该会好很多吧。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会利用很难得的假期呢，就是想办法把自己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安排进去。比如说有些朋友我刚看到了，有些说我就喜欢放假躺着啊，比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说我放假我就喜欢去到处觅食啊，找好吃的东西。有些朋友呢喜欢去别人待腻的城市里面找找新鲜的感觉啊，反正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哪怕今天重新回到工作的岗位上，反正如果有一件事情呢你必须要现在去跟他相处的话，不管是假期还是工作，不管是任由自己安排的时间，还是你现在必须要先解决的麻烦的，我希望你可以喜欢他，就好像在星空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心情啊，我就是那么喜欢你。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假期生活。今天呢，我们糖糖说呢，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第一天呢睡了足足的一整天，然后第二天呢，我很早就骑电动车呢跑到镇上的菜市场去买菜，回来之后呢，就在家里面哇一通搞卫生哦。 哇，糖糖你会不会是24孝老公啊？你太能干了啊！请跟我们这个每逢佳节有没有吃辣条胖3斤的张老师回来分享什么啊？张老师说什么了？哎，翻过去了啊！他说每逢佳节胖3斤啊，2个佳节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个星空当中啊，以我们的星空计时来说呢，有11年未见的黄同学，你到底有没有胖6斤哦？ 这是个好问题哦，你觉得呢？<笑> Hello， 小茹红。

逗，欢迎每一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行经纬的伟。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进行我们的大气电波的直播之外呢，我们也在同步的进行我们视频画面的传送和直播间的聊天呢。如果你想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安装一个叫做乐听的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乐听，这是我们广东广播自己推出的一款 APP。在他的首页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区间呢，你都可以在上面非常容易的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口的。星空夜话在这里等你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因为是你，所以喜欢呢、啊，对不对，初二的黄同学？等一下，我发现有个朋友好像并没有很乖哦。Flower 说，飞往远方晒太阳，听风听海听秋天。所以其实你并没有乖乖的待在一个地方，对不对？结果你还是飞走了。好吗？现在呢，请朋友们带着自己的耳朵和好的心情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来哦。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老朋友的会面的感觉呢？就两眼泪汪汪，还心情好雀跃，就好像时隔很多年之后呢，终于又找到那种哼着曲调，一路踮着脚尖蹦蹦跳跳的去见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心情啊，其实那种很纯粹，然后又让自己内心悸动啊，会被另外一个人牵引自己的一种很奇怪情绪的那种状态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当下的时期还蛮难得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好像好像逐渐的龟缩回自己一个很平静的状态里面，但是这种平静的好像跟我们以前所说的那种追寻自己的那座岛屿里面的那种静谧又不太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减少了很多似乎并不必要的跟这个世界的交流但是你的内心就是真的没有这种悸动吗？如果需要一点点合适的悸动的话呢也可以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许我们这种节目的存在呢，很多时候在睡前的时光里陪着你呢，就是可以刚刚好的给到你这一种大气电波树洞的陪伴吧，对吗？一种刚刚好的温度，一种刚刚好的距离。

有可能的话呢，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工作日继续睡前时光里面的每日陪伴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重启直播了，所以接下来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别忘了我们星空烟花的存在哦。红豆说呢，最近天气真是老好了，所以呢利用这个假期呢每天都在洗洗晒晒哦，然后好像这个也是不错啊，因为毕竟呢好像这个夜晚是我在这个假后呢第一个在广州度过的夜晚，所以呢这个温度比我自己预期的还要更凉快一些啊。从体感上来说呢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点秋凉的意思哦。所以呢很快我们都需要换衣服啊，换家里面的装备啊，床上四件套啊，被子啊，对吧？所以呢有些朋友用这个长假来洗洗晒晒好像也不错哦。

0: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1: 好久不见，你好吗？
0: 你好吗？我还觉得蛮好的，你觉得吗？好吗？应该蛮好的。如果不是那么好，希望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陪伴之下可以越来越好，好吗？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所以如果任何时刻呢，所有的问题都跟在旅途当中一样简单就好了。谢谢今天很甜蜜给力的糖糖哦。静静同学来了，他说哇，我怎么在直播间进场的时候我有车了啊？可能会不会这个假期你人品稍微的爆发了一下呢？我们的晚餐，我猜是乐听送你的哦。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我，为你修理好天气。用户 LX 盖好了被子，起床往前你的车子。好久没看到这辆车。LX 说呢，第一次看到可以看见的星空烟火，感觉好神奇哦。你改一个自己的昵称嘛，对不对？虽然明天的节目里面你才可以显示出来，但是今天先改啊，因为这个乐听它的这个缓冲周期比较长一点，有点像这个长假啊。所以我呢静静很酷啊，是不是？自己拥有了入场的车之后也送我一辆，所以是一个可交的朋友啊，接我下班。那我现在就走了。你再来一辆我走了。常常说这几天上班的每天晚上呢都在加班呢，都得加到晚上九点才能够下班哦。所以你这个是叫错峰工作吗？你错峰工作吗？你送啊。逼我走。冲跑的不对，天会却会记录在我们的。走了。没有什么事，不行了，也不能这么太任性。

不过也算是怎么说呢啊，就是玩归玩，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么任性的玩笑啊。我猜这个耳朵比较灵的朋友呢应该刚刚有听到这个主播真的把耳机甩在桌子上面。

0: 的声音。Kenzi 说我听到了、哦、不错不错、嗯、真的耍火箭吗？那怎么办？要不然接下来我们先调两首这个古巨基先生的歌出来听一下，很长很长的歌啊。感冒吗？哦，我想可能是这个假后综合症之一，就是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有点凉意的广州里面，我暂时还不是太适应啊，所以我的身体有一点点反应，还是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热气的东西吃多了啊，也有可能啊。哎，对了。就是你们在这个假期里面，除了自己的，比方说自己日常学习生活工作的这个常居的城市以及自己的老家之外，有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有没有去打卡一个新的坐标？有吗？静静同学30号要去看凤凰传奇了，哇，可以抢到票啊、哦、可以哦啊、嗯、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
0: 学习了一个假期，静静是我最近半年里面看到过的最热爱学习的人，没有之一，真的就是你啊、嗯，很爱学习。
1: 曾经我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
0: 作。不过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呢，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有那么一个小时里面去见证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哎，发现哎，今天韦少好像声音播着播着有点点问题，跟平时有点点不太一样。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越来越严重。然后在零下播的5分钟前，感冒了。就有的时候，人生就像一场直播，对吗？这是我们的不管广播版面的直播，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直播当中呢，都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开心，你的不开心，你的身体的不适，所有的一切都是就像生活当中陪伴在身边的朋友一样，把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你的眼前哦。

0: 能重新回来做直播，看到你们太兴奋哦，所以都想多说一点话这样子。谢谢糖糖的奶茶。
1: 我希望是一片云朵飘到你的天空。
0: 谢谢花花和糖糖的水啊。谢谢夏莫西同学请我喝水。

0: 你的风又吹到了这里，想你的风又吹到了那里，想你的风又吹到了 everywhere。 为什么？对，因为可能就是想念无法克制，对吧？所以呢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嘛。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把我的名字记住啊，你可以在很多主流的平台呢就是都找到我的这个账号，可以防丢嘛，对不对？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播出，对，后面还有半个小时，但现在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很快就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都塞进自己的耳朵里面，让所有喧闹在此时此刻沉寂下来，心中闪现的是你最期待可以触达的光景，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回到那个瞬间，留在那个时空，和你那个时刻最期待的人在一起呢？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15年来呢，不知道在节目当中呢，到底有如此的介绍过自己多少次，但希望总有那么一次成为你想回去的那一段时光。

苏爸说，时光啊，请你再倒流一下吧。愿有人与你共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唐唐是一个温州男孩，对不对？这是什么谐音梗？然后唐唐又跑出来，非常实诚的说：“不是，我不是温州人。”其实我平时说话是这样的。

唐唐说的这句啊，就勾起了我的一个记忆当中的某一句方言。唐唐说，伟少你太幽默了，就你太幽默了这句台词呢，我以前经常在一个情景剧里面听到。我依稀记得那个人这个发音的方式应该是你太油麦了吧。时间有点久远了，我不好意思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就真的觉得哇很有意思。然后晚上好啊黄同学。

所以说起来呢，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了，就是这个长假和周末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周末有的时候实在是太短了，我不知道两天的周末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但好像没干什么就过去了，就是短到你刚刚卸下工作的状态，然后突然发现说，哦，我要回去了啊，我要回去工作了啊，我要回去这个学习了。但是我觉得长假还是可以的啊，它有一点长度啊，它可以长到让你足以让自己的身体和心一起稍微的放慢步调，就好像刚刚夏摩西说的，我喜欢在每一次放假的头尾让所有的这个转换的节奏慢下来。所以呢，所谓的长假就是长到你终于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的节奏，而不是被那个转动的时针推着走。

欢迎我们新上来的这位不应该算是新朋友，只能说在直播间是新朋友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情谊的老朋友了，用户 BQ 啊 ，Hello， 欢迎你 BQ3 对，给自己改一个好记的这个乐听的昵称嘛，好吧。虽然今天还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但是你比如说明天晚上过来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新昵称了啊。他说是一直听节目听到了什么，从高中听到毕业是吧，第一次在直播间看到，有第一次就会有很多次的，就好像当初你第一次听到广播的那种感觉，对吗？

对了，今天我们的花花学习委员也在哦，包括我们的这个用户 BP BQ 3啊，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可能刚找回来的老朋友啊，还有一些今天刚触达节目的新朋友哦，给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公屏上面发一些这个靠近的指引，好不好？学习委员，花花说怎么第一天回来就 kill 啊？那现在又在非常努力的在码字，对不对？所以我想呢，长假大概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把口袋里面存了很久的那一张目的地的明信片把它放进自己的生活的现实，

谢谢我们的学习委员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今天呢可以说是久违的一次直播，好久不见了。希望长假回来的你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其实我觉得长假是一个好好的去找一找自己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假期里面呢，我有尝到两种很特别的面食啊，一种呢是这个烩面，另外一种呢是刀削面。所以你来猜猜看，我去了哪里呢？

大家好，我叫吴伟，吴是吴，伟是伟，我爱吃，我爱吃呼，吃乖。其实吃面怎么说呢？面，西安吗？西安，西安不是西安。

啊，是的呢，解锁新城市呢。其实我原本的计划呢，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里面呢，解锁一个新的城市。结果没成想呢，就是觉得两个地方挨得太近呢，就心一横哦，就想着说这个假期既然有点时间的话呢，就顺便把另外一个解锁一下好了。所以呢，哎，烩面知道吗？河南的烩面，对啊。然后呢？这个刀削面呢？不想猜，那你就直接听呢，听答案呢。像我，所以你答题的时候，通常就是直接翻参考答案是吗？河南烩面、山西刀削面，哇，静静同学回答正确啊，加十分啊。当然了，这个你说时间的话呢，那当然是永远都哦，我永远都不够，就是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可能会更喜欢刀削面多一点点吧。

0: 是不是花花？原本我们很有可能就在某一个地方相遇了。他就跟你说：“嗨，你在哪儿？我也在这儿啊。那你在这儿在哪儿呢？我就在天上很漂亮的那朵云下面呢、啊。”我在哪儿？我的声音就飘在你旁边很闪的那颗星星下面呢、啊。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我们好久不见的一次相逢，还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相遇呢？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这是我们的城市，
1: 走过你来时的路，
0: 在这里摘下属于你的星星吧。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0: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不敢想呢。

听到好听的歌，总觉得时光里面都有一种异常的悸动，对吗？所以声音有的时候很奇妙，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自己好听的声音，遇到自己喜欢的磁场，好像都是这个夜晚为你准备的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个声音的主人叫黄伟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当然节目之外呢，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联络了，你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然后呢，有这个比方说也可以找我的名字搜我

0: 名字找到微博啊、小红书啊、公众号、视频号。
1: 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呢，11点到12点了，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哇，我们在电波当中和很多的朋友们陪伴了15年呐。
1: 竟改变。不再去说从前，
0: 就是掐指一算，如果我们的运气足够好的话，然后我们彼此的热情也都不会熄灭，那么我需要延迟退休嘛按这样的时间计算下来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然后一直比方说到我退休或者退休前的哪一年，还是很有机会把这个节目做成做成在广州这一座城市上空出现过的最长的一档夜间的节目。所以希望每个夜晚我们都有彼此陪伴的一份美好的心情包括对，我们真的接下来很久没有一起在节目里面放烟花了，是不是向文熙，我们要一起加油哇，一起陪伴，其实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就是其实还蛮感人的。好的，好好的到星空百年真的要实现我们那个百年大计吗？哇，太厉害了，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公园的一角一起遥想当年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手动放过的烟花，还是放一个吧，好吧，真的已经很久没放了。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boom。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每一个一起放烟花的小伙伴们，在这片星空当中呢，都有自己名字命名的小星星哦，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叫静静的星星，有叫花花的星星，有叫做糖糖的星星，有叫小七的星星，很多的星星，还有我们的极速帅哥星星是吧？夏莫西星星。星星小星星，越来越多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星星命名这个名册簿上面啊。

常常里面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平时被自己忽略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早晨的光是从哪个角度照进自己房间的，比如说楼下那棵树在秋天哪一天偷偷换了自己的颜色咯，比如说你家的猫在阳光下打了一个多长时间的哈欠。

呢，那些微小的不产生任何价值的瞬间，但是在我们的长假里面可能偶然会被你完整的看到，也不需要用他们去交换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经历，只是发现，只是看到，就已经觉得自己的心被填得满满的了。阿远说，我觉得主播今天漏气了，是霸气侧漏的那种漏哦。哇哦，这是你在长假学会的新技能吗？阿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能量并没有那么多，就好像是向着阳光生长的一棵小小的野菊花，但是我们都有蓬勃的生命力啊、哦。

难得的一个长假期已经结束了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着急的把那种慢下来的感觉完全收起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那份感觉带下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面，可能以一种更小的更加安静的方式，就像一颗小小的野菊花那样子，让它回归到你印象当中，但是不会消失，对吗？然后去感受生命的小小的能量，小小的奇迹，去感受每一天自己追逐拥抱阳光的感觉。

0: 希望你在这个难得的夜晚，我们共处的这个夜晚，有那么一个瞬间闭上了眼睛，也可以闻到长假里面某一刻的空气，带着那一份轻松惬意，我们走向接下来的生活吧。接下来的生活，我们依旧会在彼此的身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星空夜话，我会在这里呢用直播的声音陪伴你。当然节目之外呢，希望你可以掌控我们之间的更多防丢的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我的一些防丢的账号啊，比如说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找的名字，草头黄经纬的纬，也可以找到其他平台的一些账号哦，比如说有这个微博啦、小红书啦、视频号啊、公众号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重新回归的接下来这段日子，我们也可以向着阳光继续生长。今天就是这样，祝你做个好梦，我们明晚再见咯。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 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波浪。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T-Rock。

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采访的活动
2: 啊。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
1: 叫哏儿都。
2: 特别有
1: 梗儿、
2: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1: 对，
2: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2: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1: 包子没吃，很可惜。
2: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1: 啊，没吃，
2: 我也没吃。
1: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2: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梗儿菜之类的，
1: 对，
2: 啊，
1: 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2: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你毕竟你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1: 嗯，
2: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不够地道。
2: 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它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2: 对，
1: 没有萝卜。
2: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1: 对，
2: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2: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组合在天津，大家好，我是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亮亮小的时候长就是童年里最美好的一个味道之一。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十八街麻花哈，这个全称应该叫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6: 是的，
2: 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6: 啊，好的，大家好，我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品牌总监徐远清。
2: 您好，今天我们全国的媒体走进桂发祥十八街，就大家都觉得真好吃，而且我到现场才知道，哦，大一点麻花是手搓的，小一点可能是机器的。
6: 对。
2: 然后就是这个，咱这桂发祥对于北京人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它有很多年历史了，对吗？
6: 是，桂发祥咱们创立于1927年，到明年咱们就100年了，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很早就是第一批的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2014年呢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家级非遗呢是主要就指的我们搓制技艺，大家可能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师傅在手工搓制的整个的这个流程，一气呵成，非常顺畅。其实呢，没有这个3年5载的这个功夫是达不成这么精美的
2: 手搓的艺术
6: 麻花，对，
2: 拧出来的艺术、
6: 拧出来的艺术品，太对了，太对了，
2: 快100年了。
6: 是，
2: 那你看现在又是非遗，然后我觉得还有挺多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来现场，除了有咱们的品牌麻花之外，还有什么蝴蝶酥啊，麻花，就好像咱们有小八件是吧？叫什么？
6: 是的，是的。因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呢，这是大家固有的一个对桂发祥的认知，因为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十八街麻花，但是呢，企业 业，尤其是中华老字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停的创新啊，才能跟消费者紧密连结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尤其在21世纪之后吧，我们公司在桂发祥品牌的背书之下，除了有十八街马花，还有桂发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像金味的糕点，还有包括蝴蝶酥、天津的嘎巴菜，包括我们有一些鲜花饼啊、驴打滚儿，还有花生酥这一系列的啊，咱们京津冀非常有名的小吃啊，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这种糕点系列。

0: 这是我们产品的创新吧？
1: 创新了，就是要也在迭代哈。我们今天一进来就首先这是中国第一个麻花博物馆哈，
0: 是的，
1: 还有是全世界最大的麻花也在咱们这儿对吗？
0: 没错，
1: 身高就跟刘虹一边高。
2: 对，这个麻花我们刚看到了，非常的壮观，它长度是其实是跟我一样的，
3: 1.8米，
2: 然后它的重量是跟亮姐一样的，50公斤，正好是洪亮组合。
3: 我们两个。
2: 对对对，其实我想问问您，就是因为麻花全国各地都有哈，可能有天津的麻花、山东的麻花，不同的这个味道，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跟其他地方的麻花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能先做个挑战吗？听说有三绝。
0: 对，天津的这个美食的三绝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和这个耳朵眼炸糕，这是指的天津的这三个品牌。然后咱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绝处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自己就五绝，我们是绝色、绝香、绝味、绝品、绝形。啊，咱十八街麻花呢，刚才那个大家提到，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是加馅儿麻花。加馅儿麻花呢，这个我们的馅料当中就包括10几种小料，而且我们的工艺呢是要经过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像艺术品这样的一个麻花啊。而且的这个麻花的味道当中有一种复合型的香气，我刚才说到10几种小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小料就是桂花啊，包括还有闽江啊、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就这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咱坚果类的这种原材料，所以组成一支这个麻花之后呢，就是形成刚才说到的那个复合型香气，这也是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
1: 而且我听说到大湾区很潮湿，咱这麻花也能抗打是吗？
2: 就能放很久是吗？
0: 对，我们的麻花这个保质期最低也得100天啊，我们长达一般都是在180天半年。
1: 潮湿也依然脆。
0: 当然你这个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尽量在一个这个正常的干燥的这个保存环境之下是最好的
2: 啊，
0: 因为咱们现在的麻花因为都密封状态嘛，很少，我们桂发祥是在售的麻花，没有裸露的麻花啊，全部都是这种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
3: 真空包装，
0: 真空包装的麻花，对对对。
2: 我们刚刚经过那个生产线的时候，也发现说它是用低温来炸的，是吗？
0: 啊，它所谓的低温，那肯定也得100多度以上啊。只是在传统的咱们的那个这个概念当中，可能不是一下子到200多度，而且我们的这个低温是指的电脑程控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温度啊，它入锅的温度、中段的温度，包括到出锅之前。的温度都是不同的，因为为什么实现电脑程控，而且是这种锅炉杂制呢？就是保证咱们出品标准化、统一化，这样的出来的产品，就是口味是一致的。
2: 虽然刚刚我们这个午饭吃了很多，但是我跟亮姐来到这里之后呢，也是品尝了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特别的好吃，就是非常酥脆掉渣，然后唇齿留香。你看您刚刚说到了，咱们桂发祥的麻花已经是1927年诞生的哈，这个已经明年就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演进过程当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更新吗？
0: 那太多了。刚才说到就是老字号肯定不能固步自封嘛，所以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一直在创新啊。你看我刚才说到产品创新，那管理还要创新，渠道也要创新，甚至推广都得创新啊。所以你像产品我就不多说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产品，咱单就麻花这一个纵向的维度来说，咱最早都知道桂发祥是十八街大麻花，对吧？
3: 对，很大。
0: 那您现在今天品尝到的是8克的小麻花，所以我们首先从重量上，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么大的麻花，当然那是展品啊，不是在售。我们在售的现在是1公斤，一直到8克。所以在这个产品的重量上我们就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小定量的精致的这个产品比较那个就需求量更大嘛，因为现在生活都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规格方面还有包括口味方面，您中午可能在食堂吃到的那个是个传统的什锦口味，那刚才您品尝的有椒盐味的、山楂味的、黑芝麻味的，然后那个包括我们现在甚至有小龙虾味的、麻辣味的、番茄味的，还有包括这个海苔味就一系列的口味，而且正在各种的研发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味道，对吧？甚至从功能性的角度，我们像无糖麻花啊、木糖醇的、阿拉伯糖的，这些麻花也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

0: 就是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仅仅产品创新就真的是半个小时都说不完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渠道的创新，那以前就是一个早点铺，对吧？然后现在呢变成公司化运营，然后公司化运营前些年呢都是传统的这些渠道，对吧？要不就直营店，要不就是渠道经销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全面开化，您只要咱们主流的这个电商，咱都能买到咱们正宗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啊。所以
1: 你也来一句邀请大湾区的朋友来您这玩
0: 啊。那太好了，那就邀请大湾区的所有朋友来我们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来品尝我们地道的麻花。而且最后祝大家呢像我们的麻花一样节节高升。
2: 好嘞，谢谢您。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洪亮组合在天津，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天津第一饭店，听这个名字哈，一定是非常厉害的饭店。
5: 而且呢，一进来就觉得这是个百年老店，
2: 像个博物馆一样啊。
5: 对，其实它一楼就是个博物馆。我们现在我们旁边这是博物馆的美丽的讲解员，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欣，讲解员，感谢您，我也是我们地道的老天津卫人啊，也感谢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给大家讲解百年历史，百年历史看滇京，感谢大家。
2: 我们刚刚一走进饭店，您就给我们说到了咱们饭店有三大镇店之宝啊，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6: 哦，有三大镇店之宝。镇店之宝，一进门呢能看到我们这个百年的奥迪斯电梯，这是镇店第一个宝贝。那么镇店第二个宝贝呢是我们的英式保险柜。那么镇店第三个宝贝呢是我们的德国的经实力座钟，这是镇店三宝。
2: 这座饭店的前世今生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吗？
1: 听说有很多名人都来。
6: 是的，我们有名人，很多很多的名人下榻过我们天津第一酒店，像张君秋啊、梅兰芳啊、马连良啊，还有爱新觉罗·辅佐，著名画家，包括我们的陈景润先生，还有我们的邓颖超、邓妈妈等等一系列的中外名流都在此下榻过，非常棒。
5: 我到这儿之后，我就在想，哎，这是《风声》电影里的那个取景地哈、啊，就是那个电梯。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的镇店三宝啊。
1: 对，
5: 就这里其实不光是有名人，还有很多的影视剧专门就来这边拍过。
6: 是的，
5: 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6: 对，好嘛，不仅有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啊，而且我们还有正宗的天津菜啊，正宗的天津菜，因为我就是天津人，井油子喂嘴的，特别好吃。像我们天津菜有什么？蒸蹦鲤鱼、八珍豆腐、老包三、葱烧海参蹄筋儿、鲅鱼饺子、黄焖两样、荆门一包等等，太多了。
2: 开始报菜名了。
5: 今儿来你吃嘛？
6: 啊，对，吃嘛，嘛好吃吃嘛，对吧、哎？
2: 咱们天津菜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6: 天津菜的这个，我们北方的菜呢，就是有一点口重，北京菜那个天津菜。然后呢，我们主要的特色就是好吃，你快尝尝吧。
5: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天津大麻花，那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童年的记忆。那比如说咱们有什么梗菜叫什么呀？
1: 哏儿菜是吧？
7: 哏儿菜
6: 哦，因为哏儿菜。
2: 哏儿是天津话吗？
6: 对，
2: 捧哏儿的那个哏儿。
6: 对，因为我们天津是这个曲艺之乡嘛，就你像。我只要一说天津话，他们都说我像说相声。对，所以说这个哏儿就是天津话，就倍儿哏儿，倍儿好吃，倍儿香，就这个都是天津的口语。像这个哏儿菜，像我们地方的哏儿菜就是那个蒸蹦鲤鱼，因为蒸蹦鲤鱼只有天津有，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所以希望大家能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品尝地道的蒸蹦鲤鱼。
5: 哎，那说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只此一家店吗？还有其他分店什么的吗？
6: 没有，天津第一饭店、第一酒店只有唯一这么一家，在我们和平区解放北路158号，是唯一一家，而且我们的黄金地段相当的，黄金地段的屁中屁，因为它在我们大天津的最尖端的、最黄金的区域是和平区，而且在和平区里头还是最黄金的地段，因为它前面就是海信广场。往这块西边走两步是解放桥，然后也紧邻着这个五大道、音乐厅、小白楼、滨江道等等一系列的，还有这个解放桥，还有大光明影院等等，这是周边，还有我们挨着这个财政局和市委花园 等等，然后在前面走两步是利顺德凯悦饭店，所以我们这个地理位置相当相当的
2: 黄金地段，
7: 倍儿好啊，
2: 黄金中的黄金啊。
7: 没错，
2: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它的前身是叫泰来饭店啊， 是一个印度人创建的，1927年，其实到明年也就有100年了。
6: 对呀、啊，到明年就整整100年了。这个原来这个是印度小伙在泰来替，原来他是印度人，然后呢，他是因为跟英国人的这个关系特别好，慢慢的就入了英国籍，然后呢，他就是出资出了40万，然后筹建了咱们这个天津第一饭店。当时他是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为，他叫泰来替，所以他的当时的名字叫泰来饭店。那么后来从日军接管之后呢，更名为新天津饭店，再到1970年，那正式市政府接手之后呢，叫正式更名为天津第一饭店。它是经过几次的更名，最终叫了天津第一饭店。
5: 就感觉这个天津第一饭店跟我们的整个天津的这个发展历史是都在一起的了哈。啊，
6: 对，是的，它是跟随着发展历程，经历了变迁，百年的变迁，然后依旧还矗立在这儿，反正我们非常的欣慰，也希望大家能经常来光顾。
2: 我之前看那个《繁花》就看到那个第一和平饭店啊，但其实上海的那个，但今天来到这儿也有点这种复古的感觉。
5: 是，所以我也想请欣欣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邀请一下他们来天津玩，然后来咱们第一饭店打卡。
6: 好的，非常欢迎那个大湾区的哈，各位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啊，大湾区的，希望您经常的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来参观品鉴，品尝我们的京味菜，而且我每天晚上在这唱歌啊，我也是驻唱歌手。哇，
2: 您唱的是什么歌？
6: 每天晚上我在这儿唱邓丽君的民国风的歌手，民国风的歌曲，像夜来香啊，我只在乎你啊，都是邓丽君的美好的歌曲。
5: 等等等等，我在想说你能用天津味的融合一下邓丽君的天
2: 用天津话唱邓丽君的歌来个混搭
6: 因为咱们每天，因为咱吃饭的时候，在我们泰来饭那个第一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剧场，那个剧场叫泰来剧场，也是用我们创始人的名字。那个泰来剧场是一个舞台，那每天晚上呢，我会在这儿给大家送上我们邓丽君的好听的歌曲，我也是这儿的驻唱歌手，哎，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唱歌，品尝京味菜，还能欣赏我们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一起品读品鉴。
5: 大家还是来到天津第一饭店自己来打卡。
6: 是的，要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大家欢迎大家，
5: 谢谢，
2: 好，谢谢，
6: 好，感谢您。谢谢，
8: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

0: 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

0: 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8: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7: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9: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0: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1: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2: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1: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3: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

0: 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1: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2: 放在沙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3: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4: 而且还有一个
13: 很厉害的小组。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1: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6: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

0: 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
2: 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7到29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近年来保持在30%以上。
2: 广东打通跨境创业堵点，建设港澳青年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
1: 国庆假期收官，广东文旅产业呈现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发展态势。
2: 广州国际商业港开工建设，招商活动同日启动，达成合作项目154个。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停止派单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作出。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15/5良好开局。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港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工作。

0: 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指出黄港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进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
1: 昨天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30% 以上。本台报道。
3: 在汕头市鼎泰丰实业有限公司，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 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已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公司总经办主任徐伟斌：
4: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缩至2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3: 一家企业转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转。 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中山市华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软件事业部总监徐英：
5: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就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3: 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

0: 体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俊组团强势出道，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中兴通讯智算产品总监刘业波：
1: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呢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啊，所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智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和开展。
0: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冯先生：
2: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0: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有44种，超过20%的有23种，超过30%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0000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3: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请听报道。
0: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开发平台项目代表香港青年周凯怡：
4: 我们主要呢是研究核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基金会呢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它是有场地补贴、有创业补贴。
0: 为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已迭代至3.0版本，构建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5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10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聚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教授郑光庭：
5: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0: 以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任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孟阳：
6: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澳门创业青年广东横琴酝酿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欧启莹：
7: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0: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 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

0: 个，同比增长 17.45%。 澳门创业青年广东初和贸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杰佳，
1: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0: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0: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日至10月7日，丹霞山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同比增长106.8%，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79.3%。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焕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俊峰：
4: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0: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7天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0%。广东万绿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
5: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十二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与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0: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增长8.3%。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惠州市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陈凤：
6: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0: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狮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湖北游客
7: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兆飞蚁、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584.4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 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8: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3: 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 2.51 亿人次，同比增长 4.84%， 日均 3582.74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三潮汐一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 36%， 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级警长杨振宇。
9: 最近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北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0: 国铁广州局介绍，今年10月1日至7日，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10月1日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5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日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旅客黄先生，
10: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秩序这还不错了。
0: 江门站客运值班员欧阳完涛，
11: 10月7日，江门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红眼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江门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0: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0.8%。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加拿大旅客 James Bill，
12: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13: 我来中国2个月，这里旅行非常好。我住在洛阳，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这非常有趣。有很棒的食物和很棒的住处，一切都非常好。
12: Very nice。
0: 白云边检站执勤7队队长陈迪鹏，
14: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3: 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10月1号到7号，横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超93.6万人次，车辆超9.3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7.9%、25.8%。其中，10月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15: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天开工建设，项目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体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天下午，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此外，中国一汽与广汽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丰田汽车同场签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罗俊林的报道。
3: 本台消息，昨天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通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项目团队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
15: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20号至24号举办。本次大赛面向全省高校科研团队、科创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创赛事平台，持续赋能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号18点关闭。
3: 本台消息，昨天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在香港举办。本届戏剧节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多座城市，在9月至12月举办上百场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配套交流活动。
15: 新闻浏览，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15: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迎龄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迎龄讲学教师6000名，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677开奖号码100位8、10位5，各位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677开奖号码49、26、60、61、03、20、43、41、50、45、16、74、35、29、68、59、54、42、44、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5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22、04、18、24、14、13，蓝色球号码0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7: 广丰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

0: 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是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
2: 感激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两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是的，海
2: 太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还有第二个传奇，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 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香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7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是的，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李磊、一只鱼、猫眼、敏，还有看看、笑看风云、梁慧珍、阿豹、钟浩斌、静红、严小武、蝴蝶飞、沉甸甸的鱼、小甜瓜、向日葵、易同源、阿德、夏姐姐、Dr. 刘玉、红红火火、陈柱气、土气哥。啊，阿德两九九不出现，小风喵宝宝风雨无痕，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今天呢也来到了周五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打工朋友们来说啊，明天还是继续上班啊，所以这个闹钟要调好了。那今天呢也是来到国庆假期的工作第二天，
0: 还国庆假期呢，
1: 结束后的工作日第二天，就刚刚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上班第二天感觉状态还是很累啊，
0: 没缓过来
1: 啊，毕竟放了这么长的假，是不是？
0: 然后还有更扎心的是，明天虽然是周六，很多朋友可能还得继续上班。
1: 嗯，但是有的朋友不用上班，比如说，
0: 比如说咱俩呗，明天不上班。
1: 我们在这嘚瑟什么呢？
0: 沉住气啊，稳住稳住啊！早上好啊，500万早，那年冬天不开车、不爱开车的李师傅，
1: 淡定啊！大家早上好，说早安，我的两个陪聊搭子。
0: 哎，早上好，大家早啊！也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打在评论区当中。你看，今天啊，全国哪儿最热，哪儿的昼夜温差最大呢？哪儿的午间还需要防暑呢？咱们跟大家来梳理梳理。
1: 是的，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年的寒露开端，冷空气势力不强，影响区域呢偏北，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气温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反而在扩大，所以呢多地啊暖热的有点恍若八九月啊。今明两天一直到后天，还有一股中等的强度冷空气呢会自西向东影响中东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呢将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南方部分地方呢将会经历换季式的降温。
0: 你看预计10月份啊，像东北地区东部、华东的西南部、华中中南部，还有咱们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整体来说都是降水啊还是偏多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广东方面吧，因为目前可能大家又进入到了乱穿衣的季节啊，因为前两天可能这个温度呢还是会比较凉，寒凉一点点，但是这两天呢气温又有所上升了。从全省来看呢，广东大部分地区啊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像昨天早晨粤北肇庆云浮一带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4到18度，清远连山是录的全省最低气温12.5度，像珠三角南部和雷州半岛呢就相对暖一些啊，在22到25度，白天有了太阳的加持，气温回升会比较明显，午间的体感呢会偏热一点点。
0: 是，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5到18度，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南部沿海市县21到23度也还不错，其余市县呢是18到21度。
1: 来到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但是气温呢就开始慢慢缓慢回升了。后天10月11号，也就是周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继续回升到30度以上。
0: 我来看看广州天气啊，今天的广州晴天19到30度，昼夜温差达到了11度。明天呢是晴天21到31度，后天广州多云见晴23到32度。
1: 所以总的来说，未来一周广州呢比较晴朗，比较干燥，最低气温呢会从18度缓慢的爬升到2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则在29到33度之间来回，一天之内可以说是从初冬到初夏，这就是广东市的一日两季，所以大家早晚呢还是要多穿一点，到了午后啊，中午太阳出来了，就可以把外套稍微脱一脱啊。

0: 你看最近天气转凉了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冷，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找个人抱一抱，抱团取暖是吧？得谈谈恋爱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爱情。你看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深圳的一位赖先生带着妻子和儿子自驾到北京看升旗，计划呢说从北京再开车回来，一路玩回深圳。但是途中呢，这个赖先生就临时起意，就改道了，不往南。 往咱们深圳这个方向开，而是从北京往北，往妻子的老家吉林长春开。因为妻子是东北人嘛，远嫁到深圳来，回家次数很少。然后赖先生就假意说，哎，咱们有事儿，咱们得提前回深圳，就提前走吧，好吧，不玩了。结果呢，就朝长春方向 连续开了10个小时，将近1000公里。等到了这个妻子呢，在车上醒来之后，看到这个山海关，这三个字呢，整个人都愣住了啊！因为到了家门口，妻子呢又假意让妈妈出来签收2个快递，实际上就是带的2个孩子啊。妈妈呢也是毫无准备，一开门看到女儿一家四口突然出现，非常激动啊，就抱在一起哭了，因为提前也没有打好招呼嘛，就突然间出现在家门口。
1: 我的眼睛要尿了。
0: 不能哭，真会花。你看每年什么春节啊、国庆啊，有远嫁的女儿瞒着父母突然回家，父母开门那一瞬间，总能看哭一堆人。
1: 哎，是，所以大家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有节假日的时候，会提前给父母准备惊喜吗？比如说啊，国庆假期的时候，我跟爸妈说我不回家了，可能他们会有点失落，或者也体谅说，哎呀，女儿在外啊，工作不容易，可能这个假期还要上班。结果呢，突然临时就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敲门，让爸妈开门，
0: 准备个惊喜嘛。
1: 结果爸妈不在家，
0: 那是最尴尬的。但是有朋友会说啊，说，就是不想给父母这种惊喜，就是说，如果你提前跟父母说，
1: 他们会开心很久。
0: 等你走了之后，就突然就失落下去。
1: 这个其实很久啊，
0: 等你走了之后就突然就失落下去。
1: 对，如果我带入父母的这个角度，我会希望我的孩子应该提前告诉我，这样我的惊喜，我的快乐会持续更久。因为有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跟我爸妈提前一周说我要回家，他们就真的准备了一周，就是从哪天开始，每天想着他女儿回来之后，这一天要给他做什么饭菜，他们都列好了一周的菜单，然后就开始采买。所以当父母的那种很愉悦的心情，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很久。
0: 你这个应该是女儿跟男孩子可能还不太一样，男孩子可能住一周，你怎么还不回去上学啊？你怎么还不回去工作？
1: 孩子在家里。
0: 孩子在家就烦了是吧？你看其实远嫁的女儿啊，回趟家有多难，就是像匆匆这种在广西广东这还好，你像刚刚赖先生的妻子，人家从长春到深圳来定居，来来回回一 不全是丈夫不体贴，是现在这个现实啊，现实情况就这样，你票太贵， 假期太少，孩子太小，你工作走不开，是吧？咱们就没法回去。当然我们刚说到赖先生，他是幸运的，他有条件。那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条件允许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等。
1: 对，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嘛。
1: 所以大家能回去就回去，别等说哎呀等下次吧，等有空了，等有钱了，等孩子再大一点。哎，常常的给家里的父母打几个电话，多视频几次，别让这个距离把感情给拉远了。当然也给赖先生这样的人点个赞啊，虽然说没有做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做了很多人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儿。带着老婆孩子回一趟家，这件事儿比什么都值得。

0: 哎呀，我说他对象是北方的，想回家没钱回去，说广东上班和北方饮食不一样啊，那你就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多体贴体贴他。哎，是啊，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2分，在接下来进入一段党史微讲堂的节目时间，我们在8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聊天，大家可以一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面对面聊天。
1: 聆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简伯赞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园地的故事。在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姓简。这个姓很少见，根据《简氏族谱》的记载，简氏先祖原本姓哈，是元朝时从西域随蒙古大军东迁的回回人。到了明朝，因为战功显赫， 明太祖朱元璋赐姓简，意为简除道寇。几百年之后，这个家族里出了一位大史学家简伯赞。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中，在那个年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还是旧史学，讲帝王将相、朝代兴衰，很少关注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 简伯赞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旧史学，建立一门真正科学的新史学。他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等一系列论文，还写出了《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等专著，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他的特点是既注重理论分析，又详细占有史料， 把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说，简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儿，也得去找他。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也说明简伯赞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简伯赞治学非常讲究理论联系实际，他反对空谈理想，

也反对堆砌史料。在历史哲学教程当中，他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被许多爱国青年视为启蒙读物。他还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除了做学问，简伯赞还直接参与了重要的统战工作。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被蒋介石撤了职，闲居重庆。冯玉祥虽然是旧军阀，但是思想进步，一直同情共产党。他想找一位史学大家给自己讲中国历史。经过周恩来同志推荐，简伯赞成为了冯玉祥的历史教师。1940年10月3号，简伯赞第一次到巴县中学见冯玉祥。让他意外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居然早早地在门口等候。见面的第一句话，冯玉祥就说：“我读了你不少的著作，今天能见到你，真是高兴。”此后，简伯赞每个月有半个月时间给冯玉祥上课。冯玉祥作息极为规律，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9点准时熄灯。但他对简伯赞特别优待，允许简伯赞晚起，也可以晚上开夜车。简伯赞讲历史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当下的抗战形势，分析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冯玉祥听得特别入神，信任也日益加深。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那段时间简伯赞多次应约到毛泽东住处聚谈，两人畅谈中国历史和革命前途。同时，简伯赞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对冯玉祥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独特贡献。后来，简伯赞回忆那段岁月，写下诗篇：“军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事书灯夜，积雪寒江独觅船。”寥寥几笔，道出了当年地下工作中紧张又充满信念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简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3月13号，毛泽东专门约见他，想听听他对高校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什么问题和意见？”简伯赞坦诚地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思考片刻后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这次谈话让简伯赞深受鼓舞，他回到北大后立刻提出加强文科教学和科研的一系列建议，并且亲自带头推行，为新中国历史学科奠基倾注了大量心血。简伯赞的一生走遍了大江南北，实地考察。1961年，他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去内蒙古访学，途经山西大同，触景生情，写下了《大同感怀》：“重到边城访旧宗，云冈石佛华严中，难忘30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原来啊，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简伯赞曾经经过大同，到山西太原和绥远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试图动员禁军将领阎锡山和商震起义响应北伐。结果阎锡山反手就电令商震逮捕他，幸亏商震是有正义感的军人，暗中通知简伯赞赶快离开绥远，他才逃过一劫。30年后故地重游，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简伯赞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等身的著作，更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为新中国史学界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他始终坚信，历史研究不是为古人写流水账，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为现实服务。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中国史纲要》，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锐利的